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十九，礼拜二，华南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二十二度，上高是三十二度，温差真大哈。古历是四月初三，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提醒大家。交通方面呢，哈，啊，就是讲咧，去年新北市三甲街呢有一个奥利桑，这奥利桑咧七十八岁啊，余老先生呐，哈，伊开车嘛，啊，开车呢，哇，弄到人呢，哈，包括一寡小朋友，所以呢，有死伤的啦。哇、啊，虽然台湾呢这交通的问题确实啊，和嘛和外国人讲咱是行人地狱啊。行路的，跟那地个同款，这个批评当然真歹听了哈。所以咱交通部呢，即马就是讲分阶段来推动改革的一寡做法。昨已经预告，为六月三十开始哦。哦，你那是被吊销驾照三年以上者，哦，你重新呢，要过来考照，不可以。哦，你要重新呢进入到驾训班。国企啊，训练班内面完成训练了，你才会当来考照。这位六月三十开始啊，交通部去年有提出的一个叫做驾照管理三部曲啦，啊，包括讲要加强考照一个监视度，啊，要强化呢违规行为回训的一个校正。你违规啊嘛，违规了要甲你个训练。啊，好，你当改进哈。过、啊、来一点就是高龄换照，有年纪啊嘛。啊，起码七八十岁嘛是阿哥真少年，哈、啊，阿哥真很有活动力哈、啊。所以你讲啊，你袂当开车，哦、啊，也受气呢。哦、啊，阿婆你来做检查，哦、啊，看你的这個能力什么款。啊，几项换照，哈、啊，就是这三部曲呢拢爱做。所以这高龄换照嘛是其中一项。哦，咱定定的目标是安怎呢？就是讲，咱每一年呢，希望会当下降7%，因为交通死亡的人数。哦，这7%嘛不简单呢。啊，根据公路局的统计，哈、哦，每一年被吊销驾照的超过三年，汽车才5000人次，奥多麦嘛是5000人次。哦，即嘛规定就吊销，吊销期限过了，啊、哦，直接个扣嘛。啊，即嘛是安尼，但是未来不可以啊！啊，你必须要呢，佮登到呢训练班、驾训班，完成训练了，才会当互你考照。哦，啊，你若这段时间你啊吊照了，你佮同款安尼咧开车呢，啊，是你无登去啊，驾训班，安尼你就是无照驾驶嘛，佮你罚哈，我多摆罚18,000至36,000。汽车给你罚36,000至60,000元不定啊，是啦哈。这也是爱情注意啦，靠年纪了哈，不是讲你袂当开车啊，就是反应较慢啊。虽然开车嘛，卖赶紧开较慢的，安尼是哈。因为有发生几啊件哈，这安怎呢？这油门甲档啊打唔到，哦，要打档啊呢，打到油门去。啊，这嘛发生啊，老大人较醉啦，吼，当然不是讲老大人开车一定会出代志，但是啊，咱就较慢慢啊来，啊，过来咱先来讲啊，甲咱呢真竞争的国家韩国，为什么先讲这站呢？因为因这罢工甲无罢工呢，对咱台湾这边来讲，冇相当的一个敢那讲，一个应用啦。安怎讲呢？韩国三星，哦，真大间的公司，啊嘛，趁钱趁甲。韩国的股票呢，这段时间无输咱呢，我得了解讲生意偌好啊。好啦，所以超过45,000名员工呢，这是神送。员工讲呢，为21要大罢工嘛。哦，所以即马头家新罗东咧进行第二轮的谈判。啊，韩国企业呢市场当然是真欢乐哈，所以韩国股市呢18迄一天呢就开盘砰一下，就落4.7%嘛。啊，然后呢，股市暂停，叫做熔断机制，哦，先停一下。韩国的总统呢，李在明是呼吁讲呢，劳工应该啊接受到尊重，因为这个韩国总统一过去啊是人权律师，
哦，所以对罗岗这边呢，伊是较边来讲呢，较卖讲偏啦哈，会较呢了解到罗岗的辛苦。哦，啊，韩国总理呢叫做金明喜，伊是讲啦，这代志安尼先发展呢，韩国可能会运用到紧急的调解权。啊，第一款呢嘛已经介入包。哦，但是江辉这边是强调啦，用卡叔讲哈，谈判啦谈未成者，你法院的判决。嘛，无阿都阻止阮罢工啦！啊，咱早有讲到啊，伊罢工一工咧，韩国的损失偌侪钱呢？好，好啊，所以呢，伊要罢工十几工嘛，十八工嘛，哇，这损失就不得了哈！所以呢，根据呢韩国的媒体，包括路透社的报道，伊讲十一、十二、十三呢，迄阵啊有一个谈判，啊，这是印度东部哦咧主导的，但是讲不成啊。啊，所以即马三星电子呢，叫做跨企业工会，甲头家这边展开第二轮的谈判。要讲到当时呢，讲到今日，啊，看有啥物结论无啦哈。所以呢，神送呢这间公司十六啊，有申请呢禁止罗岗违法的控制。啊，第一法院的判决，第一法院的判决呢是讲，公司内部人员呢，啊，一个部署爱保持呢。普通时的水准，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照正常的工作啊。比如说电话呢，这边按你来规定的哦，阿不确保到工厂的安全，包括设施的运作，防止呢设施的损坏，就你袂当将一挂设备啊卡了了去，还是破坏掉袂用的。包括产品呢袂当讲呢劣化，就是生产的产品啊袂当讲呢轻彩做出代志。这等于用地方法院的一个法律来保障这间公司卖走进去，卖出代志就对了。哦，但这裁决针对工会罢工，啊，要用法律来个限制吗？啊，片面呢生产的终端嘛。哦，不过工会这边嘛了解，伊讲那谈判啦讲不成，你法院的裁决，阮赶快罢工，罢工规就停落来啊。哦，所以这重点呢，就是讲，这个工会哦，当然真侪员工嘛哈，希望讲呢，你公司摊家呢啊，大家做到要死啊，哦，所以你这利润呢，要15%拨出来，利润的15%啦，不是讲你啊，营业额的15%啦，你有赚到的钱，15%呢，作为这奖金，哦，以这种倾斜的情况。安尼是哦，不过公司这边是讲无安尼是，以现有的这种奖金的制度之下，另外个拨10%的利润出来来做奖金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来了解伊今年可能会赚偌济，伊今年呢应该能赚300条的利票，啊15%呢就是45条的利票呢，不含票啦。韩国钱啦哈，所以呢，安尼先呢，这当然是真大真大哈啊，所以高企就烦恼在头前嘛啊，一开始高企大咯哦，但是经过到这法院的这种判决啦，各方面的消息出来了啊，就更加压上来啊，到尾啊高企呢差不多哦，起一点点啊，变安尼先哈。不过韩国总统是表示讲，罗岗应该亲像你企业同款。嘛，都爱呢，受到尊重啦。哦，啊，罗岗嘛，应该赚到伊应该得到的一寡呢，一个报酬嘛。哦，啊，就是讲呢，你股东、你头家无唔对，啊，你要承担这公司，甚至闹了钱，你要承担这风险。哦，啊，但是嘛，应该罗岗分享到公司赚钱的利润，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即卖呢，是韩国的总理啊出来咧处理。用卡斯讲，这罢工对经济造成极大损害时呢，政府呢会采取到保护经济的做法，包括着呢韩国有一种权利叫做紧急调解权。下面状况之下呢，就是讲头家辛劳，你这个纠纷呢可能危害到呢一般人日常的生活，而且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时呢，这个时劳动部长呢啊有这权利。伊个启动呢调解程序，我即马出面啦，我是部长，我出面调解，你即马罢工，甲我停30天，哦，禁止啊30天，然后这段期间呢，
由中央劳动委员会来进行调解。啊，既然你罢工爱停，你都要正常工作啊咯。哦，而且春秋性就对了哈。啊，所以为啥这条真要紧呢？啊，这条呢，跟咱台湾当然应用真大哈、啊，因为伊即嘛开始呢有这种啊有可能罢工，但是全世界工厂袂当等你呢。啊，三星电子呢对全世界 AI 电子的供应链来讲，伊嘛是非常重要一个角色啦。所以即嘛有真侪公司，全世界公司会找为咱台湾来。万一三星来罢工的时候呢，你台湾这边拜托的，啊，无嘛看安怎呢？我还有戏，哦，啊，偌侪钱，哦，走来问啊咯。所以嘛，带动什么呢？带动呢，咱第一任也是啊，啊 ，Netflix 即嘛呢报价，啊，报价当然大家要抢，继续落去啊，继续落去啊，啊，你卖也卖啊。是不是啊？你买到卖买啊？哦，当然袂安尼讲啦，吼，就是讲啊，起码大家抢吼，介绍介真贵安尼先吼。所以像讲啊，咱这台湾一挂记忆体的大工厂，南亚科啦、华邦科啦、华邦电啦，哈，你甲看讲，哦，所以今日股市有一挂变化，这也是真正常的。但是伊这谈判结论，哦，咱认为啦，吼，真正罢工十八天的可能性应该袂介悬啦，因为呢，大头家讲话啊。政府出手啊，是不是啊？但是是不是讲一旦有15%，这咱看结论出来哈，咱再来做几挂分析吧哈。但讲到倒来啊，讲到来咱台湾，咱台湾呢，今日有一条新闻呐、啊，啊，就是讲川普总统去这个中国嘛，跟习大大见面了啊，然后伊坐飞机要回去美国。哦，你顶面就讲了一挂话啊，包括讲什么那是要行台独的路啦，卖以为我美国咧后边咧靠啦，顶顶起来，好政治的话题咱就卖讲啊。但是又讲到什么呢？又讲到讲啊，像台湾哦，迄精品啊啊，拢要等来美国做安尼顶顶安尼哈。哎，即卖状况，其实台积电咧美国一直扩大，哦，先进的制程嘛一直过去，这也属实。但是咧，台湾这边咧嘛做个就相当啦，吼、哦，做个相当嘛不断扩大呢先哈，所以是不是讲啊？咱以中部来讲，哦，中科二期的晶圆厂会产生变化未？等于讲这边咧啊较慢啊啊，然后呢啊美国那边较紧啊呢哈，这是台中的议员呢啊问到咧市长，中科二期的晶圆厂的兴建，这工程咧会产生变化未？好、哦、啊，市长呢真坚决解讲，我保证咱家未停啦，啊未停啦！伊甚至讲呢，吼、哦、阿弥陀佛，加在当初时啊，咱卡手较紧，安尼是吼、哦。所以，就算讲台积电投资计有什么改变呢？伊讲就算有改变，嘛未改变台中这边。啊，而且即马中部，哦兴建当中是1.4纳米哦，来台湾来讲。目前上界先进的就是1.4纳米，伊就是目前呢，你咱台中家安尼是哈。好啦，讲到倒来，美国加中国之间，即马讲建立一个叫做稳定关系。本来是中国安尼讲，美国无够回应啊。不过即马美国说法部的嘛是讲是建设性的。建立的稳定关系安尼先哈，这本来中国安尼讲，啊美国无咧个应，啊不过即卖呢，美国这边发布的嘛安尼写了哈，所以呢，白宫17公布了呢，伊即卖讲煞了有一挂内容，予大家了解哈。譬如讲，中国这边有答应，未来这3年，每一年要甲中国买物件，中国就是去做，就是美国就是去做生意的啊。哦啊、中共呢嘛真好民主啦，哦，甲接待，真的甲接待，哦啊个礼炮，无，按来去中南海去参观，哦啊你需要条件，好咱来讲吧。啊，所以美国这边呢，就赶紧呢讲一挂好消息啊，偌侪行李提回来了哈。未来3年，每一年，哦，加码个个采购170亿美金的美国的农产品。哦啊、中国的针对美国这边很重要的这个稀土啦，还是其他很关键的这些矿物，
哦，这个欠的部分啊，中国这边啊，蛮来关心来处理哈、啊。包括讲本来啊，本来美国针对稀土生产加工的设备啦，包括技术各方面呢，中国这边受个限制嘛。啊，即嘛呢，咧这方面呢，啊，就未像以前安尼做得到了哈。所以呢，见面了呢，中国先讲出呢，要建立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的稳定关系。啊，但是美国这边呢，一直无正式。好、哦，所以中国的新华社昨昏发布了啊一挂评论呐，啊嘛写出的讲，哎呀，即嘛两个国家的元首同意有这个稳定关系。因为这是真重要的政治共识，未来这三年呢，就以这个方向哦来做指引安尼是哈。不过大家较注目的，就是讲到底条件较细致是虾米系啦？即马2026年甲2028年呢，每一年上少买170亿美金的农产品嘛。啊，本来唔是有讲要买黄豆黑，伊讲黑赶快照买。2025年10月讲的嘛，照买。啊，啊，过来呢，就是讲，包括要搁增加买像啊麦啊啦，啊是讲饲料的谷物、肉类啊，肉类像讲这牛肉啦、鸡肉啦等等安尼先哈。过来就是包括棉花、木材啊这方面的采购。哦、啊，这对于川普总统来讲真要紧啦、啊。啊，因为我即马呢出国。讲生意回来，哦，啊，即个农业酒，哦，农业酒呢，即嘛是拢伊个选票啊，哦，啊，我甲你啊，带生意回来，哦，啊，即嘛要选举啊嘛，选举呢选票自然应该得较理想安尼是啦哈，因为川普呢，去年十月，哦，达成了贸易战休兵嘛，啊，迄阵啊，北京呢就甲买1200万吨的黄豆嘛。啊，嘛买一挂小麦啦、高粱啦、等等啊那些，啊，所以呢，这边是继续搁加码入去，啊，加码入去啊，但是嘛有一挂卡无如意的意的啦，譬如讲飞林鸡，本来想讲要几百只，敢那500只以上嘛哈，即嘛所了解是200只，但是有一件代志啊，是讲讲的，讲好啊，讲好了后呢，敢已经有签约啊，有地定金啊，拢啊未哦。那会哦，而且两个人呢，咧下半年呢，会个见面，是不是下半年见面的时候，才整个呢签约进行呢？哦，生理有讲啊，嘛讲啊，就相当啊，但是那无白纸黑字啊，有钱来呢，迄人有可能产生变化哦。哦啊，所以这变化呢，是不是影响到下半年两个国家的状况？啊，即嘛唔知影啦，啊，即嘛当然是讲了呢，感觉真欢喜哈，我会当摕到真侪行李回来，啊，然后呢，中国那边啊感受到讲，嘛袂歹啊，伊即嘛讲的话啊，感觉咧替人讲话啊嘛，哦，针对台湾方面，川普讲的话，菲律宾顶面讲的话，唔是咧互咱听的啦，伊是咧讲给中国听的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9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
4: 你好。
0: 嗨，你好。
4: 你好。
0: 嗨。
4: 我要问你讲，迄瓦骨啊，哈。
0: 嗨。
4: 你食卡头？
0: 卡头啊，退化嘿，
4: 后边一条筋啊，
0: 丢丢丢嘿
4: ，S S 疼呢，
0: 嘿，一筋硬呐，一疼，哎，袂苦啊，袂起啊，
4: 大腿头的嘛会酸疼，
0: 哎，丢丢丢，
4: 还有好，
0: 嗯，都是食瓦骨咯吼，
4: 食瓦骨啊，哎，
0: 阿妈你几岁啊？
4: 我要八十啊，
0: 哦，八十岁阿妈吼，
4: 嗯，
0: 啊，今嘛苦的老背啊，
4: 阿婆都硬硬疼疼啊，
0: 丢。真侪老大人拢安尼，
4: 安尼吼，
0: 嘿，啊！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
4: 啊，食饱食下吼，
0: 康心就会当食，
4: 康心会用你
0: 啊，嘿，会用的吼，
4: 安尼
0: 用，嘿嘿，好唔好？
4: 快紧哦，
0: 快紧快紧吼，
4: 好，
0: 阿妈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我最近电话，我卡你也卡足不容卡你要。要拔回去啊！伊就做好，伊去甲做你的电话。
0: 哦，谢谢来。哎，
5: 我来问你哦。
0: 哎，
5: 我是去年遐手术买人骨啦，七月遐。
0: 是。
5: 啊，十二月手术宽框。
0: 哦。
5: 啊，今啊，这个月手术膝盖者啊，换人工的啊，
0: 是换一脚，换两脚。
5: 换正脚啦。
0: 换正脚。
5: 宽框的是宽框的是大腿的路钢。
0: 我知呀，嘿。
5: 啊，我听你的报的吼，讲我这换骨折，换去也好。我这其实我甘当食，
0: 你三椒瓦骨拢爱食，
5: 拢爱食哦。
0: 你即马
5: 瓦呢，直接真正
0: 啊，食吼。当然初初开始的一挂反应吼，
5: 顶个月就出的啦。
0: 嗯，你即马食吼，
5: 哎，
0: 和咱的骨头会自然吼，你的髋关节、你的膝关节吼，
5: 哎呀，
0: 嘛会当呢，骨卡呢较紧的时间来恢复。另外吼，你已经换人工的只卡吼。骨头那钉，你人工的吼，才会灵活，才会轻松。啊，那无你话人工的所在，感觉当当闷闷的痛，会不舒服哦。
5: 哎呀，结果这伤口变啊烧烧啊，那嘞一样嘞。
0: 阿姨，我跟你讲吼，你这个手术吼，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哦，哈。伤筋痛骨一百天哦，
5: 哎，一百天哦。
0: 嘿，就是差不多三个月哦。
5: 哦，拢爱听遐久咧。
0: 伤筋痛骨，就是讲咱整个咱骨头生一轮哈，咱整个呢软骨啊，这个再生的恢复哈，也是需要时间的哦。
5: 哦
0: 哦，啊，所以你即马
5: 我只只过一个话过，哎，
0: 咱即马三朝话骨咧食哈，
5: 嗯，
0: 当然也较紧好，但是初初食也有一点啊反应哦。
5: 哦，会较疼咧
0: 吼。你要有心理准备啦。啊，你已经买了吗？
5: 哎呀，我有买啊。
0: 已经买，你就照起工食。啊，你那是三顿食吼。那一当饮奶就三顿食。啊，那感觉讲反应伤强吼，你就卖赶紧，你就先食早就好。
5: 哦，安尼啊，两粒两粒呀。
0: 对吼。
5: 差不多八十岁啊，佫手术卡哦，足疼。
0: 嗯，啊，无要紧，咱代志发生啊，咱就甲顾好，啊，卖烦恼。哦，
5: 安尼哦，
0: 对，
5: 好好好，好，啊，即番买来过，啊，想要过来买大组，暗代要无，都问你问甲问袂着，也唔敢买啊。
0: 你甲倒一间摕？
5: 我伫诶南投公园。
0: 好，遐有，伊遐有，你去甲摕哈。
5: 好好好，谢
0: 谢
5: 你哦，
0: 谢谢，拜拜，再见。
5: 好，感谢，好，谢谢。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
7: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蔗，即摆拢白沙。
9: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靠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我骨大做的呢，你甲药房问看卖，哈、啊，药房若有，啊，你就赶紧甲提嘛。哦，啊，那药房讲我这都卖甲拢无啊，你打电话来，哈、啊，阿娘啊这边呢，替你问看多一间有安的先哈。啊，因瓦骨呢，伊这个食啊，尤其针对咱老大人的软骨啦、关节这方面的啦。哦啊，但是伊效果好是好，哈、哦，不过呢，你那是较严重的情况之下，伊就是会反疼、反冷。啊，反疼反冷是好代志啊！哦，伊有迄个效果嘛？哦，你拢食了无完全无感觉，迄感效无采你的钱。好、哦、啊，但是嘛，表示你食呢是属于较严重的情况。哦，这个所在，脚头啦、大腿骨啦，有的是肩胛头啊，有无？有的手腕、手翘，就是咱长势哦、凹翘哦，这方面的关节，你若食到瓦骨，迄、那个所在较反疼呢，嘛，请你。特别注意迄个所在一个保养，哦，甲咱逐工活动，好唔好哈？啊，三顿食，一顿两粒，三顿食。不过一寡老大人呢，讲啊，食了呢反应较强哈、啊。你若安尼就开啊，卖赶紧，先食暂，先食暂，好啊，尾啊，啊，再过来增加变三顿。啊，无你呢，反应较强，你可能感觉我颠倒的人安尼，很不舒服。哦，安尼先，你就先食早唔就好。啊，那一旦啉来一个呢，咱鼓励你三顿食，较紧好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宫庙问题哈，因为最近呢，最近包括咱大家嘛，大家嘛呢，当年啊，经过大家了解啊，来到这个咱中华街啊，大家要抢呐，要安怎呐，冤家相拍哈，或者是讲啊，这边呢，北港的朝天宫这边啊，嘛是宫庙一个代志啊，发生了。啊，冲突，啊，拍个人受伤，哦、啊，所以有点红鸡公这乌多的，啊，是一挂这种黑帮势力呢，涉入到的宫庙，啊，是借着宗教活动呢，扰乱这社会，所以警政署呢这边出手啊，啊，为四月二七连续呢十天，哦、啊，联合着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哦，隆重六管区啦，江波扫乌，隆重动员了超过2000名的警察，啊、哦，抓12个犯罪组织，哦，逮捕了68名的嫌犯，嘛查扣了541,000块的不法的金流，这是50几万，这是什么意思？哦，啊，就是讲啊，希望稳定地区的治安啦，哈，警政署现的表示。要来防止犯罪组织，还是说这些黑道的帮派来介入到宫庙，还是我们宗教民俗的活动、哦、所以未来就是怎样呢？棒打出头鸟、哦、你哪一个要抓事情，我就快速强力打击，马上出击，而且还联合到呢、一些事业主管机关针对帮派投资的，还是经营的这个行业，还是宫庙哦，拢进行咧，强烈的干预，包括处罚，哦，彻底要将恶多咧这方面的这种生计金流，啊、哦，就讲挖咧这所在，哦，你这样咧要安怎趁钱呐啊？这个其实呢，这宗教活动呢，这是真大利益呢。哦，这不了解哈、哦，你来了解讲啊，这贵个啊，你活动落来，唔知要赚偌济哈，这当然是金额真大啦。啊，有利益个所在，当然人就要来蹭嘛。哎呀，你哈啊，这边的专栏行动啊，怕怕过去啊，哦，你是台中啊，我是彰化啊，你分林怕怕这种啊啊，都是管区哦，等于讲跨区性的区域联防就丢啦。哦，啊，分林管这方面呢？逮捕就是讲啦，上海朝天宫，以前迄个董事长，对不？哦，迄、那个主嫌犯顶，这边加都抓20几个呢。啊，彰化县这边针对拢是大家骂嘛，哦，闹政的时候呢，妨碍公务这代志嘛，哦，锁定的就是穿衫顶面印迄个彩凤鞍，哦，迄顶，嘛锁定一个姓陈的，哦，总共是7个啦。哦、查起到案、哦、当然不计家、哦、处理也真多、哦、过来来讲是看嘴气、啊、看嘴气、啊、当然去口医生、啊、替咱处理，但现在呢、欸、来对呢是无白教的医生呢来替你处理嘴气、啊、有白教的呢，有白教的面那是这样子、啊、这是在德邦，德邦呢光和数位牙科诊所里面呢，欸，你处理你嘴齿的哈，是安怎呢？是无牌照的，无医生资格就丢了哈。但是伊安尼做呢，已经做一年外，已经替2087名的患者呢看嘴齿，挂号费嘛照收。哦，你自费的，哦，自费的是真贵哦哈，自费的嘛照收安尼先哈。然后呢，就以合格医生的名义，因为内面冇合格医生啦哈，用伊的名义来申报到咱的健保，安尼不法的锁定呢，来到875万。啊，即嘛诊所实际负责人的姓柯，我、哦、当然有代志。啊，包括内面的医生，啊，包括这个无照的，啊，假医生安尼先哈。好啦，这伊、啊三人以上共同诈欺，佮违反了医师法。啊，过来你啊，登载不实，哦，杀掉罪，啊，来个起诉。啊，本身实际负责人的姓柯，啊，内面的院长包括主治医生的姓赵，赵医师。哦，啊，另外一位严先生，严先生是安尼，咱台湾呐有真侪读书囡仔，伊去国外呢读起科，
因为咧台湾歹考啦，啊名也嘛少啦，啊，这两三年前这方面的新闻咱嘛报真多嘛，哦，啊，然后呢，因的资格啦，各方面啦，吼，一寡这方面的这条件啦，吼，后来爱去遐读啊，读了回来咱这边，哦，伊都要个实习啦，个考试啦，个安怎？但是伊也未经过家就对了哈，啊，有些国外读，啊，回来了呢就开始看房价呢，还没有实习完成呢、啊。所以伊无照咱台湾的规定，摕到齿科医生的资格，安尼就对啦。啊，你当然你袂当看患者啊。哦啊，但是伊就是安尼瞧落去啊。哦啊，所以柯先生这等人，为你2023年十月，伊咧到2024年十二月哈，就聘用了这位严先生这少年呢。啊，伊无医生啊，会执照嘛？啊，伊家己一个人咧诊所内面咯。哦，替你看嘴齿啦，替你做嘴齿啦，替你这么安尼先哈。啊，即嘛整个拢了解，包括这条钱、那条钱，包括自费的，啊，这当然都不可以哈、啊。不过这是安尼先哈，这款的状况已经讨论真多啊。啊，这个无教的齿科医生哈，伊、啊、就是咧国外啊，伊读齿科的，啊，未完成临床实做的训练。啊，嘛还未完成第二阶段咱国家的考试，所以伊唔是齿科医生，无教的。哦，以咱的医书法来讲吼，你为公立的，还是讲啊私立大学，还是教育部采的呢？哦，这种国外的大学，还是独立学院的牙医系来毕业，你要经过实习、期末，而且爱及格啦吼。哦，啊，你领有这毕业证书的，会当呢来考咱的齿科医生，这是医师法。啊，咱国内齿科系学生，通常呢，你咧读的时候呢，第三年、第四年，伊就已经参加呢第一阶段的国家考试啊。啊，毕业进程呢，也经过一年至一年半临床实习，通过临床这方面的测验，刷到毕业了考第二阶段的国家考试。考试阁通过了，你就收到咱考选部发予你的医师考试及格证书。这是你考试及格哦，然后你阁向卫生福利部申请医生证照，才会当变作是一个合格医生。哦，这是咱国内就真单纯。哦，啊，这个步骤咱嘛是大家拢较清楚。哈，啊，你国外读的，哦，你参加国家考试的学生。你要先通过齿科医生第一阶段的考试，然后你就向咱的卫生福利部申请啊，哦，就是临床实作训练。哦啊，哇，这多人出去读啊，啊，然后拢来实习吗？咱这边就是讲，我每一年偌济人分配在家安尼是。哦，其实今年来讲，啊，像你国外读的，啊，咱一旦安尼是，和你来做啊训练选配是50个啦。啊！你通过了这段，而且嘛，将这个期满成绩及格证明了，结果以国外学历参与呢第二阶段的考试。好、哦，安尼是吼、哦，所以呢，这回来了，唔是我咧国外读啊，成绩有啊，甚至摕到国外医生证明，嘛袂当回来台湾就咧看患者就对了哈。好啦，这一点。另外呢，读书即卖呢，各中心早起啊，早自习。啊，嘛有咧考试吗？哦、啊，这个调查其实真个调查，那有可能无呢？哦，当然调查呢，会当新闻发布出来了哈。各种会考都多啊，考煞啊，这个俄盟呢发布了2026年咱台湾的各种教学正常化的调查啊，发现就讲，说推动正常化。

这个甚至下课吼，促销下课嘛有哦。哦，所以有两成的读书囡仔来讲，重度的疲劳，哦，甚至系加强监督，其实拢有咧监督啦。哦，那也无监督啊，但是台湾这种考试的制度，要安怎讲呢？像咱即马所安排安尼是，甚至家长的要求咧。哦，当然即个时间的囡仔等咧抽悬啦，等咧大啦，啊，困无饱眠。啊，压力较大，啊，拢会造成影响啦。不过即马你的考试制度就是这样啊，啊，应该讲尽量要求吧，哈、哦。啊，有诶就是讲，有一寡呢，敢若讲自由班嘛，啊，有一寡敢若讲以前讲放牛班呐、啊，即马讲较正常的一个上课方式。啊，上主要要来改变这个情况，应该是考试制度哦，一旦有所改变，啊，那无呢？这个状况免调查啦，嘛知影讲呢，一定会定定这种状况，哦，啊，搁咧发生，是补习不是同款吗？哦，即马免补习啊吗？吼、哦，即马补了更加凶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
1: 衰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人的身躯啊，拢总有206块骨头啊，真侪人啊，伊本身呢是关节的问题啊，我脚头啦，我腰脊骨啦，哈、啊，我大腿骨啦，哈、啊，啊，遐只外骨，但是阿娘啊，拢会请教伊啊，几项，卡叔讲。哦，阿公阿嬷，咱的少年阿公阿嬷啦，哈，60岁以上，阿娘阿就讲，阿你啊，三招爱教呢，爱教呢，因为咱的关节吼，关节是互你一个撑球，跟那避震器同款，伊唔是咧记在你的体重，你的体重，你的搬重，你的莫重，哦，是爱靠你去206骨头去记在重量的，哦，你做好你的。代志我做好我的代志，我是关站呢，我是帮助你撑腰凹翘的呢。哦啊，但是你啊骨头应该定的无够定啊，哦，迄重量拢跌咧我家呢，啊我动袂掉啊，所以我退化就加真紧，敢毋是呢？哦，所以老大人咱食活骨，要来顾咱的关节的时阵呢，骨头这边爱顾好定，哦，三椒爱加咧食，就是这个原因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台积电，台积电内面的员工呢，离职的真少呢。哦，你讲当年啊去台积电，什么人要离职？没有。哦，真侪人来哦，哦，薪水开真高哦，哦，但台积电呢，各方面啊拢真好，啊，所以员工离职的真少哈。咱连咪报告，待会见。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利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欸，明啊，我看你、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VV 阿秋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拢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咱先来讲啊，这个、员工对公司的这种，要来讲向心力啊。你看韩国的三星，好、几啊万名的员工呢，要求。应该你公司赚钱赚到这样子，员工啊，条件要较好一点吧，哈。看结论安怎啦，哈。不然现在来回头看咱台积电，哈。台积电呢，外界是讲，哇，台积电工作压力这么大的啦，哦，敢那随时哦，电话就来哦，赶紧都要拼起安尼先，哈。这是事实，这是事实。但是嘛，是因为咱台湾这种工作的态度啦，哈。台积电呢，这种。台积电的文化嘛是咧全世界可能别人也做袂到的。啊，过去咱讲日本精神，这日本精神啊，其实呢，即马日本人嘛无台湾人这种精神咧，讲实在。好啦，所以呢，外界呢认为讲，哇，台积电工作压力这大，是不是啊？是不是薪水非常之高啊？等等啊呢，哈，新出来一个报告，比方说台积电去年啊。公司来对员工离职的啊是2.9%，前几年呢是3.5%哦，更加减少啊，离职的非常之少哦，所以台积电是表示讲员工呢就是一种英雄的敬业啊，这实在是全世界来比起来哈、台积电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台积电表示讲。公司嘛，拜托的专业的顾问公司来进行的，就是以全世界员工，你有什么款的意见？哦，你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啊？来做一个调查哈、公司包括呢分公司全体当中呢76,000+，这拢是正式的员工哦。常务哦，你也写填表嘛？你有什么意见啊？下面哈，结果呢，填答率。来到88%，员工呢针对讲未来的环境呢，包括一致性啦，是讲工作的效能啦，是整体薪水呀、团队领导啦，等等呢，调查起来拢比前一年得到更加明显的一个进步，所以台积电表示讲，员工针对领导的阶级的信心，公司整体竞争力。包括呢成长的机会，包括顶面的授权，包括薪水方面的认同呢，拢超过全世界这种高绩效的公司。所以等于讲员工对公司呢相当的信任，嘛相当的满意。在这方面呢，这数字啊是很高的啦哈。所以业界是咧认为讲，那是一般比较起来啦，台积电的工作时间。较长哦，工作压力较大哦，薪水呢，薪水较好哦，尤其啊，台积电每一季都甲你分人，每一季3个月都分人，股东会了后更加是分人，占年度分人的一半。所以讲员工当然留落来啊，啊个你海内外呢，伊拢咧扩大嘛。所以每一年个吸收真侪人才入来，是不是啊？你同业也好，相关的人呢，甚至嘛希望讲会当来跳槽来嘛，有安尼是吼。所以呢，伊讲啊，今年初协定，去年平均来讲啦吼，每一名台积电的员工平均会当分到264,000，比个顶一年呢增加差不多30%以上。而且今年呢，预计咱台湾要过来招。包括工程师再来，包括技术员再来，要过来招考8,000人。硕士毕业的新入来工程师，平均的一年的薪水
会超过220万。好、哦，你读个硕士啊嘛，啊毕业啊嘛，啊你来做工程师，拄好来尔。哦，啊，就220万基本的薪水，安尼先就对哈。所以呢，不止安尼先，哦，就是讲更加呢，一旦讲，何你发挥的，哦，你有什么创新的想法？哦，不是讲你就讲讲我做，你有什么想法？哦，啊，强化呢员工发展，啊，持续开发，提供何你更加多元呢，包括个你学习。啊，好，你当继续在家呢，发展发挥安尼是哈。好啦，讲到回来身体健康，啊，咱疾病管制署呢，今年头一遍引进了200万剂加强型的流感疫苗，这当然是较贵啊。哦，咱提供呢，就安养机构啦，长照机构呢，即个老大人先来做安尼是哈。啊，专家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咱台湾吼。过去这几年，无论咱政府安怎宣传，吼安怎讲，一代主哦吼，伊讲啊，实际上65岁以上的老大人呢，流感疫苗施打率啊，了不起五成啊、哦！啊，种以前咱的疫苗，那住咧一般人的身上，啊，甲住咧65岁以上的老大人的身上哈，其实呢，真正老大人会当得到的保护力。是较不足的哦，哦，跟伊免疫系统有关系啦，哦，所以就安尼是呢，台湾差不多70%的老大人呢，啊，是暴露咧感染啦、重症的这风险当中。但是，即马所买加强型的疫苗呢，开打了，会当提高你的保护力。当然，老大人应该嘛较愿意来做，嗯，这较好啊，较贵啊，保护力较强啊，哎呀，我来做。好，安尼先就让提升咱来做的意愿，是不是啊？好，所以包括台大病院这边的医生来讲哦，伊讲尤其啊，65岁以上的咱这长辈，伊就算讲是有规律的运动，也是三顿拢很均衡的食，啊，因为年纪啊，所以的抵抗力、伊的免疫力啊，买得到年纪啊，会较退嘛。所以呢，长辈一旦感染到流感病毒啊，就开始产生呢，肺炎、脑炎哦，这方面的重症安尼是，这当然会啦，当然会哈啊，所以呢，咱必须要更加好诶，加强型的这疫苗安尼是哦啊，这个感染症的理事长咧讲，用15岁至65岁这个族群呐来做呢，保护力60%至70%，但是65岁以上的长辈来做呢，保护力剩差不多40%。也安尼是吼，所以包括讲像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吼，因即马呢，65岁以上的老大人拢是注重加强型的。哦，啊那安尼，为什么咱今年才来买加强型的呢？早就应该买这种啊。哦，爱讲这呢，当然也是啊，价较贵，较贵比传统的疫苗呢价较贵安尼是吼，较贵但是较有效啊。哦，咁是哈，过来就是讲针对着咱。国产油啊！啊，最近你甲看吼，战争当然不是咱台湾哈，战争啊，战争的所在欠油啊，未会真欠啊！哦，所以包括美国嘛，烦恼这代志哦。哦，爱各种油啊，咱家己国内拢一旦有生产，哦，这是100分。哦，这就是一个国家以这油啊，一个韧性啊，是不是真强啊？那是哈，所以咱就鼓励安怎呢？油啊！国药国造、哦、所以食药署最近公布了药品查验登记国产这方面的加速审查，简单讲，和咱国家生产的新油啊，啊是已经咧国外上市的咱国家的国产油啊，啊是咱国产油的原料油啊，哦，或者是讲咧国产原料油啊，这国产的这简单讲，就是咱家己会当占嘛，家己会当生产的，这只要符合资格有哦。不像以前跟那些新扎啦，这些什么黑啊吼，安尼公文旅游啦，邓英啊，唔知要邓家去边去。起码你符合这资格来，100天来，我给你新扎 ，OK。好、哦、啊，这嘛带动咱国产油啊的动能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有一挂专业的油啊，哦，专利油啊都不会讲人的专利，但是一旦专利过啊，就是咱讲的学名药，大家拢会当做，啊，大家拢会当做，咱就赶紧来做啊。
啊，过去啊，新留的心渣，通常啦，伊讲通常我年啊吧，哦，但起码呢，起码就是讲缩短个一百天，爱较啰嗦袂讲，绝对袂较啰嗦啦。感官接管的标准，是不是啊？吼、哦、啊，就是讲这卡波各方面啊，会较紧啊，那时候啊，那安尼过去恁也袂较紧呢。好啦，讲倒转来，哦，包括动物油啊，即摆动物油啊，动物试验了呢。买先做解心渣哈，动物药起码对咱台湾来讲嘛，真要紧哈。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方便的成就啦，人咧食药啊，哦，因为动物药啊无够嘛，人食药啊呢，嘛来呢啊治疗动物的病症，安尼先。哦啊，动物药啊呢，实际上咧咱台湾来讲呢，起码你看狗啊、甲猫啊。哦，拢上百万只以上呢，即间无需要药啊，绝对需要啊。哦，啊咧，这方面呢，咱敢那各方面较不足，哈、啊，较不足哈、哦。所以有一挂厝内毛小孩啊，哦，迄有诶，厝内有即个狗啊、猫啊，吼、哦，狗啊、猫啊，若感冒啦、破病啊，吼、哦，迄几家拢则烦恼，即种啊，非常诶多哈。过、啊、来，咱来讲倒转来，就是精神方面的一挂状况，有倒一个厝内吼。你讲伊是毋是精神病？干那嘛毋是，哦，但是伊个状况呢，就是无介稳定，哦，就即款个状况，你毋知叫刺激。这是发生伫咱嘉义关遮，有一个48个林先生，伊甲妈妈住斗阵，妈妈要70岁啊，啊，结果呢，15迄一天，伊要用电锅来煮海鲜汤啦，海鲜汤。哦，啊，妈妈就甲念啊，啊，你无头路啊，无收入啊，啊，你用安尼咧煮，你毋知省电呐，好安尼。啊，当然伊啊，48岁啊，要50岁啊，确实讲，哦，佮无收入，绝对是啃老族嘛。啊，甲妈妈两个人，啊，你佮甲念，哦，伊就念讲啊，哦，就甲妈妈，大细声，然后甲菜刀啊，向着妈妈颔棍呢，甲扑落去。阿辉就老啊嘛，好、哦、啊，即摆当然你抬家己老母啊，啊以上哈、哦，啊即摆所了解起来，其实呢，这里面也有真侪变拢是这种记录，啊，过会发生啊，所以即摆先个压起来，啊，按话一讲呢，里面是讲用电锅来煮海鲜汤啊，阿妈妈是甲讲哦，电煮真贵啊。哦，伊就讲啊，你也无趁钱，啊，你也唔知省电，或、啊、者电池即嘛真贵呢，哦，安怎的是哈、哦？当然啦、啊，你等于讲插到伊啊，啊，上痛所在啊，哦，我50岁啊，无头路，无收入，哦，啊，你讲安尼个，伊都俩讲啊，哦，啊，所以像这种，你讲伊无问题吗？实际上，这种精神突然间的刺激都俩讲的哈、哦，你社会上也真多，你知吗？哦，所以俩讲起来啊，也多啊。啊，牙都系抬老母，你看迄是咪牙讲个一个程度？哦，啊，这妈妈即卖呢，赶紧上病。啊，所以即卖唔只讲像这个状况呢，哦，都要先压起，哦，裁定拘押，无后续什么款的情况真歹讲啊。啊，有当厝内有这种的，哦，咱家己厝内人吼、哦，你卖去甲刺激，哦，甚至有一挂头路，伊来去做，颠倒开出代志。啊，就规工回踮咧厝诶，啊，目前看起来嘛只有安尼啊，敢是安尼啊？过来讲诶是新北市遮有一位林先生啊，伊过去酒驾，啊酒驾呢即马较渣嘛，还有拒测，哦故专呢酒测，前后7遍，前后7遍哈、啊，所以台北市政府公布伊是累犯，啊，干那累计罚钱啊504万呐，啊这你爱罚啊？后来这案件以上，咱法务部有一个行政执行署，就是强制执行啦。啊，你也罚，啊罚，伊也无财产，你也无钱啊，你要甲罚什么？哦啊，所以呢嘛，找个伊妈妈，啊，尾啊，伊妈妈呢协助之下呢，了解讲原来这林的呢，伊就是安怎呢，啉个酒空啊，有酒瘾，无啉会错啊迄种的。所以呢，台北分署这边呢，就甲斗三工。安排伊啊去进行呢酒瘾治疗，做治疗啦。每一阵呢，永远嘛是继续
哦，继续饮酒啦，继续开车啦，继续买搭啦，哦，代志未解决嘛，所以他多啊，迄个社会问题，包括这個社会问题嘛，是差不多的意思啦。哦，伊啊，咧台北市啊，累计啊，累计累翻呢，上最边呢，就是伊，发580,000公，哦，干那台北市区啦，加发的都288,000，哎，拢无搭，哎，都无钱，有可能搭。啊、所以现在找到他嘛，找到他就看他有财产，要把他扣了就对了。结果呢，这里面里面也办了来做定情、啊、表示自己、啊、我就管制严，管制严，我目前呢没什么收入，总体收入户的补助我没多害啦、啊、没多害呢，执行的人员真认真、啊、要找到呢他新店这的厝内要做现场的执行嘛，也查访到里面的妈妈啊、你们妈妈也说明说呢，我这个后生呢，他就是怎样呢，大腿骨手术了还有非常的疼、啊、有有当时呢这么疼嘛、哦、喝酒、哦、喝了水水也不知道疼、哦啊、但是喝到呢他比较坏去精神不稳定、哦、你说他是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啊、但是他就没法正常工作、啊啊、所以就没头路了哦，啊！你要来执行，要来查扣伊财产也好啦，要来安怎？伊这個情形你是要哪查扣？啊，所以变作讲，哎、欸，了解情形了，就该协助，好、哦、转介这位林先生呢去做解救的治疗，安、啊、尼是。哦，所以这嘛听起嘛真混乱啊！照你讲，这执行的执行的是安怎呢？是来要给你扣啊财产的啊？哎、欸，我干咩啊？安排一起啊，做解救的动作，哈、啊，这嘛是社会温暖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阵啊，够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饭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三十六也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嗨，你好。
0: 嗨，请讲来。
6: 几年前我是捌甲你买了食吼，
0: 是。
6: 我迄卡，你讲说我是退化性，啊，你有叫我去照电工，啊，过来我都无耐心，我都无食。
0: 是。
6: 啊，即卖最近，
0: 嗨，
6: 旧年有两支卡吼。
0: 嗨。
6: 伫这个后壁凹弯的上下，
0: 是
6: 啊，拢暗时啊，拢安尼叫喂，安尼安尼，足艰苦哦，呜呜足久的。
0: 嗯嗯嗯，
6: 啊，即马拢伫中医复健，复健个，还个较缓和啊。
0: 是，
6: 啊，又叫我医复健科要叫我去照 X 光。
0: 是，
6: 啊，结果就是这个右边这个差不多甲要一个边啊骨，要甲髋关骨会打遐哈。
0: 是，
6: 小可去戴的神经。
0: 哦，了解。
6: 嘿，啊，即马脚安尼。我要请教你讲，安尼是？
0: 你即马咧有咧做福建真好啊！你着买
6: 我认真咧。
0: 哦，买三椒买瓦骨来吃吼，安尼着对症啊。
6: 啊，要过你请教讲，我拢长期有咧吃，阮早间着每个拢有加迄钙，钙加迄。
0: 安尼你着买瓦骨来吃嘛？
6: 啊，搁一项我就是讲，我睡眠很不好，不容易睡，不容易入睡。
0: 是
6: 啊，入睡的时阵。很短，又醒来，
0: 是，擦甲乱糟糟，
6: 嘿，
0: 哦，
6: 啊，无咧想，就讲无咯，无啥烦恼，啊，伊就讲去乌白心，乌白心，
0: 哦，啊，有咧食阿米牛啊无？
6: 无，我从来不吃那些，
0: 啊，买雪利旺来啉嘛，
6: 啊，你是
0: 雪利旺好啊，甲啉一两罐啊，吼，
6: 嘿，
0: 暗时啊，呢时间到啊，目睭皮都冻啊，都想要困啊，
6: 遐紧的，
0: 这真呢，
6: 雪利旺啊，
0: 啊，我建议你买瓦骨甲雪利旺来吃啦。
6: 嘿，
0: 哦，
6: 我不就是我的迄、那个，
0: 欸、对，你的
6: 退化，
0: 哎、欸，对，退化，啊、哦，关节的退化。
6: 啊，食几粒？
0: 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
6: 好，好好。
0: 哦，啊，你即马呢？雪利旺呢？就是每一顿啊，半欧。
6: 好，
0: 好，谢谢，拜拜。
6: 啊，对对对，啊，来，安尼买起是偌济？
0: 来，雪利旺呢，一盒是2000块，瓦骨是2500，安尼拢总4500。
6: 嗯。
0: 好冇，
6: 好，
0: 好，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警告你哦。
0: 嗨。
7: 我警告冇，甲手骨头疼，要食啥？
0: 你规个关节咧退化咧发炎，遐食瓦骨啊。
7: 哦。
0: 啊，今年几岁？
7: 我70
0: 啦，70啊。哦，三椒爱加咧食，两项拢爱食哈。
7: 哦哦。
0: 好，拜拜。啊，先来讲啊，睏未起哈，睏未起的原因当然真多啦。啊，心脏啦、循环啦、代谢啦，哈、啊，三星呢，歹睏也真多。不过咧，咱台湾是安尼哈，咱呢政府单位有报一个报告出来，果咱台湾呢老大人呢失眠啦，啊，有三分之一是因为酸痛，哦，酸痛，啊，因为你酸痛，酸痛当然影响到你神经嘛。神经啊，卡累脑神经，所以你睏未起的原因是酸痛。但是因为啊，你睏未起，所以呢，看医生， 哦，啊，你讲你困袂起啊，所以伊和你食的是啥物？是安眠药啊，要帮助你的困眠。但你为什么失眠？为什么困袂起？酸痛啊，安眠药啊，有法度来处理你的酸痛吗？无法度吧，啊，绝对无法度。哦啊，所以你安眠药啊，你继续吃，因为你酸痛，一直在酸痛嘛。安尼心呢，是咪愈嗨？你无法度解决酸痛，但是你安眠药啊，愈吃愈重，愈吃愈久，身体呢嘛愈受影响，这大家拢知影哈。所以有道理，咱酸痛问题啊，爱先解决。啊，解决了呢，困眠好啊，慢慢吃安眠药啊，呢，规个身躯呢，吼，活跳跳，哦，正讲就要活灵。哦，所以酸痛引起啊，这种啊困眠歹，酸痛问题为倒位来为筋骨嘛，啊，上基本的骨头爱钉嘛，关节爱柔软嘛，安尼时啊，卖去跌入神经嘛，这真了解。当然，咱家己日常生活迄个姿势啦、动作啦，啊，像咱常所讲的哈，迄跌入神经啊，是不是啊？你当他个啊，你看手机啊，哦，然后呢，吸骨刺。爱到神经，吼、哦，你家己要调整，家己要调整哈、啊。所以咧，筋骨方面咧，兼顾筋骨就是三焦甲瓦骨嘛。啊，老大人咧，骨头较怕，这大家拢知影。啊，你补充三焦真多，但关节咧，关节真要紧，就是骨伤的增加，包括咧关节爱栽，爱栽。啊，无你背楼梯、落楼梯咧，唔是干来疼咧，你落楼梯会摔落来呢。脚头的油啊，会准啊，袂栽啊。哦，所以安装的巩固呢，咱脚头呢可以栽呢，这就是在修补边啊能做紧。啊，这嘛是食瓦骨，也当给你做个搞的。啊，所以也淡薄啊反应啊反疼，嘛跟这有关系，有关系哈、哦。啊，所以咱呢兼顾了咱的筋骨，将三焦两粒瓦骨两粒呢倒进食，食饭前十五分钟就食。哦，啊爱注意什么些呢？卡麦林咖啡，卡麦林汽水。啊、哦！拍你头，爱活动，好安尼时呢，和咱的筋骨呢较用，哦，无呢为老大人呢，即马安怎呢，连上便所都无阿多呢，哭便所，爬楼梯、落楼梯都跌倒，哦，安尼时呢，后续的处理也一个较麻烦的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中东这场战争，路透社呢十八日一天报道，自从二月底，美国呢甲以色列对伊朗呢开始战争以来，哈、哦，已经给全世界这些公司企业的损失，伊讲上少呢$250亿的美金的损失。代表呢，差不多是要挖8000亿啊！而且这个损失当然持续的增加。啊，根据呢亚美欧在上市公司为二月底以来声明哈，各行业即马都是因应就油贵嘛，哦、啊，能源价格攀升，包括呢物件也接受呢接袂起来供应链的断裂，这种影响到。国家上即马伊朗封锁了这个霍姆兹海峡，阿美国封锁伊朗的港口，所以造成呢贸易做了中断，必然的是，所以上少呢有将近差不多280间的这个企业拆除诶我的物件的起价，也是我的物件呢要减少生产，啊为着呢财务方面的冲击。啊、其他的企业包括说我现在的股票暂、啊、停发放我的股利啦，还是说我的股票回购啦，强制员工的收无薪假啦、啊、这些事情都持续每天在进行当中，都跟这场战争呢脱不了关系，这样是但这战争也还没刷、啊、所以川普总统呢美国总统17日一天警告用卡斯公伊朗，你若无诉讼呢，达成协议者，最后你伊朗会一无所有啦。哦，你打拢无安尼是，但是这种啊，敢那讲，较一个强硬性的讲话，好亲像嘛，已经讲真侪遍，哦啊，差不多拢真凶，但是嘛，感觉呢无什么效果啊。哦，根据了解，川普敢那甲以色列总理。啊，个通过电话啊，啊，就是要恢复针对伊朗要过来采取的攻击军事行动啦、啊。哦，甚至这個可能性，这個、可能性听讲也真悬哈。不过，伊朗外交部这边的发言人十八日一讲讲的，因为透过到这個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呢已经啊有收到美国所提出的谈判意见，哦，真侪项啦。啊，经过审议呢，伊朗这边嘛将详细的意见啊回予美国。哦，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内容拢有家己的坚持啦。啊，这个坚持拢是对方无法度接受的，哈、哦。所以这呢结论也是什么款？可想而知安尼是啦，哈、哦。所以伊朗这边是安尼讲，哈、哦，啊，就是讲呢，美国这边呢有同意的，要分阶段。来解冻伊朗25%的资金，啊、哦！啊，然后呢，啊，美国个要求什么？其实美国呢，上大要求就是本身伊朗去浓缩铀，浓缩铀搞出来，啊、哦！但伊朗这边啊，了解这个物件就是我的保命符嘛，我就是有这个物件，哦，所以大家在惊我嘛，哈！啊，即马呢好，啊，你要叫我这搞出去，我哪可能搞出去呢？哦，而且即马伊朗个一招。伊朗呢，伊个针对这附近的国家呢，伊朗嘛是继续甲你拍呢。啊，像沙特阿拉伯17日一讲呢，伊讲啊，我已经拦截3架无人机，是为伊拉克那边飞过来。啊，同时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阿布达比的啊，卡瓦塞宾这所在叫起了核能发电厂呢，结果这个核能发电厂竟然。哦、有一台发电机叫无人机啊，甲拍呢，然后呢，害羞啊，加载无造成啊，什么款的死伤？哦，啊，过来，诶，产生诶核能发电厂发生辐射呢，加载啦，这方面嘛无受到影响。啊，东港的阿玲佫讲，我砸了另外2架的无人机。哦，所以这嘛是当讲离个发生战争个即嘛。头一遍有核能发电厂呢受到攻击，哦，迄个辐射呢，规个弹出来，迄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呢。所以阿联呢外交部讲啊，这实在是恐怖的攻击，
绝对袂当用阮。哦，啊，你袂当用阮刷到你什么款的手段呢？哦，所以这个所在呢，第一期间内底恐惊的，哈、哦，恐惊的，嘛阿伯阿都有一个结论转来了哈。啊，即马大家拢看中东只，敢那较袂记乌克兰这边啊。啊，乌克兰的这场战争这多年嘛，啊、哦，四年外的时候，伊渐渐嘛掠出来就讲，要什么款呢？较少的开销，会当有较好的效果。然后伊即马无人机的发展，军工方面呐、啊，诶，进步了真大呢。啊，买当拍入去啊，俄罗斯的国内啊，嘛造成俄罗斯的国内呢，啊，即马会就一寡紧张安心哈。所以呢，今日有下的叫做呢杀手机器人，机器人战争，这咱过去就讲过啊，未来绝对是安尼。哦，因为你真正人的战争。或者需要做人民来诶卡咩，用机器人去整，啊，这也改变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哦。哦，《纽约时报》的报道哈，伊、哦、讲啊，即马都无阿兵哥啊，欠人啊，所以乌克兰这边呢，就是扩大使用呢无人的系统，飞行机无人诶，海底哦诶无人诶，哦啊诶、欸，你路上你战争诶用机器人。安尼是吼，片面伤亡哦。除了空中无人机啊，即马呢，乌克兰这边加速了追地，包括呢，你陆地诶啊，无人机啊、哦，包括机器人安尼吼。好啦，所以即马呢，《纽约时报》的报道，用啊战争当然要人啊，啊人是战场顶面上个关键的因素哦。所以即马呢，将部分的战争交机器人。啊，当然，这个需要真久的时间，一不断的发电，不断发电，安尼是嘛？但即马呢，乌克兰来讲呢，迫不及待嘛。啊，伊甚至电视讲伊咧无人作战的迄种进电，希望我欧美国家呢，互因了解。哦，阮虽然哦阿兵哥无够，但是阮会当继续国家对方进安尼是吼。所以，这普丁啊，乌克兰的总统拄着乌克兰。啊，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拄着乌克兰这种斗志吼，真正呢，普丁嘛摸头壳疼。啊，普丁啊，搁在去中国哦，甲习大大呢两个搁见面呢，搁来研究看卖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乌克兰这边嘛，希望透过到这方面的发展，会当发展因在地各方的工业，甚至帮助伊家国家，包括其他国家来建立到安全伙伴关系。所以现在经过呢，包括波湾这些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啊，嘛都要请乌克兰去斗三工啊。哦，啊，所以讲了无人机，外界呢，咱拢真注意，包括咱台湾现在嘛非常重视的，就是讲细只的空中的这无人机，用这种无人机啊，拿在第一线，哦，我在空中在飞，头一点负责监督嘛，知影你的状况，第二点我配合攻击嘛。甚至第三点，伊本身呢，无人机就是会当攻击的。啊，你别个武器要攻击当中，这无人机会当帮助你啊，设定迄个地点、迄个位置。哦，啊，那无人机顶面载着炸弹，就直接落去啊。好、哦、啊，所以乌克兰这边的这种所谓的无人系统啦，无人的啦。哦，伊讲除了空中以外，啊个水面，啊个在陆地上。哦，咧地面上咧运用机器人，就是咧危险的战区。我即摆咧危险的战区，我必须要送物件去你呀。但是我若派人出门咧，就互你拍死啊咧啊！我即摆机器人将物件咧载运去呀。哦，甚至讲有人受伤啊。哦，我只要利用机器人，还是讲啊无人车啊载运回来。啊，这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过来呢，乌克兰这边呢，伊讲渐渐较积极的，就是安怎用这种无人的系统来发动攻击。啊，所以因的国防部安怎讲呢？伊讲啊，阮三月的时候呢，就拜用啊呢无人车，哦、啊，载炸弹，啊，顶面有机关枪，啊个火箭，哦、啊，就无人地面的载具就丢了哈。结果呢，我们干那利用这拢无人的哦，拢无人的，有进行高清遍第一线的攻击。
哦，所以呢，比较之下呢，这乌克兰去年在个进行的是2900几遍这种的行动，今嘛呢进行9000遍，所以可见咧这方面因的装备啊，是咧经验是不断的进步当中的。啊，地面的这种啊无人车，伊速度呢比空中的无人机来讲哈，用当然较慢呐。阿马克对方的发现呐、啊。然后也给咱怕怕哦哦，所以无人车诶，这种发电，你讲多数咧地面上诶啦吼，啊，个有就是电池，你用电池，用电池上最动一工，吼、哦、啊边怎呢？譬如讲啊，啊、一个战壕咧阵地耍战壕，哦，伊内面咧战壕内面唔知啊个有虾米戏啊？哦，我用无人诶无人系统入去，啊外面有人搞着。是不是啊？但是这机器人也好，还是无人载具也好，拢需要用到电池啊。我嘛都要有人顾安尼先。哦啊，另外用到攻击，就是顶面有炸药嘛，炸药呢冲过去，哦冲过去，甚至有攻到攻呢啊，有一边因都是安尼先。哦，遥控诶，啊用无人的冲过去，啊冲过去了后来呢，俄罗斯的阿兵哥出来导航呢，我们想投降。安尼是吼，伊讲当初时就是用这种啊遥控载具接近到俄罗斯的部队，啊一架空中的无人机啊，哦，轻炸弹，轻炸弹开路嘛，啊然后后边机器人，机器人冲入去啊对方的阵地，啊阵地当然啊个机关枪啊，哦啊空中有人监控，啊地面是机器人，啊尾啊对方呢俄罗斯阿兵哥呢出来导航，我们投降，两个。哦，而且规个过程当中，战争当中呢，拢无乌克兰的阿兵哥的内面，拢是无人机、甲机器人、甲炸弹、啊、甲机关枪安尼是哈、哦。所以未来战争这种状况呢，我看是应该是真重要的。无阿兵哥来讲，即马以俄罗斯的统计啦哈，讲因死伤啦，好像死亡的，有的写讲呢30几万人。但是嘛，有一挂统计讲，可能会超过1000人以上啊啦。

会当发挥了真好诶。哦，像乌克兰一种情况之下，就当发展甲相当啊。那咱落去发展呢，绝对啊，哦，袂输人家掉哈。哦

0: 得利领高金，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止了，叫一罐维他干来吃，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
3: 就医生帮我扫描，讲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4: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5: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维他干呢，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啦，啊，拢会用的。伊的成分是枸杞草嘛，真温和，哦，伊会保护你的肝细胞，佮会当促进咱肝细胞的再生，所以会当将咱的肝呢顾了有够好的好哈。啊，咱即马就是讲，来当定期检查上好嘛。啊，咱台湾即马呢肝炎，哦，还是讲脂肪肝，啊，拢会当透过呢，病医这边的检查。啊，来清楚了解啊！大家开始问到的是讲，这脂肪肝呢，我这是什么状况哈？因为脂肪肝呢，有较轻微，有较严重的哦。啊，分作三级哦。啊，医生跟你讲啊，你这是轻度的，还是中度的有无？哦，拢会安尼跟你讲哈、哦。你若来到中度的就较歹啊嘛，哈、哦，就表示咱的肝细胞的脂肪真呢超过15%呢是哈。啊，过肝呢，你维他干三顿食啊。另外呢，因为咱是肝包油、哦、所以建议讲你从零高精加咧，哦啊，食物件控制一下，活动流肝啦，哦啊，体重控制啊，啊配合起来呢，安尼是你卖烦恼，哦，伊就会愈来愈好，愈来愈理想，哈、哦，啊，过肝食维他干哈、哦，以上广告，谢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零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秋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要健康嘛。下午的四点半，下午的四点半，阿亮阿妈来接接电话，那时候打来找我 也很好。感谢收听，谢谢你，拜拜。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

0: 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哦。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哦，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阿娟，哈，这边蟑螂之歌改天要改老鼠之歌，古格拉家，好来哟、哦，今仔日哦，来今天，咱来该关心一下韩国的迄个闪送，
1: 对对啊，这个罢工哦，我们早上有稍微提一下，
0: 对，
1: 讲这个三星的这个罢工会影响到这个韩国哈，25%，我讲这个三星的各个市值啦，尤其就嘛半导体的部分，占这个韩国的高企25%一诶这个市值，哇、哦，这个是天天都是，
0: 真的是动摇国本了，
1: 喷大钱呐，
0: 哎、真正呐，安尼罢工来，真正动摇国本哦。好了，咱昨天冇讲吼，这个三宋那是罢工了，一工的损失呢，一工的损失就是，咱总共话这一跳嘛，一跳迄个韩币嘛，大概就是台币200多亿哈、一天哦、光是一天哦。好来，三宋电子工会因为不满的这个绩效、绩效分红以及薪资制度、薪水制度，所以打算要为21号开始要展开18天的总罢工，
1: 就是后天呐、
0: 啊。哎、对，哈、啊，预计呢是差不多50,000人参加。
1: 对啊，你看，简单一句话，钱不到位哈，心委屈的啦，
0: 绩效分红跟薪资制度都不满啦哈。好，三宋这由应该的三星电子工会所发动的这一场罢工哈，21号开始哈，一连18天哈，对啊，预计最多50,000人参加。但是在这个时阵，咱昨天有讲，这个三宋哈，这个资方昨天又跟这个劳方要展开在
1: 协调嘛，
0: 在协调啊，不知道协调的怎么样哈。好来，啊，今嘛个听众朋友讲。没有最新的消息说啊协调有什么那个我想一直吐到这个时阵吼，应该就是资方往那打足硬啦，好，应该是往那打足硬，可能就是达不到这个全盘的满意啦。
1: 无法度也照这个工会要求吼，包括这个可能奖金啦，是讲薪水调整吼，
0: 对，
1: 干嘛算什么吼？算盘一打，每合
0: 好，所以说现在乐主上方已经进入到叫做由政府来调解的最后协商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韩国的法院呢更加裁定支持资方的禁制令。法院是支持资方的。这资方已经请求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要动用这个政府的这个什么叫做一个
1: 紧急协调权、
0: 嘛不是说协调权好来协调现在已经完了由这个政府出来跟资方跟劳方这个协调啊。好来，所以说现在法院裁定支持资方的禁制令，什么禁制令呢？就是要求工会必须要依其半导体生产线基本人工规模。就是说你要罢工，你也要维持基本的人力规模。那甚至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出来公开呼吁劳资双方应该要互相尊重劳动权跟企业的经营权。啊，讲这个不是废话吗？当然啦、啊，你要说哦，要尊重劳动权啊，也要尊重哈、哦、这个企业经营权啊，就是这里两边劳资双方在那吼，吼在那谈不拢啊，干干呐吼。这两天呢，包括从昨天到今天，拢是在这进行第二轮的事后调解啊。必要的时阵呐，哈，必要的时阵，你讲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各延长这个协谈的时间。反正您预计是21号嘛，哈，反正你21号之前啊都可以再谈啊。那几方面也是有这个法院呢，啊，有一个好，不要那讲哦，法院来支持，好、啊、支持资方的禁制令安尼哦，所以讲，这边呢，这个谈判。聚焦在绩效奖金、裁员基准以及上限设定。好，就是说一旦如果真的是谈不拢的话，你罢工，你也要维持，咱都讲嘛，要维持一个 基本人力的规模哦，哎，你把工哎，就是哎，佮以其基本人力的规模哎。
1: 对，这里、個、吼，这里、個、南韩政府的是讲吼，这李在明政府他会用这个所谓的紧急仲裁权呐、啊。南长讲过，紧急仲裁权就是讲，今仔日到企业佮面对这个工会的把工的时阵哦，本来哦，我们昨天就讲过嘛。南韩的民众在宪法里面本来就有合法可以罢工的权利啊，但是有一个但书嘛，我们包括影响到这类国家哈动摇国本的话，政府可以寄出一个所谓的紧急仲裁的这个权利啊，停止工会的罢工。然后呢，李在明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啦，伊无希望这边的罢工哦，三双的罢工影响到这南韩的经济。那我们来听听看哦，哎，我们现在都听到劳方啊、资方跟政府的这个动作，或者是做出的回应，但是劳方要什么？劳方要什么会到无法度，吼，这个三送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开的条件哦。我现在看真的还有一点夸张了，因为这个三送的工会哦，开出吼需要什么瓜分吼15%的营业利益，唔知本来偌济啦，可是可能哦，这一个15%的，比如说半导体，他们这间三星半导体公司的那个利率，打个杂工即。一年多以来，将近一年来，这个记忆体这个部分呢，全世界的记忆体涨翻天嘛。你可能现在来感染快工，哇、哦，安尼啊喂，我打刚底下咧哦，在产线上组装的这个记忆体，哦，工资没有调，但是哦，那个卖出去的价格一飞冲天，但是我都没有分享到这个记忆体涨价的好处，所以他们也希望哦能够分一杯羹啊。那可能啊，个东南公司可能有一挂奖金微薄，可是跟记忆体在市场上的所谓的哈、哦、大赚特赚哦，这个奖金分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但是原劳工的想法，但是大家就没有这么在，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哦，这个记忆体哈、哦。也是惨淡经营，哎，小嘎哈，那个便宜到这种哦，那个开出去的这个价格哈，然后几乎跟生产成本只是多赚一点点。迄个时阵，员工都袂罢工啊，有干嘛我尿薪水的喝？有时候，所以讲劳方跟资方有时候的矛盾跟冲突，就是咱定来看讲啊，看到这个头家哦，赚大钱哦，买厝买豪车，
0: 哎呦，所以你都爱分工较济咧，
1: 分工较济，
0: 但是咧惨淡经营的，伊
1: 咧过去咧艰苦咧走的银行3:30的时阵、啊嘛想办法嘛，但是后个月薪水啊接口你的时阵啊无裁员哈、欸，因为。其实亚洲的企业哈，虽然有时候人说啊，亚洲的奴性比较重，可是亚洲的企业的裁员哦，没有像欧美这么可怕。大家讲外商好，外商好，外商好，大家讲这个 Vigo 哈，美商哦，都是那个实力论的嘛，还是讲因哈不会因为人情的关系就不裁员哦。美商在裁员才可怕、欸、哦，涨得快了，讲 Meta 就是这个脸书好、明天20号又要裁多少、上万人，你在搞的公 K 企业。哦，因开多少钱？哦，像美国科技现在花100亿甚至1000亿美金哦，购置说 AI 的基础建设啊，因开出的钱还没回收之前，他们什么最快？裁完上紧啦，要升级裁完的上紧啦，哎，安尼因财报开好看，股价才会好看呐、
0: 啊。好，即马南韩的法院是认为讲，这个半导体吼，诶，制定拢是高度精密，一旦这个设备呐受损，或者是晶圆变质。好、哦，对，付出的巨大的修复成本跟时间，艰难讲吼，所以依法院唔是已经做出一个强制的禁制令的，是讲好，如果你要罢工，你也要维持一个基本人力，好、哦，基本运转的人力安尼。
1: 你的
0: 未使一个所有人拢去罢工、欸，
1: 最低的
0: 运转
1: 能力。
0: 人力，
1: 大家讲晶圆一停工吼，
0: 一停工就
1: 产线等。
0: 那多少工也会受损嘛？晶圆会变质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你要个修复吼，而且这个成本会很多嘛，哦，时间也要花很长，所以吼，安尼对全球的供。啊，这个供应链对造成的连锁冲击哦，是属于无法度用金钱弥补的这个重大损害哦。好、啊、来，
1: 但是王刚听了一句话讲、
0: 我就是要
1: 给你、啊。不是，无法度用金钱弥补，我建议用要损失的钱来保护我那这个哦，薪水啊，奖金就好啊。
0: 好了，今麦法院哦，法院也要求。三星电子工会哈，就是罢工这边诶，不得以占领设施或者是阻碍其他员工出入等方式来进行抗争， 就是讲，人啊有员工，伊要出入工作啊，你袂当去甲阻碍，好、你不能阻碍，否则违者将面临每天最高1亿韩元的罚款，好，这是你工会，你不能去阻碍其他的员工。有的人如果他不罢工，我要进去上班工作，你不得阻碍哈、哦，这个他们出入哈、哦，其他的员工出入哈、哦。另外呢，法院呢也驳回哈、哦，这是对这个对工会罢工这一边的一挂这个要求啦哈、哦。那另外也对资方哈、哦，资方有请求哈、哦，请求譬如说对个别工会成员全面禁止。施压或者是设施占领等过度限制条款、这是资方所提出来，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抗议的、这个工会成员、他的那个一些、施压、对其他的同事施压，或者是说占领、占领这个工厂上班进出、所以要求资方的三宋资方、有对法院说、你要、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用法律方面来给他较强制的那个就对了、法院对这一点是驳回的、法院对这点对资方提出的这一点是驳回，
1: 那简单讲就是说、其实法院说干妈公这边的罢工会动摇到国本、但是哈、资方也不能够用法律的动作去、去不管这个控告啦啊是公或者是强制限制所谓的那个劳方的这个罢工，法院还是会保有哈、这个南韩国民在宪法中的所谓的罢工的这个权利了哈，伊嘛希望了，其实听下来哈。欢迎还是国家，还是说你们两个好好的讲啦、你们两个好好的讲，劳方跟资方，可能劳方可能觉得说15%哈，这他一定要，那资方就太多了，能够可以画帕拉克嘛，我最后15%无法到啊，10%我都接受了，8%无我法到接受无、我觉得大家最终目的啦。还是要钱哈啊，上班哈，如果钱给到位哈，就心就不会委屈。但是，那三众的爱卡大方一点
0: 啊，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对不？
1: 但是
0: 详细内容不知道，但是
1: 哈，
0: 谈到什么阶段？
1: 害怕的这个就是有另外一层的所谓的政治操作嘛。我的共嘛，那这因罢工的这十几天期间，会卡到6月3日、6月7日，哎，卡掉这类南韩的这个其中的这个选举。上一次我的共李在明尹锡悦就遇过了嘛，一种那处理不好的这类韩国的医生罢工的这个活动，结果他的民调就直直落了。现在，
0: 所以现在干老板不好干呐、干单工，当领袖干老板都一样哦。咱有一句话讲，好心有好报，知道吗？这种事情竟然也发生在美国，这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查甫，伊日前伫个加油站，伫加油站咧加油的时阵，看到涂卡有一张迄个彩券，有一张彩券，而且那一张彩券呢是中奖的彩券呢，中奖金额是500块美金，
1: 不错哦，
0: 也可能有一点类似咱的刮刮券已经刮出来了，安尼啦，就是500块美金哈，合台币烧16,000，这个中奖的彩梗，那他捡到哈，在地上掉在地上，他捡到，但是伊无占为己有，反而等到主动交还给失主，
1: 因为在失主下，
0: 可能是加油站的人啊，是啥？唔知道，反正伊就可能是扣掉了一门加油站，或者是说刚好是前面的人，哎，对呀、啊，哎呀、啊。哦，伊扣掉了，伊无甲彩梗提走了，伊交予伊个加油站的经理啦。伊甲加油站经理讲，这个是有人掉，我捡到的。如果有人回来找的这个彩券的话，你再给他啊、哦，就这样子。
1: 没办法
0: 哦。老会的是失主金家遭到灯来吹哦，失主金家遭到灯来吹哦。那所以讲哦，这个后来这个彩券就物归原主了哈。经过两个月了，经过两个月了，好心有好报，这个扣到彩券物归原主的这个男的 两个月之后，对四月份哦，四月份的时阵，他自己买了一张彩券，结果五个号码全部命中啊，赢得586,000块美金的巨额奖金，噔噔噔噔，哦。586,000块美金，安尼话在1,000多万哈、哦。
1: 对啊，
0: 哎，1,000多万呢、
1: 啊。错啊，
0: 对啊。哦，这个能够命中这个号码的几率只有856,068%啊。一、嗯、共、哦嗯、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呢很 lucky 哈、哦嗯。那刚好就两个月前又发生这种事情，嗯、那叫咱讲哎，咱就讲好心有好报。一共哈，哎。或许这是我的故事啦，如果大家要给他联想这样，他说这是我的故事，这样可以鼓励更多人去做正确的事情，意思就是、我们不说做，我们这里说做好事啦、他们那美国人说这就是鼓励人去做正确的事情，这样就对了、而且他又说这个男人，他说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去帮助别人、他也没有因为中奖、我这钱我自己好，快来买什么买什么，他说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帮助别人，也透过他、的故事、他希望也能够鼓励、大家做正确的事、这个下面这一个、就真的就是可怜兮兮啦、印尼 最近发生一种悲剧、是一个16岁诶，这个男生哈、也家境清寒哈，16岁，那因为一家境真善恰，一登机拢穿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哈、不合脚的鞋子，是安那讲呢？因为伊的脚哈。伊讲伊平时伊个脚是爱穿45号的鞋啊，但是实际上他穿的鞋子是43号的哦，因为太小了哈、太小了登机呢哦，他长期穿着啊过小的鞋子，所以导致伊个脚出现肿胀跟感染哈、啊伊查出来的就散诶，无法度吼、没有办法让他再去买一双合脚的鞋子哈、所以他一直也没有主动要求买新鞋，他的脚长期也因为这样疼痛啊，而且一个是伫卖场伫咧打工，购物中心打工。伊讲打工有当时啊，徛几工，他脚真的很痛的时候，伊就伫鞋啊内底个塞那个泡泡棉，这样子忍受着疼痛，硬撑着哈，完成这个打工的时间，也同时完成他的学业哦，学业。But 呢，伊讲拄啊开始是伊脚有感觉淡薄啊不舒服，但是一直无去就医。到4月25号，伊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落尾就转安尼过身去啊、就过世了、为什么？根据医疗人员的判断，这一位男生、他的死因跟他脚部有伤口的感染，引发哦，这就是咱讲的，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蜂
0: 窝性组织炎哈。他有伤口了，他就是因为有伤口了，每天还是硬把脚塞进去那个、不合脚的、这种鞋子里面哈、
1: 感染都严重，
0: 对对对，然后这感染的越严重、完全是不透气的嘛，对不？
1: 没有错，
0: 塞的满满的哈、好来就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是最后是因为感染而死亡哈。他的妈妈后来哦，家己哦也很自责啦。伊讲哦，其实因为第一，因刀嘛无钱啦，但是他也有跟他儿子提议过，讲你是不是鞋子太小了，应该要换。但是儿子拢一直改，伊讲不用不用不用，这一双可以穿就可以穿就好了，嘿。儿子一直也都拒绝哈，这个囡仔都是足高兴的，所以有当时啊，就是这样，他勉为其难的，他知道家境不好啦，就是这样，都、就是要把这买鞋的钱留咧，厝内底开销，不想增加家里的负担，但是他这样子没有想到。他怎么会想到说我穿了一双比较小号的鞋子，最后会因为这样啊，GG死掉呢？ 所以啊，
1: 所以讲很现实啦，我不觉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了很可怜，但是有想就为什么会贫穷，就是认知不够嘛，因为虽然说他们家很散的，但是呢散跟换一双这个合脚的鞋子都买不起，我觉得应该不会，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忍着生病死掉了那就是所以哦，而且你家里的用钱的态度会影响到成长之后用钱的。我看了觉得说一个心理医师齁也在混向齁，他在有些财商观念他在分享。他说他们家里小时候说家里原生家庭对于钱的使用的态度齁很容易齁，如果你没有这更好的认知的话，那就会变成你长大之后对于钱的态度甚至是财商。因到吼，这个心理医师因较早小时候很穷嘛，大家吼我砍灯内多有诶无诶，啊，变作伊长大之后，伊去变成医生嘛，收入也不错，很稳定啊，又出书，又有上节目等等，所以收入很稳定。但是伊咧买啥物物件时阵，伊拢干嘛讲？哦啊，怎么好像这个东西我明明花得起，但是要多花一点钱，他就会心疼，所以伊就开始去精神，他是精神科医师嘛，开始去分析啊。原来就是哦，原生家庭的对于钱的态度影响到他长大的态度。可是这个小时候原生家庭的用金钱的态度真的就是对的吗？不一定，打个问号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让他逛，就最好的例子嘛。这个家庭很穷没有错，但是真的买不起一双合脚的鞋子，然后让他能够不磨脚，不缝红斑，不这个蜂窝性组织炎。那所以这结果其实是不好的嘛。年纪轻轻的就好像咱听阿公这故事很感动哦，替家里省钱。
0: 那你是讲啊，这个囡仔吼，
1: 但是巧伊啊，
0: 他当然没有想到说这样
1: 啊，就是认知不足啊。
0: 对啊，所以讲吼。我曾经啦齁，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啦齁，有一个朋友男性齁，一起剩一家之主的丢啦齁。他从小也因啦齁，从小其实他，我那个朋友是做生意的人，他是有钱的。但是呢他两个因啦从小三个三个齁，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都从小的干净齁，都不爱给他干净，知道说其实爸爸是有钱的，家庭是有钱的。那因为这个爸爸家己本身嘛是，你相信我看嘛是安尼足俭的，你也真的不觉得他有钱，他穿衣服啦啥，我家己知影嘛吼，他就是穿得很简单哦吼，非常的简单吼，便宜的啊，家嘛是赶快在吃方面，这得你都阿公来讲，可能就是父母的金钱观、用钱的观念呢，他真的会影响给孩子。
1: 而且一可能哦，一可能两看细汉时阵哦，看到爸爸妈妈为着钱咧冤家，他某一个程度上哦，我跟你讲，对小孩子来讲，某一个程度上，他会觉得金钱是很邪恶、不好的事情。
0: 好，所以说我这个朋友哦，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哦，他从小就是说。他其实他有钱，但是他自己是很得意，他自己赚钱有赚钱，但是他不要让孩子知道家里是有钱的，所以都给孩子灌输说哦，爱较俭的啦，咱家也无啥钱啊，安尼啊，伊家己吼做爸爸的，就是啊，这啥以身作则啊，哦，他伊家己嘛不乱开钱啊，哦，不管在吃的、穿的、住的，我感觉以各方面来讲。他不用特别灌输，他的孩子也大概会认定我们家没什么钱哈。后来呢，哈，我跟人讲，这人就是足俭的啦。我这朋友我知伊是俭到有一点 get 安尼就丢啊啦哈，所以他也怕孩子乱花钱。他的孩子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好，后来这是罗贝因伊的囡仔拢已经成年啦，吼，后来有一次他的孩子在跟我说的时候，伊讲伊是读个大学，他读到大学才知道家里有钱，好，这是因囝讲的，伊讲，所以以前都是爸爸吼刻意在因的面前营造说家里是没有
1: 錢。我跟你讲，华人会把这种东西当作是美德，我就。大错特错，犹太人
0: 勤俭是美德，
1: 对啊，你笑死
0: 了，又勤又节俭，
1: 你可能那个年代是可以的，但是今嘛今年通货膨胀东西3%，你俭哈，钱就是咧用嘛，所以就是说你看同样的这种对金财商财官，那犹太人为什么一代一代一代，他 他们前下一代会比更上一代更有钱。那除了、哦、对于金钱有正确的观念之外，也要教财商嘛。我觉得，我不是勤俭是美德，这个是很、这个其实是很那个思想的一个前置、哦、
0: 好了，我们来吼一下，来好好的理财一下啦
1: 哈、嗯。没错，
0: 来管理你的哈这个财富，也管理你的健康。进攻个
1: 广告。
0: 好来，顾家会嘛顾身体哦，听众朋友啊哈。顾家会嘛顾身体，一年久久的五月份，
1: 对啊，
0: 好、哦、这个月。你就是这个月好你顾家会嘛兼顾身体、
1: 嗯、
0: 因为是怎样呢，顾家会是怎样、哦、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产品很好、
1: 嗯
0: 哦、我们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蓬、
1: 嗯、
0: 多少人吃过多少人饿了、哦、
1: 对啊对啊、
0: 哦、这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全台湾来说也是非常热销、嗯、非常畅销的产品、哦嗯嗯、但是有很多人的有一点贵啦，哦，我是点么贵啦，哦、嗯。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不好意思说了，哈、哦。他其实长期嘛是咱的这个听众也是产品爱用者，哈、哦。哎、欸，过去家己做生意啊，也很努力打拼哦，阿妈啊足俭的，好、哦、啊，但是伊嘛真顾身体哦，看过去伊足早伊登记的拢有咧食咱的产品，哈、哦，身体也照顾的不错。那后来他就退休了，后来前几年他退休，退休了以后大概有欠700万，大约就是700万。结果呢，这边哈，第一天，前一天跟我讲要注文咱的钙粉钙优优惠组的哈，结果隔天哈，隔天个卡电来讲，我可不可以取消？好，我讲好不要紧啦，吼，你若要促销的促销，伊、就讲我今麦较卖都好安尼。
1: 嗯嗯，好，
0: 那我们也不想多问啦、啊，结果他就，
1: 我讲多话不？
0: 对对对，他讲话的时候就快要哭出来了。
1: 嗯，
0: 伊家讲我今麦卖都好安尼吼，我讲不要紧不要紧，吼，你家己多话嘛吼，我会当甲你促销、嗯，你的订单不要紧哦。
1: 嗯嗯嗯，
0: 结果他自动就巴拉巴讲出来吼，因为我那是老听众。伊讲伊本来退休欠700万，迄就是伊家己要退休要用的，
1: 嗯、哼
0: 甚至准备要买一架迄、那个啊，做啥电动车来骑、
1: 嗯。
0: 哦，即马可能啊出门行路较无遐尼好势啊、嗯。结果呢，伊交代因囝讲一定爱甲买一架电动车。
1: 嗯哼哼，
0: 到最近要订购我们的产品的时候，他发现哈，伊、讲去银行要领钱的时阵，银行改讲邮局还是银行啦，改、讲他的钱都没有了。
1: 嗯哼哼，
0: 拢无啊。伊讲惊一个吼，吓得快要昏死了吼。后来他知道，全部的钱都被他儿子提领一空。
1: 嗯嗯嗯，
0: 拢因囝甲领领了，啊人无去啊。伊讲因囝就转咧失踪失联去啊，安尼。连伊吼等足久等足久，要拜托因囝伊家己无法度去买嘛，伊就叫因囝爱甲处理这代志。连迄只电动车都无买，甲今物拢阿个无买好伊、700万左右，伊的退休的养老金没有了。
1: 嗯、
0: 儿子也就这样不见了，哎呀、啊
1: 嗯，
0: 所以前两天给咱订购的时阵，我唔知迄阵伊是唔是已经知影这件代志啊？但是迄阵伊佫给咱订讲，过两天过节周末过了，甲讲取消好了，才甲讲这件代志，
1: 哎，
0: 真的哈、哦、啊，真的是听了替他好难过哈、哦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够机会哈，买够身体啦哈、哦，
1: 对啦、嗯、对啦吼、哦，那好好投资我家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咱哪讲听众朋友过来探节去存哦，探节这人生如两讲到中年去存，好好管理你的家己的钱，吼、哦，卖讲要好像家己管，家己知要哪管，
0: 你身体够好啊，
1: 啊，另外一个上好的投资、
0: 就是，你看伊就是拢，伊可能伊嘛，伊家己嘛歹势讲，伊讲。啊，意思就是讲，为什么遐银行账户配甲因啊？为什么会让他儿子拿去呀、
1: 啊？啊，另外一个上好的投资就是投资你的这个心内健康。
0: 对啊，对啊，
1: 人从40岁开始、就是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跟管理自己的健康，这种代志吼，拢卖。拜托吧，还无可能。尤其你家己的身体健康，我家己的身体健康，无人会插你的身体健康安怎啦？干哪你家己好好啊保养，好好做，好好食，好好运动。
0: 食过咱的钙粉钙油的人拢知影，你若有食钙粉钙油，你就会足够走，足够健。
1: 对啊。
0: 到70、80、90，你拢阿哥吼，哦，对，70会拍喷，80会加滚，90阿哥强强滚哈，100岁呢，哦，阿哥安尼。 吼菜莲瓦好诶，这种诶，这都是得力诶酸哦，钙粉甲得力诶钙油，你这两种然后食，一个是吼对咱诶体质，对咱诶这个骨质，对咱诶筋络，对咱诶喙齿，一个是专对咱诶吼这个针对的咱诶关节软骨重生，软骨关节的修复。得力的钙油，哈，得力的钙油，所以足侪人买，你足侪人吃，大家拢知足好足好，啊，搁护理元素，失眠吃安眠药的人一大票啦，我无老会怀啦，吼，真正的吼，真正是有够侪人咧吃失眠药啊，吼，这安眠药呢，安眠药伊就是为咱的中枢神经咧，甲咱控制哦，今麦大家拢知啊，只足侪人知啊，但是又戒不掉吼，这长期落来，真正对你身体吼，对你的。大脑是非常的损害哦，即提早的失智症哈，这也最近呢，好，所以讲阿哥来咱的苏鹏，一尴尬唔得咧尿不出来了，尿失禁啦，频尿啦，即足多男男女女都常常有听到哦。所以讲哦，有用过咱产品的听众，拢甲咱见证见证讲，恁的这四大产品进口的，这四大产品拢进口的。真的是很好，但是偶尔就会觉得有一点贵，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月我就是要让恁啊，这个理财个兼好顾身体，好顾家会个兼顾身体。你这个月买咱的产品，我们有推出优惠组，咱优惠组的是一组里面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多再送一盒五盒的安尼，
1: 二正半，四正一哦。
0: 对，安尼你那改买个送的，安尼改平均切起来吼，
1: 相当划算，
0: 原价八折呢。
1: 对啊，哦，
0: 我都等于你平时那买钙粉钙又爱两千块，一罐爱两千块，今嘛变两千。
1: 对啊，
0: 护理元素原来你买爱两千，今嘛变千六，舒鹏一盒千八，今嘛变一千四百，四百空几块尔，所以等于八折八折价，安尼是不是给你顾机会？
1: 现金放大数
0: 哦！啊，你都明知这个物件足好诶，吼！啊，你都平时咧买，就安尼丢咧丢咧，啊，这个月你都免丢啊啦，吼！你都直接款起来，半年分、一年分，加减无三个月分嘛好。
1: 对啊，好、现金放大数，你台股赚20%，啊，甲这赚的20%，过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鹏甲护脸，再赚20%，
0: 对，
1: 趁哪干哪有只好。
0: 对，昨天刚过节，听这种朋友我敲电话，甲讲，哦，迄药房佫送伊一堆安尼啦。上一集对米家我都不好意思说哈，因为给他人给我打工，我去买一间有房来不？他可能他真的是买很多啦哈，啊，登记那边又买很多药房哦哦，迄、那个这个跟他台北的听众，就是顶边讲什么听到咱的节目，我去买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等一下我再说哈。哦，一张啊，你感谢噶吼，伊讲吼，好来，等一下我再说他的感谢吼，谢谢啊，伊买足侪去有你有房买足侪啊，有房个上伊足侪物件，他开心的不得了吼，卡电来跟我感谢吼，真的吼，哦又个够给会有个吼，真的吼够得身体吼，所以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个位哦。这个月了，一年一届哦，就是五月份了。咱今嘛都爱买优惠组的哦，母亲节五月份的优惠组，买二送一，买四没有，买二送半，买四送一，安尼就对啊哈。指定有帮各位电话叫上买啥，请你卡0800-7755-99，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吼、哦，哎，听咱的节目吼、哦，真正会当顾机顾机会，还赚钱，啊，搁顾健康吼、哦。我刚刚讲那个听众朋友，其实就是之前不给他有卡电的福利嘛，吼，哎、伊跟你讲迄、那个、就是讲伊有一届听咱的介绍一间公司有没有？吼、哦，啊，伊就伊转去买一间公司的股票，吼、哦，而且无意中我们刚好在介绍，吼、哦，那一家公司是一个、一个不是大家一般吼、哦、大众会知道的公司啊，刚好哦，它的特殊点在哪里啊？我这边我这部中介绍的时阵。他很积极，他隔天他就去下订单买那一家公司的股票。嗯、后来个什么一倍啊，罗威个配股配息配股哈、哦、配股，一共一摊，一共一卖掉一张吼，赚20万嘛，一共差不多赚20万嘛。啊，后来又有配息嘛，好、哦、配股嘛，啊，起码还零股还在，还是啥吼？伊敢那甲讲安尼，伊甲讲哦，我真正要甲您感谢呢。有够感谢你的，所以我这边哦，恁的活动我买足济，所以讲伊买足济，讲我足感谢你呢。然后那个药房又送他很多礼物安尼吼，好、伊长就是卡来甲讲安尼，伊讲哦，我还讲我真正足感谢你呢。啊，现在的股票啊，今卖股价吼，伊讲今卖那个股那一张股票的股价现在又涨得更高。伊讲我哪一天我卖掉的话吼。我真的要买个礼物送给小军甲朴根哦，要送我恁两个。我改讲唔免唔免，吼，伊讲哦，伊讲哦，听恁的节目哦，啊，好啊，赚遐济哦，啊个健康哦，今妈妈食三片糕啊，足健康诶。伊讲要吼，我讲迄是你的福气，你家己的福气啦，好不用，你唔免特别啥物买礼物送我，唔免，你赚的你就转来去食好够健康，安尼就好吼，好、就不用那么客气吼。他很感谢的，一直讲感谢啊，不是听你的节目，我无法度赚到这钱。
1: 没啦，就没有啦，就重点他还是
0: 嘿，
1: 对啊，
0: 哎呀，
1: 知易行难嘛，对啊，我家己冇去做，哎嘛，刚才讲啊，这冇去分析，不是讲咱今仔。本来咱不是讲咧报什么股票，
0: 对啊，
1: 就是讲咱这个三甲吼、
0: 欸，
1: 我们台湾的这一间吼，在台湾的隐形
0: 有一点隐形冠军
1: 嘛，因为我们就努力打拼，然后在自己的本业上很努力啊，最后被这个美国的军工的这个体系，看上了他们的技术，啊、打入美国的所谓美军的这个供应链。马奇，赶快嘛！马奇，这间公司，这是很多台湾的人的故事、那这类人就没有谈的这类构筑做，干妈很认同啊，也去刚好也去买了他们公司的股票，啊，跟他们公司一起去成长，很替他开心呐、跟他不是讲我讲要报股票啊，是安怎、就是干妈讲啊，这是很多台湾在各个地方都有这么好的这种小故事，大概吼踏踏实实的扛鬼，为了这块土地，为了家己的公司吼，咧拍拼，最后开花结果，这个成果吼，然后能够上市上柜，然后全民一起分享，是咱大概台湾人的公益嘛，
0: 对啊，所以讲如果我现在还有一张股票我卖掉的话，一定买个礼物送给你，我改讲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是你自己的福气哈，
1: 对啊，
0: 身体食够较健康的就好哈，爱长懂人。是主要要跟他分享，讲伊这边买足济，买个药房，佮送一堆物件予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念一堆出来吼。
1: 这个我讲现金棒大叔。
0: 哎，对嘛，你快看，这嘛谈，这嘛谈啊，呢吼。好，谢谢。
1: 那钱哦，还是回到这样子，钱才会有用啊。哎，我是真正安尼感觉哦。那回到咱头先去告诉，我处理真正无迄个钱，替这囡仔买一双鞋啊嘛，啊，认个。哦，破袂巧伊，安尼现在就什么意思？
0: 不过有当时啊，真的很贫穷的家庭哈、有时候
1: 所以很难翻身嘛，
0: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1: 所以为什么南宫
0: 贱民呢、啊？就
1: 不是，人家说富
0: 像印度的贱民
1: 哈，富不过三代啊，但是有时候穷也没办法过了三代也没有办法翻身，因为对于南宫因的思维准则跟对金钱观念来讲，他们就停留在一直留下来这个这样子，喜欢钱。 又仇富。
0: 嗯，
1: 哦，咱绝对没有这种，哦，咱不要有仇富的心理，因为咱爱看讲，像那喝亚人会变做喝亚人，你哪讲，欸哦、你哪种看讲，哎呦，你喝亚喝温呐，哦，还是讲做工啊，啥，安呢？哦，你这样子，这种心态，其实你不是真的喜欢钱。
0: 嗯，
1: 我都经常听过啊那人，你干嘛讲哦？你好好亚人哦，都很不道德啦，赚钱都是这样。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有什么了不起？
0: 你看，不是咧破病，不是咧GG。
1: 那嘛有这种心态，反而来看，想那也好亚，
0: 嗯，
1: 一定他能够成功，一定有什么我们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也是安尼，我是这种想法跟大家分享。
0: 不过讲到那个鞋子哦，那一双鞋子哦，在咱都讲迄是。真实的就是印尼最近哈、最近丁沟围发生的
1: 哈，没有错、啊。
0: 16岁的男生也因为这样长期穿比他脚小号的鞋子，结果脚就是因为这样肿胀、后来有伤口料这样感染，
1: 对啊，
0: 后来就这样死掉，
1: 没有错。
0: 我只想的讲，伊朗哦，其实我第一次对伊朗的印象就是这一部电影哈，这一部电影叫《天堂来的小孩》哈，好像是《天堂来的小孩》。这部电影，我就是看了这部电影哦，那时候就对伊朗有点好奇。好、哦，那时候的伊朗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了，不太一样了哈、哦。啊，所以讲后来早期我有去啊伊朗哈、哦，我有去过伊朗哈。你有看过那个电影啊？你就一直感觉讲要去到遐，你就会感觉讲一直想要找那个跟电影里面一样的场景哈、哦。
1: 嗯，
0: 那部电影就是两个兄妹哦，简单讲很小啊，打国小两个兄妹，家里很穷。啊，本来吼，伊妹妹有一双鞋啊，吼已经破去啊。妈妈有一天就叫迄个哥哥讲，你去早上去上学的时候，你顺路把妹妹的鞋子拿去那个修鞋子的店，去修理啊。下课的时候再带回来这样子哈。结果呢，这个男生呢一不小心，他就到那个店的时候，到那个修鞋子的店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家，哦，在卖啊各种杂物、水果的，哎，徛底下好奇底下看看，啊看看，啊转呢吼，改箱鞋啊，放在路边啊，啊伊底下咧看下物件，结果一箱鞋啊转去哦，一个收破烂的给收起，哦就收走了，结果他就找不到鞋子了，找不到鞋子之后回来又更唔敢跟妈妈讲吼。因为那个年代哈，伊朗还是很贫穷啦哈。哦，伊朗其实，就是，而且一些乡下的小孩就是很贫穷啊，所以邓来唔敢把这件代志和公和妈妈怎样，然后呢怕被骂哦。你知道囡仔想法哦，咱袂当用大人的心理去改想哦。所以后来因兄妹转安怎，因为伊朗因学校在上课哦，都是男生跟女生错开，比如说男生呢上早上，女生就上下午，到现在还是这样哈。啊，女生呢上早上就男生就上下午课，他们不会男生女生一起上课安得掉。所以那一部电影《天堂来的小孩》就是两个兄妹每天都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用造诶吼，赶快要衔接去想诶，都存一箱哥哥穿的鞋，哥哥下课的搞迄个鞋搞接抱妹妹啊妹妹。然后叫请一箱也去上课安呢，哦啊，如果妹妹上早上就下课赶快跑，因为上课的时间嘛吼，所以赶快跑。有当时就伫半路交接吼，吼就伫半路伫咧交接讲，哦鞋子换你穿去上学，吼阿姨就腾下卡照等咧安呢，就这样子吼。啊，那部电影我看的时候吼，我发现伊朗的街道都有那个水沟，
1: 嗯，
0: 我印象上深刻的对啊，这就是都有一条小水沟安尼吼，啊每天就看着他们两个啊，底下招来招去，招来招去，哦底下交接那个鞋子安尼吼。后来，这个男生就发现说，学校有一个什么赛跑比赛哈，哦赛跑比赛，如果你可以进入前三名的话，前三名有什么奖品安尼？结果第二名是有一双运动鞋，哦一看的安尼哈，哇伊就讲哇这样我有希望了哈。那因为他没有报名，所以本来学校也班上也没有选他。 落尾伊去求老师，伊去啊老师拜托讲，一定爱互伊参加这个赛跑比赛。老师讲没有没有没有，已经选好了哦，已经人哦人家定了定了，决定给谁参加了。伊讲老师拜托你，你一定要让我参加哦。伊就讲拜托拜托，无老师我今嘛招好你看安尼哦。我印象深刻的那部电影，哦，老师，伊讲老师，我现在就跑给你看啦，吼，我真的我跑很快。结果老师讲，好、啊，你要走就走啦，马表提咧，后背吼，就是讲，然后顾仔伊安尼就对。结果吼、哦，他跑速度之快，吼，老师那个马表都按下来的时候吓一跳，怎么那么快？怎么跑那么快？吼，好来就这样子，后来老师就叫他去参加。真的是跑太快，伊逐天在干小妹啊，在搞接招来招去、哦，所以已经训练了。后来这个男生呢，伊就参加学校的哦这个赛跑比赛啊，一不小心呐、啊，吼、哦，一不小心他竟然是跑到第一名哦。哦，伊的我很卖力哦，就想一直得到那一双运动鞋，所以很卖力，头一点都没有回，从头到尾就是一直照，很专注的一直跑。好、哦，伊跟他不是短程的赛跑，我记得电影里面是有一点像有一个越野赛安尼的对啊，有一点像越野跑步赛安尼哈。结果呢，跑回到终点线的时阵哈、哦，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跑第一名。后来吼，后来颁奖的时阵呢，哦，你颁奖啊，华德一哦，恭喜第一名哦。他颁奖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拿第一名，但是第一名的奖品不是那个运动鞋，运动鞋是第二名。哈、哦，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安尼哦。后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他拿第一名一直哭。啊，老师跟校长拢改讲，你是靠啥？啊，你拿冠军呢、欸？啊，这样子我为什么要哭？他结果伊妈唔敢讲，伊干那把酒金金一直看第二名诶，甲伊想也要提早安尼吼。但是后来呢，在老师的追问之下，为什么你拿冠军要这么伤心？后来他说他会参加这一次比赛，他是为了要得那一双运动鞋啊啊，就是为什么巴拉巴拉巴拉。老师听了之后，校长听了之后就觉得哦，也很心酸，也很感动。后来就学校买一双运动鞋送给他，好。所以看这一部电影之后，来我去伊朗的时候，我说：“哎呦，真的呢！因遐吼，这哦城市街道、马路边都一定会有一条小圳沟哦，小圳沟，哎、欸，真的都是这样哈、哦。这个是这个圳沟是我对伊朗印象最深刻的哈、哦、街景了哈、哦，街景之一。来进攻个。”
1: 美丽人生进广告，哲理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来，嘉禾来分享吼，听我们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来呢护理元素。
0: 好了，来
2: 护理元素，我迄阵啊吼，讲啊，我头毛都够辣的，啊，搁骨一组上里面，讲要食啥呢？跟我讲，你得爱食钙粉。啊！甲护理元素，我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我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想我着迄个护理元素买两组大组，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个钙粉我嘛买两组大组的哦。啊，即摆钙粉我食了，我搁买，我着买一罐一罐安尼食。啊，即摆护理元素吼，我买两组，啊，食到尾了，食到剩一包尔。我真爱困了，拢唔免食，啊，拢足好困的。哇！啊，我即摆特别甲你讲吼，食护理元素，大家有耐心。爱做有耐心的，我拢早暗两粒，我搁真唔捌停过呢。大组两组要食了，我真爱困了，我早就解起来。就是哎呦，要有耐心呐，爱有耐心。
0: 啊，一个时间呐。
2: 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你我真都拢唔免食，爱困了我就会困着啦。
1: 来，我甲听众朋友吼。供混香节受益哈，根据咱呢这个卫福部哈，这個、中央健保署统计哈，咱台湾人因为这个慢性失眠、工作高压以及睡眠障碍哦，对这个安眠药这个需求量哦相当的惊人哈。去年2025年哈，我们一整年咱台湾哦开的包括镇静、安眠、抗焦虑的药物的总和，来说公家的药，咱几颗？几颗哦？几颗？
0: 我曾经看过那个报道，我记得好像是算亿颗的。
1: 对，哎，对对
0: 啊，几亿我不记得了。
1: 公布答案，去年咱台湾开了十 11.6亿，11亿啦，11.6亿，
0: 11亿粒，11亿6000粒啦，
1: 6000万粒
0: 啦，
1: 11亿哈，
0: 一年吃掉要
1: 6725万颗的安眠，
0: 一年哦，2300万人口来的，竟然一年吃掉将近12亿颗的安眠药。
1: 啊，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
0: 哎。
1: 这个哦，荷兰的台湾的安眠药物的用量高居亚洲第一哦，又是亚洲，但伫全球咧，全球咧，全球第二，惊死人！嗯，哇、哦，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的事情。
0: 怎么会台湾人会这样子呢？
1: 吓死人呢、欸！
0: 吃安眠药吃
1: 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啦，要求
0: 这样子。是啊，那咱台湾人这歹困
1: 哦，阿、
0: 是安怎？阿你敢有这重吗？系啊，
1: 嗯。
0: 哎，习惯了，而且哈，或者是的是很惯性的
1: 滥用
0: 哦，脚头痛、关节痛的吃止痛药啊，没困的吃安眠药啊，哦，嗯、对哦，就这样子啊，哎呀、啊，
1: 就、嗯、所以止痛药的滥用或者安眠药的这个滥用哈，嘛、嗯、造成滥的这个我们的牺牲率哈、嗯，真的也是世界排行有名的。嗯、我日本老师的讲过了，讲日本几乎也身边周围的人，或者讲日本的这个医界很少很少在做血液透析，嗯、就是很少在牺牲。
0: 嗯，
1: 但是咱台湾这个真的是蛮多、嗯，就是那药物真的太滥用了、
0: 嗯。
1: 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安眠药、嗯，你看那家像。动一掉，
0: 对啊，
1: 今天来动一掉，
0: 对啊，所以讲吼，提早做保健，
1: 没有做
0: 啊，是啊，避免你家己吼身体吼疾病吼变成要啊、长期吃药，
1: 对啊，对对对对
0: 对啊，啊，都所以讲，一旦用食保健的，咱都食保健加顾起来，
1: 对啊，药啊，
0: 唔免去依靠药物，
1: 药就三分药嘛，
0: 七分毒吼、这是哦专科的吼、这个医学博士在咧讲的吼、所以吼、咱平时来钙粉爱食钙油。吃关节、不要再痛了，就靠安哎那个止痛药哈。钙以外，吃提早来保健你的这个啊、关节、关节不是跟他膝盖哈、关节嘛，不是跟他髋关节，你哪一个部位关节，手腕关节、肩胛关节、脊椎关节，通通都是保健哈、你的关节。
1: 嗯，
0: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酸乳钙粉这不用说的一流的、这整个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牙齿的健康、孩子的

0: 的优惠组哈，五月份母亲节的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的话就是等于买四盒送一盒，安尼就对啊哈。
1: 经济质量很完美，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迄个线下有听众朋友吼传讯息来，恁问讲，淑金姐，你刚刚讲的那部电影现在还看得到吗？哦，这部电影片名叫做《天堂的小孩》，伊是1997年的时阵的电影哦，1997年那阵推出的这一部那个伊朗哈、哦、家庭剧情片哈、哦，这部电影呢、哦入围了后来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哈、哦嗯，最佳外语片哈、哦嗯，如果你现在要看的话。我不知道网络线上看或许还有、哦、叫做天堂的孩子、哦、嗯1997年安吉玛归你啊三十年哦
1: 快三十年了
0: 哦对哦我那时候我是哦当然我不一定是1997年看到的啦可能是后来在电视上播放的时候看到的、哦、嗯嗯、啊、要不然就 Netflix 找找看 Netflix 可能那么久的电影可能现在也没有了齁齁、哦嗯嗯嗯哦、网络线上看找搜寻一下齁、哦、好不好谢谢咯齁。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哈，咱休困一下哈，
1: 休息一下。
0: 哎，工商服务了，咱继续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电话。
1: 好。
0: 所以哦，听众朋友，如果你若对咱的经商活动，还是对咱的产品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哈，还是食产品你有心得分享，或者是要点讲注文哈，咱第二小时服务电话就会伫现场call in啊哦哈。
1: 先休息一下，你来联系。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7: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开哦，来哦，咱这点真久嘿。
1: 开用 co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嘿，你那是产品不了解，还是咱的精神活动吼？啊，要买安怎买？吼，啊买吼买偌济？半年份爱偌济，一年份爱偌济，三个月份爱偌济？你做你卡入来吼，我会当甲你斗参考。吼，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哎，点讲注文拢赶快进准卡，拢伫现场哦。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个请问哈，
0: 哎、hey ，
2: 我有食恁迄个三种的产品，
0: 我有
2: 三种的产品啦，啊，个有食恁公司的，
0: 好刷卡，好刷卡。好来，你好，淑芬不见，嘿，你好。
3: 我有加护理元素哈，
0: 哎、欸，
3: 还是生物活络啦，活络
0: 来哈、哦，植物

好，哎，加油，谢谢哦，哈，好，谢谢，来你好。Hello， 喂，你心机金条无？我哪拢听到？哦哦，你杂音，来来好，来来来，你心机金条好唔好？嘿。

0: 好，谢谢，好。嘿嘿，丢丢丢，好，谢谢，嘿，不唔丢，嘿，谢谢啦，你好，嘿 ，hello。
1: 哎，
0: 你说
1: 饭店？
0: 哎，是车工嘿。啊。嘿，对了，车工。
1: 哎，恁那到
0: 几？迄个。五月份嘛，到五月份，就是五月这个月，嘿，五月这个月吼，哎。

0: 老天套天套哈，天套天套哈。
1: 叫死啊啦啦！
0: 哦，啊，你要搁叫吗？是不？好，啊，这阵要叫吗？哈？Like you never really left before。谢谢谢谢，来你好，嘿。
2: 哎呦。
0: 嘿，你好。
2: 请问我，一卡咧行路会算你食啥个？
0: 好来，来来广告吼。卡咧行路会算，迄就是你骨头拢拍骨啊，吼。你骨头拍骨。没有支撑力，爱食钙粉，哈，酸乳钙粉，哈，一定爱食酸乳钙粉啦，哈。
2: 钙好是还够强。
0: 啊，你若要搁含锌酸含关节拢加强嘞，都含钙油两项安尼，哈。
2: 啊，你一摆偌
0: 侪钱？一钙偌侪钱是看你要买偌侪，咱即马有赠送吼，上少一组五千，哈，五千就是两盒送半盒安尼，哎，好，好，好，啊，你要叫吗？Dancing slowly through the melody。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好，来要卡电话入来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不过咱有一个听众吼，啊，恁上个当时，我讲到五月底，五月底是当时我讲三十一号，伊家讲安尼就过去啊。我讲无呢，今仔五月十九号呢，伊讲哦是哦，安尼唔是过去啊。五月十九号啊，上个五月三十一号啊，伊家讲安尼过去啊。我讲无啦，今仔五月十九号啊未过啦，到三十一号，伊讲哦。是吼、哦，啊，我食老啊，敢那头壳吼，敢那有一点啊怕怕吼，吼天透天透安尼吼。哎、欸，真的你卖讲，你卖讲哦，真的有个人食老就是安尼哦。他想的跟他听到的跟他想的好像要转换哦，吼、哦。有当一听你讲安尼，伊嘴巴甲你引出来，从进前刚有一个买，吼、哦、啊，我甲伊讲伊买安尼偌济，伊我甲伊讲四千，讲。十五遍，伊阁甲我讲一千，安怎讲伊就讲一千。我讲无真两三四个是四千，伊讲对啊，一千啊。讲十六遍啊，嘛是阁甲我讲一千啊。我讲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嘞？吼、哦，来你好，嘿，嗨，
1: 大妈
0: 哦，哎、欸，
1: 我食迄酸疼啊吼，
0: 好，
1: 加油加油，

好，来谢谢来要卡电的机会，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呦，咱听众吼，桃园的吕小姐吼，伊讲我刚刚上网路看，有看到你说的那一部电影哈。嗯，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慢慢看哈。嗯嗯嗯，好来，好，谢谢，
1: 找到来你好，
0: 谢谢
2: 哈。那个杨奶粉你在南
0: 盖？来，所以线下跟你讲哈，线下一线哦，来你好 ，Hello， 嘿，
2: 小朋友，嘿，小坤啊，
0: 嘿，是，嘿，
2: 我最近手术目睭，
0: 哎，最近手术目睭，嘿，
2: 手术别来讲，
0: 好，手术别来讲，
2: 嘿，手术别来讲，啊，拢会流目油，会雾雾安尼，
0: 哦，
2: 啊，因拢食迄个骨头，啊，我拢，哎。

0: 好，
1: 温小姐，卡跟你讲哈，吼，好，谢谢，好，好来，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Hello，
1: 哎、欸，我想要问你一下
0: 哈，哎、欸，请说。
1: 有退化性关节炎，
0: 嗯，
1: 啊，我的脚，我去照那个，
2: 嗯，
1: 医生他说有一点点骨裂。
0: 退化性关节炎啊！你个去照，你去照了，佮讲有骨裂，骨裂就是骨头闭起嘛，哎呀、啊，
1: 一点
0: 疏松，我就是骨头怕疏松，疏松就会造成骨裂啊。退化性关节炎是列关节的问题，这两个是不同的哈啊，但是都是骨头，一个是骨头，一个是骨，一个是关节的问题，嘿，
1: 啊，可是我现在有在。那个 UT2 跟那个钙片啊，我如果吃
0: 效果不够，嘿，对啊，你吃那种化合的吼，效果不够。

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要卡起来吼，0800-77-5599。

0: 哟
1: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
2: 喂，
1: 嘿，请讲，
3: 嘿，你
2: 苏鹏
1: 诶，你要叫上呀，嘿。

0: 你要几组？一组三千六。
1: 哦，来啊，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无清楚要问详细，问了解，不管是产品还是精神活动，食产品心得要分享，还是点讲主文拢会使吼。0800-77-55-99。

0: 你好。
1: 哈，你这是安怎样啊？
0: 什么？这是安怎样啊？你卡进来，甲讲安尼，我哪听有？
1: 讲你这是只安怎样啊？
0: 什么物件？对，一个物件。
1: 啊，你都看，你讲你。
0: 啊，我不会这啊，几啊种，你唔得爱加工对一种嘿。
1: 我食卡巴手巴。
0: 哦，卡巴手巴嘿哦。

0: Hello， 你好。嘿、
1: hey ，你好，我想请问保护啊，保养牙齿要吃什么？
0: 哦，保牙齿哦。啊，不会不会，谢谢哈。好、哦，来谢谢哈、哦，咱空要卡进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来。好来，你好你好，你讲你买啥？嘿，
1: 我咧加油五组。
0: 你大组的哦，啊是迄、那、落、個、啊不五千的五组。五组两万五嘛，啊个啥嘿？
1: 加油的四组呢，他加油他五组。
0: 啊，无啦啊，有的人伊会讲。有的人要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两，就是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一万的啊，嘿。
1: 你是
0: 戒烟？啊，对啦，对啦，对啦，啊，同款啦，你戒烟两组，你戒烟
1: 五组啦，
0: 哎哎哎，
1: 戒烟
0: 大
1: 组啦，
0: 哦，苏鹏买十组，哦哦，安尼你买袂少，吼，安尼你买袂少呢，吼。
1: 我逐天拢买。
0: 哦，逐天拢买遮济就对啦吼。
2: 一单分的吼，安尼三万，嘿，啊，加油嘛，要三万嘛吼。
0: 苏鹏上咧食，苏鹏
1: 哦，嘿，无食好坏，迄个
2: 会发炎。
0: 苏鹏若无食会安尼哦，你哦，哦真的哦。
1: 我会发炎，啊，无食哦，嗯，我拢。发炎
0: 哦，
1: 人去找医生，医生佫甲我医袂好。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哦，苏鹏，我去年咧做一组，
0: 是，
1: 去年我佫再去一组，所以我买十组。
0: 哦，水哦水哦，水哦水哦，好好，安尼有够一年份啊啦吼，
1: 嘿。点点咧。
0: 哦，点点吼，好好好，哦，多谢你哦，吼，身体够足健康诶，袂歹，好，谢谢吼。好，以上嘿，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官啦，
0: 嘿，
3: 迄个我食迄个，哎，钙油，早晚各两颗，一天四颗啦。

0: 嘿，加油，好，继续加油，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 断线来 ，Hello， 你好，嘿，
1: 小坤啊，
0: 哎，你好，
1: 我搁未记讲，
0: 嘿，
1: 我迄日是楼梯啊，叫倒向啊，叫向，
0: 哎，
1: 阮师傅讲，啊，你要爬起来好好，拢无安怎。
0: 哦，
1: 啊，手受伤流血，
0: 啊，外皮受伤尔，骨头拢规长好好，
1: 嘿，带粉，
0: 哦，
1: 所以
0: 真袂歹袂歹，好，
1: 我儿子行到要害，
0: 哎哎，结果拢无安怎，
1: 啊，以前看到，
0: 哦，安尼，
1: 你的油啊都用的，
0: 哦，你那。你家己，啊，结果啊，袂歹袂歹，啊，若无吼，真正若无顾，你看这声摔嘞吼，可能的哇，后果不堪设想。多谢你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hello。
2: 哎，
0: 咱们
2: 节食要讲什么呀？
0: 节什么节食？

0: 咱讲过一个吼，啊，头拉咱一个这个嘉义的张大哥，伊就讲伊脚麻吼，脚不太舒服，啊，要问啊需要食啥吼，我来讲咱的钙粉甲钙油，吼啊很简单，我来回答讲啊钙粉钙油，就讲呵，安尼你钙粉钙油拢帮我传这个一年粉。我讲啊啊，我讲一年婚，安尼你告医生，我冇见你就帮我传啊，所以我就帮这个嘉义的张大哥哈，这个准备了就是跟咱盖婚三万哈，啊盖又是三万，我讲啊 OK OK 啊这样子可以哈，所以你讲那样讲咩一年婚的盖婚啊盖又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因为盖婚三万的差不多十个罐嘛，
1: 连上诶，
0: 十二个月，我当尤其盖婚的砍头，有时候会多一点，会少一点嘛，
1: 對對對對，
0: 所以哈，那我都抓这样子最保险。所以你若讲要一年份的钙粉，啊，是讲一年份的钙油吼，都可以，就是买到这个吼，三万块钙粉，三万块钙油，三万块啊，就是用煮的话就是六煮吼，钙油就是六煮啊，钙粉就是三大煮。好，以上广告报告完毕。
1: 我分享哦，听众朋友分享。哦，来你好，医生，哦，来你好，哎 ，Hello，
2: 哎，要过来喏，
1: 嘿，是的，嘿，
2: 哎，我要这样问你，哎，哎呀，这。手掌头啊，会
1: 肉来会疼。好，算卡好，来小军不给。啊，来小来0921890921 89吼。哦，你的电话断线，个重打哈。0921890吼，断线重打嘿。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喂，小君啊、
0: 哦。是嘿。
1: 我是讲可以线下可以吗？
0: 线下哦，好，线下。啊，二线。二线给你，好，来你好啊，我啊一。一线又断线哦，0921890921890，哦，为什么你一打进来，你打两次了，就打进来就断线哈？搁顶卡一个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喂，主持人好。
0: 哎、欸，是你好，哎、
1: 欸。一个
0: 牙龈都
1: 得细胞
0: 安尼。哦。
1: 安尼要食钙粉啊，钙粉。
0: 出头天啊，吼。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哎呦，搁断线啦，吼，0921890，这支电话奇怪，你卡四遍是安怎？是安怎拢卡起来就断线嘞，吼，来你好，嘿 ，Hello，
1: 我
0: 来
1: 讲，
0: 嘿。
1: 嘿，看你要看这个东西有没有
0: 避震，嘿，来算看。

0: 你讲一天食两盖的，安怎足好个哦？嘿，
1: 好个的足好啊。
0: 哦，如果说你食啥？
1: 我食钙粉跟钙油。
0: 哦，
1: 我头啊是阿妹母亲在进前，我都有食。
0: 哦吼，哦，哦吼吼吼。是啊，
1: 我刚刚我食两盖的足好。
0: 所以你这边买一年份了。
1: 买一年份，
0: 啊，
1: 买4万块
0: 尔。哦，好，安尼，祝福你哦。来，吼，你讲啊，来我说下。

好，好，好，好，谢谢哈。袂歹呢，咱听众哦，哦，拢足够理财的呢。拄只咱刷卡听众讲，哦，我听大家理财理家呢，吼、哦，发财吼，吼、哦，哎、哦，啊，钱家己理好，啊，会有赚，啊，家己要家己变啊，用家己做主，这多幸福的事情，对不？这就够幸福，对不？吼、哦。来谢谢啦吼，来空吧空空，哎，都只咱刷卡听足济听众吼，食较健康啦，啊，因家己理财啦，做生意啦，啊，安怎有赚到钱，啊，心情就很好，啊，身体又健康，心情更好，啊，我们听了，我们也心情跟着很好吼，真的真的真的吼，这个我不管是财富还是健康，完全是掌握在自己吼，掌握在家己吼，空吧空空，七七五五。

0: 你的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我们空运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刚我们有谈到这个孙安佐这个问题嘛，啊，有这个记者伊就去孙鹏阿加第一年到去访问，啊出来接受访问的是孙鹏，我觉得他满脸愁容，挂一支戴口罩，然后去回来回答这个记者的问题。我们接这通电话，哎，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0: 哎 ，hello，
2: 那个我请问你。吃钙粉哦，还会嘴肿肿大，没事，平安时啊。
1: 好嘞，好，算卡，
0: 算卡。
1: 好嘞，要卡电话去嘛吼，要定岗做文分享吼，啊是讲询问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来淑君，不给讲诶。好，线下来，请说诶。

0: 小弟，你分享一下，系来分享一下，你讲，嘿，嘿。
1: 我讲，恁的产品确实足好用，我食三项。
0: 嘿。
1: 啊，但是那个钙粉跟钙油，我干阿食一工才食一个再顿尔。
0: 哦，哦。
1: 嘿，啊，护眼素嘛食一顿尔。
0: 哦，嘿。
1: 啊，嘿，那个原本我夏天脸拢安尼，怎么讲？就是
0: 面红
1: 漆黑。哦。夏天的脸流汗都漆黑。
0: 哦。那、
1: 啊、今年我就把它吃两次。
0: 哦。
1: 就很红润。
0: 真的。
1: 然后就以为。
0: 哦、oh, ，
1: 不会漆黑，
0: 没安尼乌噜乌噜的对啦，
1: 就对，夏天都漆黑，啊，冬天就比较漂亮啊，就比较漂亮，啊，夏天又流汗很多吼，啊，都很不舒服啊吼，啊，就因为我是油脂的，漆黑，啊，把它加两盖，夏天就改，即马开始改加两遍了吼，一礼拜两睡起啊，
0: 哦，感谢分享。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歹势，我今仔卡这边第三遍，我转来屏东，我好用手机啊，我讲吼，迄头拄啊一个听众咧讲食了
2: 是
1: 打跌无，
0: 嘿。
1: 欸，他如果加水果粉就不会的，
0: 来你好，淑君，嘿，来你好，嘿，
3: 淑君哦，
0: 哎，是是是，
3: 嘿嘿，啊，那看呢，连五班。

0: 好，加油加油，谢谢哈。啊，来谢谢咱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1: 这我讲吼，迄开会是分钟，这是分。
0: 啊，来刷卡，甲你讲吼，嘿，来，好，谢谢。啊，来，淑芬扑给你好，嘿。
1: 我请问你
0: 哦，
1: 我是听讲的啦。
0: 嗯哼哼。
1: 讲，介分的较少，
0: 敢？没。

0: 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怎讲有孙鹏哦？啊，这个囝定咧，迄落吼，
1: 所以我们要
0: 接电
1: 话，哎，接电话，
0: 先接电话哦，电话。好，来你好，嘿 ，Hello。
2: 迄个小可那小问一个啦。因为我主要就是讲，我迄个钙粉钙油我拢有咧食嘛。
1: 是。
0: 好了，上卡喝。

咱要卡入来电话吼，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咱孙鹏接受记者访问，记者等于顶到门卡靠搞七点了嘛，啊，孙鹏啊，那就谦虚哦，对这个哦，引导安尼行出来。通常孙鹏哦，咱伫荧光幕上看到伊拢安尼就亏海啊，有一点嘛安尼嫉妒哦，还是讲一个皮皮的样子。但是咱讲的因孙安佐这个样代志，一声公公啊，哦，人记者的门公啊，现在那个林太太丁，基本现在人好不好？公啊，他这几天心比较烦吼，有的讲丁吼这几天心较烦啦，啊去朋友引导吼啊住几天这样去散散心。然后再接下来的功德因家孙安做代志，我很早看到这样的孙鹏，他的白头啊，那讲的吼啊，眼神这个是真的感情，你可以感受出来。伊就讲吼，其实吼，我就已经甲孙安佐讲过啊吼，迄个物件危险吼，伊嘛家伊的经纪人吼，就孙安佐经纪人讲，经纪人讲吼，这个危险你们不要做，因为真的是不好啊，非法。啊！但是伊来讲啊，无法度啊，拄着都是拄着，嘛是个爱去处理啦。所以我感觉好，引导来对哈。最后真正在七卡层的哈，不只是孙安佐，我觉得有时候低音哦，对这类公众的一些哦，开直播当然是口直心快啦。啊，但是你讲一种话，你家已经做唔到代志啊，你个讲啊，检察官啥，哇，这个。承受到的这个社会的舆论，加上他们因阿阿伯跟因家都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今天对这个社会就有责任要做好的示范嘛，因为因今那个功成名就，其实也是大家喜欢他们给他们支持嘛。但是起码你们家里出了 trouble， 出了问题啊，结果还要这样子，好像很。做一个错误示范，所以有张话孙鹏哦，那红彩虹其实哎，木头哦，嘎嘎嘎的，
1: 因为
0: 哦，真的是
1: 迪英昨天又搞失踪嘛
0: 啊，对啊，一个
1: 啊，老尾去有人发现伊在迄个渔人码头，所以人就报警，哦，人家就报警啊，警察来了哈，啊，因即工即几工因囝的孙安佐的代志闹啊大，大家拢知道，伊个伫直播安尼用就崩溃啊。所以警察就把他劝回去，哈，哦，啊，所以后来才讲，去朋友家嘛，哈，去朋友到的，可能啊，底下，哦，可能朋友陪伴这样子，好吧，哦，所以，
0: 唉，还要再出来哈，接受法
1: 很难评论了，哎，好来哈，孙安佐已经嘛都是鸡啊，已经嘛，今嘛哦是针对伊家里有枪，哈，
0: 哇。
1: 啊，孙安佐伊不承认，伊讲迄唔是伊个，啊，但是丁刀说着，啊，过来，可能也有毒品的问题，他因为他的经纪人就是被收到有毒品，嘿，
0: 哇，
1: 对对，啊，所以如果孙安佐又有毒品的问题的话，那可能就好，哦，更麻烦了哈，好来哦，基本可能关系变不了啊啦，哦，来你好，哎，
0: 来，
2: 郑坤呐，
1: 哎。
2: 我这吼捧工无啥有迄落，甲肾脏，咱是要来食啥？

0: 好，来，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今仔日立法院不是讲要弹劾赖清德总统吗？立法院吼。这个弹劾赖总统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投票表决的结果呢，113人出席，113人出席，可能有人没出席吧，赞成票是56票，反对票是50票，赞成的应该就是蓝白，这50。反对的就是
1: 民进党嘛，
0: 民进党
1: 执政党啊，哎呀、啊，
0: 票票入轨，没有都哈都是对啊，有7个人没领票哈、所以没有达到宪法征修条文锁定的人数，所以这个弹劾案是不通过。
1: 宪法征修爱几个人啊？
0: 要过2/3，
1: 不可能啊！本来
0: 啊，伊嘛怎不可能？
1: 假议题啊，
0: 那个挑题的，挑题要乱呐，哎呀！对，这只是
1: 吃饱想呀，真的是吃饱还想，怎么选这些
0: 阿萨布、
1: 阿萨布鲁的人？
0: 来你好，
1: 正事不干。
2: 叔君，爸爸休假，这条人客要求是上手的。
0: 都吃咱有报人客要求哦，出外人呢？
2: 无啊，进前。

0: 好嘞，谢谢咱口音电话。
1: 来，你等我一下。
0: 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你好，嘿，
1: 你好，小
0: 君哦，嘿嘿，是嘿，
1: 嘿，我今仔请到谁哈？
0: 你好，
1: 要你听要听什么？
0: 好来，一线线下，一线线下，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Hello， 嘿，
2: 没有，昨天请了一个小高龄了，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3: 小君啊，
0: 小君不见，小君不见。
3: 啊，对对，小君啊，
0: 哎，
3: 拜谢拜谢，
0: 哎，
3: 我人是台湾人啊，
0: 哦好，
3: 台北人迄落买狗啊，迄落冲他笑。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1: 都跟你叫人呢。小君，
0: 哎，安娜，嘿，
1: 啊，食这那有脆哒，啊，脆
0: 哒。哦，来说。

0: 方便。
1: 好，不会不会不会，谢谢哈，祝福你哦哈。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
2: 0800-77-55。

0: 最近哦，来，好、哦，你好，嗨姨，
1: 哎，尿尿尿，
2: 阿坤啊，
1: 小坤，
2: 来，小坤啊，
0: 请讲，
1: 来，双康。
0: 谢谢咱口音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最近哦，迄个烟水哦，咱只讲烟水哈，足流行诶。最近这两天我看有诶餐厅推出香菜水饺。OK 哦，香菜水饺没卖哦，
1: 就只有香菜哦。
0: 哎，对，香菜水饺不是只有这一种啦。
1: 不是，我说来得跟他包香菜。
0: 啊，对对啊，当然有肉啦。
1: 哦，
0: 哎呀，啊，然后呢，一出来的时阵，水饺顶头个一堆香菜，吼，给你塞一堆香菜底下。哦，对，香菜控来控哦，我这个我爱，这个我爱。屏东阁有一间叫香菜牛排，香菜变那牛排变那香菜牛排出来的时阵，顶头哦一堆那山的香菜盐水啦，吼、哦，香菜牛排，嘿，有人讲牛排的牛排，那顶头牛排，咱一般食牛排，伊个是铁板牛排，铁板牛排啊，顶头啊拢无菜啊，都是米啊、肉啦、啊、牛排啊，个面蛋安尼，啊，伊唔是伊个加一堆香菜安尼吼，贴个滚滚滚啊，牛排上面哦，那个香菜堆的吼、哦、高高的吼、哦然后如果你在店里食用的话，还可以咖喱饭吃到饱啊，安、哦、尼。哦，这是标榜的香菜牛排，呵呵牛排不都用香菜做，啊，那水饺是香，啊，内底内馅的是香菜，没有错哈、哦。然后呢，啊，水饺上来上面还给你铺的满满的香菜哈，
1: 赞哦。
0: 好像大家对香菜哈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哈、哦，喜欢的就喜欢，
1: 就跟榴莲
0: 不喜欢的能不能尝试一下？哎。
1: 哎、啊，有人就不喜欢，就不喜欢也是一种喜欢呐、啊、哈，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不喜欢的伊的脸尝试都不爱尝试、
1: 啊。对啊对啊，干嘛讲这逼真难背背？
0: 中国个人有足侪来咱台湾，你改讲臭豆腐哈，伊干那片的迄逼，伊就走个喷卡经的哈。啊，你了除非哈，你了强迫一家哈。哎、欸，但是我发现有些外国人伊那伫台湾有一段时间。一尝试去加臭豆腐料都会喜欢哦，会变成喜欢哦，真的。
1: 来，好，接电话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嘿，
1: 哎，你好。
3: 我要跟你问哈，
0: 哎、欸，你讲，
3: 有一个老伙哈，
0: 老伙
3: 啊，拢敢那闪耀无？
0: 哦哦哦，闪耀的这吼，
3: 啊，伊就是吼，安尼是唔食食舒服？
0: 哎、欸。

好，不会，谢谢，好好，拜拜。老外后来他尝试了，他如果有勇气去尝试臭豆腐料，第一，他说怎样？他说吃起来没有闻起来那么臭啊，因为起先他就是闻味道啊，

0: 啊，喜欢
1: 有人不喜欢台湾，有人不喜欢吗？台湾有没有人不喜欢臭豆腐？
0: 没有啦，因为咱岛人个习惯这种比很奇怪、真的会习惯。你不能哈，他们这个春天的时候在花的开的开的时候都会有花粉症嘛。啊，其实咱台湾没有这种花粉症的体质，所以我们台湾去春天的时候去日本，说你不能了，然后大概等下拍卡丘，等下贵宾，等下挂口罩，还要吃那个抗花粉症的药，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我的口罩的看过就是，有台湾人本来没有花粉症哦，这个镜头的人，一般去日本住嘛，他已经移居去日本了。
1: 结果
0: 他在那边读书工作几年之后，
1: 他也得花粉症
0: ，黑的是伊体质已经改变了。啊，所以咱头要讲些外国人哦，他是住了一段时间才觉得说这个味道，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习惯的问题。如果你当下没有喜欢那个味道的话，尤其你来短期的旅游啊，是讲啊，结果那个味道可能真的对这个一般外国人来讲
1: 是观感不佳，
0: 不是是味道太重。味道太重。
1: 我这两天看一个外国人哈，一评断，一共走遍世界。他说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咱台湾就怎样习惯，拢讲外国人讲咱台湾美食哈，很好吃。这个外国人他竟然说，好像是韩国人哈，一共他走遍世界哈，好多地方，他觉得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哦，就这样的，你也了解讲，伊是咧讲反话吗？还是说真的？结果吼，详细个看落去是真的，他不是伊唔是咧讲豆边尾是真呢。这比较特别啦，所以得个了解讲，到底他为什么觉得台湾的食物最难吃？问题出在哪里？
0: 为什么？
1: 太甜，一共哎，一共台湾的很多食物都太甜了。可能有的拢有掺糖啊，吼。啊，是讲加什么吼？他觉得都太甜，你说那个甜食物甜味的甜味，让他觉得很难下咽吼，难吃吼。这个我也当了解吼，真的吼。所以
0: 就是口味啦，我觉得口味的这东西就是跟你成长的环境也有关系啊。
1: 是，
0: 你就得看他。这啥？这个老狼草、嘉陵臭，你家己特刚底下偏，你得干嘛？哦，没有什么，可是外人来闻很是很重的味道。
1: 好，
0: 你的选择叫我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盖混盖油，维达干舒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好嘞，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咱服务电话线卡个继续，谢谢，
0: 祝福大家个愉快的。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欢迎收听莹莹来，这我给你想电话接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莹莹啊，
0: 是啊，嘿，
1: 我拍一定的，
0: 你拍一定的哈，好啦，第一名，你抽头香，抽头香，今仔日的头香哈，中道的头香，嘿，来，你好，
1: 啊，迄个，甲当时，
0: 甲月底啊，直接甲恁讲甲月底啊，好，准一礼拜我，对啊，对啊，见哦，
1: 我搁叫一个，
0: 搁叫一个，对啊，
1: 就我再一
0: 条
1: 啦，
0: 无炖无菜对吧？好来，妈妈我写一个哈，你直接搞我
1: 做。干嘛你啊？
0: 哎呀，对啊，啊你咱我把外恁炖，嘿，我把外恁炖济，但是爱有够用哦，吼，
1: 来。日酸两罐
0: 啦。防晒一条哈。
1: 哎
0: 呀。啊，日酸两罐。啊，搁有嘞。
1: 啊，洗面的一个。
0: 洗面一个，日酸两罐，洗面的一个哈。
1: 50。
0: 哎呦，算好啊你。
1: 对
0: 不？啊，日霜够，日霜呵，你有去进检，甲安尼即马有够一年份吼。哎、欸，用，无紧，你个阿伯搞，你若感觉无搞，爱腰边一个，我建议是安尼吼，爱腰边一个吼。好，来，防晒1350吼，日霜两罐3000 ，seven 的700，安尼总共5050，好厉害哦，5050，甲你扣2000偌济？
1: 3050，
0: 答对啊，好好，来，妈妈你电话，啊，你拄只够用手机啊，够好哇？0987的
1: 甘
0: 你，
1: 啊，
0: 安尼别人无紧，我接起我回去，我叫是实力嘞吼，7622这支吼，好，啊，安尼就是摸出来，来，你即马拜，今日拜二啊嘛吼，拜四就当搞啊嘿，
1: 明仔未得搞，
0: 明仔未搞啊，你啊会再去叫着明仔搞，啊，中昼拢会慢一工啊，你袂记
1: 啊？无紧啦，啊，无咧赶要。
0: 嘿啦，这块右臂也无差啦吼。
1: 你抹遐就只提罐来抹向
0: 的。对啊对啊，你即马旧的拢爱先揢起抹下去吼。嘿，旧的
1: 抹。旧的嘛，第一日提。
0: 哦，嘿啦。哦好啦，我是讲，不你啊，仓库库存旧的爱先用啦。
1: 啊，即批这。
0: 好啦好啦，不是仓库啦，就是讲你家己囤物件的迄个小地方美吼。好啦，安尼知吼。哎，妈妈跟你讲，即马就是礼一盒和你收吼，礼一盒是拜喜哦吼，拜喜。
1: 今
0: 天
1: 拜
0: 二
1: 啊，
0: 哎，对啊，哈，拜喜加班喽，哈，好哈，谢谢你哈，哈，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恭喜哦，吼，秋桃油，秋桃油，第一名哦，哎，这吼，我跟你讲，咱哦，这都爱抢第一啦，唔当哦，这食饭，哦，食碗公，做书香西风，安尼袂使哦，吼，哎，在中辈拢安尼甲咱领念我吼，无啦，哎。起码你讲到食饭吼，阮兜嘛点到安尼呢吼，讲会捡一碗，因为你不要吃过食。像我们家是没有去买那个餐盘，好，有人是用一定爱，我感觉唔免太刻意啦吼。但是阮有较大个碗，无我讲较大个，就是介于中间，你知道？迄人个奖品，迄嘛免开几倍奖品，水水啊吼，较大个。你也要出一碗米浆浆好，米汤哦，我讲是米汤吼。啊，你也讲，我妈有感觉，哎、欸，这个碗吼比咱小碗碗吼，咱一般拢食饭个胡椒碗，你也要硬缠硬袂落，顶起來。啊，我讲个上大个，加上学上济，啊，它是中型的吼，就是伫咱来食饭，我讲我讲会中，嗯，哦，啊，你配菜冲啥，啊，一碗嘟嘟好，吼、哦，真的，我觉得那个很刚好，分量很刚好。啊，我爱啉汤啊，啊，安尼较汤个较好啉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莹来者，
2: 嗨，莹、哦、你好，
0: 嘿，你好，
2: 两罐酵素，
0: 嘿，两罐酵素哦，
2: 嘿，
0: 好好。啊，这无活动哦，
2: 这活动我有订啊。
0: 哎，我知啦，我讲这酵素是爱爸爸姐，你知影吼？
2: 哎，我知我知。
0: 好好好，哈，啊，咱今晚哪食啊？过来的，
2: 食爸爸姐这个有
0: 给炖安尼吼，嘿，你就是炖无够对无？所以今晚一罐一罐叫啊吼。
2: 好，我顶个月叫三罐啊嘞。
0: 我知啊，我所以我意思讲，你迄个爸爸姐旧年炖无够啊。
2: 系啊，
0: 哦好，啊，即马咱就爱记你哦吼，
2: 迄个
0: 你也摕一个存钱筒有无吼？啊，迄个吼，诶，我安尼咧，咱省咧俭俭有无吼？啊，你想要爱买衫，你就摕钱来买哦，偌好咧，对无吼？咱就发现讲，无形当中哦，有时阵哦，真诶，迄人甲我分享，我咪讲，你也想要黑白买衫有无吼？你就开始钱俭咧。
2: 哎、欸，有啊，我拢俭5块、10块、
0: 50诶，零钱都甲倒落去吼，你卖小看这哦。嘿，反正你大倒起来吼，你会当买一罐酵素医生安尼，真诶哦，嗯，吼好，
2: 好，
0: 啊，你电话0987这支啦哈，
2: 好，
0: 啊，甲大姐个囝两罐酵素4000哦哈，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哈，哈，
2: 好，
0: 再见，再见，拜拜，好，来，记得赶快啊哈，哎，我讲的是真实在话嘞吼。阮家有人讲，哎呀，乐透拢咧做公益。 有时阵论来吼，迄钱哦，我跟你讲，一百五十、一百，迄我惊人，你敢知？吼，存来拢大条钱嘞吼，所以有时候我感觉是趣味趣味啦吼，爱买蒙买安尼啦，啊，我都不会去笑想那些，嘿，讲啊，的啊去指南宫拜拜，啊边啊有迄个吼，大家拢咧买，啊不，咱来买一个刮刮乐，买一个啥？就是买个希望嘛，对不对？买个希望，但是不要沉迷哈，买顶美的可以啦哈。哎，反正得几缸财神也照顾你哇，上大奖给你，无人知啦。我钓大奖，我嘛是爱照常来上班对不？人未使想赢啊对不？所以我叫盈盈啦哈。健康一定要盈盈哈，健康一定要赢的哦。谢谢。

0: 来，我先话不啰嗦啦，反正母亲节档期大概嘛差不多拢知道，记得哦，知道。我们就是都到月底了哈，到月底。那因为面膜今年实在是破天荒，我不跟你骗，第三天就没康康，大家拢和你当。好，就因为我感觉讲今年来吼，特别是今年哦，我的听众朋友很厉害，因为已经感受到那个价差的超值最大优惠，你知不？吼、哦、啊，所以大家足厉害哦。以前吼、哦，因为我感觉慢慢哦，这几年啊哦，大家拢会晓安怎款上划算哦。然后有做些三铺路的范本很难参考哦。听上听，我要跟迄个什么大姐讲话，要跟迄个吼，迄个小美女讲话吼，安尼好厉害吼、哦。啊，你冇你家己的一套对吧？像小伊的好汤阿姨嘛做老配啊，所以讲吼、哦，你家己爱的物件。啊，我嘛，你讲我做这行嘛，嘛无啊，吼嘛无，拢是基础的保养，无彩妆，拍摄。我家己本身主持人也不要伪装啊，吼，我不会化妆的，也不化妆，我现在连口红都不涂了，哦，现在连口红都不涂了，因为干嘛麻烦啦、啊，但我也抹护唇膏，哦，因为就是都在冷气房里面，皮肤有时候都比较偏干，吼、哦，所以我都抹些护唇膏保湿啊，保湿很重要，吼、哦。你看今嘛呐，佮无雨水，天气佮热，你甲看迄土。迄土打土的时阵啊，鼻有无？哦，迄土鼻开偌歹看咧，打个个金屁屁吼。但是你若落过雨水，迄土干水的时阵，什么金滚吼，很滑溜溜的，很光滑的，有没有？看起来就是足巴甜的啦，吼，足巴甜的，足巴水的对了吼。所以你甲看对种较好，巴甜巴水的较好啊，干扁哦。嘎屁屁啊，那吼，还得一条一条的造出来的歹死啊，吼，你知啦吼，所以讲吼，自己的健康自己顾起来，好不好？来2260233，点位拢甲看好通。有时候我们打个比方啊，你就很能够完全明白、了解、接受。我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自己，太可怕了吼。你讲我老了有那个纹路，我还可以接受，因为那是必然的呀、啊，那是必然的，谁没有？只是。这就你啊，我不爱他这啦呢，好啊，所以老天爷吼对大家都是公平吼，袂合理哦，袂开钱啦，袂合理白了工就是这样子吼，但是你莫安尼三日乱买乱买乱用。不会不派去啊？你知影无吼？好来，2260某朋友就是安尼啊，哎呦，我品牌迷失，结果。哦，贵个要死吼，个不熟悉吼，所以来听就咪吼，这个有时候咱的观念爱转变，观念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哈。好，2260233定位这个靠通哦，要看来紧要预定诶，就是六月啊，预定六月都是 OK， 大救不得哦。啊，阿你看你阿个你有个人做厉害吼，那做者听就咪讲，我不要一次花那么多钱，我多赚发票，我分3比5比，可不可以？可以呀、啊、吼，可以的，只要你。喜欢都可以，但是你不要活动结束，别过来拜托拜托拜托，用啥都是，安尼嘛无法度的代志，叫新鲜来嘛，赶快哦！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哎，叫拼叫行哦，感谢谢谢大家。喂嘿喂，大姐啊、哦、嘿你好，
1: 啊我跟你问翻身啦，
0: 哦好，你等。

0: 喂，你好，喂，嗨，
1: 喂，恩典你好，
0: 嘿，是，
1: 我买热狼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哈。

来，听众朋友，你若有选择障碍，赶快打电话进来，赶快打电话进来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十个号码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哎、欸、啊！大家点头拢记数字密码，二二再三三，是咪在好记？二二三三啊，这四字都没差哇！吼啊，二二六空，安尼念念，怎么这么简单？二二，吼、哦，头前拢是二二六零，吼、哦，六零六零，吼、哦，赶快来哦，吼、哦，我是二二六零，较歹有迄个谐音啦，吼、哦，好、哦，爱你来哦，吼、哦，爱大家进来，赶紧来看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 call in 转送电话，好、哦，感恩感谢，谢谢，总有一天会抄起来的啦，好不好？哈、哦。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
1: 喂，
0: 嘿，哎、
1: 欸、嘞，然后就花东水三罐，
0: 嘿，来，妈妈我直接抄下哈，你等下嘿，
1: 哎，
0: 嘿，阿哥啥？
1: 啊，迄、那个然后就，晚上一罐安尼我的，
0: 来，花东水三罐三百二十四哈。啊，晚上千八块，安尼四千二，啊不，加一罐化妆水多五千，不，化妆水又加一罐多五千，对不、
1: 哦？好啊，
0: 好啊吼，哎、欸，你看，哎，大家今麦愈来愈厉害呢吼，啊，化妆水哎、有用过吼？
1: 有
0: 好用无？
1: 袂歹，
0: 袂歹吼，袂无酒精啦，对不？吼，妈妈，
1: 哎，
0: 啊，你晚上一罐是抹无一米粉呢？
1: 啊，我去年买下
0: 个
1: 四罐。
0: 哦，好，啊，去年也摕出来用啊，晚霜哦，晚霜你拢抹晚霜吼。
1: 对啊，晚霜。
0: 来，讲过者晚霜妈妈，抹了感觉安怎？
1: 袂歹啊。
0: 袂歹吼。
1: 哎。
0: 得一部分迄落，你的感受真好。
1: 因为我是较干嘛。
0: 干性吼，皮肤干对无？
1: 对啊。
0: 啊，抹晚霜就有加只滋润的吼。系
1: 啊。
0: 嘿，伊迄个吸收度会搁较好啦吼。甲日霜比起来对无，正经皮肤干的人，啊，你若讲皮肤较袂干的人吼，伊的晚霜伊的可能留伫暗时啊，是讲寒天时才来抹。
1: 哦。哦，
0: 伊台肤质无同，啊，但是你
1: 我暗时你洗我东西
0: 啊。哦，啊，因为皮肤较干吼，所以我甲妈妈分享吼，你第一步你今仔日叫化妆水吼，你化妆水较接有无吼？譬如讲你去买化妆棉嘛吼。迄个靠你买足俗的保养，倒位拢有。你化妆棉吼，甲倒迄个化妆水起哩。啊，湿湿吼，甲敷脸，你听无？先互伊水较紧速入去毛根腔内底。
1: 哦，
0: 嘿，这嘛是补水的第一步吼。
1: 哦，
0: 嘿，对，一种抹的，甲你互伊湿敷有无吼？这个甲敷脸同款吼，迄种作用无同。你听有吼？你会当安尼试看卖啊？啊，皮肤痘痘起来吼，甲调整一下，看会卖搁较干袂？吼，因为咱有妈妈经年纪过，皮肤拢会愈来愈干。好啊，我建议你若会拄好无吼，买一下面膜来打一下。面膜吼，伊咧锁水足紧诶。
1: 啊，我毋捌打诶。
0: 所以我甲妈妈讲，咱当就是爱去试看卖啊，你知吼？伊毋捌试过，咱敢未想拢甲试看卖，未恐怖。我甲你讲，想到足侪人，只看咱今年第三天的面膜现货哦，拢叫完啊。啊，就是大家即马知影打面膜好啊。啊，个因兜的少年啊，查囝查孙啊，叫阿嬷倒买啊。伊咱内面吼有熊果素，迄大料会水，有玻尿酸，吼啊伊迄吼，佮有尿囊素，等于讲拢是寡对皮肤真好的成分吼。那你即马面洗清气吼，我甲妈妈分享者，面洗清气，你面膜甲拆开吼，啊，阮迄拢有一块塑胶膜啊，底下就互你较好鼻腔对鼻腔、目睭两腔有无吼？甲嘴，你就是像一个面具安尼甲打起哩吼，打起哩又。因为食了吼，你迄塑胶甲拔落来吼，啊，你个对镜，甲迄个面膜拢甲服帖打好好的好啊吼，啊，你就开始看你要看电视啊，要休困啊，要做事啊，吼，要听咱电台拢可以，做家来事，做者妈妈拢安尼，吼，哪打哪洗碗，哪洗衫，创啥拢无要紧，啊，半点钟了后，哦，无一定哦，有的人像你皮肤较干吼，你反正二十分过，你一。面膜水就速打起来，你知无哈？啊，速打无要紧，我的底下底也要精华液足济吼，我都会搁啊倒出来，倒伫手底下搁啊焗起哩。看有时阵我有一开啊，我拢下海所在较紧打，你知无哈？遐可能较缺水，啊，我得搁用我细细盒搁焗打嘞，你知吼？
1: 嘿，
0: 啊，等好全部拢差不多打半点钟了，你得把面膜拔起來，啊，拔起了其实迄薄啊吼，啊搁细细，啊搁细细吼，我得开始颔棍搁打一下，因为咱颔棍上加一零一零，你知吼？嘿，啊，个是有个人脚拢会开闭有无吼？啊，你着摕伫碰椅啊，啊，翘悬啊，脚翘伫桌顶哦，啊，你面膜脚甲包起來，互伊吸收哦，安尼皮肤会加足好诶，拢袂拍算浪费去。啊，有诶妈妈爱做家来梳啦，手啊手拢会开迄落吼，有无？你甲手包咧买晒，嘿，着互伊梳入去，伊个精华液还阁有咧，甲梳入去，拢袂拍算去。嘿，啊无我着包啊起起吼，脚手拢甲撸撸诶撸撸安尼，互伊吸收一下安尼，嘿。真好用，所以你有机会吼，你会当加一下啊。即马目前无多，即马落来个六月叫面膜无吼，啊，你啊面霜无搞无吼，啊是迄个防晒啊，你有抹防晒无？
1: 有啊，
0: 有吼嘿，啊要搁炖一下有无吼？啊，你会当加一下面膜用看卖啊，后摆你着会晓买啊，你听有吼？嘿，因为面膜的吸收是上介紧，像我前两人讲面膜是迄个懒人保养法，你知无？ 你看迄有诶新娘啊吼，新娘啊要迄个隔工一定要上水诶对无吼？啊，你即马拢请迄个新密的新娘秘书改到伪装到创啥迄有无吼？包装啊，啊，亲友团买单个伪装啊吼，啊，伊即马就是讲，伊拢缀伫新娘诶边啊，啊，伊拢甲你交代讲，你回去吼爱敷脸。啊，敷脸就是讲你隔工吼，较袂扑粉呐，啊，皮肤吼，迄种较会掉的呀。
1: 哎，嘿，我叫人等啊，妈个。
0: 哦，好，啊，我了解。啊，安尼，即摆你的部分就是5000块扣2000-3000，好，啊，你电话就8298几吼。
1: 对。
0: 好，啊，迄个安尼就是后日拜四有你收嘿。好。哦，好，谢谢你哦嘿。哦，好，好，再见，再见哈，来。讲究没有要买要快，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妈妈讲，我赶紧来，好，赶紧吼，先挂掉。好，来，听讲没有，赶紧来哦，赶紧来哈。来，买满5000扣2000，一万扣4000，万五扣6000，两万现扣8000块现金，哪里找？咱咪咪啊，全家有啦。你百货公司啊，无只好讲95折的塞地啊，吼。你讲个高级啦，跟你交钱较好，你 VIP 啦，我开几啊万，搁有诶几十万的吼。啊，因即马送你3帽5帽啊，吼，10帽诶啊，还是变喏有够无？我妈讲得出来一盖都卖完就无啊。咱公司送你2000块现金诶，有赞无？2000现折哦，要买要快啊！预购6月也可以，因面膜即马无货，要到6月初5才当收店吼。那我甲大家报告好，其洗面的化妆水，咱即种兰花系列、兰花植物性的吼，这个不紧绷，然后无酒精，保湿度很够。兰花美白日霜、兰花紧致晚霜，拢是个2029年的好期。面膜，伊即马欠费，甲六月一定是上新的啦吼。我旧年敷的都甲张梅，我甲看甲2028年4月30日嘞吼。啊，所以这面膜一定是上新的效期。防晒个2028年6月，要买要快。2260-2233，无清楚无了解，拢总甲卡电话来哟。控诉你。6-0-2-3-3，好，控诉2-0-2-3-3的电话哈，啊，预定六月，好，你要分几摆拢可以哈，拢可以，我来配合你的这个时间啦哈，来2-0-2-3-3电话加个卡号通哈，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哦。来，莹莹来，这波我莹莹哈，谢谢。来，喂，你好，喂，嗨。
1: 啊，我是收音机重启的。
0: 哦，收音机重启，好专业哦。好，啊，较袂有回音对吧？哈。啊，咱听众朋友吼，迄、那个，那我是先款好再来吃饭啦，较归心嘛吼。哦，无安尼一个工课啊，未完成哈、欸。嘿，来，
1: 你好，
0: 你好，我莹莹。
1: 嘿。我面膜。
0: 嘿。买全部。面膜。啊。100袋、是吧？
1: 100袋
0: 一百袋原价5000块，即马扣2000，剩3500。
1: 哦，安
0: 尼啊。嘿，买吧。
1: 啊，是啊，会使搭放个冰箱个袂？
0: 会啊，会啊，可以哦。我等下再来分享，会使。卖全部冰啦，你听有吼？寒天你可能会伤冰嘛，你知嘛吼？啊，热人个时阵安尼会足舒服个、
1: 啊。我即马伫咧整理厝啊，你无搭塞个冰箱。
0: 买啦，来妈妈，你听我讲，这等下观念爱改变，这是咧搭，毋是咧食，你听有无吼？伊、本来就毋免放冰箱，因为伊是密封个，你听有无、一包一包密封个，你卖下烧就好啊。你卖放伫遐烧台烧日烧日，你卖放伫遐烧日头就好啊！你听有无？
1: 烧日头，
0: 袂使让日头一直晒啊！你听。
1: 无啦，我是讲安尼，着冰箱有大卡，着装啊，钱落去着咯。
0: 唔免啦，你安尼你会伤冰哦！你甲寒天时，你敢袂感觉伤冰？
1: 啊，冰箱寒人伊才摕出来着咯。
0: 哦，但是你莫冰搁摕啦，你听有无？莫冰搁摕啦。
1: 哦。
0: 你听有意思无？你即马着洗碗。箱仔底甲藏咧就好啊，你听好无？
1: 啊，正在咧整理处理，都安尼后壁钱钱钱咧，你到时你会带找无
0: 法。袂啦，我咧讲，你整理处理总是还佫有毒啊吧？你落来输入毒啊底，你听好无？啊，你一届会当摕一罐，摕一包，你也要冰有无吼？摕一包10片的有无吼？一封，我拢用迄像迄保鲜膜安尼甲封起来有无吼？一封10片，啊，你就甲放冰箱冰一下安尼，啊，要用则摕出来打。啊，其他
1: 你迄十片一包安尼啊？
0: 嘿啊，对啊，十片，甲包一个像保鲜膜安尼甲封掉嘞，嘿，安尼，大家要清点较好清点啊，啊，人要迄落啥，要冰冰箱安尼嘛较好冰啊，较袂安尼压甲规死个东西啊，你听无？吼、安尼怎样吼？
1: 你啊，十袋一包，
0: 对对对，啊，所以你有10包，
1: 个冰箱安尼啦。
0: 嘿啦，对啦，你卖全部拢冰啊，你听，无冰搁摕哦，无安尼吼，袂得拢冰伫内底安尼。吼、哦，系啊系啊，了解无吼、哦？好，安尼给你写100片哦，吼。 三千五，即马爱甲大家去啊，因为无货啊，六月初五你家记了嘿，好妈妈，六月初五拜五嘿，
1: 你拜五，你莫创拜五，你就从创个拜一啦。
0: 啊不就是六月初七啦，给你写六月初七拜一，唔啦，唔呀，六月初八啦，讲唔对，六月初八，
1: 大拜一啦。
0: 嘿，啊，你会记得哦，因为阮这无个另外通知啊，吼。
1: 是啊，伊去几群啊，等下较袂过，袂遐侪，就搁多念。
0: 搁细细念吼，好啦。啊，你写你写拜一对吧？
1: 伊若拜一较无等下，啊，你若拜六礼拜，当时笑笑就是等下。
0: 哦，好笑笑。好，安尼来妈妈，咱要六月初八拜一咯，吼。
1: 好啦。
0: 啊，你电话二六礼拜几支吼？嗯。好，啊三千五嘿，吼。好，啊莫转播冰哈，吼。
1: 好啦，
0: 好好，谢谢哦，卖下小的好啊哈，再见再见哦。那经理组啦，我知哦，迄经理组安尼硬碰碰吼，啊物件咱就迄落啊，会当偏的利用经理组拢甲偏掉，断舍离知无？断舍离吼，我感觉我最近有在落实断舍离吼，真的还不错呢。好，我真正我爸讲三个月，我起码发了狠，吼、哦、啊。万一到时候要用到，没关系啦，总是有办法看别人哪去的哈。哎、你坑底下，我感觉有时阵看到做恶杂的，做恶杂的，你知影无哈？虽然恁厝里，我阿妈哦，以前讲我爸够厉害哈。你迄个厝安尼换来换去，较早爸爸家己要创业，爸爸白手起家嘛吼，家开工厂，较早打出来嘛是要。改做事业啊，吼！伊本来嘛伫大间公司啊，咧红车吼。啊，妈妈、爸爸拢伫大间公司吼，较早台北头路拢袂歹，啊，落尾转来会讲。啊，是，我台北人咧，我台北出世的吼。啊，结果吼，这个爸爸落尾就家己创业嘛，吼，家己创业。啊，迄、那个亲头一开始嘛是拢共细厝啊。吼，阮阿妈就感觉爸有够厉害，唔管搬去倒。啊，迄厝吼，拢有够大间，啊，伊工厂爱大吼，啊，佮有所在会当囤物件，比如讲晒衣场，我阿妈足欢喜的，哦，比如讲咱的拢有房间嘛吼，啊，阮只四只小萝卜头跟爸爸妈妈房间尔，啊，其他的所在啊，佮有册房会当分开，你知无吼？啊，就啊，较早佮有其他工读生，佮有工读生的房间，我拢睡上下铺，佮遐姐姐，啊，遐姐姐拢对阮真好诶，讲讲。到洗身躯，吼、哦，他给你无用嘛，吼、哦，哎呀，因为爸爸妈妈之后有危险性的吼，因为感觉讲啊，这个敢那个弟弟妹妹啊，吼，啊囡仔赶快吼晚辈啊，吼，所以就是危险嘛，因拢阿婆家己做，我爸爸妈妈头家女家己做吼、哦，那因就是会教阮困做伙到洗身躯啊，吼、哦，哎煮点心宵夜给阮食啊，很感谢那些姐姐吼、哦，好啊，所以讲吼、哦，这个。都有迄个房间，有一间吼，拢会当内衫的所在哦。我阿妈做家己，那家搞啊，那样我们家搞，那家搞吼，趣味趣味啦吼。然后还有储藏室吼，当囤物件安尼吼。啊，我还记得吼，较早阮带回团的时阵啊吼，嘿，带回团时啊，哦，规个囡仔来困，规间拢打地铺吼，哦，迄计价叫到老累的安尼吼，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
2: 我要甲你问一下吼，迄个酵素是食饭饱食，还是食饭前食？
0: 拢无要紧，任何时间拢会使，你也不舒服就搁较食，好不好？
2: 啊，一摆是食几个三粒无？
0: 嘿，好，搁较会好哦。
2: 啊，三顿食？
0: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哦。嘿，紧调，伊这毋是药啊。伊这毋是药啊，但是你一定爱经过即个过渡时期有无吼？你家己身体有反应，你家己会知嘛对无吼？你较稳定了后，要减只豆豆减，无一个手减伤济，无你得过迄个效果个打折扣去安尼。吼，你家感受看嘛，因为你看最近你有发现即块啊，足济人咧叫酵素有无？嘿，因就是感受着讲，真正袂歹。吼，该迄个照起工，你爱照起工来，你的效果甲你吼。一天吃一天，那三天那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嘿，好不好、
2: 哦、
0: 加油、哦、不舒服不要跟油啊同齐就好了，这样知道吗？不要
2: 跟油啊，
0: 嘿，任何
2: 来我要浪费啊，
0: 对，来我跟大家报告，任何的保健的东西你都不要跟中药不要跟西药同齐，最不然一点钟点半钟都、哦、都这样，你知道吗、哦、嘿，好啊，参考一下、哦、啊配不要配其他的东西啦，配白滚水就好
2: 了，
0: 好、哦哦、这样了解、哦，呵呵，加油哈，哈，呵呵，谢谢哈，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喂，
0: 我是莹莹，好啊，好啊，嘿。
3: 请问你好，你隔离霜是挂啥的？
0: 1350啊。
3: 1350。
0: 是。
3: 啊，那个日霜呢？
0: 日霜是1500啊。
3: 1500。
0: 嘿。
3: 啊啦。那个。啊，隔离霜哪三瓶 哇塞，
0: 4050啊，搞科数学呢哦，哎，4050啊，
3: 因为人叫我问的啦。
0: 哦，好啊，冇紧啊，啊，就是4050啊，嘿。
3: 安尼，
0: 你买团购呀？安尼还佫差，安尼还佫差950嘞呀？
3: 啊？
0: 佫差950嘞呀？看你要配啥？无你若全部就是拢爱买四条啊，啊无就是加一罐民松啊。阮的物件嘛足简单嘞，无其他复杂嘞。
3: 就
0: 嘿，
3: 两条就是2600呀。
0: 2700，一条1350啊。
3: 2700再一折1000，我那不够哈。
0: 对啊，所以我讲，你若全部，你若是公家买，上无上好就是买四条吧哈，同价格的，你们比较好分摊，因为一条就是850。有的人有的人会一起团购啊，嘿，你这样你比较好去分摊呐、啊。
3: 两瓶那个防晒，两瓶日霜。
0: 哦，可以啊，这样就有了、啊。来，姐姐，我跟你省哈，防晒两条2700，日霜两罐3000，就5700嘛，对不对？5700减2000，是不是3700？啊，你总共那是两个人公给我，你就因为品项是一样的哈，一人各一份嘛哈，3700除以2等于一个人才花1850而已啊，1850很便宜啊。嗯、
3: 假如说三瓶那个防晒啊，一瓶那个
0: 日霜。
3: 日霜安尼话的，
0: 安尼的5550啊，5550减2000就3550啊。反正你一定要，我跟你说，随便你搭配保养品的，随便你搭配，只要满5000就现折2000，就这样，好吧？啊，你要你自己需要的东西。
3: 啊，两瓶就是5000-5700哦。
0: 对啦，你去搞科数学啊！你当然啊，你减一罐啊，对不？防晒较凶嘛，当然它价格就会减下来了，差了150块而已啊，就差150啊，1350跟1500不是差150而已吗？
3: 嗯，
0: 嘿，对啊，对啊，
3: 1000，
0: 来防晒1350啊，日霜1500块啊，伊两个是咪差150块年年啊？你听有无？
3: 那就两罐
0: 哦，大姐，你是要决定无啦？你等下。

来听众朋友订好离手啦齁，要买要快哦，260233电话都给靠通齁，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0233啦齁，042260233的电话随时都把的这里用哦。来咱来关心一下齁，这个老大人很容易耳朵不好，对不对齁，就是听力退化啦齁。啊我一个人要什么形态贵啊叽叽叫这有没有齁，那都要注意退化的一种齁。像我有一阵子我感觉我怕我有没有超耳朗起来，我们在做节目啊都要戴耳机齁，像因为回路的关系给起算路的关系，所以我们家里的 call in 电话我不戴耳机我是听不到。所以我现在训练我自己就是说我在做这部戏我就不戴耳机齁，不戴耳机然后爱听 call in 电话我才戴上耳机齁。啊以前齁听到家里的声音我跟你说戴耳机是怎样，听到我们的音响这种百万的呢，百万以上的齁哦享受你知道吗，我们会自得其乐。后来发现不行，我的耳朵好像听力齁你搞头没有听不不啦我开玩笑的啦。我是说那说到小声像蚂蚁的声蚊子声我听不呢哦我就惊到了齁。我发现好像我们做广播都有这个通病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我们播一些轮流用后面大哥大姐他们演完我用阿娘喂那准备这么大声我自己有意识到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慢慢调整人很厉害哦，你现在没跟他头眉哦我也听到哦我听力还不错，我的嗅觉也很厉害哦，真的好平塞就是我的耳机我的声我就把它转比较小了降一个，降一个，譬如讲本来转到三，吼，变个四啊，惊死啊，变变个伤大声，我就先慢慢降半格，降半格，降半格，你知影啦吼，音量降半格，降半格，像你电视的声，1234567890，要听到50以上伤大声啦，爱看你还咧看影片追剧，我得放较大声，无要紧，好个声光效果较好嘛，对不对吼？家庭歌剧院安尼吼，啊，所以家庭电影院，啊，但是迄、那个咱若暗时了。莫讲差点，吼，莫讲差点，然后我就慢慢降，慢慢降，慢慢我起码都 OK 啊，吼，我感觉耳康听力就听觉就有进步啦，吼，对不对？像之前啊，你感觉有没超耳朗起啊？呢，吼，所以这个自己要去锻炼，吼，然后每个人都要那种爱靠爱有地格掉啦，吼，就是安尼啦，吼。好，那咱来讲囡仔哦，吼，我老大人有无超耳朗跟弯歪啊？听力不好啊，他会变得很自闭啊，孤僻啊，孤单哦，就是。人咧讲啥，伊个就是人咧讲伊个安怎，臭伊人搞弯歪啦，你知影就是安尼啦吼。好，那来讲到囡仔，老大人是退化，你让他戴上助听器啊，因为伊个想讲会完全决断咯，断绝，因为他觉得他听不到怎么样吼，无都个人吼去 social 社交，你知无吼？群体生活他融不入，这样不好啦吼。过来的迄个呢，失智起哦的麻烦了吼。那咱来讲囡仔，囡仔突然间变暴躁。可能他也是听力出了问题，这是一个案例，说孩子刚没好气，但是人脾气很坏，爱好塞性六地，甚至电视越开越大声，家长不能到去跟妹跟妹啊，死孩子不好这么大声，你是在背后原因可能跟听力异常有关联，就像我们以前，我来记一下，你绝对有跟我同样的经验，近视啊，我也自言天机啊哦，即马爸爸甲咱讲拢讲未听，讲未听，爱偷看电视。我嘛是爱偷看电视。爸爸妈妈讲点咧无言，啊，我功课我是唔敢无写啦，陪白卡呢。妈妈更加无言，我的功课写好，拢爱含联络簿吼，藏伫迄个眠床头。妈妈拢会签，爸爸会签，我爸爸会签，因为我爸爸字足水的。哦，我有名著诶，老师鹅乐条哦，然后那个隐隐的爸爸的字，带爸爸的字好漂亮哦。哦，我有名著诶，你敢知吼？好啊，迄、那个八五连轨哈，八五连轨啊，然后呢？那不是哦，妈妈字嘛水，吼，一个是迄种苍劲有力，我爸爸嘛搞写毛笔字啊，妈妈是较秀气，吼，妈妈较秀气，较早会计嘛，做小啊，吼，迄字拢是精致啊，吼，伫大公司嘛，吼，哎，迄哦账册都写个精精致致，吼，后来啊，所以吼，所以我字嘛袂歹，甲倒位去啦，有要求吼，啊，这个吼，结果这个。我来讲起阿奇吼，我要讲的就是讲吼，我买偷看电视，我要讲的讲偷看电视吼，有一开哦，完蛋了，完蛋了，讲未听，讲未听，假性近视，我你讲，其实哦，囡仔功课个逐工安尼啦吼，你也假性近视，我感觉通常较无有益啊。
你真的要近视较紧啦，我无甲你骗吼。啊，你看我一个妈姐，阿祖祖啊，阮阿祖祖吼，伊的零食我无甲你讲，伊食枸杞吼，伊真正惊死呢。迄目睭拢远视1.5的啦，吼1.5，袂近视。啊，我这近视的做阴神，伊拢无近视哈，人就是安尼啦，做好算的吼。来，啊，今麦的在口啊，无多啊，真的很不方便哦。我爱食面面，目镜挂咧咪竖起来，你要缩面的时候，哇，我哩咧，规个目镜雾起啊吼。我有怪我赶快。近视的人拢知影啦吼，然后要戴隐形眼镜又觉得麻烦呐、啊，我是古魔做对吧吼？以前我干嘛抛弃式，后来我现在如果运动，我都戴抛弃式的，阿毛常戴式的吼，抛弃式的就是用完的偏掉的，因为我够散光，我简单吼，迄种也。镜片较特殊哈，较特殊的，较贵啦，较贵啦。啊，像叫你啊，小时候不听话，对不对哈？不听爸爸的话，妈妈的话，都近视啊哈。后来啊，所以哈，回弟，我咧讲的就是安尼啦哈。啊，今麦囡仔吼，迄个声音吼，我电视都愈看愈近啦，愈看愈近啦吼。后来，这个背后原因就是讲伊的听力异常。有一个6岁的查甫囡仔吼，最近感冒好起了后，一直因为他一直拍他的耳朵呢哈。一直打他的耳朵，情绪也明显不稳定、经过检查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做那些动作，他里面有积水，你知道吗？中耳积水，要不他不可能有这种动作，你没事情去打他的头、神经的、对吧？然后、经过检查才发现说是感冒并发到中耳积水、地书他听不到，他不知道一直想要把他水打掉，看他积出来没有这样、台北市立万方北医院比后科的医师桂怡君来说，他说中耳积水在儿童很常见，尤其6个月到3岁那个小孩子、一个合并过敏性鼻炎的孩子好、这件是高风险族群。那与婴儿耳咽管较短、比较水平。感冒的时阵啊、鼻腔分泌物伊在积伫遐，积伫中耳，形成积水。婴儿听声音就参像隔着水面迄一般，你知影迄种感觉吼，闷着闷着听不清楚安尼啦吼，他就会有挫折感，他就一直想要拍个拍看他这里面有东西啊，就积水嘛吼，所以讲吼变暴躁，袂爽啊，袂爽快啊，吼，可能就是听得出问题，你要赶快找医生做治疗，吼，做诊断治疗，安尼吼，好，甲咱听众朋友带来做提醒哦。

来唱给大家听，说给大家听，赶快来快乐苏西哈，2602333刷卡代理了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谢谢。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哦，哎，你好，我莹莹，
1: 我是新的啦，
0: 新朋友哈，嘿，你好，
1: 请问你哈，
0: 嘿，
1: 晚上啊那优惠哈、啊。

0: 带两个呀，好，啊，我做水小管，安尼就好吗？你有加过？安娜，吼，我听一下电话，来，大哥，你讲要安要啥货？来，
1: 两瓶防晒，
0: 嘿，
1: 三瓶化妆水，
0: 三罐化妆水，安尼就好吗？好，
1: 哎，对哦。
0: 来，啊，你本品有用过，这要家己用的，还是要有水某用的？
1: 水某要用的。
0: 哎呦，哦，袂歹呢，哈，来，大哥，你讲防晒两条2700，化妆水三罐2400，安尼多少5100，5100给你扣2000，就是剩3100娘娘。
1: 好，
0: 3100块，啊，恭喜有你的资料无？有吧？
1: 有啊，有。
0: 好，0931这支啦，哈。
1: 哎，对。
0: 好，啊，迄个5255的啦，哈，好，毛掏出来，嘿，好。啊，那就是礼拜四会到了哦，哈，
1: 哦，
0: 520的隔天到啊，你哈，好，感谢你啊，那安尼无可能啦，无到几年婚嘞，哇，需要面霜啊，拢会再个顿剪哈，他现在都是最新效期的哦，哈，好，谢谢大哥哈，好，再见哦，
1: 好，
0: 拜拜，好，来，来，哦，按赞嘞，这大哥帮水某叫哈，现代新好男人，但来听小公，他麦克讲啊，嘿，好男人都在别人家。好像是这样的，对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别问我。

来，感谢，要买要快哦，哈，要买要快啊！五零和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个卡起来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我真的鼓励新朋友哈，咱这几日啦，我咱大声讲哈，有差哈。新朋友你一定要赶紧来体验看看，哦，因为刚才一项大水的这无娘娘是不要紧，啊，其他上基础的，哦，那个。因为大岁也这是你有大过，你就爱上他了哈。阿伯马吉呢，总是人生都要第一次卡波爱打出去，对不对哈？呵，来清洁保湿防晒个这呵，我再三的强调，我访问过的帅哥美女哦，皮肤科医师都阿来讲，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自然就会好哦，自然就是美了哈。哎呦，不用花大钱哦，价格这么甜美，真棒哈，赶快来哦，2260-2233，电话拢甲卡通。

现在都三 C 啊，滑手机啊，每天真是就滑手机滑不停吼，啊，睡之前吼，最后一页嘛是滑手机，这已经成最现代人的日常。我是还好，你知道吗？但是我感觉现在好像那个张在跟董事会讲没有手机，好像怎么办啊？你工作的迄个我张哦，因为我现在上下班都用手机在打卡，你知道吗？竟然没记渣。哦，我小弟要聊出来嘛，没付啊，没付啊，啊，得来公司卡电话登记吗？哎，这你手机还无带呢吼，那感谢啦，我小弟要转刚刚上来台中，发抖，好、哦，打不了卡，就没有手机吼、哦，你就干不了事情。哎，我想讲较早无手机啊时阵嘛，不是嘛安尼过吗？吼、哦，好像就是这个有好有坏啦吼、哦，当然你是带着时代卡波啦吼、哦，啊，起码少年那领导哦，我那老师讲我要生了，我囡啊。一个用比一个更加好，迄种嘛家庭买好用的对吧？不是应该买吼？老师我都想要讲啊，你要换旧手机，你那个旧手机卖给老师好了，用的比老师还好是嘞吼。那咱来讲啦吼，起码日常就是这样吼。近五名诶，身心灵预防医学专家吼，洛桑加餐提醒，那一旦离开网络，你就会焦虑，你就会害怕漏掉讯息，甚至出现失眠、注意力下降、记忆变慢的状况。恐惊你已经陷入了数位过劳哦，吼，过劳啊啦吼。伊伫诶他的这个新书吼，《静心安好108个不生病的藏传身心灵预防医学处方》当中来讲，真正该改掉不是网络，是被手机绑架的生活节奏。包括我再来，我们可能大家都被手机绑架了哈。那洛桑加餐标示，真侪人俩准讲困无好啊，爱眠床歹啦，买一顶较好的独立桶，什么我哥吼，来压力上大啦，实际上可能是你的大脑啊，长期接受过量的资讯，和你的交感神经持续在一种亢奋的状态。好、哦，伊讲现代人哦，逐天面对着讯息轰炸，炸袂停，炸袂停，大脑一直换注意力，切换切换切换，卷曲卷曲卷曲，时间一个久啊，你就很疲惫，有没有？好烦哦。好、哦，那注意力下降，甚至变成类似这种成瘾的依赖行为，你已经是 heavy user 了哈、哦。那洛桑加餐建议第一步、哦、来。第一步怎么做？关闭不必要提醒开始，应该点击建立手机的通知，将非必要群组或者是商家讯息设为静音。好，我拢直接在静音的掉了哈。有的为了拿贴图啊哈，减少去有讯息绑架的生活。洛桑加餐那个，真正爱数位排毒哦。来去做什么排毒的？经络排毒啊，数位排毒哈。来，不是把手机啊淡掉，不可能啦。你看我的里面都是工作群组呢。那比比要请问主持人毛杰，主持人工作群组呢？哈，你是重新拿回时间的主控权，除了比边沉迷手机，伊提切卖甲滑手机动作唯一舒压的方式，你可以怎样？哦，大声唱歌，啊，无我落去看电影，看笑亏笑甲流目屎安尼哈。好，然后我们常常会这样嘛哈，就是妹妹给外送，好，我们就一起爸爸妈妈哈，大家追剧有滴厝的人哈，我们就一起追剧，然后呢，你可以喝饮料，喝小酒也可以放松一下，对吧哈？啊，吃个晚餐，啊对，一部片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我们会早一点，我又喝工，哎，今天较早哦。哦，哎，因下班坐较早回来哦，吼、哦，爱的物件先点好哦，你哎想爱吃啥哦，点好，啊，我叫披萨哦，来，哎，卤味哈、哦，啊，是健康餐盒，现在很多嘛，对不对？啊，妈妈的免煮啊，妈妈翘脚咧吹球，无啦，查某也无吹球，妈妈等于在这太皇太后哈、哦，我们就在了哈，啊，妹妹的传递妹存起来，传饼干零食哈，啊，几碗几碗得好，啊，切水果买晒哈，啊，等 Uber 啊是 Food Panda 哈、哦，啊上来，我得去 K 安尼哈。来，所以吼，来听朋友，生活就是这样啊，这样就很有趣味，对吧？啊，当然，你也要逐工食外送是迄落，你知影吼，我在干嘛？那迄工，我去跟妹妹去客，我出去买取外送，然后结果吼，我觉得好辛苦啊，因为那时候是用餐时间，顶个月代志啊吧吼。嘿，爸爸吼，在伊迄个读小学囝，啊，很有礼貌哦，小朋友很乖哦吼。哎，爸爸，我都感觉讲，哦，那还辛苦安尼吼，囡仔下课在咧，啊，就可以再上外送。好啊，那个是比较大的孩子吼，那有的是昂一样，较细汉的安尼，在咧高楼总无多啊，你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很危险呐吼。啊，像你看这下课啊，可以载嘛，真的啊，囡仔足乖，可能都知道爸爸赚钱很辛苦。
苦哈，所以我感觉讲哇，看到实在是嘛做唔甘的哈，但是他们都是为了生活在打拼嘛，每一个人都是同款对吧哈，所以我们都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哈，这个是更重要的，对不对哈？啊，讲讲较济吼，来第一步就是讲，把遐关掉吼。那滑手机不是唯一输下，像我们会唱歌、K 歌吼，唱 KTV， 你除了得当去卡拉 OK 啊吼，啊唱歌开心啊，或者是出去运动啊，好出去玩啊，去逛街嘛可以呀、啊，吼，接近大自然走一走，随便啦、啊、吼，反正就是转移一下那个环境，好转移一下场景。好，其实你的心境的也无同款啦哈。有时候我们的马伯乐去行，那个开车，吼，我们的开车出去飞去游车河，吼，一阵嘛，我爸爸讲啊，爸爸开车吼，再来，我们的我去伫外滩，我觉得风景很漂亮，我们就会去湖绕游湖，游湖游车河哈，坐一日呐，啊，看一下风景，啊，想要行这段来行一下，行一下，然后停车给哈，停一下，啊，下来走一走，哦，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我们就会去吃好料，啊，吃一吃的回家休息，啊，这样也可以啊，半日游，我较时常安尼，因为我工作时间的关系啦哈，啊，无得爱专工请假嘛哈。我乖宝宝呢吼，我请假甲听众朋友讲，大概我若有出国，我都会请假吼，像我去年坐游轮嘛吼，然后就跟大家的请假嘛，我就要录音节目吼。哎、欸，听九九里向要听了就知啊哦，安尼表示拢只注意给咱设定收听，感谢啦吼，谢谢大家。好，来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感谢哈，控诉2266233哦。

0: 02-6023电话拢甲卡好通哈。
1: 来，金工哥姐，喂，大姐，咱一般像我嘛无咧未婚哦，嘿，我们有在化妆，但是咱皮肤是一定要保养，像皮肤科医师讲的，清洁、保湿、防晒，咱那这呵，咱的皮肤的差不多啊。就可以维持的不错，对。那我们母亲节在档很划算的，买五千块，给你折扣2000块的现金。哎，那、就是要鼓励咱在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对家己较好诶，安尼买些保养品，嗯。
2: 哎，伊个无啊是，你对去关心无啊？
1: 来，我跟你讲，你即马拿收掉无哈？化妆水脸洗干净之后，哈，脸洗干净，化妆水倒出来拍一拍，你拿来当杯化妆棉，当然更加好哈。化妆棉当看你那个脸有没有洗干净，阿哥来的提供可以帮助去角质和水分吸收进去哈。再来，化妆水拍干净之后呢，难得是用面霜，我给你推荐的日霜，一直喝色的哈。日霜的是保湿度较有，我们这是美白日霜，再来的是我这条上 hit 的防晒隔离霜。搞不好，因为空气脏，防晒隔离就是防晒，然后隔离脏空气。嘿，你在刮，哎，我参几刮分割，所以它颜色是很自然、很漂亮的。那这样子原价，冷掉防晒几罐日霜、几罐化妆水，原价5000块，我今嘛2000的现金给你折扣掉，你只要给公司3000块的喝。所以你看，先3000对吧？啊，你是不是赚到2000？其中几千你可以来买喝藤桃，还剩1000，对，就还赚到1000块，好不好？用看看啊，对家己较好，因为你有抹真正有差，好不好？你等我一下，嘿，我先来以上广告，来我先播瓜，你等。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听电话哈。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我莹莹，嘿，你好。
1: 我想买好汤头，啊，搁买有哦。你讲到5000块，我
0: 真紧的。系啊系啊，迄个好汤头是袂使甲保养品到做伙哦。
1: 我袂使啊。
0: 哦，当然啦、啊，当然袂使，要讲啊，你拢爱保养品才会使啊。嘿，好汤头是另外，嘿，袂使甲做伙。
1: 嘿，好啦，好，啊，我搁买化妆品的呀。
0: 嘿，啊，买安怎款？有买过无？你买倒几项？来，
1: 我唔捌买哦。
0: 哦，唔捌买，妈妈甲你建议吼，咱开一个3000块就好。好，譬如讲防晒，因为即卖日头热嘛吼，我的防晒色类做主人的哦吼。你加两条防晒，啊，一罐面霜。日霜暗时你是拢会使抹吼，就是咱像咱咧抹乳液安尼吼，啊化妆水先补水，你看今日人拢买几啊罐的化妆水有无吼？皮肤较袂干，啊你倒起来原价5000吼，给你扣掉剩3000块，你顶下先体验看卖对无吼？抹了那好，再个进来炖，因为活动到月底就结束啊，你听有吼？
1: 好
0: 啦，嘿，我了解，这个来炖，啊，无我就先给你写阮的基本的入门款，好不好？
1: 好啊、
0: 先和你体验一下，安尼开3000就好。啊，迄、那个你点，你看2000，你1000就起来买好汤头安尼，对不对？哈，好，安、总共就4000块，好不好？
1: 好，
0: 啊，公司有你的资料无？你有甲？
1: 有啦，我顶日就捌甲你叫好汤头。
0: 哦，安尼就有，安尼就有哈。啊，保养品用看卖，啊，妈妈老介意，才过来叫哦嘿。
1: 哦，
0: 抹了好，咱就搁加炖几罐啊哈。啊，这逐年母亲节拢固定的哦嘿。
1: 好，
0: 你等我一下，我刷卡你等下哈。

0: 来，你累了吗？
1: 滑手机眼睛也会累累，手手也会累累，脖子也很累，所以讲吼，我想爱躺平耍废啊，你知道不吼？哎、欸，躺大字型，像瑜伽课完吼，老师有给我们躺大字型，好好的休息，把你的身体丢给地板吼，这样子很棒的，哎，放松 relax， 然后进前整副松讲哦要神哦，你在营养，你在病干嘞，哦就紧绷嘛，紧绷放不了松吼，哦这个这里也痛，那里也痛啊，那个都是压力，还有你的工作姿势，比如讲够顶怕点。闹虾哩吼，夹电话，我夹电话夹个暗棍哦，真正真还肩颈的时候在都很紧的哈，所以我都会自己，我现在就会自己注意啊的，换一个免持听筒的，好很多了，这种叫不药而愈，自己就好了。太棒了哈！所以其实咱无什么毛病，迄拢是现代文明病，你知影无哈？啊，所以你有这样子，你就要应变的作为就好了，对吧？应变的作为就好，无你要继续安尼哈。啊，手都已经疲劳啊，咱就换一个方向。好像有时候左右开弓，我是看不到，赖老师较厉害哈。我们就训练一下左手，你的右脑会比较发达。原来拢是右手，哦，惯用右手，那左脑是比较发达，对不对哈？啊，惯用，请问赖老师，你左手左撇子，他的右脑是比较发达的哈？大家一起来。干巴的，那咱来讲吼，这个吃饭饱，你莫睡坐嘞。有一个历史老师吧，哈，他以东起码也上片各大节目啊，是名嘴哈。哦，老师讲足济公斤嘞哈。那他讲到这个部分哈，他戴眼镜，戴眼镜，他讲很多很多的历史典故哈。那诶，伊讲伊就是靠行咯。他说：“吃饱饭你去走路，哈、哦！阿丹勾勒阿公阿妈，打刚出门哈、哦，老阿公伯去看嘞，那个画面很美丽，有没有？哈、哦！出门散步三十分钟，爬日头看风景，风姿如画，我觉得这样是很棒的哈、哦。因为老花可能嘛，无很多像少年那冲冲冲啊，对吧？哈、哦！慢慢散步，那个画面是这么的美丽，温馨动人哈、哦。明仔的520啊嘞哈，今日表现一下哈。哦”对大脑跟身体都有帮助的日常习惯，其实不需要太复杂啦，或是贵松松。日本健身科医师和田秀树来讲，只要每天走出户外30分钟，去 outdoor 30分钟，接受日头光跟意料之外的事物，欸，你会有 surprise 欸，对不对？对，当刺激到你的前额叶，延缓老化，然后改善健康状况，甚至无需要吃药啊治疗。血糖血压嘛，自然降低。和田秀树吼，即阵65岁，伊家己讲啊，伊的血压甲血糖拢有较悬，腰心衰竭呢，阿娘喂吼，8年前伊比诊断出糖尿病进前，会使讲啊，拢无运动的习惯啊，到某一日，嘴焦甲要死。一千血糖腰身哦，腰瘦哦，来到660啦吼，空白正常，但是差不多100哦，6倍呢，惊死人了吼！伊就说哇，这吼，在死啊，在死啊吼，错咧蛋啦吼，错晒啊吼，是安尼吼。好，来，所以讲吼，伊就开始哦，会惊人吼，上惊是没有病逝感，他有病逝感是很好的吼，在死啊，都要紧改变啊吼。那所以伊就开始逐天散步吼，惊死啊，紧处理吼。起身步就像走20-30分钟，他就不在了，但是 哦好个出现哦，因为他本来都不动的人啊，对不对？一动就有感觉了，所以他就像没去有不然血糖哦，就降到接近一半，从此他就深刻体会到走路的力量，到今还是维持每天30分钟的走路习惯。我个人觉得走路很好，即便你只是逛街哦，效果也很好吼，我体会到吼，来，咱人身体肌肉伫40多岁了后，哈，每年大约减少1%，你若无甲维持呀，到了80岁的时呀，可能敢那纯少年时阵大约60%的肌力尔尔，所以现在门诊很多都肌无力的长辈，有没有？你肌无力安怎？跋倒啊，卡跋倒啦，吼，啊，甚至严重的受重伤呢。但是只要持续行路，就当预防这种肌力的流失。你愈行愈勇，行愈行愈有力啊，是不是安尼？愈无爱行，我你讲你又无在调皮啊啦，你就真正会乌有去吼。那讲锻炼咱的下肌，可以当刺激到心脏、血管，甚至是啥大脑。而且哦，无需要任何器材，无需要去健身房，只要你走出家门就可以。哦，那么简单哦，是啊，是这样没错的哈。来，看大家再来关心，好。 对对，因为你伫室内，我先跟你讲啦，你室内看到啥，景色听到声音拢不变，打出火花，迎接你的就是一连串的意料之外的事情。路边哦，路边的野花，你叫什么？哦，萨库拉啦，哈、哦，哎呀，小草迎风摇曳，迎胸回绿，不是刚才视觉享受，好美哦，哇 ，so beautiful 哈、哦，这里这里水哈，这里美好的感受本身。伊就是咧刺激着你的大脑哦，而且散步的时阵可能拄着六个人，会当哦意外展开对话，而且突如其来的互动就是意料之外。你怎么知道你会遇见谁？遇见什么人？你会说什么样的话？很有趣，对不对？要安怎回应啊？其实会当和你的前额叶瞬间哦。伊就开始胖啊，高速运作，所以散步唔是干那有氧运动哦，含七分的世界接受，就是上盖好一大脑训练啦哈，所以动起来，动起来哈，不要再闷在家里了哈。等一下我的节目听完之后再走出去，因为家里无什么里头，你会当去恁社区的迄个公园啊，都会行行的啦吼，还是讲附近学校，学校现在还没有开放啦。通常拢看有的拢爱下课了，五点过才开放，五点半六点不一定，每个学校规定不一样。好，那你就去走一走，不错的啦吼。我以前感觉无什么人阿生哦，落尾吼，大家愈来愈惊死啊，人就愈来愈多吼。所以像我们彰化，你也可以去八卦山呐、啊，吼，去藤山步道去对，拢会使吼，拢会使，就是走出去就可以了哈。欸，那都在走马拉松的啊，你讲，欸，我没在里面，所以不在我的范围。小桃朋友，你去小桃运动公园，我都有方文林嘛，哈，两天前吧，哈，还三天前，欸，可能假日都在看爸母来看，哈，他那个伊得去跑步，哈，去小桃运动公园，伊讲，哇，有风吹来，欸，遐足大呢，足舒适的哈，我拢经过啦，我无离别过，呵呵，我开车经过哈，要去前辈家的时阵会经过嘛，哈，那你就可以。多多活动，活动活动，要活要多多的运动哈。

0: 谢方文鼎啊，伊能静、裘海正、巫启贤是不是？他们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哈。哎，好久没听到一提李翊君，李翊君是原主唱嘛，对吧？好，我们来听这首《萍聚》哈，萍水相逢聚在一起，大家当这来秀恩2260-2233，银刷卡代理哈，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的电话都放在这里哦，哎，明仔520你也袂赴啊，不要紧啦哈，嘛是要紧来看哈，新朋友赶快来体验哦，月底活动就结束了哈，啊，迄个无诶大数月就是在六月，所以你也可以预购在六月 ，OK， 谢谢，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哦，喂，你好，我莹莹。
1: 喂，
0: 哎，你好，慧文啊，
1: 哎，我要变一千块的好汤头。
0: OK，

0: 好，来要买要快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要那个防晒现在要怎么测？
0: 什么？
1: 加拿大。
0: 来，你等一下哈。

龙虾怎么倒？没要倒没关系，你赶快打电话进来，我再帮你倒一下下，一定让你很满意的哟。感恩谢谢大家哈。听众朋友都叫人刷卡工，早知道了就赶快来用啊！啊，花那个贵个要死啊，搁无什么好个啊呢吼。哦啊，就是伊讲，迄就是隐隐我伊刚哩咧讲，早上什么时候讲到那个品牌迷思啊？伊讲伊就是这啦，伊就是这款的啦吼。我过过年我无看伊吼。是真的哈，咱 MIT 啊 ，BBI 其实在扛棒有够大的屋啦哈，大家信用会高，我自己也一样啊，我现在自己代言的，自己用起来哈，你才能够实用性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哈，感谢哦，谢谢。来进攻格哈，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那那活动五月底全面截止，所以我要把他的新朋友调出来，新兵一网进来。你得胜，即便你今嘛哦有新的咧赢，我真的强力推荐咱嘞，因为这东西雄心好奇，你会当安怎买一套回来用看卖呀？哦，咱一套嘛才六种尔尔。兰花系列植物性的兰花洗面乳、兰花化妆水、兰花嫩白保湿面膜、兰花紧致晚霜、兰花美白日霜、兰花这个系列东西做温和的，还有我们的防晒隔离霜，防晒系数上高，没有被隔口罩、有分割分析做主人的，你看爸爸去说高露湖的大头家啦，去钓鱼啦，然后去做开心农场的农场小主人这个吼，即马包括你爱去上山下海，吼去登百岳、爬山，咱卖讲外高啦，去个合欢山啦，吼，可能较高啦，吼，应该是爱讲去山啦，去溪头有无吼？台湾好行，拢会载去啊。啊，你得爱抹防晒呀、啊，吼、哦！爸爸讲吼，我甲车顶人分享嘞，因为你看我这做空高诶吼，伊讲我这都会抹，但毋捌，我靠，捌看过哦。专柜你拢无听伊颖小姐咧讲，专柜专门卖很贵，我这甲电台买，好用吼、哦。抹落讲有差啦，那有可能无差。你讲这咧做事咧，老光嘛是搁继续抹，用量说有人是改买几啊十条，就是安尼。啊，但是伊讲。有差 有差就是有帮助，有好个嘛，是不是安尼吼？所以咱爱试试看，没隔口罩，没安尼，那老个就会吐石榴安尼一点污染吼。哇，那个很吓人的，我们都不会，而且有那种妈妈讲裸妆的妆感，裸妆的妆感。啊，你要伪装，你蜜粉再铺一铺，哇，都水个，口红再点起来就很漂亮了。自然就是美，好，今麦无时间画乌漆白，画浓妆加香啊吼，不流行的，越自然越好，对不对 ？Nature is beauty， 好，阿丹尼吼，价格嘛是做 beauty 的，做 beautiful 的啦吼，五千扣两千，一万扣四千，哇，你讲百货公司同熊是安尼，一万嘛给你扣两千啦，一万五还是扣两千啦吼。但公司是让你享受那个折扣的超大优惠呢，吼，所以你。9999嘛是靠两千，但是一单一万很靠新鲜，是不是非常的有感？然后我跟你讲，最近日霜大概我搞买，你敢知？一盖买七罐嘞，一万五百靠我嘞，靠四千存六千哦。好，那一罐价六千五七，好七九六十三九百多。你买十罐的时阵更加厉害，来我跟你讲，十罐的日霜一个月一罐嘛，对吧？哈，一万五很靠六千。存九千块呢，一罐存900，更加俗。你就是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这样了解吗？好，所以金仔郎做票也就姐妹团购，太棒了！你就享受价差。我跟你讲，我不管，我是贵对贵比嘞。所以刚定位欧巴桑小姐这样怎么搞呢？就团购呢？好，四个公家，阿碧阿辉啊，阿魂啊，阿叫我来，咱讲几条。才800哦，我跳吼，哎呦，我经济较困难，无多啊。啊，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对不对？这样就对了啊！大家一起团购，享受折扣的优惠，这嘛是只用团队合作 team work 呢，对不对？揪团力量大哈！团购那不是拢用一概揪20个来买，30个来买哦，一个就俗到这样呢哈！我买个人团购了哈，我们关系加用的呀，拢赶快哈！所以我们这个。哇水的也是赶快嘛，团购买起来好不好？今年拢是上新好机哦，洗面的化妆水
好，阿嘎日霜晚霜拢是个2029年，今麦才偌济2026个三年嘞哈。啊，面膜就是上新好，因为我嘛唔知个当时六月初五，我家己嘛是一点几啊百片哈。要家用诶，要分享姐妹的哈。为人做生日礼物诶话哈，哦，一箱安尼有够好看诶哈。啊，其实很赚2000块怀盒嘞哈。后来阿姨的防晒个2028年六月。热，撸来撸热，防晒大作战，大家做回来哦，就是这么简单。清洁保湿防晒，甲做好，皮肤就会好。包括入门款，新朋友有人拄只讲，哎、欸，我过来拢买入门款，买几啊套好不好？可以啊，你就要享受一次3000，一次3000。我无要紧，我只要甲公司下公，你再追加就可以了，它就不会重复了哈。好，防晒两条，日霜几罐，化妆水几罐哈。因为面膜基本上无啊嘛，所以我就甲大家讲，面膜你先买到，你先体验看看。哎、欸，通常真正用。好的都来买了齁，感谢2602233，较紧的电话都较好通，04-2260-2233，以上广告哦。

0: 迎来这节目我莹莹哈，谢谢哦。
1: 来，喂，你好，喂，哎，你好，
2: 喂，哎，我家的那个是黄赛林，
1: 黄赛哈，嘿，来姐姐不要管，
2: 啊，你黄赛林八管，
1: 你要几管？
2: 八管，
1: 八管哦，嘿。
2: 啊！你打架了，就是打架子
1: 嘿。被管的好嘛，来你等下吼。哎，啊，防晒有好用吼。
2: 好用。
1: 迄个用落，你是咪白白，你都用袂转去啊。
2: 你打架子去
1: 嘿。你要换所在。
2: 你先看换子去打啥物啊？
1: 哦，你算即马地址拢要改，还是干那要改来这俩俩？
2: 要改去哩。
1: 哦，好，来
2: 等下。
1: 哦，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0: 所以哈、哦，呵呵，这节规规个安排啊，防晒个做起来。
1: 啊、喂，
2: 莹莹哦，
1: 嘿是嘿，要
2: 多等好，一直就好。
1: 来，我拄接这话题也未讲完吼，惊咯，来，你也要惊无？唔是紧呐、啊。打钢重点是每天持续的走，好，那晒太阳也很重要，列维生素 D 合成，骨头更加勇健，好，也可以提升免疫力，预防感染的哦，好，阿卡贝乌尊啦，列认知功能哈不会退化这样子哈，阿麦惊伤紧，麦个人颈肩哈，老阿公无手牵咧，打钢看花看高啊，哈，拍日头开杠哈，啊，那行那迄个哈，拢杠哈，给出鼻，好，那旅行哦也是很棒的哈，血清素会增加，晒太阳、走路、欣赏风景、欣赏美食，拢是促进血清素的烟雾。血清素安怎稳定情绪、减轻压力，所以旅行了后，整个人搁较安怎精神、精神、精神哈！所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哦！你看林姐两姨某谈敦子，就是拢惊咯啊！所以哦，你看哎，有会啊吼，嗯，身材嘛拢维持个钙好，就是安尼啊哦哈。哼，阿奶母亲节五千扣两千，一万折四千，一万五折六千，等于打六三折，不到六五折呢哈，所以要买要快哈。专播也面膜金马博回啊，到六月五号，新朋友赶快来体验入门款哈，盖一下个来蹲几离婚呢，免蹲贼好不好？拜托，我免蹲贼，有够用的好啊哈，有够用的好啊，阿你盖也给蹲寡安尼哈，要上了嘛可以啊，因为折扣太大了，六三折去哪里找？两千扣的现金折价券子上合理，要买要快。明仔载了520啊，金表链接2602233，继续来看好通，因为在这波进行到这，感谢收听，明天早上六点再会。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来报告中华的经销药房，
4: 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吉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继续观看是黄以玲所带来戏哟，乡亲和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春，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大家快快乐乐来呢听咱的听的节目，而且和咱的听来照顾你的健康，愈健康心情愈好，心情愈好愈健康，相互相成。乡亲和朋友，咱的听现场的这个电话记好掉，不管讲是老朋友、新听众，拢会当卡电话。你听的现场的电话是2255233。2255233，我关心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搁再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说的去，咱的听呢，要来为听众朋友播上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大家做好准备。来，今天呢是5月19号，今天是拜二，稍等一下，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要点歌呢，咱就是在这个3点有来开放部分男女老幼拢会为你接听，谢谢大家哦。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是跟往事干杯日记版的，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日语歌曲《跟往事干杯》，大家为听众朋友播送。今麦这个时间，我咱听众朋友来点歌，让大家听。今仔今日是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哦，想要点歌的男士朋友，赶紧卡电话哈。咱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一家控诉哈，来赶紧哦，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即卖电话卡互通，谢谢你。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在问的就是新娘的闭关，
0: 新娘闭关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高凌风。
0: 嘿，
2: 今夕明夕，
0: 今夕明夕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喂，你来，你又关个细声诶，喂，电话通啊，你来，你又关个细声诶，
3: 喂，
0: 嘿嘿，你好，
3: 点爱丽奈白晒，
0: 爱丽奈白晒哦，好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好，来，你好。我啊，电话挂断去啊！来听众朋友吼，咱也别卡电话起来点歌。哎，其实一定爱先将来你要关个细声，阿婆呢都是回溯的红红叫哦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来赶紧哦！这里、個、呢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即卖也过会当点。今日去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哈！赶紧哦，要点歌好朋友，即卖电话赶紧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4: 喂，我叫好汤头。
0: 大姐，你要叫好汤头吼？
4: 叫你说。
0: 哦，好，啊，就这个电话啦吼。
4: 啊，我是秀珠。
0: 好，秀珠姐吼。好好好，安尼迄个后日交哈。
4: 啊、好
0: 好好，谢谢秀珠姐哈，
4: 好、啊、好，
0: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我刷卡哈，好，等我哈。

0: 喂，你好。
1: 喂，嘿，对哦，
0: 嘿，
1: 我点一首歌嘿。
0: 嘿，请讲哦，嘿。
1: 啊，
0: 嘿，你请讲来，嘿。
1: 灵花芳啦。
0: 灵花芳哦。
1: 哎。
0: 还上唱诶。
1: 哈。
0: 还上唱诶。
1: 上是我。
0: 好，马进，我搁查，好，我查，我查。来，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我点一条歌。
0: 你大姐哟、
2: 嗯，
0: 大姐，你稍等你三点我卡三点哈哈，
2: 三点哦，
0: 嘿，三点才卡哈哈、嗯，好，拍摄哦哈，因为咱今麦今仔日是新车男士朋友来点啦，你好，
3: 你好，嘿，你播一首又见炊烟，
0: 又见炊烟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啊，好，谢谢，好，拜拜，好，来，你好，
1: 点条迄个浪子嘞。国语的，
0: 浪子类浪子类，国语的哦、喔，
1: 国语的国语的，
0: 上唱的你唔知？
1: 未记呢。
0: 安尼好，我找看卖哈。
1: 好，
0: 来，甲咱拄只来点歌的大姐来甲你提醒一下哈，啊、说明一下，因为呢点歌的人真多，啊有当时呢吼，即、這个有一挂好朋友非常高卡电话，吼足高卡电话，啊说讲呢，逐工就是讲呢，拢同款的朋友伫咧点，说讲咱会肯呢，就将即个呢吼，点歌的日子吼，安尼甲伊分开吼，一三五吼是先邀请女性朋友来点吼，啊即、這个二四六先邀请呢吼，即个男士朋友来点，三点的时阵各有一波点歌，三点的时阵的点歌吼是即个呢吼，不分男女都有拢可以，伫遮呢甲听众朋友来啊说明，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嘛，甲拄只咱几位要点歌的大姐讲歹势，你稍等下三点会当卡来点哈，啊一三五女性朋友就是拢先点嘛哈，安尼话分开吼，继续好呢，吼安尼话大家吼咧点歌电话接卡会入来啦，因为呢吼。安尼等于讲咧，一半一半的记录啦，吼，一半一半的记录啦。所以讲咧，吼，咱来听得该分做一三五二四六，吼，来。啊，咱听众朋友咧，除了点歌以主歌，吼，咱拢会当敲电话来甲咱来听个别产品。来，乡亲的朋友咧，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住爱加控诉，吼、哦，爱加控诉，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丽卿的手机啊，你买当得家己用，落这不了，别家丽卿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丽卿的手机啊，号码呢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其他来听歌，新娘比歌文戏所带来哦。

来，谢谢，这是文夏所带来新娘比歌，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乡亲好朋友，今麦呢吼，这个便利商店呐吼，愈来愈多，啊，而且功能嘛愈来愈多。唔打工会当予咱来寄送物品，也个刚刚代收缴费，亲像咱来肯有足侪费用，我拢直接去 7-11 的吼，也是讲来全家拍单出来缴，因为你若去遐直接拍单出来缴吼，甲别唔掉去啊，也不会重复缴纳吼，啊，所以讲呢，即、這个有真侪好朋友嘛，甲咱来肯同款，啊，你有发现无？以前我们去这个呢便利商店交钱，这个单顶管拢给你吸引啊，盖个章有无？吼、哦！但是哦，即卖真侪店员拢无搁再给你吸引啊，无给你盖章，因此真侪人敢讲十分的困惑。亲像我就感觉讲啊，无吸引啊，安尼够准算啊。我呢吼，就会甲这个店员讲啊，要不要盖个章啊？所以讲这个店员呢，听你安尼讲，伊就去给你吸一个引啊。啊，而且也甲你讲啊，没有盖章也没关系吼、哦。但是咱无感觉，可能咱的年岁啊，甲少年人甲无同款，少年人拢感觉即卖都电脑的啊。哦，这个资讯拢透明哈，哈、哦，啊，咱呢吼，这款的年会，咱就感觉讲，吸一个囡仔够证明啦，对不对？我呢，看你吸一个囡仔呢，我嘛心内较定着啊，吼、哦，是不是？所以讲呢，足侪好朋友可能都会跟咱的亲同款，那去呢吼，这个便利商店交费用的要求，伊吸一个囡仔啦。啊，即卖呢吼，有伫咧讨论，嘛伫咧讨论啦，有店员伫咧讲啦，过去曾经发生着人客偷顿店。因啊，确实提不出收据的情形，说讲为着要来撇边着争议，除了公家机关甲着学费的这个缴费单，其他呢吼，这个缴费单拢唔免主动吸引啊。所以讲，莫怪店员伫咧讲啊，有吸引啊，无吸引啊，拢无要紧。但是呢，这个呢吼，公家机关甲着学费缴费单拢一定爱吸引啊哦吼。所以讲呢，以前到超商去缴费吼，比如讲你的这个信用卡啦，还是违规啦，还是什么啦吼，或者是讲呢，这个有线电视啦，啊，还是停车费啦，哦，这个交通费用啦，哦，种种的这個，你拢会去这个超商来缴费。啊，这呢吼，咱伫咧缴费缴完了后，这张单要行来弄个吸引啊，都会盖个店章，并且个甲你收据定做会哈。啊，那呢，这合作啥？吼、哦，这个缴费完成啊，但是即卖呢，店员拢无搁再吸引啊呢？啊，到底呢？无吸引啊，安尼是有准算啊，无准算，大家嘛拢足疑惑啊，我嘛紧张，所以讲我拢会拜托店员讲，啊，你甲我吸一个引啊嘞，啊，乡亲好朋友呢，其实吼缴费依照呢吼，这个收据为准啊。吸引啊呢吼，这个部分是吸乎你看呢啊，吼，被吸引啊嘛会使，无吸引啊袂使吼。啊，这个呢，咱呐准讲看到店员不甲咱吸引啊，你感觉讲怪怪，会惊你买当要求店员甲你吸一个引啊啦吼。其实啊吼，这个基本上拢是以着小白单为主，所以讲你迄张小白单爱收哦好吼。如果你呐准讲已经有吸引啊，但是你无小白单呢吼，安尼有当时啊买足麻烦。吼、哦，缴费的时阵呐、啊，会当麻烦店员甲你吸一个因啊，但是收据哦，收据才是账务呢，吼、哦，这个有疑问的时阵唯一的凭证。所以讲，你这张小白单，也就是这张收据，一定爱收好好，吼、哦。进前有伫咧宣导，吼、哦，除了公营事业还是学费，其他拢会免，吼、哦，拢会使唔免吸因啊啦。另外，有袂少店员分享家己自身的经验，伊讲进前有人客，吼、哦，偷吸掉呢。店因啊，吼啊，伊伫讲家己已经有缴费，确实特别出着小白单的收据。有呢吼，一阵子比呢吼，加工卖吸因啊，因为你因啊呢吼，吸块坑底下，如果人客提来，我白给你吸，迄足简单嘛，易来就吸掉啊。所以讲呢吼，不如即卖就是卖吸因啊，以着收据为主吼。后来有足侪人客吼，拢抗议啦，尤其附近遮侪缴费单拢是学校的，所以讲后来改呢，学校的缴费单会当吸因啊。其他一段无主动吸引啊，吼，所以呢，乡亲朋友，你若去呢吼，这个便利商店缴费，你就感觉讲过去拢甲我吸一个引啊呢，吼，听到迄个咔嚓的声音，感觉讲来较低低，较安全感，无迄个咔嚓。
吸音的声音，那亲像吼去用怪气，去用骗你，迄个感觉那亲像你无办法叫吼。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如果你只买那去呢吼，即、這个啊，算讲便利商店交费，伊无给你吸音啊，还不要紧啊。除非是学费、学费哈，除非是即个学费啦、学费啦，还是政府哈，诶，即个一寡吼，即、這个凭证费用，那么遐吸音啊，其他唔免吸音啊，无要紧，只要你有收据。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公家机关的啊，啊，加的学费哈，缴费单顶管一定爱吸引啦，其他无吸拢不要紧啊啦，吼，伊有甲你收钱，够有给你一张收据，就是一张小白单，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乡亲好朋友呢，吼，你一定爱将这张小白单留掉的哦，吼，万不离出现着什么款的纠纷，什么款的问题，这才是凭证，你若提不出来，安尼拢无凭无据哦，嘛是真麻烦的哈。所以讲，伫只甲听众朋友做伙来了解这民生生活。诶，这个呢，吼，消息，所以起来听歌，高凌风收到了惊喜。

0: 来这公格哦，
1: 公你食大北水膀胱啊，食两个月哦，
2: 嘿嘿，
1: 啊，这水症拢完全好去啊，完全拢消去啊，
2: 嘿，
1: 啊，恁朋友是知影你水症吗？
2: 哎，都是看我啊。
1: 哦，恁朋友有看到你的脚水肿就对了
2: 啦。当然啦、
1: 啊。啊，伊看到你的脚水肿消息，即卖伊嘛要叫你
2: 买。啊，伊意思是伊无，伊唔是像我讲遮严重。
1: 哦。
2: 安尼讲，啊，伊意思是讲，我是讲讲，这会使过腰子，是不是？
1: 对啊，迄本地就是咧过腰子啊。
2: 我一个对腰子无，我啊，你来食这个，我嘛伫想讲，我嘛是要继续要食呢。
1: 爱继续食，继续。
2: 啊，伊就是讲腰子无啥好。
1: 安尼我
2: 跟恁讲，正好放，正像暗时啊，正搞着
1: 啊。吼，爱就先来食，腰子食好去了，暗时就甲袂起来放药啊。
2: 哦，安尼我叫伊安尼，伊安尼，你再搁甲寄两盒来。
1: 好啊，啊直接寄去你遐得啦。
2: 我食的，我自己你知影嘛。
1: 好，安尼得拜你搞，我拜你。
2: 我叫不叫拜你？
1: 好，啊谢谢你搞带介绍呢。
2: 对啦，用当啊你，我爱感谢你，我这毛病这么久啊，你这么紧，神奇吼，人拢讲我很神奇，
1: 哦，你讲
2: 连伊都是来阮家，一看到，哎呦，真的嘞，哦，伊都好朋友拢有看到，看我的这脚吼，哎呀，搞得很伤脑筋，伊嘛知呀，哎，所以讲真有信心，一个都讲，呀，通啊过膀胱哦，我讲嘿，通啊过膀。
1: 各腰子膀胱拢会使，对，腰子膀
2: 胱拢过
1: 了足好，哦，足神奇的吼，两个月你安尼，
2: 你就看到我，我就，你讲一百句，看下我讲十句，
1: 我讲一百句，甲你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
2: 对，
1: 真
2: 的，
1: 啊，个人，
2: 我就瞬间你都看到，讲哦，对。诶，脚拢好起啊！
1: 诶，
2: 那遐严重的代志，所以个真有信心要来。哦，我爱一个，伊嘛即阿三哩，我讲免啦，先叫一阿来。伊讲无啦，叫两阿袂较袂麻烦。我讲袂啦，我敲电话真简单啦。
1: 对，阿妈感谢你呢。
2: 对啦，应当应当。
1: 好，谢谢你，
2: 谢谢嘞，啊，谢谢你，你遐个找这。
1: 所以
2: 这个药物都这么好，
1: 是啊是啊，真抱歉，因为我们的骨头用到大北水不能做火锅，啊，来这广告
3: 大北水，
1: 啊，大北水你也有吃啦，
3: 我吃三罐过就很好的，
1: 嘿，
3: 我先29，现在来，已经起到61啦。
1: 啊！你本地你的指数，你去用检查剩29哦。
3: 系啊。
1: 啊！你食几罐了后开始有进步？
3: 超5-6罐。
1: 食5-6罐过去都进步。
3: 都进步，都进步遮济啊！
1: 啊！即卖来你食到第几罐变成61啦？
3: 超8罐左右。
1: 食8罐吼。
3: 食
1: 8罐，即卖61啦。
3: 我即卖哪都咧食保养个啊。
1: 哦，恭喜你咧！你即卖咧等于29是足低啊！即卖已经食到61，哇，正常啊！
3: 我即摆吼，下暗时啊，困去啦，10点、9点困，还是10点困去吼，然后就醒到天光的时，开放尿，
1: 袂起来放啊，以早下啦，以早下夜尿啦，哦，啊，以早下半暝起来放尿哟。
3: 诶，放几下大吼？
1: 哎，哦，所以讲以早
3: 足好诶，
1: 所以讲这拢是相互相成。我诶产品一定好，因为咱内肯本身读中医诶。嘿呀，
3: 哎呀，
1: 王大哥，谢谢你呢。
3: 种嘿吼，食落去吼，哦，大便足顺呢。
1: 安尼吼，
3: 安尼你就知影啥？
1: 吼，
3: 三尾鱼啊，安尼都。
1: 三尾鱼啊，三尾鱼啊，食落去大便足顺。
3: 我都讲过吼。
1: 哦，是，谢谢你，谢谢你。
3: 安尼就知啊，
1: 我知。
3: 大家拢听有啊。
1: 是，谢谢你。
3: 食无巴肚来较消啊。
1: 吼，我系这个呢吼，我系这个啊，算讲产品你拢有伫咧食就对啊啦吼。
3: 哎，
1: 非常感谢你哈。
3: 好，
1: 谢谢，来。
3: 好，再见，大家身体养健啦。
1: 是，谢谢。好，感恩，来，这是拄家伫山卡吼，敲电话互我讲，你肯要帮你做分享，我讲你好，安尼呢吼，赶紧来做吼，这个见证吼，来做功德啊，真正咧，咱你肯足感动诶，我诶产品拢有伫咧食，我诶产品拢伫咧食，尤其是拄家伫咧讲大北水膀胱炎吼，伊呢本地呢，这个指数检查检出来29尔，这29算足低啊吼，所以讲咧吼，伊讲安尼食甲第8罐。哦，升起来到61正常啊，61就是正常啊，哈、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咱咧大北水膀胱炎，伊就是腰子的专门药。 腰子的专门药哈，安尼新加的膀胱上表里，所以讲你腰子那个用膀胱的用起来，膀胱那正常腰子的用起来啊，实在讲吼有够赞的赞哈，啊所以讲嘞哈，杨清平有听到，咱嘞哈的必须爱来照顾身体，七十几岁王大哥哈，伊讲话实实在在，和咱来肯照顾个这么久，伊讲嘞哈，真正即卖出去大家拢叫他表演呐哈，来恭喜你。嘛，唔忙讲有同款，而且竞争的个朋友，爱咱家己，赶紧吼，卖呢，干那为着要欠遐钱，无要顾身体，开淡薄钱，和咱的身体恢复倒转来。谢谢大家，嘛感谢咱的啊，这个王大哥，甲咱做着这么诚心的见证。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曲是《艾迪娜的目屎》，这是听众朋友呢，吼点播歌曲的加上吼乡亲好朋友。来，乡亲，咱人吼拢是到个一个坎站了，才知讲健康的重要。少年的时阵吼，咱做挥泪，挥泪咱的健康。熬夜啦，啊那爱食酒的嘛是拢啉咖呢，醉茫茫伤身体啦。爱食薰的呢，无够呢吼，即、這个呢啊三高都唔知讲食薰带来的威胁啦，食槟榔嘛同款啦吼。所以讲呢，有足侪伤害咱身体健康的代志，尤其是亲像食毒吼，这个较恐怖。少年的时阵拢唔知呀，到个一定的年纪了后吼，一家诶，即个呢吼，算讲代志拢会安怎反噬回来，就是讲咱过去伫咧伤害咱身体，一家行为拢会搁再安怎零滴倒转来。哦，因为你以前贪得到呢一时的这个欢快，所以讲呢无去注意到，原来你所做的代志，拢是伫咧伤害你的身体。到家呢吼，差不多四十岁去了，你就发现讲，哎，身体渐渐出问题。五十岁了后，就感觉讲呢，机能继续败的。六十岁了后，哇！真呢，足侪毛病拢刷咧来，甚至做回来。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吼，咱唔通等解咧抗战。咱咧听伫咧讲，即卖医学咧伫咧讲的就是啥防胃病，防止未来病症。不管你用啥物方法，譬如讲咧吼，爱咧生活规律啊，譬如讲咧吼，你爱咧即个食食啊吼，爱咧平均啦，唔是讲一定爱追求清淡咧。尤其是有诶人吼，追求清淡啊，唔敢淡盐啦，吼，唔敢食一点仔油啦。到到尾来对身体伤害更加大，吼、哦，这个 pH 值都不平均，身体无好的油嘛袂使，吼、哦，所以讲咧过度伫咧节制，对身体有当下嘛是这种的伤害，所以讲咱咧肯强调的唔是清淡，咱咧肯强调的就是平均平均，饮食爱平均，吼、哦，而且不要熬夜，吼、哦，啊，刷入去一寡歹习惯，当然对着身体伤害更大，食薰。你呢吼，食薰累积到呢，这个一二十档了后，真的会油拢会卡伫咱的身体内底，即会油卡掉的，啊，你得安怎脱掉的？哦，这个呢，即脱掉的、遐脱掉的，真侪人到个一定的抗战、一定的年纪，拢个爱去做心导管的检查，迄拢是足麻烦的代志。检查得起无代志就好呢，检查得起哇，哦，得个爱去装支架。来，乡亲好朋友，迄拢对咱的身体充满着危险性，一个有就是。咱真侪好朋友伫个饮食当中呢，无法度节制，亲像呢真侪人啊，爱食肉吼、哦，啊这唔食菜，结果形成着营养无平均吼，蛋白质拢超标，蛋白质对咱的身体真好呢，尤其是最近这几冬来，大家拢伫咧讲讲咧吼，即、这个肌少症、肌少症、肌少症呢，有当下就是咱的运动无够吼。哦运动量不够，啊，搁再来就是欠缺掉这个蛋白质。加侪人一个听，啊，就开始不断伫咧补充蛋白质。逐天拢食足侪吧，逐天都食卵，刷入去啉豆奶、啉牛奶吼，一旦来补充蛋白质的物件，伊拢食。结果吼、哦，这个呢饮食安尼无平均吼、哦，这蔬菜拢无啥伫咧食。蛋白质超标对少年人来讲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对着呢，和这个中老年人来讲，蛋白质超标对着咱的腰肌伤害非常的大。所以讲有真济好朋友呢，吼，放药都开始会起薄、会白的，亲像这东西呢，吼，咱身体当中。蛋白质流失，吼，身体营养流不掉，啊，这就是你腰肌功能已经失掉去，所以讲咱会肯定定伫咧强调平均中庸之道，生活就是爱依着中庸之道的标准，吼，安尼来调配，食嘛同款，吼，一个生活。规律嘛，同款哈。所以讲咧，乡亲和朋友咯，会记住咯。咱有当时呢吼，听到人咧讲啥，啊，咱就赶紧哦。这呢吼，网络当中啦，电视当中、电台当中，拢伫咧讲肌少症、肌少症。所以讲，我都爱多加点注意蛋白质。但是咱咧肯，因为本身我读中医，所以讲我必须爱甲你讲，蛋白质呢吼，摄收。吸收了伤多，啊！你蔬菜配合度阁无够，吼、哦，袂爱食蔬菜，结果呢，你就是伤害腰子，不能这样，哈、哦！所以讲，前来用亲朋友，一切拢讲究平均，但是，就算讲咱饮食习惯吼，真好啦，生活呢吼，这个品质嘛，过加袂歹啦，阁有伫咧运动啦，为什么咱的身体嘛开始退化呢？咱的身体嘛开始无好啊，哦，这呢是一定的啦，用亲朋友一台机器哦，吼、哦。
不管你安怎个保养，用久呢，哦，它还是一样，哦，这个时间到啊，伊都会歹，哦，这个呢，哦，寿终正寝，哦，买来搞，咱的身体嘛，同款呢，只是讲有伫咧保养的机械，会当用较久，就亲像一台车同款，你有定定照时间伫咧保养，哦，伫咧个照顾，这台车哦，开呢二十档油完安怎，也个会当开，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坏掉啦，不离个只是呢，哦，有伫咧照顾，有伫咧保养，伫咧。苏永雄，它可以延长寿命，而且佮袂哩哩啦啦，定定伫咧故障，你的身体嘛同款哦。你头伫咧照顾、伫咧保养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佮袂安尼哩哩啦啦，定定出问题，甚至提早来故障、提早来报废。所以讲，咱会肯定定伫咧佮你讲，即摆。现代医学甲科学拢伫咧甲咱讲诶防胃病，会当做着防止未来病症，为虾米你白白做呢？当家呢吼啊，早早都来患着一寡呢吼，安尼不可逆、无再调、搁再好起来病症，何咪苦？所以讲，咱会肯希望所有亲人乡亲，比如疼惜你家己，你才有能力去疼惜别人，先照顾好你家己，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啊，你呢吼，搁有一个吼，即、這个真幸运诶代志，就是你因为听咱会肯诶节目，所以讲你会当好。我来照顾，来乡亲们，咱内肯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所以讲好我来照顾，一比一中，你拢会当十分的放心。咱内肯来帮你催，帮你介绍，拢总是上介适合毕业哦，吼。乡亲时段，拢会当卡电话来做询问，来做定讲。现场的电话你甲抄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这是咱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随时拢会当卡。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阿丽卿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亲像咱的兄弟伫咧讲讲，你的身体要出问题进前吼，上天拢会安排一寡吼，即个呢提醒的代志，互你呢来警惕。譬如讲哦，足侪人哦，不管因呐，就是足容易疲劳，人安尼疲劳夜深，不管安那歇困，都拢足疲劳，刷来去拢白啥爱讲话，吼，干嘛讲咧？讲话拢难死难死。其实咱人容易疲劳，讲话难死，有气无力，你一定爱注意，就是你的先天基本。腰肌出问题，人才会这么容易疲劳，你就是给他照顾得回来，给他补得回来，你就会活泼，你就会有活力，你就会充满了干劲，来，咱刷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灵花香》，这是袁小弟所带来，做回来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刚想好不及嘞，咱得听好不得不呢，给你推荐我的万用节能快锅。这个快锅实在太好用了呀！吼，乡亲好朋友呢，最近咱得听好做爱买一支鸡腿，啊，然后吼放一挂这个菇类，吼，不管大还是淡。

0: 我咧讲有够好食，迄鸡巴嘛好食，迄个饭嘛有够好食，迄饭吼有点黏，不会太黏。啊，亲像我最爱食咧吼，即、這个安尼小块啊，即、這个有嚼劲的吼、哦，我就是放一口鼻啊，煮起来三分钟吼，伊袂掉掉哦，因为你是放一块碗煮的嘛，所以讲伊袂掉掉啊。吼、哦，啊，如果你若要食较软，你得放一口半的水吼，安、哦、尼来甲煮。我咧讲，迄饭煮起来足香，一口嘛会当煮。下骹诶，即个鸡巴吼，你放一寡菇吼、哦，菇类啊，煮熟了才倒一寡好汤头。我讲足好食，啊，我呢吼，佮会当倒一寡好汤头，啊，放一寡豆油，然后切一寡辣椒，迄鸡巴就甲温迄个辣椒酱油吼、哦，好汤头，真的好好吃哦，安、啊、尼。呢一顿吼都起来啊，唔免开偌济钱，所以讲咧，起来用车，比如时间又够短，佮唔免点素油烟，佮有够好食，佮有够营养。那你万用节能快锅真正有够好用啦、啊！我得自从用这个万用节能快锅了，我得足少咧用加素，唔是拢无用，咱袂使讲白擦，有当下冇用，但是得足少伫咧用加素，用加素我感觉足危险，亲像迄间我伫咧煮鸡巴。煮甲白吉吉，臭味大。所以讲，台北万用节能快锅真适合你，一斤2300块，赶紧卡电话。以上广告哦。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 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咱赚钱都还有当春，唔通真赚真开，爱俭吼，唔是讲叫你全部拢甲俭起来啦，嘛是爱开，啊，你的规划有一部分吼，爱提来顾健康，啊，这呢。一定爱会晓通好来顾身体健康，有当下人伫咧讲讲来，有烧香有保庇啊，有食吼，绝对啦，有顾着你的健康诶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啊，唔通哦，到时钱欠欠诶，别人咧开呢，啊你家己伫咧痛苦哦，你家己身体先顾好，你才有能力照顾别人哦。来第二阶段，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卡电话来点歌，咱咧今日邀请用亲好朋友来即卖台当卡，现场诶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吼，头前加控诉。来，想要听歌的好朋友呢，即卖电话卡起来啊哈！谢谢大家。来，你好。
1: 麻烦你播一首《青春年华》。
0: 你拄只敢是有卡电话来点过啊？
1: 无啦。
0: 无哦，好安尼哦，那声音来只讲安尼，好、哦、好，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2: 喂，李经理，我要点歌。
0: 好。
2: 我点古筝。
0: 古筝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2: 我好听诶。
0: 好，谢谢。来，你好。
3: 哎。你跟我要，我点歌，
0: 哼，
3: 日本歌曲，
0: 嘿，
3: 无法上一生，我查我笑。
0: 你讲什么歌名啊？
3: 无法上一生啊！
0: 无法上一生哦，无法上一生哦，好，哼，好，再来做安排，
3: 好，
0: 哼，再见，来你好，
4: 你请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首黄莺莺的《哭砂》，
0: 哭砂，哼，好，再来吹哈，谢谢，
4: 好，谢谢。
0: 来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
5: 喂，
0: 要听什么歌？
5: 你来听啊，
0: 嘿，我来听嘿，
5: 啊，点歌嘿，
0: 嘿，请讲嘿，
5: 上军情侣，
0: 上军情侣哦，
5: 哈，
0: 好，再来安排哈，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5: 来听啊，
0: 嘿。
5: 我要点
0: 对分
5: 车站，
0: 对分车站，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6: 喂，点歌，
0: 点歌，可能拜拜落去哦。安
6: 尼哦。
0: 嘿，点满哦。啊，你我给你下落去啦，尽量啦。啊，但是可能性无关啦。你要听啥？
6: 我要听一
0: 夜情。一夜情哦，啊，可能播不到啦。啊，我尽量哈。好，谢谢哈。好，来，因为这个可能时间上加工来报备掉，好，你一直底下等我来拍摄，但是我尽量给你报哈。来听歌，又见炊烟。

来，唔知讲咧，咱的乡亲和朋友厝内底有饲一挂呢吼，这个小动物无？啊，你敢有饲猫啊？然后饲猫啊呢吼，你注意听一下哦吼。这个呢，新北市动保处最近伫咧提醒，部分呐、啊，咱时常伫厝内底居家所种的植物，对着猫啊呢有强烈的毒素，尤其是百合花，这被列为着呢头号的杀手。所以讲呢，为着避免吼恁家的猫啊呢来中。这个动保处列出着居家植物的红绿灯清单，提起着饲主参考。因为即摆伫咱台湾地区吼，饲狗啊、猫啊人有够多啦，啊，这呢大家拢将狗啊、猫当作是家人看待哈、哦。所以呢，哦，万不离这狗啊、猫啊，若破病还是死亡，真正呢会足伤心、足伤心。所以讲呢，这动保处嘛真好呢，啊、哦，伊应用着国内挂宠物医疗数据伫咧指出，居家植物中毒。各级一挂思想的前三名，以着思想记得的这个百合花为例，对着咱人的安全无害，但是对着规丛的，这个百合花来讲啦吼，这是猫啊最惊的一种植物，因为对猫来讲，这规丛的拢总是剧毒吼，而且呢，干呐吼。接触小块的这个花粉，还是饮用着擦花过的水，都有可能在短时间当中引发着急性肾衰竭。你看动物拢同款，这呢人哦，生命足脆弱，动物嘛同款哦。哎，这个狗啊嘛是，足侪狗啊、猫啊呢，到到尾下来也是都诊断出肾衰竭，人嘛是，所以讲你啊嘛肾脏尤其对咱人挂重要，你平常时都爱好好甲照顾，莫怪合作先天之本哈、哦。啊，那是这个呢猫啊哦，伊那是接触到这个百合花的花粉，啊是哦去淋过擦花的水，那么伫短时间之内，伊就会引发着呢急性的肾衰竭。如果被当伫中毒初期，就是黄金四小时之内，上本医做处理，就会滴输掉不可逆的肾功能衰竭，就是无法度治疗新的功能衰竭啦哈。啊，那是咱常常看到装饰盆栽，譬如讲嘞苏铁，人咧讲嘞有当下讲个做西铁，或者是嘞杜鹃花，加着万年青丁丁，这对着猫啊的神经系统，加着因的肝脏，啊，够口腔黏膜冒烟中的伤害哦哈。所以讲嘞，动保处时常啊，将着一挂基本的分作三大类，分作红的、黄的、青的，吼、哦，这个红、黄、绿灯区，一来呢，吼、哦，方便。变性，居家植物的红绿灯清单，咱来请来给你报告哈。啊，这呢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一下，你会当呢准备笔甲纸，甲写起来。因为即卖呢有饲猫的人嘛真多啦，所以吼、哦，咱来当呢分做着，加一挂对动物呢有伤害植物吼，咱就是伫厝内底卖种。哦、这样子的话呢，甲袂造成着危害。啊，其实呢，喜欢养猫狗动物的人，可能嘛真爱哦，种一挂植栽啦，一挂植物啦。所以讲呢，吼、哦，这个乡亲和朋友吼、哦，如果你那是讲有饲猫啊、饲狗啊，或者是讲呢将来想要饲，那么稍等一下，你就举笔起来抄。啊，我先为你来播上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国语版的《浪子泪》，凤飞飞所带来做过欣赏。

风飞飞收到来浪子类浪子类哈，来用小表咱来跟杜姐来讲的讲出来电脑饲猫啊，或者是讲你未来想要饲猫啊，那么呢，这个知识你一定爱怎样哈？就是讲呢，有一挂这个植栽哈、花草哈，对着猫啊来讲是有致命的危险啊。这呢是动保处一种的时常记得的一部分，这三大类红黄绿灯区，让我们的方便来辨识、哦、来先来讲到红灯区。红灯区就是禁忌的意思，禁止的意思、哦、我们如果看到红灯我们就不可以走嘛，对不对、哦、啊，所以说红灯区就是绝对禁忌，绝对禁忌，这对猫啦，对猫来说的就是绝对不可以说你到亲猫啊，你过来种着百合花，或者是苏蹄、苏铁，啊，个有杜鹃花，加着长寿花，这呢吼四种拢是绝对禁忌的，伫红灯区内底。搁再来讲着黄灯区，就是讲你会当种啊，偏边伊接触吼，譬如讲黄金葛、万年青、龟背鱼啊，加着芦荟等等，哈、哦，这呢唔通去用猫啊来接触，啊那不容易呕吐，加着呢吼，这个一直流嘴暖。所以起来讲着绿灯区，哈、哦，这绿灯区就是对猫啊优先的啦，哈、哦，对猫啊优先的，就是小麦草，就是人咧讲的猫草，哈、哦，猫草就是小麦草。哦，以前哦，伫咱台湾足流行小麦草汁哦，你若去菜市啊，还是讲呢吼，去这里而且看到有真侪人拢。在买这小麦草籽，啊，你甲买来啉，其实常常啉对身体袂使哦。所以讲你要看，现在都没有人在喝了哈。搁、哦、再来就是波士顿肾蕨，波士顿肾蕨，啊，个有吊兰哦，吊兰，啊，个有蝴蝶兰哈、哦。这呢虽然安全，又完建议偏偏讲过度，或者猫啊吃掉啦。真侪人拢会种一挂猫草、小麦草，和猫啊呢底下吃哈、哦。有的猫爱吃，有的猫不理它。再看领导的猫啊哈，它哦的需求的请求，真侪人爱吃啊、哦。这个地瓜叶啊，有一挂人爱吃哦。这个呢空心菜，有一挂人不爱吃菜，同款的意思。来，啊，这呢哈、哦、绿灯区加，而这个呢几乎拢会当吃啊，都可以种啊哈。哦，因为我们经常说呢，喜欢动物的人哦，这呢有爱心哦，所以说呢吼、哦，对着花花草草呢，嘛真爱去接触啦哦。真正呢，如果吼、哦、咱伫厝内底种一挂花花草草呢，咱的心情咪对咧好起来。啊呢吼、哦，这个饲一挂动物啊、狗啊、猫啊呢，我们也会得到很棒的疗愈哈。啊，你呢当然爱去接，咱的经讲过一句话啊、哦，你是伊的全世界，因为你饲伊哈，这狗啊、猫啊大概他们的寿命十年啊，给二十年啦，哈！啊，这呢，你陪伴伊的时间就是二十冬啦，二十年啦，哈！啊，对你来，对你来讲，你是二十冬。如果你那是细汉吼，八岁你就开始饲啊，这只狗啊猫啊，就是陪伴你长大。有可能到你到十八岁，或者是到你到二十八岁，伊就离开你啊，哈！他陪伴你成长，但是呢，吼，你就是他的一生，因为伊这呢，吼，十几冬的时间，吼，拢总贡献给你，带给你很多的疗愈。情怀哈啊，当然有一关的植物啦，有家在人伫咧种一些植物啦哈，加着饲一挂动物无同款的心态，迄所饲的动物哦，包括狗啊、猫啊、鸟啊、鱼啊，拢同款哦，那是死去，拢会足伤心、足伤心。但是种一挂花花草草，花花草草那死去，好像没有感觉，搁买一盆新的来得好哦。所以讲咧，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植物哈，伊无法度甲你互动啦。哦，伊袂甲你互动，其实植物会甲你互动呢。你用心去甲看，哦，比如讲它发出的嫩芽，或者是讲伊开出着足水足芳的花，迄就是咧甲你互动啊。你用感情去安怎感受着伊吼，开的花芳味，你闻咧到底感觉身心非常的疗愈啊，对不？你看到呢，哇，伊嫩芽长出来了，再讲春天来啊，对不对吼？哦，啊，再开花啊，哦，嫩芽长出来了，或者是落叶。的哈，这拢总是咧甲你互动咧，唔是讲植物无咧互动哦。所以讲咧吼，你呐有伫咧饲一挂植物，你就一定爱去了解到这一挂植物伊的这个特性，好好饲，饲好水，饲好大长，饲好有生命力。
吼，这咖喱在启动不赶快啦，他们都是有生命的，因为有咖喱互动，即使讲你家的这个鸟啊狗啊吼，也和你的情绪价值很高啦，因为也咖喱生嘛，哈，而且它会有声音，有温度，哈，啊这啊植物呢，噶无啦，植物比较没有声音啦，哈，也没有温度，但是它有香气，哈，来，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是《青春年华》，这位英雄。

来，这首歌其实青春年华，但是呢，这个青春一去不复返呐、啊。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公平啊，会晓通去把握时间的人，这就是上界巧的啦，吼。啊，这当然啦，吼，时间一个过了，你想要一个倒转来，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讲，转眼间呢，吼，你已经五十岁啊，六十岁啊，吼，想起着过去十八岁、二十岁迄个时。一个时阵啊，吼，真的是青春年华哈，青春用钱买不到哈，啊，这呢悔不当初哈，那咱要依照的好好的哈，珍惜自己的青春啊，有啦，每一个年代哈，你拢有做过的啊，这个青春应该做的代志，时而疯狂啊，时而哈，这个来，用钱和朋友呢，咱都是来讲到鸟啊哦哈，这呢今麦有我跟你讲，咱全台湾今麦饲鸟啊的人比起高我较济呢，你要相信无？这是经过统计啊，所以讲咱今仔今年吼，直接讲有真济好朋友有饲鸟啊，哈，啊，这内容是一般的知识，都是生活上的一些常识。所以讲咱内肯定咧感觉讲，做这波唔是讲底下咧嘻嘻哈哈啦，吼，安尼咧哩哩得得啦，咱内吼做这波有当下咧讲一寡，好咱内伫日常生活当中有帮助的知识，哈，这是非常的好。虽然讲咧有饲鸟啊，这是部分的人，但是对着有饲鸟好朋友来讲是受益良多，哈，啊，咱内。因为啊，这一寡呢，吼，这个发布诶，这种呢啊消息，包括着新北市啊，这个动保处伫咧呼吁，哈，加着因素呢，吼，安尼做出来一寡资讯，咱咧起码干嘛讲受益良多，吼。啊，干那我一个人吸收，这知识嘛袂使呀，所以讲分享给听众朋友，哈。啊，咱咧肯直接都直接咧讲讲，喜欢养动物的人哦，这东西有爱心。啊，同时呢，吼，喜欢养动物的人也会喜欢种一些植栽、花花草草。这就是我的心境、哦、我呢爱饲动物，我嘛爱种一挂花花草草，大概看到迄花开花啦，啊有香味哦，就觉得心情很愉快哈、哦。啊，咱即摆呢回到着讲着鸟啊吼，这呢袂使去接触着一挂植物，我阁重复一下，听众朋友你阁复习一下，这呢绝对禁止吼。哦这呢，百合花、加着苏铁、杜鹃花、加着长寿花，哦，干年话呢，吼，安尼来接受，这个绝对不可以。你老饲年话，这得卖钱啊，吼，还有其他的花可以种嘛，对不对？吼，啊，那是偏偏接受的，就是咱会当种，但是唔当去互人接受到的。譬如讲黄金葛，这足侪人种的，因为简单，吼，万年青，吼，加着呢，这个龟背鱼，啊，个有芦荟，嘛，加侪人有种芦荟啊，吼，芦荟啊，吼，这年年话接受到，吼，虽然讲未随讲安怎样啊？但是容易输掉因呕吐，甲着一直到水暖哈。啊，你若真正讲想要种一挂植栽，要干年我种做伙啊哈。这里也当种猫草，就是小麦草哈。啊，无伤害就是波士顿圣蕨，甲着呢吊兰，啊个蝴蝶兰，这对着鸟来讲无伤害，但是嘛袂使混食哦，也不能让他们过度的啃食，除了猫草遗嘱瓜啊，也不能吃太多。啊，如果讲真正咱到你要出现着一挂竞争呢，哈，咱要安怎？哦，啊，什么款的竞争咱爱注意？来，动保处的兽医师呢，直接表示，这个鸟啊，如果出现着异常的流嘴暖、异常流口水、失常流，啊，佮有的是呕吐、会吐，加着呢，吼闹声，啊，佮有无精神，或者是走路袂稳，等等的现象，吼、哦，你拢爱作注意，去检视一下，看卖领导是不是有拄只我所讲的红灯区、佮黄灯区的植物，并且怀疑鸟啊食落去啊，应该伫第一时间呢，吼。摄影到这个翕相啦，翕到这个植物的照片，还是炸到这个残骸里去，抓到领导的鸟，送到着动物病院去做诊治，同时嘛提醒到咱的饲主，绝对唔通自行帮鸟啊来催吐，以免造成着耳朵的伤害，一定爱把握着黄金四点钟紧急来送动物医院哈。新北市动物处伫咧呼吁。居家布置甲着饮食安全，拢袂当掉以轻心呢。在那咧饲囝同款，爱足用心啦。过失伤害动物呢，你敢知？唔是讲咧，你失去着可爱动物，甲着失去着因的陪伴呢，恐惊会触犯动保法犯罪。这个守护毛宝贝的健康是咱共同的责任。那是民众厝内底宠物任何饲用，还是医疗问题，嘛拢会当卡着啥？1959动保专线哦。咱台湾有一个动保专线，叫做1959吼1959，这拢是24点钟的服务。动保处呢？
内底毛兽医师可以咨询，所以讲呢吼，你会当安尼打电话去咨询，共同守护着这一寡毛宝贝的健康哈。毕竟哈，一个国家哈，要如何来对待着这动物哈？越友善的对待它，表示这间这个国家哈，愈进步啦。啊，如果讲呢，要搁伫咧食狗吧，要搁伫咧食猫吧，这个国家就是哇，这非常没有哦，这个 sense 哈。足无进步诶，当然啦吼，即有一寡国家吼，因就是即个城乡哦差距很大，伫咧都市大多数你甲看起来好像很进步，但是伫足真开所在吼，诶所在吼，差足侪啦，甚至因还阁有咧饲狗啊伫咧食诶吼，你甲看，即个有一个所在吼，他们每年都有狗肉节，足闪亮诶。狗肉节，啊，迄个饲的狗拢提出来卖，啊，卖好上，唔是卖好要来做宠物的，拢是卖好人要食狗肉，吼、哦、来抬。亲像有这个，咱台湾发生着一挂鱼缸，吼、哦，唔知倒位的鱼缸啦，吼、哦。伫咱台湾哦，食狗肉啊去予人掠着，啊，你就讲唔知呀。其实人伫咧讲咧，入境随俗嘛。你要去别一个国家，你也知讲人有啥物规定啊？你袂使讲啊，我唔知就无代志，还是有事情。啊，佮有一段时间吼，这个新闻伫咧报连续两摆啊。这个有越南籍的女性吼，伫山区呢，吼伫咧卖啥，你知无？卖狗肉。让我很揪心的一件事情，我吼看到迄个新闻，哇，感觉讲足伤心的。我拢唔知讲迄个主人吼，伊当时伊的心情是啥物款呐？有一位即个女性的主人吼，伊有一只狗吼，就是无去啊，小型狗而已呢，吼都无去啊。啊，伊呢赶紧呢去报即、這个去报警察吼，希望讲呢吼，伫这方面呢当帮忙协寻，而且他也有奖励金吼。啊，结果呢吼，咱台湾多喝破获了什么？破获了一桩伫个山区，又着过咱即个吼，这个女性呢所成立的一个屠宰场，伊拢专门伫咧抬狗的。啊，伊卖狗吧，唔知拢卖有啥物人，可能伊讲爱吃。咱台湾人现在很少人爱吃狗肉，也许还有，但是我感觉这不很不文明的，很不文明啦，齁。结果呢，齁，他就是，这个，算说，这个屠宰场被人检举，结果警察跟动保协会的人就去，一个去了后，齁，他就开始，这个看，有很多狗的尸体，一包一包拢是已经顶管吼，有写上人预定的，人买去吃的啦。结果呢吼，这个警察伫个冰箱当中看到有一盘阿被包装起来吼，一把。结果吼，这个警察看到的时候，看到一块肉顶管竟然粘着一块晶片，因为伫咧斩杀的时阵，剁出一块的时阵吼，可能啊，迄、那个人啊无看到。结果呢吼，一盘狗肉内底有一块肉粘着一块晶片。啊，这个警察伫咧想讲，哇，啊，这有晶片的，就是有人吃的啊，所以警察迄个时阵啊，不无想伤济啦，伊就将这个晶片哦，摕予动保协会的人哦，动保协会的人改安怎做处理，结果去扫描之后的啊、发现讲，啊，这是有主人的呢，结果联络他的主人。哦，伊就讲，某某小姐吼，你的狗啊找到啊，哦，伊的主人哦，一瞬间就很开心啊，想讲狗啊找到啊，尾啊，佮甲公公，可是他已经被宰杀了，哇！啊，这主人想讲，那你怎么找得到他？伊讲看到晶片，乡亲阿伯，我的心哦，规个拢碎去啊！虽然我唔是迄只狗的主人啊，但是因为我是爱狗人士、爱猫人士啊，所以讲我的心拢碎去啊，我有一种同理心，我会当感受到迄个主人，迄个心是我尼啊破碎的。迄个时阵，伊是我尼啊艰苦的。狗啊吹掉，但是吹掉却是一堆的狗吧？如何吹掉？由他的晶片找到了他。哦，真的心肝哦，真正那亲像用针的威迄种的感觉。先来听一首歌来恢复一下你的情绪一下。来，这首歌其实帮随我所带来孤情。

0: 哦，来来，这算功德啦，嘿，你讲你讲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嘿，你讲恁先生有食咱的牛肉用吗？
1: 嘿啊，伊就进前我有买别项好食，啊，有感觉讲牛肉用食了，伊有感觉会错啦，讲叫我搁买牛肉用，伊即摆开车落车。
0: 脚较袂酸痛。哦，本来伊开车落车的时阵，脚系无爽快就对啊啦吼。
1: 伊若坐较久的哈，系啊，开车长途的，因为他个拢，我都拢伊上南部嘛，我台南人嘛，
0: 嘿，
1: 啊伊啊上长途，伊脚拢会无爽快，啊这两年啊拢都喜欢加在打。
0: 安尼吼，啊，即摆，
1: 嘿，啊，落来又感觉讲，嗯，食了感觉坐轻轻坐，滚落了了，感觉，做工叫我去买，做去买，
0: 叫你来买。啊，恁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用手机啊听，啊是用网络听哈，吼。
1: 啊，好。
0: 恁先生讲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啦，吼。
1: 哎呀
0: 就你
1: 说
0: 叫
1: 我
0: 开电话，
1: 我就不
0: 知道，
1: 刚刚
0: 是机会看哪看。安尼好，嘿嘿，啊，用手机啊听，用网络听啊，谢谢你呢，
1: 哈，
0: 谢谢，嗯嗯，再见，再见。大姐，来这讲个，大姐，你讲你食我骨肉用食，阿伯一克啊？嗯，
2: 阿伯呀，
0: 阿伯一克，啊，你今麦食了有较差啊？嗯，
2: 较差，有较差。
0: 食阿伯一克都有较差哦。
2: 哎呀，
0: 好，啊，你进前是走路拢歹行吗？
2: 哦，
0: 袂惊
2: 哦，袂惊哦，起本来都唔知啊，用用夹起来拢袂惊啊，脚拢肿。
0: 安尼哈，
2: 去病院抽水呀。
0: 安尼哦，
2: 去病院抽水啊，抽好啊，同啊，我听到你这讲这骨肉用才好，我同啊赶紧卡去恁个半夜四点外紧卡电话叫夹起
0: 啊。啊，你即卖夹阿伯一克啊，等于讲夹阿伯十五工的呢。
2: 啊，袂啊。
0: 食几工啊？你啊，即卖都有差，都较好啊，吼。
2: 较差一。有较差，
0: 有较差，你即卖阁要寄一克啊吗？
2: 两克啊，
0: 后壁两克啊是即支电话吗？
2: 嘿嘿，
0: 好，啊你贵姓啊？
2: 我姓柯啊。
0: 哦，许大姐，哈？
2: 今天来电有块资料啊？
0: 啊，就是即支电话啦，吼。
2: 嘿嘿，
0: 好，哈，迄个抽水加着，迄个正甲咱的这个在节目当中袂当讲啦，哈。谢谢呢，大姐，我来讲吼，安尼拜你搞哈。
2: 拜二家家来，
0: 拜二早班的给你寄过哈。
2: 哦，
0: 伊要过进前给你卡这个电话，你要接不哈？
2: 哦，我知。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咱大姐呢？哈，第一刷卡这算广告，噶咱丽庆呢要订产品，爱滴搞讲讲，丽庆啊，这支真正有效哈。咱这抽水的加着最近这嘛，不是最近啦，抽水加着卡进这哈，袂当加着咱的骨肉用这位讲啊。但是这是咱大姐也很凶啊。咱丽庆要讲的，就是讲骨肉用对着大姐来讲，真有帮助。食阿伯一克啊哦，食阿伯一克啊哦，等于讲吼，这个十几工年呢，伊已经安怎有足大的进步啊，本地拢袂惊呢，吼，啊，即马安尼已经会当惊，哦，慢慢啊进步，那唔免赶工，骨肉用就是要互你愈食愈用，互你呢一直进步。虽然有足侪人足紧就好，啊，毛足侪人咧吼，食咧到底是甲慢，但是迄拢不要紧，这就是咱本身的吸收能力甲着咱的这个问题吼，比较较严重诶。所以讲咧，咱一定要有耐心，本来就是啊，咱咧过了十档该折磨，到甲今卖来产生这个问题，你想讲咩咧吼？用一两个月就好完全好起来，无啥可能的代志。所以讲咱咧肯伫咧讲，爱有耐心，只要你有耐心，来食咱的骨肉用，要好无问题。真正无问题，时间上的问题，为人呢吼，足紧就好啊。为人呢吼，一段时间，还有一位阿伯食十克啊呢，吼本地吼，伊嘛感觉讲，啊，个拢无啥感觉啊，吼，啊，我就讲阿伯啊，你几岁？伊咧甲我讲讲，因为年岁啊较大，分唔对啦吼，啊，食十克啊，食十克啊。即卖规个好起来，我欢喜咧。所以讲咧吼，咱大姐你嘛放心，愈食愈用。像这标你有呢吼，即个呢，算讲咱的卡的问题无得的吼，也是讲咧必顺呢，小苦小无爱，艰苦的吼。啊，这呢骨白类白白起来吼，这拢来食，食咱的骨肉用足赞呢，互你愈食。卡路用双卡是咱人最重要的部位，你若卡无力袂行，真正规组会害了了。所以讲咧，互咱的卡用起来， 孤独用，孤板的孤独家的乐，孤独用绝对合理呢，会当好足紧，而且会当好加足赞呢。伫只呢，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感谢，谢谢大姐来做分享以上广告。

来，谢谢咱的施大哥呢，哈，安尼介绍朋友呢，来给咱的庆哥买产品，谢谢你哈，滴滴超得志。啊，咱的乡亲好朋友赶快哦，你若当随时卡电话来，现场的电话呢，给你报告，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这是咱的听的手机啊哈，底下呢，甲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来报告哈。啊，咱落这部了后，拢总会当卡。来乡亲和朋友呢，厝内底有小朋友无？小朋友是不是最爱吃麦当劳？真正呢，即摆囡仔哦，做侪拢最爱食麦当劳的呢。有一摆我伫中国的时阵哦，我伫咧排队买肯德基，吼、哦，听就袂讲你唔是讲麦当劳，该突然讲肯德基，哎、啊，我想到的是我伫咧买肯德基，我伫遐排队咧看，买肯德基得个排队呢，而且吼、哦、快要轮到我了，阿伯排蛮长的，快要轮到我了。结果有一个呢吼，即、這个中国的农民工吼，就站到我边啊。跟我参详，伊讲呢吼，小姐，可以让我先买吗？我讲哈，你的意思就是讲你要插队哦？伊就讲，是安尼没有错啦吼，但是因为今仔今呢吼，我呢已经即个做完工课啊，然后呢，伊的老婆吼。带囡仔有着呢，即、這个山西吼，安、尼来到南京，哦，还是有够远够远的啦。山西到南京足远的，就是为着要来见爸爸一面吼、哦，因为底下咧做嘿，算讲工人嘛吼、哦，所以讲得爱伫乡下来到了吼，即、哦這个都市啊，得伫南京，爱得搞工咧。等一会儿呢，吼，因太太得个爱呢坐即个火车倒转去啊，所以讲时间行讲白富。伊想要安怎？伊想要呢吼买这个肯德基和伊的囝食，啊，而且炸倒等于，因为厝内底还有两个孩子没有来，来的是老大哦。爱在讲讲惊火车白赴哦，所以讲咧排队可能会来不及，敢袂当哦？安尼拜托我好想买，我听你到底就很感动。我知影讲迄个时阵哦，伫个中国很多哦，比如讲山西啦，还是讲你吼，即、這个比较落后的城市的小孩子，真的没有吃过肯德基啦、麦当劳，甚至唔捌食过巧克力哈、哦。啊，所以讲呢吼，这爸爸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呢吼，安尼感受到哦，即、這个都市孩子他们吃的东西哈、哦，所以讲来教我参详，我一下子就说好。但是我还讲好的时阵，我嘛征求后面排队的人的同意啦，因为插队又不是只有插我。一个人的对啊，所以讲呢，我征求大家同意之后，大家都很棒，都同意了，就回行呗。嘿，爸爸真的感动噶呢，虽然无讲感动噶要哭，但是目眶拢红红，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啦哈。爸爸真的辛苦了，那些中国的农民工很辛苦啦，离家背景吼，安尼来个这样，山西来到的这个呢南京，山西这个所在吼，这个老弱妇孺拢在做跑啊呀，因为以前呢吼，因嘿山西吼是一个。矿区嘛，后来大概无挖矿了后，得做炮啊。啊，你敢知以前因咧做炮啊，吼，很危险的，因为呢，因做炮啊拢是用土法炼制，所以讲咧，真侪人伫做炮啊过程当中，那个火药突然之间爆炸了，有真侪人就是安尼咧炸的吼，面目全非呢，吼。啊，即卖应该较好啊，无迄种家庭式的吼，即个做炮啊太危险的呀，吼。啊，这呢我哪会知哦？因为我有去过山西，吼，去了解这些，也有去过呢，吼，即个算讲。那边的小学哈，去看因的生活真困难哈。那个时代了哈，十几年前了。所以讲呢哈，我听到安尼，我的妈熊哈，就是给他哈，好以心呗哈。但是我心里有一股暖流。干嘛讲呢？这爸爸哈，当他提着这个肯德基给孩子吃的时候，孩子有多么开心呐、啊！但是我心里又有一股声音讲，干嘛当卖回家？因为你回家了后，他就知道说，哇，原来世间有这么好食。诶，这个呢，食物啊，这种的食物就是这样不健康。嘿，囡仔呢，以后就是朝思暮想，想要吃炸鸡，所以讲呢，吼，哦。
陷入两难，吼、哦、两难。来，哇，时间咧过足紧的呢，吼、哦，安尼呢话家常，连咪得来到这部的尾声啦。乡亲好朋友呢，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离家的咱呢，诺诺深海鱼游，以及和你古的背起来古乐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吼、哦，所来赞助提供，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龙大赚钱，唔通白记落这部了，要找你肯卡我的手机啊就可以，谢谢大家。好，再会。

歹势呢，我煞汹涌，迄、那个歌煞无去啦吼，要来报的这是上官精锐啦。这电脑吼，有当时电脑唔是人呢，人哦，电脑较搞还是人较搞？其实吼，电脑就是人发明的，无结果讲呢，电脑煞比人较搞。来啊，歹势歹势吼，这首歌呢吼，这个突然之间煞当无声去吼，啊，咱来听歌再来报。啊，其中呢有歌吼，这个呢报不完的，咱明仔载拢会为听众朋友来报上哈。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个着咱来听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好香槟安尼的所在，小山仑哦，水在流，一条溪哦，啊，亲像讲迄个花蕊长得开，开甲水蜜蜜，海哥啊，惊一个哦，哎呦，兴奋！

卫生安尼长光哦，也安尼照光光，照在你哦，敢那亲像西施迄一般哦，害我看你到冻袂调，规身骨全颤咧。哎呦，阿娘啊！你

哦，讲到这十八条，第一条吼、哦，就是安怎诶？就是讲啊，装到够水，真妖娇安尼吼。啊，那第二条吼、哦，惊到路，安尼尻川背翘翘安尼吼，安尼摇诶摇诶摇诶。第三条吼、哦，哎呦，目尾搁牵电线，牵卡哇哇哇，牵卡因老母走出来看。第四条哦，哎呦，你敢知影？迄讲话是生来哦，安尼讲甲吼，哎呦，听甲冻袂调，内裤全裂。

影啦，讲到这个第七条哦，身躯挂金条，挂到这大条哦，一第八条哦，一透风落雨，搁穿宽带，穿甲翘翘翘啊。第九条哦，是厝内目镜牵条条哦。第十条哦，放了化妆哦，是安尼挡袂掉咧。哎呦，挡袂掉。十一条哦，约会时阵，搁拢找无着时间啊。一十二条哦，跳舞。

好啊，那十三条哦，饮酒化滚子，化甲冻袂掉。第十四条哦，哎呦，迄落拍牌自蒙港店开花加三代啊。十五条哦，哎呦，迄落接到电话哦，就对外口直直摇。第十六条哦，对暗头啊摇到天光啊，才讲要倒转来中岛。啊，那这个十七条哦，煮饭洗衫讲拢袂晓啦。第十八条佫较惨哦，讲两句尔，伊就对人走，实在

0: 呀，这条歌到这为止，注意人客啊，若要回去哦，请你顺行啊。哎呦，这盘，哎呦，那盘是啥物鬼？那盘哦是吹来西南风的，哦，超贵哦。
1: 超过啊！哎呀，这阿妈安尼哦，七十五岁啊啦，啊塞车碎啦，啊载三个人，拄啊拢总一台车四个人，
2: 嘿，四个人，
1: 呀塞十九年，嘿，警察
2: 个车，哎，
1: 来来来，你虽然想过万，你看你后边车挡一堆啊，你安想万哦，伊讲无咧，警察先生，迄路边遐有写写十九啊。时速限十九啊！伊讲无啦，这不是，这是十九道路啦，
2: 十九号道路。
1: 好，安尼知无？好，哇，夭寿！迄三个、迄三个、三个火灾，有那老大人，拄只你驶一百六十五道路，啊，我看你那驶一百六十五啊！哈，恁三个有看到？这个阿婆啊，驶一百六十五，有啊，好，驶一。你不是时速限能限一百六十五？无啊，迄一百六十五线。
2: 一六五号。
1: 安尼来啊，开单吼，你超速伤过济啊！你限六十尔，你才伤过济，开单。嗯。少年的时阵吼，谈过一场恋爱啊，安尼刻苦，安尼吼，也安尼刻骨心的恋爱，
2: 刻骨铭心
1: 哦。呀，哇，好羡慕哦！哦，这啊，这段感情哦。好我吼受伤足重，啊是安怎样啦？离开你面啦，唔是啦，到尾也全嫁予恁爸啦，恁爸那总也娶起来。
2: 无介意吗？嫁无介意吗？
1: 有一个总统吼，我唔是讲咱即马总统啊，我是咧讲有一个即当总统吼，甲无聊顺势脱城啊，哦，迄个脱城啊吼，先到脱城啊国校。校长真情啦，讲哦，总统啊，阮只热到要死哦，会当哦，安尼哦，总统交代讲，每一间啊，加装一支，装一支迄个做迄个电风啊，
2: 装电风。
1: 后来到土城啊看守所吼，迄个所长真情啦，阮只哦热到要死哦，总统立刻开始够无聊，讲每一间楼房哦，拢啊装一台冷气。啊！总统会登到总统府了，无聊挡袂牢啊！问讲总统，为什么太国号也安尼电风啊？家格闲啊太冷气咧？你认为讲，若做总统，若无好势，用你爱管，敢会讲你爱学校还佫读国校面啊？无可能佫叫伊读国校啊！
2: 从来怕算
1: 啊！所以有机会，无机会通佫入国校啊！只有若有机会，就先去土城遐关，先去土城遐关，有冷气通去吹。好啊，你安尼敢讲唔好面啦，哈、啊？安尼讲唔好面，听听来，佫有好吼？安尼，安尼，总统你安尼讲有理哦，若照安讲有理，茫甲报道你的有理啊。有某爱一口就对了，有一个台湾人吼，阿伯啊啦。啊，甲台湾的老伴去厦门佚佗。啊，这個、老，这老阿婆啊吼，则紧要，也要去便所，看到对面的门声讲，有门的一块啦，无门的免钱啦，要安尼。阿婆啊，一个听尔足后悔，啊。真正有
2: 影，
1: 早若知影伫台湾哦，家只门踢又无半滴，踢又无半滴毛。
2: 有迄个门的咧。
1: 要安尼哦，唔免来遮哦。第一下无门的一，无门的免钱啊，有门的一箍啊。要知影伫台湾哦，门踢又无半滴。嗯。啊，这阿婆啊，伊变数其实扇门阿未阿未锁，这美国人总啊杀开啦。嗯。啊。撒开，看到阿婆啊，伫遐，赶紧讲 ，I'm sorry。阿婆啊，讲你咧靠腰，我拄啊入来啊，门阿未锁，裤拄啊脱开，
2: 阿未好诶锁，
1: 阿未锁，阿你吼都 都加钱入来，吼、哦！安尼，即摆阿婆啊，放尿放沙吼，讲给因翁听。哎呦，迄外国人足无卫生哦，佫加骂呢，变数啊！伊讲啊，是该骂安怎？因为我哦，拄仔入去，即外国人啦、啊，我入去到变数哦，入去安尼啊，裤脱开要放尿，啊，想说要甲锁起，结果迄个外国人哦，专门甲开开呢，加骂呢。咪讲我闲啦，门唔锁起安尼啦，哟，啊唔锁嘞安尼啦，
2: 啊唔锁嘞，
1: 哎呦，你想看卖嘞
2: ？Sorry，
1: 人个哟，咱外国人是咧甲伊讲啊唔
2: 锁嘞。你回事嘞啦，歹势甲你开着门。
1: 有安尼，有。你敢知影我开始吼，诶，是咧讲哦，你敢知影哦？我开始哦，感觉我阮某啊有问题啦，哦，是哦，啊是安怎样？有一天我坐计程车的时阵，我问司机讲，对搭有当找到较快乐的，伊竟然甲讲哦，开车哦，来去，这个引导有当快乐啦。司机讲，这个厝的查某人哦，免钱啊，真爱爽！哦，你来入去真爱爽，伊可摕钱哦，你食点心啊，这个查某的啊，无安尼肥肥啊，无讲矮矮啊，肥肥啊，这个啦。因翁听者阿妈分，伊讲你念的较好啊，
2: 迄
1: 因某呢，要要，
2: 安尼入去，
1: 安尼入免钱啊，好，迄因翁气一个阿妈死讲，哎呀，啊有一个。五小囝有一天啊，对因老爸讲：“阿爸下面唔安怎，会无台湾钱哦？再整一碗啊，敢会生癌咪啊？整一碗定哭哭啦！”因老爸听了，我看卖咧，伊讲吃啦，讲啊哟，阮戆，阮这囝都戆啊！啊，即卖无台湾钱，佫会开窍啊？哦，安尼，就安尼啊，过几百块啊，叫伊讲哦。哎呦，阿囝，你几百块哦，去台北花市街啊，遐猛开一个，要安尼。
2: 真惊！
1: 阿公啊吼，转出去几百块，转去花市街啊吼，去病院啊去找医生啦，要。医生讲哦，这用冰敷敷的就好啦，要安尼啊，要安尼啦。过无几工，佫肿开。啊，这个公啊，伊佫找医生，医生无治的啦。遐因某讲哦。这免务兵啦，来啦，去拜啦，吓，安尼啦，吓、啊，这戆的这等于因某，因这真欢喜，甲因老爸讲啦，医生后迄个有咬的后含班的啦，迄个咬的是医生因某啦，啊，医生哦，
2: 含班的是医生吗？
1: 迄个哦，安尼治疗用个冰的有误到后要凉死，后要艰苦误到救伊啦。啊！你无采人去咧有，我唔是讲叫你几百块开，对啊。医生无治的，头家医生因某有治的啦，带我入去吼。安尼哦，入去了后啊，无偌久啊，哦，啊，佫摕500块花啦，晓安尼啊？医生无厉害啦，是因某较厉害啦，因某吼，安尼也无。啊，无食药啊，无啥，佫会当消肿退红哦。安尼懵懵瑟瑟，安尼吼，安尼念念吼，哎呦，医生的某实在有够搞，医生读个拢读个较遮偏呐，迄读册读个较遮偏呐，迄人个因某唔真有搞，吼，因某迄外搞的，迄真正吼，因某真正会使啊，安尼吼。所以讲哦，这有那真趣味，安就对了。哎呀，啊，佫有一个啦。佫有一个吼，算讲啊，一个有一个吼，算讲哦，鱼，这个鱼的肠啊吼是好的鸡肠啊。有一个还袂出嫁的查囡仔啦，着讲哦，阿爸，迄鸡肠啊是啥物意思啊？我有看到一只鸭吼，爬去鸭母的顶冠哦，鸭全闹。全绕一个鸡，迄、那个鸭肠啊出来哦，安尼 QQ 哦，迄敢是， 迄敢是底层套墙秘密？哎，老爸讲唔是啦，迄是吼，迄个阿公怕阿母，吼，也迄唔是套墙吼。昨天啊讲吼，阿爸阿兰人敢有？伊讲有啦，但是无像迄光光啦，吼，啊，迄人有安尼吼。啊！伊个是鸡肠啊，伊个是鸭肠啊。啊咱人呢？人无啦，人唔是鸭肠啊啦，人哦，安尼呢？人无啊，囡仔人嘛，托我问咧，问东问西啦，哟，安尼啦，哟。伊即马甲大汉啦，嫁啦，嫁了后，即查某囝出嫁了后，回娘家，等下看老爸老母。啊，因为即个娘。因厝迄边足散啊，散到贵强要了，按老母就甲叫伊讲哦，住厝住几工啊，哈，住厝住几工啊，唔通走走定定，恁厝遐散哦，也无啥会通好食，吼、哦，啊你安尼嘛住厝住几工啊，哈，啊通好享受几工啊，吼、哦，唔通咱厝啊，咱这厝外家厝，米啦，即个。太假啦！食遐营养的拢总有，糖都有啊！啊，你去你啊散鬼，要食啥的都无。啊，因这查囝讲，可是伊散拢散啦，伊有一条迄个肠啊吼，足好个肠啊，迄像个鸭肠啊，但是伊个无 QQ 啦。但是吼、哦，我甘愿要嫁乎伊啦，我要食遐都唔爱食遮好个，食好个套路用。要知影嘛，较早啦，因遐食鸡肠啊哩，要。因老爸讲，海头讲，这查囝哦，是团别人个也就对啦，哈、啊，无想讲老爸老母咧讲话唔听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过咱个哈。
2: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些哦。
1: 我无哩多山，叫了你妈。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也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记。我叫做英皇啊，
2: 我叫做小玉啊呢。
1: 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甲咱听收
2: 哦，咱
1: 来叫茶碗娘，
2: 哦，压
1: 茶碗娘啊，哦，我咱民族，我英皇甲小玉啊，民族较大，卡烫，有。哦，感谢您啊！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下哦。

0: 三太子，三太子啊，你是安怎雄雄公公下凡去？
1: 因为吼、哦，英华甲小姨啊，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去大赠送奖金买啥咯？我阿爸吼、哦、叫我赶紧去买啦，自饮纳豆王，食咧到地卡巴手臂的拢加足好势哦，俺不拉紧俺头壳戆吼，伊自饮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汁棉20000FU 的各维他命 K2 哦，食咧到地骨头电空空。阿爷自饮，难怪只是美国进口的呢。各国放药，直接放药，要放放门放紧紧的哦。食咧家己哦，下下叫哦。
0: 稍等一下，等我做伙来去哦。因为我嘛要加款几组啊。美女六合一，伊给我的皮肤 Q 弹水嫩，紧致亮白，没熊猫眼甲细纹，给我看起来亲像18岁，永远是仙女。药房抢甲抢抢滚，大家吃了拢好乐，抹了拢足水的。滋阴纳豆王，滋阴蓝桂枝，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活动奖金买啥？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赶紧去碰，赶紧去抢，说说你的手无，甲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圈起来。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你好，你来南关，你食足地多去啊？食食得几啊罐？啊，即嘛我食保养。
3: 啊，你即嘛是咧食安怎样啊？
2: 伊只咱放药落落去，放药有带白白哩物件。
0: 食了，
3: 啊，即嘛有，即嘛食了有清啊无？
2: 有。我这个30000块存一千呢。
0: 哦，谢谢哦。
2: 下尾三组南桂枝啊，三组迄落一个纳豆，啊，搁尾一罐的抹面呢。
3: 哦，啊，那水洋洋啊啦。
2: 好，
3: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4: 哎，叫南桂枝嘞。
3: 啊，好啊，姐，你敢捌食过无？
4: 好，我食两三单。
3: 食好无啦？
4: 食了未歹啊。好，
3: 这个一定要啦。较袂啊，搞个
0: 放尿啦吼。
3: 好啊，啊你稍等下我。
0: 啊，继续个保养哈。
3: 稍等下啊。
0: 你稍等下啊，再谢谢你哦。
5: 纳豆咧食，迄头戆上好个，啊个串啦，真好。
0: 啊，这你食咱个纳豆食了好无？
3: 食了好无啊？
2: 纳豆。好啦，好啦。
5: 迄你爱串那食嘞，那较有元气啊，人较会精神较好，筋络嘛较好。
3: 以前纳豆内底有钙足重咩？
0: 成分。
3: 脚头有较袂生衰竭啊，筋络嘛较柔嫩，颔骨啦筋也较
2: 好
3: 弯。
2: 好，唔差要较叫。
0: 安尼哦，食了好，继续一直甲保养。
2: 较早迄个怎啊甲放弃啊，换食这啊啦。好啊，谢谢啦。
0: 大安哦，阿姐。
3: 我叫大安拍电话你啊。
2: 好。
3: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在在哪做？
3: 好，
0: 阿姐，你先
3: 干嘛？吃过无？
6: 爸，
0: 吃了好无？
3: 吃了好无？
6: 好，
3: 谢谢。阿弟，小哥
0: 哈，你等下哦。哎呀，
6: 我个爱迄个做美女六而已。
3: 花了有水无啦？
6: 有啦，
3: 水啊！
6: 有水啊，有水啊！我嘛不人用。
0: 阿弟哦，谢
3: 谢
0: 啊，
3: 感谢你。叫我英雄啊！
7: 喂，英雄啊，我要喝美女。
0: 哦，阿姐捌抹过无？
3: 敢捌抹过？
7: 捌啦，
0: 抹了好无咧？
3: 抹了有足水无？
0: 哈，又咪咪哦。
7: 你讲个水洋洋。
0: 哦，水洋洋哦。
3: 我咧恭喜哦，结作少年够水了。
7: 80岁啊。
3: 哦，阿弟稍等下哈。
0: 阿弟，你等下哈，谢谢你哦。
3: 叫我英雄啊。
8: 啊，你好
3: 哈。嘿，你好。
8: 买那个面霜。
0: 哦，面霜啊。
3: 阿弟，敢捌抹过？
0: 有擦过吗？
8: 用完就跟你马上买。
3: 好，你稍等下。
0: 等我一下哈。
3: 来哦，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去大清上最后村村民啊在呢，今日见面啊在吼。啊，咱感谢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吼，好安尼哦，啊，咱拢捡茶，互咱另外甲小雨啊兄吼，互咱面子较大卡通哦，啊，赶紧最后村。这个面啊，在呢哦，啊，未去买，啊，卡手赶紧哦，啊，你啊，卡手赶紧哦，就是讲你呐，那走路安尼，酷酷颠，酷酷颠哦，哦，啊，搞搞放去，食食放去，了，雨刷肥多啊，然后闪溜窜溜哦，红阿婆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才是啊，这两粒，暗时啊，这两粒，足好诶好啊，真正有够好诶好，吼、哦。啊！你啊，大细条要通，尤其你啊，头壳戆啊，颔骨啊紧啊，硬啊，头壳定疼疼吼，啊，定爱食迄感冒药水，安只只只吼，啊，拢定都爱食。我甲你讲，自饮纳豆王，你才是啊，酱料，安只酱料，足好世界啦，好好世界吼，遐大细条通啊，啊，自饮南瓜子，自饮纳豆王，佫啊，较要食， 脸又生得好伊啦。吼、哦、啊，美女六一，你都安那讲要来去阴坡拉皮啦吼、哦，啊，要来去什么会安尼哦，白卡乌色色要开偌济钱？我甲你讲，这款美女六一哦，真正哦，啊，来开一罐两千块，这五十亩，你甲抹抹嘞哦，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人嘴讲啊，你怎啊加车少年？起码拢总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去抓精神哦。最后村民啊在尔吼，啊咱这三罐送一罐，主因啊都往主因啊，不止拢三几啊送一几啊，买着拢赚着，卡手赶紧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哦。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3: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英华甲小雅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嗯，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影啦，阮公司的保德我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咱永和甲小雨也拢亲身接电话吼。啊，你都免客气啊，也免客气，硬开陪，讲英语啦，哎呀，阿姐买当点歌哦，这时间你也讲。啊，我特别来听一下啊，你来听一下什么歌？
0: 我哪会嫌，我会尽量。
3: 顶日一个拍电话开讲咩？哎，英华啊，阿伯啊，我你几月要请爸？我较早咯，听一块西汤啊开花哦，啊，你西汤开花，你会唱未？我未会唱，啊，唔捌听过。后迄个西汤啊开花也唔捌听过哈。来，赶紧要来甲唱歌哦。
0: 来，我来安排一首《阮知啦》。

0: 较早差不多几啊十年前那阵哦，迄四声刀的吼，好唱歌的四声刀啊。
1: 音响哦。
0: 呀，啊两个翁仔某拄啊结婚无偌久啦，啊因某吼，有那足爱招你，啊半暝啊拢会足大声啦，吼、哦，呀到尾啊，因翁啊做臭头白啊，就甲讲哦，甲因某吼，甲讲甲因某讲哦。我看阿袂安怎，因某讲无要紧啦，无代志啦。咱若咧做伙的时阵，你个四声都放落，我自然我就有法度啦。伊讲敢有影？伊讲真个啦。哎呦，隔壁听到未？啊，都音乐转咯，安尼普通大声麦吵到隔壁。啊，我自然有法度啦。你个四声都转落，我就有法度啦。哦，啊，这样的暗时啊，要暗头啊，要做伙时，音乐就放落四声刀哦，安尼砰砰砰砰砰砰安尼哦。啊，即摆音乐呐，特别爱的时阵，啊，四声刀啦，四声刀，好、哦，啊，隔壁的人哦，好、哦，这两个阿伯有够爱音乐的，迄半暝啊，哦，伫音乐哦，拢爱伫啊咧唱迄条四声刀呢。四声刀，吓，安尼无人知影，因两个阿公无咧做伙啊，啊，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歌吼，《鲁冰花》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咧，哎呀，
1: 鲁冰花，
0: 鲁冰花，鲁冰花，鲁冰花，因这个啊，这
1: 鲁不是鲁，鲁冰花，
0: 这个小妹，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1: 不扛吧？当当当当当当当滴
0: 滴当当当当当，啊，红腮这条瓜红腮做看门瓜。哦，啊，长地摇，长地摇，脚床啊，长地摇，摇啊，摇。来，我来个三品刚上者。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借问你吼，放了本来拢四五遍吼，一枚啊，但是买啊吼，差不多套长衫一段时间都下降啊，无食啊，无食得个四五遍，照常安尼啊，搁买来食，啊搁两三遍啊，安尼敢敢有迄落？
0: 你也食一段时间，茫安人安人啦哈。
2: 当然我有叫啦，啊，食还搁长两盒啦，
1: 好两盒吼，
2: 南瓜子还搁两盒，但是我即卖要搁叫。
1: 啊，这安尼，我你等我一下好无？你等我一下哈，来。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松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最后存到明仔载名哦。啊，咱这个产品真好，予咱精神无得，有够无彩哦，真正有够无彩，这真正哦这。咱咪像人讲三两工就咧促销，三两工就咧促销，啊买一罐送咧百百几罐，哦无啦，我爱讲无晓赚，哦，啊咱这啊为着要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甲咱英雄甲小米啊足疼惜的安尼吼，啊咧，所以啊特别甲公司争取的，啊最后村民啊在吼，啊这回反正互咱送无到，唔知要等偌久哦，卡手赶紧等下节目刷赶紧去看，啊个面啊在咧，啊个阴暗咧吼，啊赶紧。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吼、哦。啊，像讲英华，我要买不方便，无要紧，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我就安尼吼，啊未领钱啊，心云山不变。啊，我安尼吼，我家己我先来甲订咧吼，啊家己讲吼，啊若领钱，较来叫我进门，有订就有准绳啊，吼、哦，会记哦，0800-66-4499哦，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啊，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天发大笔通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喂。
1: 喂，
0: 嘿，喂，拍唔到，来，喂，你好，我英雄啊，
3: 你好，我英雄啊，
0: 啊，收音机切开，
1: 来，收音机关一下哦，较袂回溯哦，收音机关一下，
0: 收音机关开，来切开，好，无错哈，
1: 因为一直回音嘛，
0: 好，来，快紧，来，甲唱歌啊。
1: 来哦，我即马要来安排这首歌吼，《爱情像被单》吼。

0: 爱情亲像被单
1: 呢，夹着会烧烧。
0: 啊，亲像棉被，啊，棉被安尼夹的啊，棉被啦，啊，这枕头吼，我较早有捌一间迄一间迄个饭店吼，一大吼，伊枕头吼，枕头套吼，内底臭油膏味又够重。我那枕头去等在边仔，我那唔敢困枕头，迄味皮又够艰苦。哦，饭店啊，五星级的，结果迄枕头布臭油膏味又够重啊！哎，臭油膏味吼，迄艰苦呢，哈！啊，所以讲哦，爱情亲像枕头，啊，若无某会烂皮骨，啊，无某也有人会烂枕头，安就对了。迄皮吼，你若无娶某，暗时啊棉被全烂的，安尼哦，真好，软软啊吼。后来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2: 我跟你讲，我有阮早间，我要送啥？我讲张英雄啊，跟小玉的，那因拢甲款起来啊。
0: 有啊，
2: 阮朋友伫基山嘛款起来，食了讲你的。
0: 伊讲
1: 食了，咱的无同款哦。
2: 阮朋友诶，款两万几，伊讲感谢你啦。即马搁一个，阮对面搁一个老伙啊，七八十岁哦，我嘛是要甲牵来买你的产
0: 品。哦，感恩啊，这啊，
1: 老道小宝，
0: 谢谢啊。
3: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中华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吉祥，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好，即马呢，全国三百几间药房留个，阮公司的宝德啊嘛咧留个，变变叫吼。所以讲感谢您，真正有影。咱这物件好，就是啊，实在就是实在吼。啊，你啊，赶来个。试看卖，食看卖，话唔捌食过，你甲食看卖，你就知影讲，哎呦，真正有只物件好实在吼、哦。啊，我甲你讲哦，这机会无定有，吼、
1: 啊
0: 哦，你爱把握机会，咱最后村民啊在呢，最后村民啊在呢吼。希望讲这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大家把握机会吼、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哪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囡仔学校也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注文66-66-023啊，以上产品共享哦。
1: 咱即马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写哦。
0: 诶，作者呢，听众朋友啊，我喜欢我咧。唱歌啊！咧讲话是
1: 伊拢
0: 哦，若要甲出门，拢伫线卡直直拍
1: 哦。谢谢，感谢。
0: 而且若说咧，阮若唱歌是，你要尽量拍哈。
1: 系啊，尽量哈。
0: 好来啊，
1: 线卡嘛是介济人咧点
0: 哦。啊，赶紧哦！啊，若要这个要点歌，那免说伊
1: 哈。好来，我即马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断魂岭惊吓雷》咧。
0: 拔丝叫，讲古去惊
1: 吓啦。

0: 啊，咱每一工伫节目中啊，好好讲吼，咱来要友好时代人尽职的。做一个老大人，迄医生啊，讲英华，你主持电台较接讲的，因为迄老大人吼，暗时啊要去便所，甲洗身躯去哦，摔死，比生癌的较济。所以吼，我讲吼，呀，咱这个洗身躯疫情啊，大家甲如何清洁？啊，那无你就去买一挂器材，等下甲处理，就说买双袂骨的下拖啊，老大人啊吼。那咧身躯唔同，我徛咧洗，好坐咧买一条椅啊，较好洗，好坐咧身躯，吼、哦，边啊按一下手锁好，会当避开。哎呀，老大人，迄医生咧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得搞搞放，伊个肿，惊放你苦累，啊，赶紧买去便所。啊，放去便所，你电话伤过暗，老大人会跋倒，摔甲大坑，洗你甚至摔甲性命无。啊，所以大家爱注意，谢谢哈。
1: 啊嘛，即个要好好讲哦。啊！你啊想要电视电啊，看下讲安尼啊，无啥老，夜倒胎老爸老母啦，啊，揢无钱啦，啊，有诶无安生，哦，希望讲哦。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尾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哎呦，生做啊水歹啊哦，都阿姨去减困哦，才有法度啊话，甲困到天光。啊，阿君啊，爱阿娘啊，是唔敢讲，亲像小狗啊话，要得乱啊乱撞。咖喱瓜，咖喱上山满桃花。桃花开，姜叶肥，红手巾，白目眉，花眉笑眯眯，盈盈对奶子，奶子珠珠红，惊赛骑马探丈人，丈人无伫厝啊，伊啊放狗咬姐夫，姐夫摇手讲唔通回想，也出来扭头鬃。年糕抱囡仔出来看人，要要阿公伫阿公伫厝内伫遐咧烧脚档，阿妈讲阿公是臭鱼人，也溜出出骨头，骨头也抓袂着，大家出臭笑，哦，大家笑啊，较早足出名，
1: 哈，
0: 臭笑伫臭内，报到富六世。六岁好报道，看到查囡仔起猪哥，外国人卡猪哥，无唔是外国人出羊哥，羊哥出来是真正济，上吊岭出毛蟹，毛蟹是真正用哦，乐山出乐羊，乐羊是鹿头，三国时代第一敖，较敖嘛会死，中港出虾米。吃薄仔放青子，吃油仔放虾米，虾米出来跳跳，也扑也跳跳跳。李梦想要治腰，啊呛呛行，呛呛行，呛呛去。赵子龙救阿斗，阿斗金主要马超起马母，马母是忠臣呐，要也罗通则害死啊，罗这个罗通害死罗银。罗云是迄个因客小弟啊，罗云伫营内目少爷点兵向台，台到家人大尊口，啊巷阿尾寒枝楼，死鸟吊树头，死狗我咧放水流，啊放啊水啊流，要做人的心腹是爱早早起啊。啊，这个做人大家，哦，做人先不要早早起，做人严格家要早早提，哦。
1: 做人的严格得爱提，叫人起床啊，好嘞。
0: 啊，再入大厅，七桌椅，大入灶卡洗碗滴，啊，入房间啊，手沾纸，何老兄，何老弟，何老亲家，你够驾驶哦，哎呦。面汤水兄喝落去，胖来后大家看吼，安尼洗面哩，要哎叫人个古早时代新妇啦，较强较好个，较强开啊！阿爹，阿爹，哦，媳妇儿，
1: 叫阿爹叫
0: 阿爹拢叫老金呢，哦，媳妇儿，
1: 为什么阿爹叫老金呢？
0: 阿爹那个新妇咧，生来冻袂调啊，哦。然后，迄阵听到新妇在叫你，阿爹冻袂调，
1: 哎，
0: 迄啊，迄几阵翘开，迄几脚阵翘翻开，
1: 啊，新妇，
0: 要，啊，即马叫阿娘吼，我叫个阿娘，哎呦，新妇哦，你这个声，阮后生我看冻袂调会死哦，你咪喘开哦，
1: 别
0: 啦，阿娘，我吼。哇吼！我是安尼足乖哦，啊、我知影你的名姓赵名做乖啊，啊所以足乖。哎呦，阿娘你较会知影我名做足乖，咦啦，这人拢熟人名啦，啊你足乖吼，阿娘来啦，洗嘴啦，啊洗面下，吼、哦、啊新妇就赶紧哦，走去泡面汤水呢吼，面汤水唔是用咱普通茶类型，用鲜落去的呢。伊拢去啊，做上午茶，迄上顶的啊。啊，旁来吼，啊，即个伊拢去吼，啊，即马着啊，即开始着安尼煮 古早时代较早爱煮一个啊吼，
1: 煮早起吼，早起吼，无像尽量用买吼。
0: 哎呦，就叫阿刁阿娘，啊那宜兰人个讲阿刁阿娘来食饭哦，啊嘛对一位个人哦，嘛对一哎华人嘛对一种哦，讲阿刁阿娘来食饭哦哟。食喷诶，食喷是迄底下咧食喷，
1: 对啊，又不是猪。
0: 哎呀，迄买对一买一尊哦，我哎呦，阿娘阿爹来食喷哦，有，啊，欸，搁有一位哦，迄一位哦，因遐拢无读册啊，较早人无读册啦，啊，迄新妇哦。啊！就算讲乌白青菜、乌白辣、乌白煮啦，煮出来、捧出来哦。阿刁、阿娘，还是阿刁阿娘？哦，安怎样啦？哎呀，阿刁阿娘，阿是啊，我着安尼新妇哦，较含慢啦，煮细很多吼，也无读书，一寡支配你哩花吼。阿着也无煮食，无创啥，反正是歹世界咯。哎，大家赶听一下，嘴红开开哦。哎呦，我这新妇太……
1: 你什么新妇啊？
0: 讲话遐吐啦！哟，阿娘喂，阿遐是……哎呦，阿爹娘，你是我叫你食饭，你嘴啊开开是要准备我吃咪啦？伊讲唔是啦，哦，我是讲我唔捌听到讲哦，阿新妇叫大家叫大家达官来吃哦，啊无煮啥咪？哟，我娘拢讲安尼。我娘拢公安呢，
1: 无做啥。
0: 哎呦，新妇诶，恁来蛮公安的哦，安尼唔好听哦，安尼敢若改成哦，足粗鲁的话哦，啊人听咧哦，未介听。哎呦，阿爹阿娘，啊你若无爱听，卖看听啦。
1: 你对错诶，
0: 哎呦，啊恁娘死人啦，恁老爸老母拢无加面啦。哎呦，阿爹阿娘，我著甲你讲，阮都也无读册，吼、哦，也阿毋捌字，吼、哦，啊，阮遐个人咧讲拢较直接啦，吼、哦，啊，无像恁遮吼，讲吼，啊，著讲安尼讲话讲甲吼，安尼吼，阮遐个人无像安尼，阮若讲像恁安遮人咧讲安尼吼，讲吼。带阮遐人袂合，阮遐人看袂合，吼、哦，所以人阮遐人哦，伫讲话拢是爱我咧讲咧，啊，拄好钱唔来，迄个亲家甲钱唔拄啊来吼，即个查某因老爸老母讲，啊是安怎样啦？无啦，亲家钱无啦，无啥物代志，无啦，迄阿爸伊讲啊，啥物代志？啊，就讲哦，煮的，我讲啊，也无煮一餐，像人家在拍世界的哦，哎，讲我讲啊较吐啦。伊讲啊，是，婚照嘛咧吐咧，什么吐咧？我咧，我俩人咧讲了，去直接就是安尼啊，啊
1: 无亲家哦，
0: 要来讲啊，啊无什么死骨头恁家在，伊都安尼吐，安尼讲的了要，安尼吐什么吐咪？安是啊，要听唔听，麦看听啦要。
1: 亲家嘛是安尼，温德
0: 亲家嘛安尼接吐咧，所以哦，是啊。遐啊，遐吐的人先吐的，遐装啦，因遐装在讲话，讲
1: 话习惯啦，
0: 有啦，拢有这话母啦，有讲哦，话母啦，哎，话人啊，话人啊，讲啊，你要对对，有啊，无话一寡查人啊，是讲买菜市啊，买菜啊，查甫的烧枪讲啊啊，看查甫的，遐查人看查甫的。啊！你是一堆创啥想安尼咧？伊讲太有咧，哎呀！啊，这也看到查某讲，啊，你是走要，你是走堆要往外面。
1: 真正有人安尼问吗？
0: 有啦，迄有一种的啦，听阮讲安尼讲，讲哦，迄种哦，迄个规本拢嘛无读册，较早时，迄阵倒读册，阵也无读册啦，有啊，拄啊清朝买只哦，啊，他买下去哦。迄日本馆的时阵哦，才有加减啊读啊，伊有诶，我迄阵也读无哦，啊尾啊，甲去读国民政府来台湾，迄阵才读较有水准哦，大家就开始慢慢啊有讲，较有即个读册，啊就较有迄、那个，啊迄砖头话拢无安尼吼，所以讲哦，咱听证明知影讲过去啊，咱较早台湾吼，伫迄时阵吼，迄阵吼，迄阵大家吼拢啊较无读册啦。啊，尾啊，就读迄个三字经啦，三字经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来，推啊， 老师啊，而且叫我安怎样？来，那个云集说，大家听看嘛嘞，云集可很多人跳无掉的拖三人，确实安尼假面。伊讲啊无，我甲你讲，云集说成本线线上近十上万，哦，人真大可啊，两个小男。
1: 哎呦，
0: 喂，真正哦。呀那个你又不得不生气，人不他不得意。这一只狗遐掠来个晴空二件事啊！吼啊，目睭毒毒片啊，落落，亲像外国人诶，美国。哈，甲你读书唔读啦？吓啊，真正安尼哦，你读书拢读得只片面啦？吓，来，我搁来讲，诶，三字经来讲哦，大学孔子智慧书二初学，讲看卖咧。大学孔子智慧书二初学。大家啊，公司已经签名第二，啊，公司变你晒黑落来呀！哦，今仔读册读无啦，
1: 昏的。
0: 所以哦，嗯，有一种哦，唔单话拢朝都无几岁啊，红的拢死啊，啊，遐规种拢酒馆。
1: 寡妇村呐、啊。
0: 有。嗯。啊，这是迄较早拢一代传一代，大家啊都甲讲，都甲新妇讲哦，咱哦。七少年、八少年，当然啦、啊，拢会当时爱想到翁，会想会艰苦、哦。啊，你若想到的时阵吼，咱忙去乌白兔，吼、哦，啊，嘴齿紧夹较硬的，安尼有听无？哈、啊，安尼。迄阿娘就甲新妇讲，新妇讲好啦，我知影啦，吼。呀，一年过一年，一年过一年了后，完这大家哦，煞去隔壁讨一个阿东啊，呀，讨到个阿东啊，啊，哎那娘，伊个媳妇讲，阿娘，啊，你叫人忙乌白讨，啊，你搁家己讨，你搁讨阿东，哎呦，阿娘啦，无讨阿东哦，我看身躯咧袂轻松，啊，你讲叫阮哦，那想到的时哦，夹开去紧夹较硬呢，啊，你搁家己去讨。哎呦，恁个少年哦，阮是安尼，七少年、八少年都夹嘴齿紧、夹甲紧。你看阿娘敢有嘴齿紧？哎呦，阿娘，安怎样啊？你的嘴齿拢无去，嘴齿花无去，已经夹甲牙槽强要无去啊，对嘞。所以我若搁夹落牙槽，等于嘴齿掰袂开，人死。所以我吼、哦，有那是讨一个，盈盈加减讨一个，安尼吼，我看无啥紧啦，呀！哎呦，阿娘、啊，你讲话无算话，阿娘啦，佮讲话有算话哦，哎呦，天哪、啊，干的人大概都量杯哦，量啊，换只杯啊，杯啊，都伫个脚脚边，佮做量啊，讨着杯啊，佮做量杯哦，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古早味的乡土味的，这较直接啊。嗯哦我爱收听台湾思想机，我叫做燕红啊。
1: 我叫做小雨啊，你。
0: 哎呦，我夹夹喙齿紧，夹夹长去啊，夹夹去做啊，无迄老的啦。啊，我无哦，无去讨钱也袂使啊。哦，你是要讨钱咪呀？哎呀，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咱这当哦点歌哦，看你要听什么歌咯，唔免说伊啦哦。我要听。我要听英语也是，无无英语唔通，英语唔通哦，英语唔好。
1: 我袂用哦，
0: 英语是我会啦，啊，但是我唱哦，即阿公阿妈听无，我甘愿卖唱好啦。英语我是足霸的，但是我唱因听无，我都唔知我咧唱啥，你煞听会呀？啊，看要听日语，哦，啊华语呀。啊台语客家，小姨啊客家妹，看要听啥歌咯，唔免说伊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若要点歌等下啊！啊！若要注文，你拍来吼，电话甲拍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0: 感谢，十二万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对英雄甲小雨的支持甲爱护。
1: 英雄甲小雨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奖金买下，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听众朋友，多年来甲咱英雄甲小雨这样贴心哦，足感恩的哈。
0: 英雄甲小雨感恩回馈大精神，奖金买下，药房大家是手甲强强滚哦。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衫送一啦，买三送一，每年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送到给大家拢足爽的，物色良机，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大家赶紧收招来去买，来去刮，刮不到心肝会真该叫哦。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保德旺嘛有，买买不方便，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免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99 0800-66-99。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你好，我买迄个美女。
1: 六合一，
0: 你敢买过？
2: 我妈妈用加过啦，擦的哦，那个脸擦的粉红粉红的。
0: 哦，粉红粉红很嫩嘛，就是有嫩哦。
1: 水啊哈。
2: 对对对对对，我住喺台中市啊。
1: 不用加，还是要去药房去？
2: 有帮
0: 哦，你去到讲英雄跟小雨的，伊就知啊。
2: 哦，你好，好，
0: 美女六合一，
1: 好，
0: 祝福你，拜拜哦。
3: 哦，六合一我咧，我水的咧。
1: 哦，啊，那水安怎？你讲，有加足少年无啊？
3: 有哦，
0: 啊，白泡泡无？
3: 有哦，
0: 又咪咪无？
3: 二老公，你今七十几岁啊，像我四五十岁呢，安尼。
1: 有咪？
0: 你有快活，真正
1: 是
0: 款
1: 美女六合一，就是真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我胆固醇较悬啊，我食有降落，我食点纳豆。
1: 个食一个就降落，就正常啊啦。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0: 啊循环无好。
1: 血流血过血去，暗过来紧按脚麻手臂，这里较好困，循环较好。
0: 那循环好就好困咯。
1: 你啊，看看检查这食食，你的血路会继续通啊。
0: 继续甲保养。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哦，我食你两个字哦。你讲了，我早早去行路。你讲了，我再行路拢啊，点哦。啊，我去过个进步也点面的行路嘛，点哦。啊，明日最后要跑，我唔敢跑的。因为我食一个关了，我过去搬，白有新鲜瓜。
0: 纳豆啊，
5: 纳豆。这运动哦，未显现呢。
1: 你做菜哦，
5: 行路也未点啊，泡面嘛敢跑啊，无个啥。
0: 我食好。
5: 泡面我唔敢跑的。
1: 注意两个字你啊，行路咧点哦，啊未使咯，来个食上好个。
5: 我查到未？
0: 好
1: 你好，我英雄啊！
6: 我食纳豆，
1: 好食得安怎？
6: 哦，我这个去酒会哦，以前问我讲我食啥，我台湾水生素本来是9.8，啊，就变5.3。
0: 哦，你给感应。
1: 啊，你用食纳豆呢？食
6: 纳豆个南瓜子。
1: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查甫迄拢会吃一啦，腰会酸啦吼，但是我糖分较悬，伊拢会继续酸嘞。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
0: 它可以溶解血栓。
1: 伊内底有红景天吼，迄纳豆你来吃，继续个吃，爱个吃吼，你胖不嘛较袂安尼心慌叫安尼，较好困嘛，较好困嘞。来哟、哦，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最后村民啊，在念哈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你去看呗。啊，未啊，搁伫厝爱锁锁啊，要无啊，下手赶紧好。啊，即马全国300多间药房哦，啊，阮公司的保德旺啊，老热下变变叫话，强要无啥货吼。下手啊，赶紧啊，到明仔载尔。哦，
0: 哎呦，
1: 所以哦，咱的主音纳豆王咧，主音南北子只食好吼，两下甲夹咧食哦，哦，两下夹咧食偌好呢。啊，两行哦，拢三克啊，送一克啊，哦，拢总三克啊，送一克啊。啊，这抹了到底水洋洋、水当当的美女六合一哦，吼，迄真正物啊，三罐啊送一罐呢。都你安尼晒到日头乌，晒到日头变乌索索安尼，规个面啊叶茎佫侪足臭老安尼哦，哎呦，佫煞要去阴坡拉皮，免拉啦，多食这罐美女佮。六合一个抹几罐啊，看卖，你就知影讲，哎呦，真正有影水呢，水就是水，这敢袂当我袂讲伊吼。啊，最近那多人较最近南国子，尤其啊，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哦，食食拢像 我爱我的哥哥啊，话拢唱歌呢，真正有够赞啊！啊，等下节目刷看一看，这回予咱情商无着，唔知还搁等偌久啦。吼，这遮好的物件哦，吼，较紧的啊，吼，啊那无哦，平常时你有食了三类产品，另外产品，即摆你唔买买等何时啊？哦，买开扛，买开炖，上好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包刀房也有，那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位，以上产品工商哦。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呢，天发一体大悲同哦。
1: 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阿咱兄弟姊妹吼，阿咧阿来捡茶，互咱喝。
0: 谢谢。
1: 互咱英华甲小雨啊，面子较大，较烫啊，面较烫较有啊。谢谢啊，呀，感恩啊。啊，会记哦，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哦，英华甲小雨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啊。有时啊，咱服务啊，免说伊啊，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当会当询问啊，做你电话拍啊，咱这有哪会当点歌啊？啊，要甲伊点歌哦，无要紧啊，看你爱听什么歌，电话甲拍来哈。0800-66-4499，0800-66-4499啊，免说伊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
1: 啊、
0: 哦，
7: 英雄啊，先生你好。
1: 哎、欸，无先生拢有咧实验区的啦，有咧实验区的哈。无先生。
7: 马总总，
0: 哎，你马总、哦。
1: 你好啊。
7: 哎、
1: 嗯，
7: 啊，今次收交到来。
0: 交到。
1: 交到啊，交到的用两台呢。
0: 交到。
1: 好。好。来接到啊。好好，讲笑讲笑，无讲无通笑啊。对啊。啊，所以现在喵气啊。过街的老鼠，你们
0: 人人喊打呢？
1: 过街的老鼠，哎，鸟鼠啊，
0: 很恐怖。
1: 较古早时代，较早山内的鸟鼠吼，
0: 会使食真咯，
1: 会使食哦。啊，若厝内的鸟鼠较早，有哪会使食哦？
0: 会吗？
1: 哎，较早来听阮阿公咧讲哦，讲阮老爸出事的时阵哦，哎嘿嘿嘿，哎做囡仔哦，哎，迄鸟鼠啊惊哦，拄啊出事哦，还袂开目哦，目睭还袂睇开哦。半暝啊，叫因半暝啊，伫困的时阵，半暝啊叫开，叫因一个吞骨也食落去。
0: 生吃哦！
1: 啊娘喂，你惊死哦！较早叫伊食，哎厝内鸟鼠呢，叫伊食落。哦，啊迄个壁边壁旁，古早时代壁边壁旁
0: 的家蛇，
1: 哇呀，规只食落。
0: 恐怖！
1: 啊迄家蛇屎哦。哦，
0: 好可怕，好可怕！
1: 家蛇屎啊，用扫帚扫扫，啵啵的哦，哎。所以卡一个讲，哎，叫来叫来，好，这好，哎
0: 呦，那
1: 卡啥赛呢？哦，那惊死呢！阮老爸讲啊，想着阮阿公哦，又话要惊死。
0: 你刚有嫁掉鸟气？
1: 无啦，我无啦，我迄个时代无啊啦。啊，阮阿公、阮老爸有啦，好，阮嫁人。嗯。来哦，来唱歌啊！
0: 来，我来排一首，等一下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拉风拉笑风笑，袂使痛苦行街路。我咧讲迄款啊，这
1: 什
0: 么？迄个即马有咧毒品啊，这啥物丧尸蛋？
1: 丧尸烟蛋。
0: 哦，嘿，哦，既然听说别人忘食诶毒品诶，哦，你也想啊，食毒品类啊，迄忙伊吼。啊，人个迄无像迄像咧定无定时炸弹咧，
1: 不定时炸弹。
0: 人个路边咧行路，人个塞车咧桥都
1: 啊，伊拢忙
0: 忙。啊，你忙伊总共弄落，含啉酒啊，同款。总共弄落，性命无，因这个家庭破碎。那是讲这个人爱需要都要负责，
1: 爱家庭，
0: 伊个家庭你也想啊，你也甲弄个死，因兜唔免倒米啊，所以足可怜。希望讲哦。但将心比心，唔通去食食迄毒嘅唔好，吼、哦，还是咧啉咧酒啊，开车还唔好。你若讲住厝，啊，关住厝啊，啉啉诶，倒咧困，吼，啊，人也无会管你，啊，嘛未危险。
1: 对啊。啊，
0: 你
1: 啊，你咧，
0: 足危险诶，实唔好哈。哦，好啦，另外甲小雨拜托买较好啦。哦哦。好、哦、来啊，赶紧过来唱歌哦。
1: 来哦，我即马要来安排这首歌吼，雪中红呢。

0: 较早吼，恁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记》。较早国校吼，那读册啊、读透也要转去吼，拢会唱晚点名。
1: 嘿，晚点名。
0: 底下讲，公哥我暗毕要回家去吼。啊，迄阵大家甲改编啦，改掉这条歌讲，公哥我暗毕西梅啊，吃袂离吼。安尼啊，老师叫来讲什么吃袂离呀？呀，
1: 老师听无？
0: 我早时代较早迄阵，迄阵哦，国民政府都怪台湾呢。迄阵啊，迄阵咧读册时，阮老爸咧讲哦，讲迄读册哦，咧讲迄国语拢听无。哦，讲反正下来，新全时代，完全呀，拢听无。就像较早迄个蒋介石，哦。蒋中正的心，今天中华民国呀，国家，我是总的我是蒋总统，蒋组长，我是浙江，来到台湾，来我们去了，大家好，总统好，你们是民主啊？也没有赞赏，伊讲你无食饭无精神咪啊，啊无在讲安尼啊，是吧？啊，那这无共款啦，那迄个较早咱有一个副总统，叫做迄个食东敏，伊啊，伊迄阵啊，偶然迄阵拄好民国六十九年，咱甲台湾，
1: 甲
0: 美国断绝的时阵啊，
1: 断交的时候啊，
0: 我们啊，绝对张金吃强吃偏不紧，不管这个美国已经嘛都讲台湾国语，不管美国要不要支援咱台湾呐、啊，吼、哦，还不管美国要不要支援咱台湾，支援台湾呐、啊，
1: 哈、哦，支援，
0: 我们都不要管他了，不要管他了、
1: 啊，不要管他呀，
0: 不要管他啊。所以啊，迄阵啊，讲，所以迄阵啊，就安尼讲，啊，那林良港无敢讲，苏内库部长林良港，我如果当这个内政部长两年以后啊，这个台湾的铁川呐、啊。全部都拔掉了，一定全部拔掉了啊！结果这两年了哦，迄剃汤路走路侪，查了路侪啊！要讲起啊，来三遍刚上一个。
2: 你的产品我会做做呀，迄外面的吼，我甲我出去哦，伊菜市啊，拢过我七十岁，买菜食菜，过面七十、八十来还卖菜，甲讲，哎，好我八十来、八十来，
0: 哦，
1: 真好，真好。
3: 我去到南美的金兰洞买四罐的迄个美女尿衣。
0: 我了安怎？我了
3: 四。我了，我某都变到七十岁的夭寿哦。
0: 来。
3: 他白输咧，卖敢讲五十块。
0: 有作水无啦？
3: 就小弟安尼啦。
0: 哦吼吼，安尼水呢啊？
3: 夭寿哦。
4: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洞、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法、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非、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自成、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咱另外个小姨啊，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众送奖金，买啥靠明仔载呢？
1: 哦，
0: 所以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大家拢捡茶碗遐，吼、哦。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你去买啦，阿未买哦，卡手赶紧。 错过这回哦，买无到，唔知爱去等偌久，唔知啊，咱咪像人三两天就来促销哦，啊，赶紧哈，大家把握机会哦。啊 ，Q 茶，好咱娘，好咱面子较大，卡烫，谢谢哦吼。啊，等下啊，啊，妹妹赶紧啊，像这美女六一抹抹，咱水当当，大家安尼欢喜个，开钱哦，有目的啦。我甲你讲啊，真正好啦吼，掠猪也唔通咬死人啦哈，爱会记美女六一就是好。美国进口主因，南非猪哦，还食到底下下叫的吼，哎，唔是安尼下下叫尔，你若安尼行路哭哭颠哦，颠来颠去的，你也食看卖。吃了你的鹅肉讲，哎、欸，嘿嘿，这么好世界，啊，咱的主因那都往大细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大细条那通，身体你就会健康，吼、哦。啊，会记主因那都往上好啦，尤其咱逐工伫咧戆咧头壳疼，啊呢，颔骨啊紧硬，颔骨啊紧硬，脚麻手臂哦，屈袂落，爬袂开。主因那都往上好，啊，会记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哪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费啊！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巴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喂，你好，我英豪啊。
1: 喂。
5: 我好。哎、欸。我问话者啊，无闲准备，那当先点。
0: 哎、欸，你稍等，
1: 你稍等啊，你等一下哦，先
0: 点
1: 都准算啊。
0: 哎，那个。
1: 来啊，等一下。
0: 喂，你好，我英豪啊。
1: 喂、
5: 哦欸、你英雄呀？
0: 有啦。
5: 啊啊，借问个南瓜子安怎卖？
1: 哦，来啊，这里等一下哈，
0: 等我
1: 一个哦，等我一个，哦、来，来，给咱老婆一个哦。二线哈、
0: 哦，二线
1: 给咱接一个哦。
0: 啥拢会当问啦？
1: 啥拢会当问啊？
0: 哦啊，赶紧，卡手紧啊！哈，说说的买无？
1: 对啦。
0: 来，赶紧，别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哈，《重相逢》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啊！较早迄阵，咱台湾那咧讲华语啊，这阿公阿妈较早话听无啦，
1: 听无。
0: 啊，正头头看电视，看来看去，到尾也正拢大家拢照我讲啊。啊，较早迄阵，迄阵大陆怪，互咱讲清哦，这外省人以前嘛做我讲台语啊，所以哦，起码拢。台湾人甲外省人啊，撮撮夹夹做伙，即马拢变台湾人去啊，呀，拢变台湾人。
1: 都是台。诶，
0: 台湾人吼，啊，台湾是一块宝岛，大家都娱乐
1: 哦。
0: 台湾，哦，你也看咱台湾啊，一块世界地啊，迄世界地图根本无。但是啊，台湾出产的物件会惊死人，卖讲高科技的物件。你今仔讲迄个规矩哦，迄
1: 农产品就吓死人
0: 哦！迄出去人看到惊死啊！咱台湾呐，尤其往来吼，往来啦、西瓜啦、奶汁哦，
1: 即马即马
0: 大树的一盒包进都开始登得出啦！吼吼，即马要来食正常好食
1: 吼，
0: 鸡皮、鲍鸡肉、高鸡翅、蟹粒、
1: 鸭
0: 鸡脚子哦，这四大鸡哦，这食一口的鸡鸡酱吼。
1: 杨贵妃的最爱哦，
0: 杨贵妃哦，因小妹杨贵妹你也看拢食这，嗯，所以哦，大树一盒包袂歹哈，来啊，赶紧，
1: 超好吃的，
0: 再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喂，你好，喂，你好啊，
1: 惠腾啊呐，
2: 惠腾。以前的这那个血色素，那个某
1: 高哦，糖化血色素，
2: 对哦，高啦，而且是那个血
1: 加什么？
2: 加蓝桂枝
1: 哦，啊，得进步，进步，
0: 啊，继续，嗯，6.5以下，
1: 啊，给你继续加保养，加加呢。
2: 我今嘛是讲加保养的，
0: 哦，好啊，好
2: 啊，热来啊，热来，
1: 嘿，热来啊，食是。注意一下，啊，食保养安尼，身体就健康。
2: 感谢你，
0: 妹，刚来先到啊，
1: 祝福你哦，祝福你啊。
0: 好，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了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霄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珠冠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啊，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到明仔载最后一天哦。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聚会啦，反正送无掉，唔知还佫送偌久，吼，还佫等偌久，咱袂像人定咧促销三两天个促销，卡车啊赶紧，吼。啊，钱云山不变，因吼啊，我都阿袂领钱，我即马先订咧，吼，先甲订。啊，这个领钱起来行无要紧，无要紧，有订就准成。你嘛会当去恁遐附近，我咧讲，迄300几间药房啊，先甲订咧，吼。啊，领钱再甲客，吼，再甲退，安尼吼，会个总共300几间药房拢有哦。即马留个下下卡车赶紧啊！物质量机智慧，反正送无掉，唔知搁等偌久呢？以上三面工商。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我即马来安排这首《千曲川》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好让我们听节目，大家心情放得轻松，不要那么紧张，生活比较自在，想比较开，会记得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说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要想说，天如果放下来，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勇敢活落去呢，直接到遐要甲热死，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一九九五，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导甲小雨也甲因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呢，搁甲活一边啊看卖。真正你就知影讲，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予家己够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斗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雄和小雨感谢大家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天气还不稳定，大家记保重自己，照顾自己，三个要踏一年，晚上在睡眠就陪伴到家里，难得你客家用钱，人家天时不前问题，大家要补充七个照顾七个，记得三五做个一年，暗不头顺，皮肤没有改，英雄和小雨在这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够快乐，咱明仔日空中再跟来相会，再见，感恩哈。
0: 啊，英雄甲小雨也比较好讲吼，咱的听众朋友对咱的时代人吼，较友好，较关心的，关心吼，咱细汉的时阵，伊安饲咱大汉，甲即马换老啊，换咱爱家照顾家疼惜啊。
1: 感恩你，将来错哦。

0: 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报告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光油维他干，为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安银追得起。哦，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今日上班平平安等下厝哈，嘿，安尼就好吧，是不是？你看迄台南今日这新闻有恐怖吼，嘿，这66岁哦，伊是去这间眼科哦去做清洁的呢，啊，伊坐货梯，哦，货梯，哦，啊，结果夹一个头壳甲身躯分离呢。分开呀，业者怎死安尼？哦，下昼两点外代志。台南市东区吼，林森路顶边一间在眼科，今日下昼吼，一个来遐做清洁吼，一个妇女人，头甲身躯分开，差不多66岁吼。这个姓苏的清洁人员吼，伊坐货梯的时阵，啊有金属内底员工听，安尼砰一声吼，足大声。因就往火推这个所在，甲看到惊着吼，已经头发身躯分开啊，当顿落都免讲当场就当过用了。那就因火推哦，这个啊故障，所以警察今麦要调查厘清事故的原因。这件代志，这个管区的警察甲消防人员哦，人报案来到现场，啊，因为明显死亡嘛，头发身躯分开啊吼。啊！这消防人员无甲送病啦吼，啊，就保全着现场，到警察进一步来这调查呢。根据了解，这个姓苏的妇女人，伊伫这诊所一楼吼，哦，啊，伊入去火梯内底，啊，应该是火梯爱往上嘛，但是那像伊在探头吼，向外口看的举动吧，哦，可能是安尼。啊，这火梯已经咧行吼，咧行，啊，伊头怎去夹咧？啊！业会就继续起嚟安尼啊！哦，够真恐怖。所以讲，这个警察调查讲，迄个时阵，姓苏的妇女人伊是家己伫火腿内底，所以初步个研判哦，这个无他杀啦吼，嘛无外力来介入安尼吼。啊，对这件事故的发生原因，看伊内底有监视器无，就知啊嘛。哦，监视器若有看到，就知到底是安那有啊？嘿啊，哦，迄平安两字吼，10000金，那么大家想要平安对不对？嘿啦吼，那啊那这个吼，即马是拢咧流什么鸟气啦吼？哟，饲鸟气搞不得。啊上这是真啊饲鸟气搞不得。这只是其实长个新闻你拢知啊吧吼？甲老母煮汤啦，煮汤，啊煮汤去哦，老母念讲哦浪费电啦。嘿啊，这个48岁无咧食头路，这日煮吼。哦，伊怎掠工啊？嘛是掠刀啊，甲劈老母个阿妈棍安尼吼，安尼。啊，即个甲迄落，我甲掠起来。即个嘉义县发生即件吼业主吼，啊，杀老母案件，互人不胜唏嘘啊吼。即个嘉义县48岁姓林即查甫人，伫个15号个中昼吼，因为伊用电锅炖一碗海鲜汤啦吼。啊，想袂到老母甲细细念讲，无在做工课吼，浪费电啦！哦，甲讲安无怪生气，吼、哦，诺啊！和这个已经啉酒醉的这个囝吼，怎掠讲起来？菜刀起就甲在老母阿妈棍安尼改围几啊围吼，啊，老母送伊病，这个检警甲问了后，这个姓林的伊个讲哦。是老母先压倒来啦，啊！伊是因为吼、哦、要保护家己吼，伊甲把刀啊抢过来，但是法官无咧听即个黑白讲啦吼，伊甲伊审押吼裁准，哎，啊！即、这个检警调查咧讲哦，即、这个姓林48岁，长期伫厝无做工课，啊嘛已经足侪届甲老母吼、哦、有家暴诶，即个不良的记录。啊，想袂到伫迄个大周日中昼时，伊准备要用到电锅来煮一碗海鲜汤吼。老母看着了哦，出嘴甲讲无空，无做头路，无做工课，还搁了电安尼吼。诶，讲这话提醒伊，即马电钱足贵的意思啦吼。啊，无要用啥物吼，电也贵，啊，天然瓦斯嘛贵，瓦斯嘛贵，无装修的啦，有没有还无装修的啦吼？伊就咧指责后生平时无咧趁钱啊，所以毋知他们节约用电安尼啦吼。啊，伊这囝当场就掠工啊吼，啊，就对老母生啊骂3字经啦。
哦啊，而且是恐提菜刀对老母啊，都甲威嘞，甲扑嘞吼，造成老母这倒病肩胛头吼有一个撕裂伤，啊手骨头嘛有伤痕吼，哦恁娘生一个囝来抬老母死那波，好咧家在伤势并无伤着要害吼，送去病院了是无安怎吼，啊这个嘉义法院在咧讲。这个姓林甲被害者是母子关系，杀人未遂甲这伤害罪的刑度相当哦，相差甚远。所以有相当理由认为，这姓林的查甫人为着要求降低吼刑责，啊，就去告因老母嘛吼，甲老母讲嘛吼，叫老母帮伊讲话，免用关啊久嘛吼，伊就试图要降低犯罪情节严重性的可能，所以无爱让伊搁等伊厝，会甲老母串供吼。啊，就怎因为这个作者介就对老母家庭暴力啊，啊有事实会当吼，认为这个做人后生有伊会阁夹起来，小心阁夹起来，会阁用这個家庭暴力吼来杀老母、拍老母安尼。所以这介这姓林的饮酒醉了，提菜刀攻击老母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秩序，阁危害人生命、身体安全吼。所以因此伫16号吼来裁定羁押呢。嗯，这嘛是处起了去夹布袋。对吧？吼、哦，嘿啊，这吃一点鸟气。这个秘密就公务办关心心，咱所有听众吼，勇敢拒绝吼、哦、任何形式的暴力啦。那、求助于这专业人员来保护咱家己个他人的安全啊！呢，专讲哦，家暴的专线113，嘿，113。哦啊，这个呀，报警了110嘛，哦，就是110啊！呢，嘿哦，啊，所以讲这只鸟气哦，啊那这个家人真正出现了鸟气哦，这只。哦，这只证实吼，新北市的清洁员，这嘛是清洁员的今日新闻吼，伊去隔离家人做工课，去用鸟鼠啊咬，转去感染到汉他病毒，哦，恐怖吼、哦。所以这台北市近前才传出着鸟鼠啊吼，足侪，啊有民众去感染到汉他病毒，不幸归用起案例，的案例吼，啊，这个想袂到今仔日吼又搁有传出吼，有一间这个因兜住伫新北南口。啊！伫家人吼，咧做这个病院清洁吼，这40岁查甫人，哎，伊竟然伫做工课时，因为去鸟鼠咬着了后，伊转落尾确诊吼是汉他病毒一个月哦，一个月。即便吼伊去咬着了，伊马上伫病院吼清理这伤口呢，但是落尾咧，佮出现着破病啊，开始发烧，开始畏寒，食袂落去，佮流血，吼，脚手啊拢无力，佮有痛疼这情形。这查甫人伊只好再次就医，结果确诊汉他病毒。哦，安尼看个演偌久，啊，佮伊佮伊做伙人呢，对哇吼，佮伊做伙生活这人呢吼，伊可以接触过人呀呢。所以这家人市卫生局吼，就咧讲吼，伊咧讲，这伊咧卫生局长伊咧讲吼，这个个案是4月17日吼，伊伫家人的时咧执行清洁工课，去鸟鼠咬着，4月17日哦，今日5月19号吼，安尼去鸟鼠咬着受伤。落尾咧，即只鸟鼠已经掠着吼，啊嘛甲消灭啊，啊但是即个环境吼、哦，马上就属于清消啊吼。啊伊讲哦，即、這个个案，即、這个40岁查甫人，伫咧5月7日掠起来，要一个月哦，伊4月17日咯、哦，甲5月7日甲掠起来哦。即、這个症状包括发烧、食袂落去吼，啊，即、這个有一点仔吼，安尼轻微症状吼、哦，等等。落尾咧，伊住个所在新北市嘛吼，去新北市就医。好咧，家在病院警觉性较悬哦。虽然伊症状足轻微哦，但是伫咧5月7日就已经怀疑伊是汉他病毒啊。而且伫咧5月7日向上通报哦，随即就进行着这相关的化验，一直甲昨下昼哦。这个卫生局长伊讲哦，透过这查甫所住的这管区，各位看回职场的一个家人哦，得到初步的结果，这个家人起伏比较低哦，的时阵就。就是这个疑似个案哦，伊确实感染着汉他病毒，所以这卫生局长讲，感谢这查甫人伊住的管区个病，会当及时发现而且通报，这医生也警觉性算足高呢，对不对？嘿，汉他病毒哦，鼠患炎烧啊，所以这是真正鸟鼠啊，他住在台老母是饲鸟鼠搞布的啊，对不对哦？嘿哦，啊那这个夭寿菌呢？夭寿菌，我说你若要食物件哦。像咱老都老记者，这正是优良的厂商啦。咱的物件拢卖无够，嘿，无少问题。你毋知伊咧卖鸭肉、鹅肉，这个鹅肉安怎样啊？这心肝乌了无济呢？
伊这个牛肉法就濒临到过期十四年呢。哈，过期十四年哦，我还未来咪咪啊笑，伊就有啊。我来咪咪啊笑十三年。哦，伊这十四年呢，你看偌久？过期十四年的牛肉，冷冻的吼，这个牛肉，要受骨。这红阿婆碰到第一名，这红阿婆吼，红个起诉，检警啊，求重刑，不爱可以缓刑，佮罚500万，吼吼，比我来咪咪啊笑还久。你看这人物哦，要受骨了。这个高雄市姓谢的红阿婆，伫人物经营吼，博生。冷冻公司涉嫌用过期的肉品哦，甲混装新鲜的肉品做伙卖，假卖啦，都新的假旧的销啦，就对安尼吼。还高雄四间餐厅受害，或者大量唔知消费者食落去乌心的这牛肉，其中上界咸的牛肉甚至已经过期十四年啊！哦，红甲口说讲这是过冻鹅啦，吼，过冻的吼，冻十四冬。这个案件两个人交做着这依法上班，经过两年的侦办吼，这个检方伫这两天啊，给起诉，向这个法院吼来建请从重量刑，而且唔通予伊缓刑。哦，另科处这个博生冷冻公司500万罚金，哦，给没收12,450公斤哦，诶，逾期过期的，哦，过期过10,000多公斤，哦，这是安那叫会叫我坐啊？我安不规个冷冻库拢咧冰啊！即十四年来冷冻，伊即个电钱我开偌济，袂好啦吼，倒塌啦吼，安尼啦。即、這个桥仔头地检署伫咧2024年两当前就接到即个市府卫生局吼的请旨啦。即姓谢的查甫人甲姓林的即个做人某的吼，共同经营博生冷冻公司啊，涉嫌将即个过期的肉片哦，中心用透明的塑胶袋哦。个诶包装哦，了后个顶包装啦，嘿，换汤不换药吼，换新装吼，换新衫啦，或者唔在头唔在尾饭店啦、餐厅啦、小吃业者吼，啊来探这个暴力吼，而且罪嫌吼，啊这严重危害国民健康，个破坏咱台湾食品安全环境，啊这检察长马上指示吼。施家营主任检察官吼梁永云哦，吼啊来指挥侦办吼，安尼啊，这两阿婆经营的冷冻公司对于不详时间嘛，当时唔知影吼，一直到2024年七月初到为止，已经有这个超过期的肉品吼，伊讲这员工赶快出货单吼，带单据啊，经理吼裁切这些肉品了后，啊就。再运出去卖吼，吼，唔知饭店都爱卖就对安尼吼。哎呦，啊，伊现场还够12,400多公斤的肉呢，我你甲看这种吼，哎，有够足恶心的吼。哎呀，你啊，你恶心、歹心、恶落冻，我十四年，惊死，啥物代志都可能发生吼。所以你要食物件哦，咱真正讲爱找优良厂商啊。哦，像咱后礼拜，今日19，咱后礼拜伊开始要卖肉粽啊。哦，今年一届肉粽，咱伫后礼拜二开始要卖。哦，咱的肉粽，逐冬拢卖甲足好好。哦，包装卫生，做品质拢排第一啦。因为阮董事长就是安尼吼，董事长咧卖食的吼，一定拢爱足要义的，啊足认真的，嘿，啊足细致。安那讲细致，开始肉粽要开始，你都爱检查啥物好啊看。哦，检查报告拢出来公司看，安心。公司要接单，该落单就开始，互你搞，把我肉粽来卖，安尼吼，吼，咱达当的肉粽拢迄落，后礼拜二开始卖，吼，卖18天，吼，18天哈，好啦，谢谢，来，咱个听歌，听哦，M&T 驻店。

0: 每天准时回家。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啊，因为咱张咱的咱的这那那个黄康宁博士刚分享哦 ，Q Ten 甲银铃做一只，就是讲八爪鱼 Q M 甲金银做一只，哦，就是做好以后，八爪鱼 Q M 就是一张哦 ，Q Ten 哦，伊讲银铃银就咱的得力进行的成分吼，哦，咱那那他的啊，无说伊走病，一定是注银铃血水的哦，就是咱的进行成分，伊绝对袂注鱼油。伊嘛袂煮中药材，伊就是对银铃叶萃取，跟阿煮落去，好泡过，所以足重要无？足重要吼！即咱即卖听咧广告，就咱咧黄康林博士怎样分享诶？八爪鱼 QMB， 啊个经营做一只上盖好。
1: 这新鲜牛咧敢讲，大拢相信诶。阿阿伯咧爬山，哎，先生即卖对咧食 Q 只一级棒。
2: 哦，足牛劲啊！
0: 主持人啦，
2: 爬去咧天文台，大讲惊到人，伊啥来搞爬啦？嘿，哦，伊经营较 QMB 食较足好，
0: 做会做好。
2: 啊，我即卖即个早暗拢太冷哦，我即卖暗时拢有搁食呢，惊暗时会惊拢搁食两两两。我拢固定经营，拢三十罐啦。
0: 谢谢啦，这是家己阿囝咧做医生，阿用阮兜诶物件。做信任的啦，
2: 诶，做好的呢，
0: 来，谢谢你，
2: 做好的物件啦，
0: 好啦。啊，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八爪鱼，无较快活安尼哦。
3: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摆都袂像安尼用弄的安尼安尼。
3: 哦，无，无，
0: 哦，啊，你应该是用弄的哦。
3: 唔是弄的，啊，无是安尼，平平平安尼。
0: 哦，平啊，听人广告咧讲，还有常常个广东个食哦。所以即摆食八爪鱼，咪食食袂泡泡菜呀啦。
3: 好嘿啦嘿，
0: 有够好，谢谢。
3: 我就欢喜个，我讲我啊，我非跟问阮安琪，我伫头壳当尾啦。
0: 就你了，雪莉用你食吼，啊你个食加一个精，啊食你个怎？哎呦，我早早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滴啊艰苦啦。
3: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尼。
0: 嘿嘿，啊你雪莉用个啉一杯尔。
3: 啊，幺幺食是十八只，
0: 十八只，十八只。
3: 我伫花仙关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3: 哎呀，对，我做代理
0: 有够好。安尼啊，你一个反复袂机会，啊，你现在得到健康的机会，就有价值嘞。
3: 哎呦，我听你也听个，啊，搁听恁就穿
0: 哦，足欢喜的，
3: 拢听伊嘿啊，嘿啊，我常常好甲你买，
0: 啊，你常常买，啊，就常常得到健康，看偌好哈。
4: 天比较正，继续安只正过来过哪里？打背老土伊嘛真好死呀，背真真好死皮呀。
0: 袂讲爱穿皮皮。
4: 哎，啊，早时啊，坐坐专车去坐一半一点钟久啊。
0: 啊，贵济
4: 啊！
0: 哎呀，你像个碰扑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徛啦，
4: 有啦，
0: 徛点外钟你甲看，
4: 哎
0: 呀，哦，我都有差。
4: 啊，我像个雪梨湾，我嘛要按早行食。
0: 安尼嘞吼，你讲你八爪鱼要摕予医生看呢？
4: 哎，我有摕先生看，
0: 嘿，先
4: 生讲这会杀你啊，
0: 嗯，
4: 你帮比这真好个，这会杀你啊，
0: 嘿，都对啊，
4: 哦，
0: 哎，所以你一比较过，咱的八爪鱼要真正做好好啦。
4: 哎呀，我就食不会困啦，我一讲我食两盖。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4: 哎呀。
0: 好安尼哦，
4: 啊，
0: 即卖骑个车爬了出来，啊，较快活你看，好，谢谢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
4: 啊
0: 嘿，
4: 啊，
0: 用行嘿，
4: 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好，谢谢，嗯，谢谢大家咯，好，你服务你像啊，今日规工我去等偌久啊，等啊足艰苦的吼，啊，讲啊，你八爪鱼去美国过安那样好？
5: 哦，过迄心脏吼，迄心律不整吼，那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啊以上，啊，无我都无爱去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穿，未穿啊，未穿，是啊，想无想要活，你讲真？
0: 无想要活，干那因为安尼无想要活。
5: 唔是，我是做陶醉的呢。
0: 啊！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咧做迄小工陶醉，拢当当地当地下的啦。
5: 迄种较土较山的，那 Q 真正有够好，啊！个迄个
0: 活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5: 哦，活力民宿我嘛是。胃肠哦，有时安尼，像你讲个，有时啊，几啊工无放，遐伊有时啊，一工放几啊工，食着物件就要放啊，算迄个空放，两三点买来食一包，哦，都好势。
0: 啊，出来足水个吼，
5: 嘿，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嗯，谢谢。哦，那有食有知影，像这哦，这食三罐八爪鱼 QMB， 啊，你食 QMB 嘞哦？
6: 我甲你买这只啊呢。
0: 啊，有甲你顾着无啦？
6: 有啊。
0: 顾完那你讲啊。
6: 个心脏拢未出，心率不准啦。
0: 啊，即卖八爪鱼要食，感觉会赢？
6: 咧，
0: 都别做安稳了吼。
6: 我食迄个新型尔。
0: 哦哦，啊，最好啊，即两项做一下，啊，食饭后的吼。
6: 诶，食饭后，我食三罐啦。
0: 好，食三罐啦，啊，食三罐都则轻松啊。
6: 系啊。
0: 啊，刚好咧趁钱啊，是咧佚佗。
6: 佚佗。
0: 佚佗啊，佚佗把它用减哦。咪对啊，佚佗。那就是
7: 个种物件哦，但是侬平时办个拢袂晓食，就爱食较开个物件哦，就爱留来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0: 哦，因为你食两边的嘛。
7: 哦，袂调，
0: 袂
7: 调。我把听电台咧广告哦，我把伊买来食，食第一包，然后就总个 感觉有较有差啦，差吼，我去继续食呢啊，啊我下我较食真凉，我较食迄个发福啊，吼，啊我心脏即马结束落去，
1: 啊无应该安那样，
7: 较早心脏我食真正啊，我检查拢食真正哦。啊，食十外担的药啊，啊，食七八只呢啊，啊，我带你买这针，搞这针装的哦。
1: 好好，八针玉米。
7: 我食第三罐啊，啊，针温食第五罐啊，啊，食只即马针装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1: 都明显嘞。
7: 啊，无较早拢爬楼梯伫遐爬了，喘袂得安尼。
1: 感觉溜溜也袂行，就喘到尾海，这是免啦，你吼。哦，有差啦，
7: 我就继续食咧啊。
1: 哎呦，谢谢你，唔知你食个真好讲。嗯，谢谢谢大家。哦，这个就是八针玉米。对，咱张黄看你博士刚分享的吼，这个 Q 天对咱心脏的好处，哦，对咱碰破的好处，哦，啊啦，因为你拍出了，伊要走这血条血路，直接甲拍好通，哦，拍通管过，你看偌好，哦，啊啦，咱就袂阁大心亏，吼，袂阁爱闷闷杂杂足艰苦，像我今日规工落来，你敢有劝我？吼，我讲，愈热人的时候，你碰破愈艰苦哦，是安那？因为咱热，啊，咱血管硬化，啊，硬化变血量爱增。所以心脏要拍出去，伊会爱愈食力。所以热人你若茶食无够，直直就着心脏。所以热人咧压心脏泡泡菜愈严重，比你寒人搁较食力。哦，食真正啊，充电充好吧，咱人啊对你去快活吼，叫做八兆元 QMB， 啊，这180粒2800，帮食百水食。这个产品足好哦，这个产品伫外口你全台湾吼，唔管医生代言、啥物代言，伊拢无咱的身份哦，是安怎？这个产品是董事长合作的心脏专科医生，啊甲营养师因所合作起来，靠咱搞咱这个产品哦。这个产品足好以后，食着高蛋换一少哦。你食济又食足济，点药点足济食袂惊，你甲食看卖啊嘞，你甲知影讲哦，无怪吼，这九川啊足用心的，嘿，伊的产品真足好以后。讲咧食安怎就针对对咧食吼，八十元全面，咱也无欠钱啦，无欠啥啦，幸福做侪代，欠这个身体心脏无力啦，对吧？查这个心脏无力的代心命，无采人命，2800解决你，对不对？卡健康卡勇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好咱卡爱卡吼，即个困我啦，好啦，欠两千八袂考验啦。2800一天都请不一个看护了，我跟你说0800-3355-99 0800-3355-99 爱情骗子，啊若不知道要对打电话哦，不知道要去对关，不是我的经销药房，他不能有我们这个产品，他不能有他也没有、哦、所以要正品正货，不能用转回去，要正品正货，来感情骗子。

这首歌叫做《感情的骗子》哈，好。啊，但我昨是问讲，这个两个人超过90岁有无结婚哦？颠覆咱台湾，我啊，食到遮济，我来办结婚，哎呦，人就感觉爱较有伴啊。对哦，得要90岁，哦，这余奶奶甲赵爷爷吼，哦，一个阿妈甲这阿公啊，因是伫个新店哦，英明之家的住民呢，因拢住伫遐，因原本就单身啊啦，啊，因为工作食饭哦，怎变食死啦？啊，就燃起吼、哦、共同吼、哦、余生吼、哦，咱两个要食牵手做伙食到老吼、哦，无因两已经老啊，所以咱两个要牵手哦，作为咱后摆吼、哦、以后吼、哦，才人生安尼啦。啊，伫后生查囝祝福之下吼、哦，完成着婚姻的大事呢。吼、哦，啊咧，甲因这个拜访的时阵吼、哦，两个人不时都小看着笑，吼、哦，叫姻缘嘛吼，姻缘吼。啊，两个咧开讲当中充满着对互相吼。诶，这个爱慕哦，啊个疼惜，咱讲缘分啦，哦，确实来得正巧啦，哟，两当前啦，两当前2024年春天，新竹英明之家举办了这场难得吼诶欢喜的大事啦。91岁新娘穿着诶粉红色诶这个粉红色诶这裙吼，啊，手提着这个向日葵哦，正手提向日葵，倒手牵这92岁新郎吼。在众人祝福的声音当中吼，走上这红地毯，哦，完成着婚姻的大事。这个英明之家辅导组的组长吼，伊就咧讲，这是英明吼成立70年来第一对吼喜结良缘吼，而且著名啦。啊，首领的阶段，足侪人吼巴不得吼脱离着婚姻的束缚吼，像日本做流，这个囡仔若大了，因就要办离婚，吼，日本话就走啊流，这个离婚潮吼。啊！伊讲足济人吼、哦，我看袂会啥物想讲，看会当紧摆脱即个婚姻，要一人甲自主宅。为啥物等到伫个90岁了要决定吼、哦，定下誓约咧吼安尼？伊讲啊，即、這个90岁新娘，伊讲这是我的决定。嗯，伊讲我定定甲伊讲吼，毋是你约我，是我约你的哦。唔是你怕我，是我怕你哦。哦，一讲完哦，伊就啊笑个咧。好、哦、去坐伫个哦，即、這个92岁哦，即、這个红色身躯边安尼吼，两个作用行啊，90几岁也无成。啊，即、這个妈妈91岁也无成吼，两个拢头毛拢白拢无染，嘿拢无染。嘿啊，穿个粉啊色个即个洋装介水吼，啊，佫会徛起一斤酒，你看偌好吼。嘿啊，啊，即伊讲哦。这个91岁新娘吼，伊、这个于妈妈，伊讲伊是家己住入去英明之家啦。伊讲吼，因为我家己的个性较古老，嘿，较孤僻，嘿，较孤僻啦，嘿，较孤僻。我无爱吼，甲一群人做伙开讲啊，我无爱。啊，这几年来吼，伊拢是家己伫园区内底运动吼，伫个英明之家内底运动，哦啊散步。啊，运动散步了后，伊就去房间洗身躯休困，伊讲生活足简单嘞。那么3年前嘞，哦，这个伊翁婿新郎，哦，这个赵爷爷，哦，伊转伊把大转也搬入来英明之家住。啊，因两个住吼、哦，被安排共一块桌吼，对面食饭。啊，这个赵爷爷吼，伊真爱住英明，伊最爱开讲嘞。哦，啊，这个徐妈妈呢，伊慢慢感受到伊的善意，哦，啊，但是因为哦，伊的牙套哦，歹去，无修理，啊，所以伊讲的话哦，我可能2/3拢听无，所以有当时我误会伊，佮加上伊有一点仔动听，有当时伊嘛误解我，啊，就笑啊，哦，啊，讲袂清楚啊，拄着一耳孔较重的安尼吼。啊，虽然因两个咧沟通有一点啊阻碍，但是并无影响因的这个感情哦的发展。伊讲我听哦，伊讲话，我认为伊腹肚内底是有物件哦，肚子有料的啦吼，肚子有墨水，装墨水啦吼，伊唔是一个草包。哦，这于妈妈讲，嗯，你甲伊讲话，我讲伊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伊唔是一个怂饼饼的人。另外，这个英明之家每礼拜人吼。拢会举办卡拉 OK 活动，啊，因两个拢最爱唱歌，所以加减就因此拉近因两个距离啦。哦，啊，讲伊是一个老乌啊呢，
啊，但是唱台语歌哦，足标准的。甲用讲讲大阿勇那无好，甲用大阿勇做伴啦。你甲看吼，哦，伊讲伊是一个老蚵仔呢，但是唱台语歌足标准哦。我就是看到伊这点啦。这个于奶奶就笑开吼，讲哦，而且面对面食饭吼，免不了会讲话吼。后来讲就讲惯习啊，吼，啊就讲习惯了安尼吼，哎、欸，伊讲台语。用原本因两个生活的圈啊吼，是完全无同款两个人。既然呢，因为伫英明之家坐共桌食饭，怎熟悉，怎恋爱？另外，互人就是不得不赞叹哦，这个命运的安排啦。啊，这个祖籍伫江苏哦，这个赵爷爷外甥啊，伊少年时加入了军队，而且伫16岁就来台湾啊。伊一路对二等兵吼，一直磨练吼，甲上熟啊。刷咧，伊就考入了后部吼，即军官班。经过10多年吼，做兵了后，伊伫40多岁退伍。啊，伊退伍了，伊开10几档吼，伊铁牛车。好，使铁牛啊吼，使铁牛应该来做实个，该好用啊吼。开10多年的铁牛车，啊，每一工吼，下早就早出门，啊，就暗个回来。吼、哦，啊！伫个日头骹吼，载这沙石啊，吼、哦，啊无铺人咧铺点啊，加路安尼。后来经过朋友介绍，进入到这個福特六合汽车做工会，就安做啊退休。啊，这個、赵爷爷吼，个性足单纯诶，伊讲吼，伊家己捌交往过吼4个女朋友，但是拢无多讲着真诶感情。吼、哦，若要讲着感情，啊，就啊未讲啊足博足深诶咧，啊，就无结婚啊，所以伊无结婚诶。伊讲哦，伊讲我足歹找对象，好个查某囡仔吼，会当甲你共迄落同甘共苦，啊若拄着无个面啦，所以我一直唔敢成家，伊嘛不爱娶某安尼。吼啊，原本住在高雄吼，即、這个于奶奶有一段婚姻，啊伊翁婿是即救国团个团员，但是伫50岁左右用心脏病过往去，所以伊不得吼。伊就爱担起厝里担担，伊就家一个将4个囡仔吼牵大汉起来，后来佫帮忙倒带孙仔。要唔过吼囡仔吼大汉了，囡仔断分家嘛，吼啊，大家拢有各自因爱无用的工课，啊，所以就空巢期啊。空巢期就是唔免带孙仔，无像囡仔大家妈妈妈妈妈妈这妈妈迄爱妈妈再上下课，孙仔再上下课，无啊。囡仔大汉啦，含孙仔大汉啦，所以有空巢期的伊哦，开始思考未来吼，家己未来生活，伊想想安尼唔对呢，我嘛是爱行我家己的路呢，所以伊决定去住移民之家，吼、哦，伊怎改变住移民之家呢？伊怎改住遐呢？伊讲哦，现在于妈妈伊讲哦，我的老爸以前做警察，啊，细汉的时受日本教育，我的家教足严的。啊！伊原本以为吼，伊在做裁缝为生啦。曾经伫红毛港的时位吼，担任这个缝纫班的老师呢。啊，教学生啊做衫。吼，啊，这做爱做爱水的伊吼，裁缝的当工面阁有小款吼伪装呢，吼啊伪眼影呢。那阿妈讲，逐工拢啊打扮啊足水的吼。啊，边个农民之家服务员，啊讲阿妈逐工嘛整啊足水，啊都谈恋爱咩？啊，当然，哎，整个水水啊，我对哦。伊讲，但是按过用去了后吼，伊维持单身呐，单身几啊年啊。伊讲，足侪人咧约我，我根本都拢无介，因为我唔是看因哦生了水也无水，烟头无烟头，我是看因的心好也无好。因为阿哥赵爷爷的诚恳哦，打动了他。啊，两个人熟识了后吼，这个于奶奶伊认为伊认真哦来询问这赵爷爷。诶，感情诶，即个过程吼，哦，互伊家交代互清楚吼，一的交代清楚。即个赵爷爷就笑笑讲哦，啊，伊追根究底吼，问话的技巧很厉害。吼，伊讲即个某吼，伊咧问话技巧足厉害吼。伊讲哦，我这把年纪，难道是白活的吗？吼，即伊甲讲哦，你问话足好问。伊讲啊，我这个岁啊，我咧。我的年纪，我个都没白活个，对不对吼？也不甘示弱，讲吼，你光棍那么多年了，
我一定爱问清楚啊。你甲实话讲互我听，我会原谅你啊吼。伊讲伊捌交过四个女朋友啦，但伊无娶某啦吼，无娶某。两个人的好感情吼，安尼一来一往吼，安尼搭嘴过嘛吼。感情若要好啊，互相搭嘴过无吼。啊，翁仔某冤家无过残花嘛，有无？嘿啦吼，没有隔夜仇嘛吼，安尼互相扶持过生活。哦，暗时有人做看电视，足好个安尼。年纪大吼，足济人拢希望讲有一个伴，但是无一定是不想要婚姻啦。但是于奶奶讲吼，伊看赵爷爷这老实个足体贴哦，伊认为两个人会当做过日子啦。啊，因住遐阁好啊，三顿也免家煮啊。有诶，冤家拢为三顿吼。啊，啊去住人家宽便便啊，你看对对无？嘿啊，做翁仔某吼。伊会照顾我，伊逐工会替我做足侪代志，那像揉涂骹、扫涂骹、洗衫等等哦。伊足懂得体贴我，安尼讲，伊足样体贴我，哦，这很难得。另外一方面，伊嘛希望当互囡仔安心，知影有人会当互照顾妈妈，安尼就对啊，系哦。因为伊足伊，即、這个伊九十岁要阁嫁吼，伊讲伊足在意后生查某囝的想法，所以要结婚进前吼。这个于奶奶吼，不忘来征询伊囡仔是谁意见。因为我伊讲，伊先甲新妇讲，伊嘛甲细汉后生讲，细汉后生佮兄哥讲，伊足感动讲。结果哦，大汉后生听有了后，只要对妈妈好，我无意见。伊佫讲哦，家己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会当放下，因为妈妈有人照顾啊。你甲看，妈妈找到一个归宿啊啦，归宿啊。咱较袂大，咱拢无用咱家庭，无用去照顾妈妈，叫妈妈有一个遮疼伊的人，足欢喜。我无意见，安尼我心中这块大块石头终于会当放下。两人登记结婚的时阵，囡仔是谁拢来个现场祝福，好足温馨的。啊，这赵爷爷伊讲哦，因两个人年纪足大，需要互相扶持、互相关怀的对象。有哦，孤单一个人哦。甲暗时总是感觉足空虚的。伊讲哦，如果假如有个爱的小窝，因两个人会当做伙看电视，会当做伙讲话，安尼有偌好咧？恁敢知？伊会笑笑讲哦，伊家己的个性比较吼、哦、较粗枝大叶啦，会较粗线条的啦。哦啊，但是伊的太太就是于妈妈，唔管想代志做代志哦，拢较有理啦。两个人哦，相辅相成。哈、哦，咱讲哦。哟啊！我这于爸爸，这个赵爷个生啊，一表人才个点吼。哦，啊，这于妈妈吧，要做岁呢吼，这九十一岁无成，哦，无成，就生六十五岁人，生六十五岁尔吼。哦啊！啊，因两个结婚了，就搬入面吼，荣民之家的红阿婆房呢。那么红阿婆房吼，啊，给人布置得安喜气洋洋哦，祝福伊，祝福伊。哦啊，对这个太太的前一段婚姻，赵爷爷吧，做尊重。两个人结婚了完吼。啊，唔嘛一届吼、哦、去祭拜着因翁呢，哦，真好。唔嘛一届做去祭拜吼、哦、于奶奶因翁呢吼。讲最近于奶奶这大孙啊吼要结婚，赵爷爷受邀请坐主桌啦。这个、婚宴进程伊嘛坚持亲自哦去望啊前吼，啊甲伊报告吼、哦，啊这是我的心意。伊讲哦，伊讲伊甲伊讲，伊甲伊前翁讲，你望啊前，伊甲伊前翁讲哦，我代替你坐这个位置啦。哎呦，足尊重的人吼、哦。伊专去帮我甲静安讲的吼，我伊讲我代替你吼坐这个主导的位啦，安尼啦吼。啊，婚礼甲至今嘛已经两冬啊吼，啊这翁仔某还佫伫热恋期啦。伊讲阮吼还袂度蜜月，于奶奶的奶奶讲吼，旅游伤过贵啊，阮的钱有限，吼那如果俗个好耍的所在吼，唔爱要去地吹啦。啊，毋过我即马对耍嘛无啥物兴趣啊吼。甲因访问结束了后。在英明之家的大楼吼，因两个手牵手翕相，翕完相足久哦，两个人笑个牵条条。曾经有一个国外研究咧讲吼，拥有高品质的恋爱的关键，会当延缓一个人的老化速度。所以属于于奶奶个赵爷爷灿烂啊，才刚要开始对。诶，于奶奶迄个面做成六十几岁人尔，像六十五岁、六十六岁人尔。哦，少年，啊，这语言，哦，笑眯眯，恭喜你，哟，嘿，百年好合，哦，恭喜因吼，恭喜因翁仔某，安尼吼，好啦，安尼嘛袂歹，找到一个避风港吼，嘿啦，来，咱来听歌，听咱这首歌叫做《嫁妆》，嗯。
因无计装呢，那无计装。

0: 人九十一岁做新娘嘞，对不对？爱勇敢，什么机会拢有可能发生吼。后来我要给弟弟哦进一个广告哦。
1: 就是吼，买几啊斤啊，食到阮先生伫台糖，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食几啊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妈，我来甲你请好，我定定按起咧讲啊，这益生菌佮讲到几啊八，我想着足苦恼，我想苦恁也是吼，啊我。哎，你老姐，姐姐个，较无安尼老哦。啊，今麦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放，佮叽叽叽，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个，无啊多，迄个工作就已经闲落去咯。
0: 哎呀，今麦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就好啦。最好咧，你顾妈妈，你话最好。
1: 先福音咯啦，祝安心，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嗯，谢谢大家哈。
1: 就那排便拢都臭的无，啊不，但先常常在放屁，我感觉伊食诶放就无臭干呢。
0: 安尼哎，有解感觉讲较好，较袂安尼歹定吗？
1: 伊讲解情有较差的对啊像阮囝，我嘛是买药食，我这台湾那边寄来吼，因为肠胃肠解情无太好，我甲买药食看卖啊，随便是我安尼。
0: 哦，你哦，阿伯你买怎个食？
1: 我拢食恁的胃叉干啦，拢买我拢一中。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透明皂，快上配。

0: 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水中烟吼，罗时丰改翻唱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是这时阵需要服务，当继续卡通现场这款哦。0800-3355-99吼，0800-3355-99。原本这个姐姐吼，伊个二姐啦，本来是怀疑啊，伊阿秋啊，家偷摕钱，尾下你看是上偷摕，是啊，是因二姐家己后生啦，偷摕啦。哦啊，即马就互因翁仔业西徛嘛，吼、哦。这个二姐有哪掠工具出来吼、哦？这个时阵二姐啦，看到阿秋啊，两个哦四目相对啦。对迄双目睭内底，阿秋啊看会到吼，因二姐歹势。第一暗时十一点外吼，伊个房间门伊个人弄开，哦，但是因二姐无行入来，伊讲阿秋，妈会知啊，唔通袂记食饭哦。迄个时阵的阿秋又暗时吼腰杆内吼已经灌规巴肚的水啊啦，胀到伊困袂去啦，灌伤饱，吼、哦，第一食甲饱啦。听到二姐这句话，一转揪咧被啊内底吼，开始流目屎啦。杨二姐，这应该是算讲是你甲回事的吗？但是，伊就阁无加想伤济啊啦。渐渐大汉，升初中诶，要考试迄一天，这个一向对阿秋拢无好面色收看，而且二姐夫啦。哎、欸，真罕见呢！像迄日头吼、哦，对西边出来同款呢。甲我底一碗饭，尖尖尖，讲阿秋啊，等你考完试回来吼、哦，二姐夫甲你二姐吼、哦，会送你去恁三姐一处，物件拢提早甲你收拾好啊。就阿秋点头。伊就点点感受着吼，胃内底吼，安尼足久足久唔捌食甲饱的白米饭啦。因为二姐话卡一碗尖尖尖，有目的个啦。那像这顿伫阮倒是最后一顿，食好卡饱嘞，我要送去三姐遐啦。这个距离考试吼，还阁有一挂时间。阿秋我感觉为着吼，伊这青姆吼，该收拾了吼，安尼清气清气了后。如果将这钱换过来，或者洗裤、哦、尿裤、阿扎的衫哦，又搁个换了了，个洗洗了，伊个就要出来了。伊提出着站的都已经收好啊吼，而且书包啦。伊讲伊带来家的时阵，伊是派书包过来的啦，用行过来的啦。伊即马嘞，伊嘛是一个书包尔啦。到那像吼，只有这个书包。这是阿秋真正的家啦。也是看这书包吼，这读册包啊，让我感觉讲哦，我的存在啦。伊要出发进前，这个陈伯就是林奶奶，就甲阿秋啊叫伊门城头，对伊枕头卡提出着一个吼，用手吼。用这手的这个布包啊，内底一个壳啊，拍开嘞，内底有三张摇摇摇吼，红色的这个票。伊提出了一张春秋讲哦，囡仔，你收嘞啦。目睭感到依依不舍的感觉。这阵阿秋就笑笑，甲塞到等伊，讲阿妈，我无爱啦，你留嘞就好啦。无等着阿嬷的反应，无两个无伫遐嘟来嘟去，伊就先一步行到门口啊，伊怎停住外身？伫阿嬷的房间门口外身，甲阿嬷顶一个足大足大个礼，甲阿嬷告别啊。这个考试啊吼，诶时阵哦，倒倒那就安尼只考出来。哦，因为伊较对起咧一组包尔，正考试考出来，二姐甲二姐夫
都已经在学校门口在等我呢。哎呀，含一英都无爱学加大一枚啦，就安尼。即马伫门口等伊，迫不及待吼，就想要紧来塞因三姐遐，安尼啦。就怪因哦，恁就哪像吼甩掉包袱同款啦，吼我这鸡鸭鸡同款啦吼，就着急紧要甲我送出去吗？这个时阵阿秋的心目中无答案吼。第二只因当爱一段，我带六档嘞呢，哟，带六档。而且无第一时间吼，伊无时无刻拢是无用的啦。伊家也毋是做好过啦，吼、哦。啊，厝里够一个吼，啊，倒伫门床顶打鸡，啊，够家己后生爱顾嘛吼，啊，够石头爱做。因二只嘛拢无时无用啦，逐工像干路同款啦。把家己母阿只有够舔头的啦，啊那二姐夫每一暗呐下班回来，哦，伊的脚心哦总是出足侪吼碰拍，哦，肩胛头哦会红个肿，会露破皮。当年落来吼，拢无消气的时阵呐，对因来讲，我是外人，会当饲我饲个现主时已经做好个呀啦。我把足感恩这段时间，让我有厝通好有啦。即摆我珠宝歹咧，终于我坐起吼，这个三姐因家啊，而且车顶吼，来个三姐的厝咧。这几年大姐甲三姐，每一年的过年，拢会来二姐因厝看我。三姐嘛知影。我的这初中三年是我爱轮到去因家住的啦，但是今仔日吼，三姐是真正唔知影我的，我拄啊考试完，我就要过来呀。厝里我拄啊咧甲三姐后生吼庆生啦、啊，生日啦、啊，伊的大家大官拢伫咧啦，这个场面哦，哇，真开始哦，足热闹的。那有大家大官个有囡啊，啊，规家伙啊和乐融融咧庆生。突然间，那个这小妹娶来家要创啥会吼？这阵三姐面无介好看，阿爸无出声迎接我，因为三姐我是一个足体面的人，伊就先接过吼，我手吼，诶，这个书包，啊，就笑笑甲我吼，甲二姐夫、二姐吼拍招呼啦。用二姐，二姐夫，阿秋，坐来，坐来，坐来吃饭啦。二姐夫虽然瘦，但是伊最面子的啦。伊就甲二姐手啊，以为无讲几句啊话，因就走啊啦。这个庆生本来是足欢喜的吼，这气氛啊，怎拍乱去嘛？这个三姐后生吼，壮壮，伊就摔了碗碟啊吼，鸡卵糕嘛无食几嘴。就走出去找同学啊啦，厝里来一个吼善亲家，真正吼做扫兴，阿爸无胃口啊。这时阿秋啊，怎啊硬硬徛伫啊，嘛唔知要讲啥物，嘛唔知伊该做啥物，爱回事的吗？我是爱回事的吗？伊徛也唔知要安怎吼，两支镜头啊，拎来拎过去安尼，哦，也是佫像应该同款吼，别人敢会因为有我？怎无欢喜啦？啊，我若敢讲一句啊对不起咧，想要讲，但是我未开口的时阵，二姐吼，而且大家大官，哦，因就连续就起来吼，三姐大家大官就连续就起来，哦，啊，就这个甩开衣袖，啊，就离开啊啦吼。虽然因两个拢无讲啥物啦，但是含甲看一目都无呢，所以我感觉。因哪像啥物拢讲啊？看，这个吼、哦，这个拖油瓶呐、啊，又过要来吼、哦，害阮后生厝啊，同款啦吼。因为我知影啦，我家己每一届人去一个姐姐的厝，不管是大姐还是二姐，去因的厝咧，姐姐因家庭拢会变甲足无欢喜的呢。但是我啥物？拢无多斗三工啊，
即卖我啥物嘛是甲阮无倒来排解吼，因无介意我来，而且气氛啦，我只好从头吼点甲累累累啦，尽量减少我家己吼伫即个家庭的存在感啦。三姐夫饭食完，就开车出去啊。三姐同款哦，店上车拢无甲我问一句，含一句甲我讲话都无。家己藏落的时阵啊，伊忽然间啊，总啊甲我硬一块吼排骨，足香诶，但是我唔敢食。即阵三姐甲我醒一下，伊阁将每一道菜拢甲我硬一嘴。这个口气当中哦，无好，吃啦，紧吃。等下跟我走去哦，去收拾你要住的房间啦，无住啦。恁三姐夫对外口哦，摕一张折叠床啊。我住的所在是一个杂物间哦，小房间，咱就人个储物间啦，哦，储藏室啦，哦，储藏室啦，细间个房间安尼啦，吼，物件无济啦，但是有一点乱啦。有放一块吼蒙床啊，安尼啦，哦啊，就是可以当吼放一块书桌啦。迄天我就坐伫迄间吼无窗啊门的细间房间内底，第一摆吼有感觉吼有家的感觉。嗯，这是一组细汉甲大汉第一摆。第一摆伫咧属于我家己私人的空间哦，啊，毋是食甲伤长半暝煞歹巴肚啦，如果全部拢吐出来，我就摸着这吼吐甲巴肚奶奶扁扁的巴肚吼，感觉都唔甘的。安那讲，这个食饱饱的感觉吼，并无伫我的身躯顶留足久呢，伊拢长期枵啦，嘿。伊讲三姐因家哦，有条件有较好。初中三年，我终于唔免阁烦恼巴肚枵啊。就安尼吼，这个三姐后生壮壮，伊无介意我，讲来我是伊阿姨啊。壮壮哦，减我一岁，较早读册，所以跟我同班的哦。壮壮的学校。伊无英俊同学甲我讲话，佮笑讲我是来因当哦，本来会去食啦，食我拢假做无听到，只是心肝一想讲哦，我还佮认真读册，人讲啥物拢无要紧，因咧起笑我、骗笑我的时候，看拢无反应，所以渐渐这个壮壮哦，渐渐感觉。无心事，无趣味，是嘛？也无臭名人家讲。我甲伊人一上，无你会生气啊？拢无啊，因为我无要插因啊。我甲要认真读册，唔是要再甲伊冤家啦。安尼无好算啊，所以壮壮哦，就无去插伊啊啦。即、这个开始要考试，伊规整啊头哦，全镇哦专定第一的升级级啦，考掉就引起你哦，而且高中啦，就搞读册。哦，本来应该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但是说因为壮壮的成绩哦，考了并无理想啦。干来当去哦，这个较唔是较好的高中读册啦。到底三姐因兜命令，啥物人拢袂当提起分数这两个字，袂当阿秋你考偌济，壮壮考偌济，拢袂使。迄天三姐因家出边隔壁，伫个半路啊拄着我，就随嘴哦，甲我讹了我两句啊，去予三姐听到。这个、三姐哦，也无吼分哦青红皂白，就吼、哦、对我出边甲扇一个落去，搁伫我吼后头空哦，搁啊搁叫做黑脸啊，足歹甲我亲啊，白眼人，你这无面，你这无情无义的。你吃我的，喝我的呢？现在你又敢拿我们年轻的成绩来提高你自己的身份？哦，我这样跟他说了。这个时候，三姐看到阿秋的表情，
让伊想起着吼，以前误会我偷摕钱的迄只刚刚款的眼神，我想要替家己辩解，但是我一想着吼，伊也未相信啊啦。安尼我把办法阁解说啊啦。当天暗时食饭的时阵，就应该赶快哦，提早一点钟啦。因为吼、哦，无人通知我，我倒伫门床顶，听巴肚啊咕咕叫、咕咕叫的声音，我怎困去？第二天天还袂光诶，我甲三姐吼、哦、留一张字条啊，伊讲我甲写讲，我一个人要回去十年吼、哦，无回去吼、哦，会装卡厝。在放假的期间，我就靠着山顶哦去采蘑菇啦，去挖一点啊简单的药材，好家己哦，安那趁钱呢？吼、哦，伊买蘑菇会当卖啊，有药材、有草伊买当卖啊，伊就安尼为家己哦，赚到第一笔哦，伊家己的生活费哦。学校一边呢，烦恼着我家境困难啦，所以甲讲。把优先为我哦进行了哦一寡哦补助，啊，佮有减免啦，哦，所以读册哦报到的迄一天，三姐因拢来，因就徛伫个哦老厝的头前，给我一个行李，内底哦有即、這个有按带吼，哦，咱要困的，而且棉被啦，我佮佮扎只棉被来，阿姐讲哦，阿秋啊，好啊，合适哦。啊，大姐吼、哦，厝里我较无闲，我就无去送你啊。二姐为我吼、哦、整理了吼、哦，安尼有一寡物件吼，要读册，而且物件吼，啊个家己头发吼、哦，甲抹伊，因二姐都出来用他们吼、哦，啊讲哦，他们个叔叔阿秋啊，好啊，照顾你家己哦。讲完，二姐吼、哦，伊就慢了伊把转去啊。三姐咧，唔敢看我的目睭啦。啊，继续讲哦。长的代志，我拢知影啦。你嘛是啦，被误会啊！啊，误会你也唔讲一声啦。是三姐吼、哦，终于送到这个市内的车站啦。要上车的时阵啦，大姐吼、哦、手啊扭咧，看伊安尼目屎干目镜吼，看到伊唔甘啦。伊讲阿秋啊，咱睁开间厝吼，去阮卖呀啦，阿爸你就卖阁倒当来呀啦。阿秋这时阵就点点嘛吼，伊就沉默一下啦。但是咧，伊就用哈，伊是白想阿厝卖去阿我边啦。原来我含最后一个会当登记所在，拢无啊啦。

咱马仔甲过来讲，讲阿秋读高中诶了，伊命运变作安怎吼？住伫人遐看人未实实可怜，如果是家己诶姐姐吼，啊无我无靠好啊，老爸老母袂无我无靠吼。咱来听歌，听乔佑唱歌，伊要唱这首歌，无人比我较坚强。

0: 艰苦啦，吼、哦，艰苦。啊，都无老爸老母通好扛。啊，这边讲，这都当嫁翁啊。你若讲是兄哥吼，还佫无同款咯。兄哥，你若就啊，兄哥的厝啊，一个小妹小弟来住，诶，可能人佫较袂讲甚物话。啊，你是嫁出去，嫁去人遐，啊，你佫娶一个小妹来住。啊，若日子好过好过，啊，歹过袂安怎吼？就讲日子也嘛歹过啊，对哇吼，嘿啦吼。明仔再讲阿秋王吉平啦，嘿哦，这总也是啊。啊，会堪咪食苦啦吼，会堪咪食苦，啊，无受疼，啊，寄人篱下，住伫人遐吼，就是安尼。吼，丁小林即马家己有厝头住，看偌好，免看人目神吼。好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无，
1: 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假血，伊讲拢冇输血安
0: 尼。你看看偌好用，足简单嘞。啊，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1: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1: 对啊。啊，
0: 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雪梨王？
1: 我讲你输，人咧输血输甲哦，规身躯
0: 个摇啊。摇，嘿摇，嘿。摇
1: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洗了甲身甲热血。
1: 食迄肝嘛，食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躯酸啊，袂害啊吼。
1: 嘿。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1: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啊。
0: 有影有精神有差，吼、嗯，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1: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啦。
1: 对啊。
0: 我52年啊吼。
1: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1: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健。
1: 好啦。
0: 好，啊，祝福你呢。
1: 好，
0: 拜拜啊。
2: 没有过分，阿哥食 Q。啊，食迄落金银，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
2: 诶、欸，啊，搁食迄落维他干啦，哦、好个啦。
0: 哦，维他干后咧顾呢吼。
2: 系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到遮勇敢哦。
2: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啊，你顾到遮勇敢呢？开倒了，你敢有像人爱去输血啥物货？敢有讲血无够安尼个？
2: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煮别人的血，煮七档的咧。
0: 好，安尼个哦。
2: 几年才吃吃两金星大星吃那个水里旺还是里旺吃了比较吃三号的现在比较吃那个 Q 啦、嗯、
0: 这 Q 啦八掌 Q 啦过心中的啦
2: 嘿嘿
0: 总要一项一项来
2: 吼嘿
0: 嘿啊一项爱到我啦吼
2: 嘿
0: 还有刚才开到等一下吃水里旺啊
2: 现在都每项吃啦
0: 哎呦谢谢你、啊、好啦啊叫你继续用行嘿、好
2: 谢谢
0: 那水里旺而已啦
1: 嘿啦，
0: 拢唔免炖啦，唔免转油头，我拢免啦，
1: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二遍的啦。
1: 哎呀，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啊，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1: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1: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哦，嘿。
1: 好。
0: 好啊，好，拜拜，好拜拜。你什么乱
3: 的？我中间说啦，系啦，我咧顺流，伊嘛癌症啊，啊，佮开刀啊，伊就是拢讲伊拢食水利旺啊。
0: 哦，伊啊，咧洗好纸啊，搁干净安尼哦。
3: 系啊，啊开刀啊，人伊拢伊嘛因厝边报伊纸啊，食了足好。
0: 你甲看伊安那好？
3: 系啊，啊伊都食了，讲到精神啦，啊血色素都有够啊，无迄阵讲拢医生做叫伊做车祸，伊拢袂做啊，啊拢靠医生遐拍火拍起啦，啊尾啊因厝边甲去报伊食水利旺，怎啊好伊啊？
0: 嘿，啊足简单，搁好啉。
3: 啊来精神偌好个。
0: 哦，真正，咱若有血就健康，啊若无血就无咩啦。
3: 哦，
0: 尤其咧说一三五个，你有知啊？咧说一三五个。
3: 哎，我说一三五个对。
0: 哦，你说一三五个哦。
3: 我早顿来了。
0: 系啊。啊，所以伊报你食，你后咧食呢？
3: 系啦。
0: 即嘛，啊水利旺我甲伊顾着呢。
3: 有啦有啦，谢谢啦。
0: 靠精神啦。
3: 哎。
0: 啊，果酒主，你甲阮讲一下啦。
4: 我大汉伊转来就开始伫甲你骂咯。我迄个做胃疼去大汉啊，啊，就出去啊，去年啊，去年过年呀。
0: 哦，迄位会老兄在婚年呢？
4: 是啊。
0: 无会啦。
4: 啊，我婚期就掉。
0: 真的哦。哦。
4: 是啊，透早啊爬起来煮早顿，啊，佫行到顿对灶卡去，我讲。哦，啊那忙无落好来房间，啊怎啊就昏去啊，昏倒去涂骹。
0: 怎啊昏呢？安尼哦。
4: 系啊，无停无地，怎啊昏呢啊？
0: 都无血就无命啦。
4: 系啊，啊我住院转来就开始甲开滴甲啉嘛。
0: 哎，啉迄阵栽汤好啊吼。
4: 系啊。
0: 听，有够血好。
4: 你爱过去食汗药啊，就会疼。
0: 营养啊，疼起来啦。
4: 我想讲啉你遐个，啉你遐个就解好
0: 啊。灵菇精是上佳赞的汗药啦。
4: 灵
0: 菇真是上佳赞的灵芝啦，嘿啦，对啦，哎来菇上佳赞啦。
4: 我都拢无食白米，我干阿啉你讲过的物件。
0: 你讲安尼有他呢？从开始我咧甲你访问甲讲时，你话来讲话讲啊久，你看偌厉害。
4: 对啊。
0: 真正爱听啦，爱用健康，健康健康无价啦。
4: 感恩啦、啊，哎呦，好好好，
0: 啊，健康我谢求主哈。
4: 感恩啦、啊。
0: 落来滴哦嘿，
5: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5: 系啦系啦。
0: 有解顾着无？
5: 有啦。
0: 安那顾着讲讲。
5: 我家袂惊食个。脚袂惊，食个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那袂惊。
5: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脚滑倒啦。
0: 啊。
5: 啊，迄个髋关节无咧，大大腿脚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5: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折的啦。
0: 哦，落开。
5: 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就开始会惊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5: 足紧的。
0: 足好用，啊唔免炖个好啉。
5: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是好用的，啊食食，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0: 啊，真的好。
5: 系啊，
0: 真好。
5: 系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个未歹。
5: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5: 系啊。
0: 哎，你二度就业上该赞啦。你好，你本来讲读家公车这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6: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哦，安尼哦。
6: 嘿。
0: 啊，伊迄一杯啊囝吼。
6: 嘿。
0: 较赢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6: 无泡茶
0: 啊。啊，我别人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6: 嘿。
0: 啊，你个杯啊用带用茶长长啊啉袂得啊。
6: 好啦，有啦。啊，有谢谢啦。
0: 啊，有简单吼。
6: 嘿。
0: 较袂光车车吼。
6: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两个无关系。
6: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6: 昨晚煮下煮煮嘞。都较看完农业啦，啊，都去农业都去逛安尼啦。
0: 哇，
6: 嘿，
0: 啊，即马甲啉咧就足快活啦。
6: 嘿，爱食偌久哈？
0: 啊，你像你即马哪食？你即马一工啉两杯吼？
6: 嘿，
0: 啊，你食两口变一工啉一杯就好啊。
6: 嘿，
0: 会愈食愈省啊。
6: 好啦，
0: 好不哈？
6: 好，谢谢。
0: 啊，祝你永健喂。
6: 好，谢谢。
0: 拜拜啊。
7: 听到咧，啊，就赶紧去买救生伞。
0: 哦，救生伞去吼。
7: 嗯。
0: 你看安尼洗洗灯啊，啊有甲啉好营养素啊，差足济。人家做啊，无你讲有只骨生甲足艰苦啊。
7: 对。哦，较无只艰苦。
0: 真艰苦。啊，即卖咧营养素你甲充下吼，有你甲顾安尼，人家较快活。哎呀。较袂啊艰苦干咧。食，你先想想个是水，你话你话灯啊，水洗洗甲食咧，人家足快活干咧。
7: 祝你满天下。
0: 好，啊，祝你做勇敢。好，好，谢谢哦。
7: 嗯，
0: 啊，所以人爱捐血给你呀，
7: 对啊，
0: 你爱病输血啦，
7: 哎，
0: 这个唔拢要戆戆去，无他他都爱个爱输血啊，
7: 对啊，
0: 血拢不够啦，
7: 啊，我食了，嗯，
0: 迄个你补血，迄补血是足简单的啦，
7: 嗯，
0: 迄个补用啉的就好啊，哎，啊，你若血量，你若血量虽虽细吼，需要啉的人家足快活，
7: 嗯，
0: 较袂安平平啊啦，
7: 较有精神，
0: 差多济吼，
7: 嗯，
0: 我再再食血，我那老简单吼，
7: 哎，
0: 嗯，啊，叫你用假会当食，因为恁那一个人叫油毒啦，
7: 哦，
0: 油毒来上上加足艰苦的呢。
7: 诶，对啊，
0: 诶，做工开油毒啦，
7: 白呢，
0: 嘿，一白，哦，啊，白个发烧，发烧发红，吼，
7: 嗯，
0: 哦，哎，等我下，嗯，维他干会当食啦，伊一白，迄，人咧发咧牙做艰苦，迄维他干会当食，另外大姐伊咧头咧洗三温暖哦，洗讲好做艰苦，要用要生用要等的人做艰苦，哎，哪只伊即马免去输血啊呢，伊无伊要洗三温暖，医生就爱家做清血，伊即马免来啉血滴汪，最好用吼，啉偌济补充偌济吼，得滴血滴汪救足济人命啦。你讲你规身躯哦，你若无血，你搁食啥物药头啊？搁食啥物中药材？搁食啥物偌高级物件？无效就无效啦，食啥物件袂生血啊？血量就一个生血啊，足简单。咱身体基本就是爱有血，所以讲你人定定食些食啥食啥来补，食啥来听，唔免啦，你一定爱有血啦。安尼刚好吼，叫你用行，得你血量继续行，就像咱昨咱的黄康林博士讲，一定爱有血。会爱充足，咱两个健康用件，啊，个青春兼美丽吼。营养素得力雪力旺，而且一克内底哦，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900cc，那有加一个杯60cc，一天啊啉一杯吼，较辛苦，甲啉两杯吼。现在做日日六六哦，两杯三杯拢袂要紧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咱卡，哦，咱即款0800-3355-99，0800。3355-99吼，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咱来听歌，听霓虹舞蹈。

对，咱若往徐天博士迄四只群哦，你拆开哦，拆开就是倒咧就好啊。内底有红枣盖呢，迄、那个新闻你若甲看啊详细，内底有红枣盖，迄、那个红枣盖是世界专利，徐天博士较有诶。哎、欸，你冇看迄包啊，两公克迄包吼、哦，迄包是大好诶物件呢吼。迄、那个肠啊，若顾好，你闹着对你好啊。但都妈妈唔讲咩食吼，迄、那个拆开就取倒咧倒啊。阮天顶诶吼，我也是走脚咧下水果咧创啊吼。伊才咪解解叫我为着要食王奶，嘿，老爸去摕两支王奶转来，啊，伊讲要食，啊，因为我拄仔下水蜜桃食尔，啊，我食了因阿爸转来，因阿爸摕两支王奶，啊，伊讲要食，伊讲要吃，要吃，啊，你拄仔食水蜜桃，要搁吃你也食落，啊，你即马咧食饭，你食吼，安尼，啊尾啊，因我就去楼顶啊，然后就听因阿哭干，因阿爸会知讲，啊，都乱要食王奶，讲王奶你袂晓切咯。你袂晓切落食，因啊！你要食你切落食，你人袂晓切。我伊嘛等下要教新妇切。下仔啊，红头讲啊是昨暝哭眼，甲昨暗原来两翁仔某袂晓切王奶，囡仔食你看偌咸，看偌好命，袂晓切王奶。嚯！我诶闺女我，敢卖样八皮啦吼！啊，水果切切来食袂晓吼。我伊嘛要等下教因新妇切王奶，因为伊个伊家己去等，我下早切一支迄落水蜜桃王奶，我下早有切。我即卖搁两支嘛吼，我要夹个个叫什么？你徛遮妈妈教你切王奶，后摆囡仔要食，你切落食。伊食无，毋捌去冰箱冰着，明仔当去食。我妈在哭哭，我想想是咧哭啊呐吼，啊哭个哀哀叫吼。当然，咪讲要乱倒食，但哎，这只是王奶咱做会到的嘛。吼、哦，哎，伊即卖伊个回，伊即卖叛逆期啊。那么囡仔迄个着即卖哭泣，我讲你愤怒怒鸟吼，就愤怒鸟。你讲愤怒了，但伊即摆足乖，我去倒粪扫，伊袂出，应该会对哭。一定我讲要去倒喷，哦，我就无得手啊牵伊吼。我因阿妈嘛就讲你踮楼梯遐等，你坐遐等阿妈。阿妈倒粪扫，等下门开开，你看阿妈等下，阿妈在佚佗安尼。伊就甲伊挂口罩，无阿弟，啊就以前囡仔就定坐伫遐等我下，等我倒粪扫吼。伊即摆嘛是安尼啊，所以伊袂乱，应该是佫会乱。伊即摆袂乱，伊就甘愿坐伫遐，坐第二间楼梯坐伫遐。哦，啊！因老母拢入去客厅坐，啊，伊就家就伫遐坐。因为我倒粪扫时间倒了水倒来嘛，吼、哦，倒来我铁门开就看伊坐伫遐，到高天，伊看坐遐，伊就开始要落来啊，伊落来要敲我倒来，我就再去佚佗啊。哦，你讲乖，伊嘛是足乖，即摆较听，毋免大声甲讲啥，伊你用调调甲讲，伊拢听有哦。嘿啊，像因阿爸摕往来倒来，放伫涂骹，放伫迄个玄关，咱放鞋仔遐。啊！伊妈妈坐客厅，伊无看到王奶放伫遐，伊看到，伊那做鸡婆先好，门开开，纱窗开，去摕一个毛巾入来，讲好，你起来放桌顶，正放啊！哎，因阿母啊讲，哎，没纱窗，爱关起来。伊讲还有，还有，伊讲还有一粒吧，吼、哦，还有，伊个走出去，佫啊一粒个毛巾安尼啦。哎，讲伊想要食王奶，伊讲我要吃，嗯，讲我要吃，安尼吼，像迄昨我下水蜜桃，细粒啊好食。食问啊，敢要搁食？讲要。要吼，你讲要阿妈过去摕哦吼，我也过去摕一下，迄细粒仔尔啦，细粒仔，迄个足果汁，啊好食，做食好，香个甜个脆个好食。今年的水蜜桃，你若要食紧食，等梅雨季啊来，风啊落就无同款啦吼。哟，咱全台湾，佮包括哦，森林嘛种足侪西瓜呢吼，拢足辛苦。每只西瓜拢授粉啦吼，你看这是干瓜，这是无瓜。啊，刚过着天后开，啊，甲无过咧授粉，授粉咧规山坪，规个咧遮济个西瓜，哼，拢爱授粉。咱只要食即个西瓜，你啊看哦，吼、哦，咱食西瓜是一个做好命的人啊吼，人安尼认真做安食。啊，咱台湾像这澎湖，澎湖这金丝啊吼，哦，这无人岛，结果发现着啥物？足济，因即摆话拢咧食迄落海胆，无海胆。这个澎湖的马粪海胆吼，还未开放采捕吼。这个金丝的潮间带都大量的产壳底下，啊呐，人来掠伊啊！你美国这关注严，美国关这个个罚钱啊，个会关呢？美国你有钓鱼啊证无？你怎样当来掠？啊，即马还未开始嘞，你怎当掠？迄种伊拢罚足严的呢，啊，伊拢警察咧巡逻呢。你包括潮间带开放会当扣啥物？诶，鱼啊当掠，你即种鱼啊当掠，你别种鱼啊袂当掠，你爱顺着开足侪钱啊！而且你掠你讲好，你像麻烦海胆，即马袂开始，你袂当掠，你掠我要罚钱，哦，有当阁食官司呢。人诶，
美国去一步啥物哦？虽然川普这个小人，但是美国去一步，因咧判就拢足严的，拢足重的。无像咱这啊诈骗掠干呢，啊判了咧几个月啊关无关无一等关半等个等来等来变大尾。去美国无这代志发生，甲咱台湾了够含，而且台湾这个诈骗这样泛滥吼，啊搁咧判这种的罪，判这轻轻啊这，这法官嘛食啥物大汉的，你也知嘛唔知吼？哎呀，像迄种拢事不关己啊。哦，啊，因若无做判代志，伊共骗你啊！恁老师诶，伊共骗，有诶人为着互伊骗转自杀诶咧，即边啊讲啊，迄有因果关系无啊？对无？拄啊未食未困，想未困去死啊！做这则要怪谁啊？你像迄规家伙撮他去死，迄咪诈骗互骗诶吗？对毋对？是毋是？嘿啊！啊，你拢未严啊？遮久拢未严？我讲你伫台湾好啊，保重家己，因为即阵仔定定看咧，想讲囡仔不爱生也好啦。即、这个社会太无友善啊！尤其你莫去剥着官司，你若是咧受害者着官司哦，吼，你着气死、硬死。迄、那个一个新闻，外国个，因个左囝吼，互生长、互中间，去互轮奸，毋是中间，互轮奸。啊，遮个四个三四个查甫吼，咧来咧着调来法院吼，法庭咧讲，哦，佮嬉皮笑脸，迄、那个老母当场也穿短死，家也短死，爱闹穿。法警甲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进前就开庭啊，啊，迄逍遥法外无大劲，佮嬉皮笑脸，迄对一个老母来讲偌伤心呢？伊家一个查某囝笑啊，遮尔短，波短短笑短，掌上明珠，你甲我生长了死去，你佮伫法庭安尼对我安尼嬉皮笑，也袂甲我判啥物罪啊？因老母怎是安有穿？我讲法警甲警察拢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帮伊讨公道的啦，法律无害公道，因老母家讨啦，安尼呢，当场啊开哦死，迄时阵安尼做，硬啊，气死啊，对不对？啊，这个片哦，北海哦，这个金属的超肩带哦，斩虎民众犯了大量马粪海胆的残骸，人家迄弄啊卡卡哦，肉乌呀啦，嘿乌呀，所以初判就是有人趁着这个退朝之际啊，违法来拆修哦。就地破肉啊！伊就整个规客规客啊，去卖也卖规客规客啊！吼，这个平湖县政府农渔局得到人报案了后，展开调查，而且通报海巡的单位吼，来加强警戒，来共同维护着这个海洋的资源吼。正是农历吼四月初二，然后拄啊大退潮啦！吼，经平湖县政府参议员，伊伫迄条。退水吼，海水退，而这时阵伊就撩水，前往这个金丝吼，无人岛吼，诶海域。啊，伊要倒台时，朝鲜带吼，发现了一堆吼，好多人拍破开诶，吼啊，弹掉这马粪海胆的残壳。附近阁一台细只船停伫迄个石滩顶管。啊，所以这个平湖县农渔局哦，接到报案，已经通知这个海巡单位加强警戒吼。计划运用到高科技的装备，针对着这每一个潮间带哦的海域，甲海胆采捕，而且热区来进的监控，啊，佮有现场哦，即、這个来巡逻安尼。因海，咱即马乃至人偷压乃至乃至即大撮偷压乃至哦，啊，即个海，啊，就偷掠海胆，你佮看者吼，嘿啊。因为每一年七月七日到八月三十一号是压线马粪海胆的开产期，啊，有民众站伫金丝无人岛的这潮间带哦，海域都发现人就先提早去偷猎，你甲看哦，嘿啊，即咱当掠到这嘛无，就是这啥物做也无蒙海龟啊，蒙海龟三十万较贵吧吼，是不是？嘿啊，哎呦，这无多国家无同款啦吼，啊，观念就无同款啦哈。来，咱来听歌，听蔡琴唱歌，唱《跟我说爱我》。

0: 我甲伊吼短短讲过嘿，吼，你讲啊，但是变哪只吼来，足好用诶，真足好用。我甲短短真讲过哦。
1: 就是阿廖阿哥哥叫一三阿，
0: 好阿姐姐有感觉那无？
1: 排便较较顺，
0: 是毋是差足济？
1: 嗯，
0: 哎，从便所变作轻松一件代志呢。
1: 我，
0: 迄就是我顾着感慨啦。
1: 啊，无是要创啥啦？
0: 得点用件咪阁足快活，啥物较要紧啊？
1: 轻松。
0: 轻松哦，有影就对，哦，爱轻松。我咧开两过咧，真开真足艰苦，应该技术阁无即马遮好。敢若两过开十二届哦，
1: 嘿嘿，
0: 哦啊，开甲会连续安尼哦。啊，恁那应用啊，听起来啊，有道较差较快活啦。
1: 这些啊，做啥物？我用过先，做食得过个啦。
0: 做第日啉的啦，做好啉的啦。
1: 对啊，
0: 该好好啦，吼。啊，过有起得。好，啊，谢谢谢谢阿队友诶。好，拜拜拜拜。
2: 对对对，
0: 啊、
2: 就两盒送半包嘛。
0: 哦，对对对对对，啊，你说很好很好，怎么很好？
2: 就是买给妈妈吃的。
0: 啊，妈妈怎样？
2: 妈妈就是排便比较不顺畅。
0: 哦，她跟你讲的哦。
2: 哎，对啊，所以她只要吃了活力米素，然后就会很顺。
0: 哦，真的很顺，她肚子就舒服，她就不会一肚子气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你说你也看到妈妈改善很好这样子哦。
2: 是啊是啊。
0: 啊，妈妈是有吃通便的还是怎样吗？
2: 哎，没有，她胃肠本。本身就比较消化比较不好
0: 哦，那就常常会膨胀巴胀完呢。
2: 哎、欸，对对对，
0: 膨胀巴胀就艰苦，哎，拢唔敢食食呛啊，胀食呀嘛胀完呢吼。
2: 哎呀哎呀，我都有听你们的节目。
0: 嗯啊，谢谢你。
2: 好，谢谢你、哦。
0: 啊，祝福你哦，谢谢你哦。
2: 好，感恩，
0: 拜拜，谢谢。对妈妈好命，早间咧听哦，早拢食物件膨胀巴胀，下早食吼，甲中头还未消化，搁还要胀伫遐，吼，啊个一车酸，吼啊火烧心，啊不时都一直下早食什么物件。安尼是咩过日子啊？爱轻松你不爱过，爱食食快活你不爱过，对不对吼？活力民宿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咱时间嘛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药、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都当卡，唔免等个暗夜六点来做这部个卡吼，日时都当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也够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拢当为咱做服务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赶快，咱赶快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民居民族一路

0: 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是沙利克，你好。
2: 你是啥？
0: 还是嘿？
2: 你讲红海橄榄油吼，南瓜加吼，哦，迄、哦、破嘴吼，你安尼个咬咬的，啊再个啉落安尼吼，哦，迄嘴拢好去。
0: 嘴破空哦，哦，安尼好啊，大姐，谢谢，感谢你个人关爱，谢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听讲下来嘿。
2: 我食橄榄油吼，
0: 嗯，
2: 大便顺顺，真好。
0: 哦，大便顺利。
2: 哦、
0: 好，谢谢。好，啊，感恩大小宝，谢谢。哎呦，那你天德的橄榄油，那你好朋友，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有可能免四天的无啊，就结束啊。所以咱的那边的你要加码的人，啊，要加码，你有算过没无？是不是你有够用无？够通好亲戚朋友无呢？啊，那无咱来加码哦，哈，因为呢，咱最后四天啊，咱这是真正顺到一百趴，咱是。这个用1000年的老茶，用人工采收了，马上保持的新鲜度，三点钟马上给冷压出榨的。所以当然咯，咱会当啉呢，因为那是不饱和脂肪油呢，可以当炒，可以当煎，可以咸的当煮，可耐高温，可耐的215°C呢，够绞杀丝呢，啊，够酸价度很低哦。所以咱的喝边呢，那么讲车橄榄爱加这种的车橄榄油哦，讲啊，咱第一名的西班牙第一名，哎、欸，天德的橄榄油，每一罐。上一罐买一罐上一罐这么好呢，可是拢大罐装的哦，750cc 的，一组是1980块，阿袂干阿袂加嘛，较紧的最后四天，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的
1: 大准力工，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小爽哈，
0: 哎，是你好，
2: 我那个买电哈，
0: 啊，买油呢，哎，好，姐姐，来，我小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是，
3: 哎、你看那橄榄油哈，
0: 好。
3: 哎，
0: 各位加码，
3: 哎，这个加码，
0: 加码来，好，一线直接，嗨，谢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哈，来，你好，你好，
3: 哎，是说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3: 嘿，我有哪爱橄榄油，
0: 好，加码来，二线直接，嗨，谢谢，哎，我是说你好，你好，
4: 喂，谢谢侬，
0: 哎，是你好，
4: 三个要去找一
0: 位，好，来，要加码来，直接三线直接，大家拢真正跳啊跳啊跳哈，啊，因为咱今麦过来，我那化工最后四工哦，你那爱了解工，我一定四工。有时两天啦，啊，有时三天就无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爱卡手紧哦，恁无讲啊，我去等到最后，歹势，无迄个最后啊，然后，无就无啊。那么，当然我有讲过，等我咱的好朋友呢，登记到5月30号，可以到5月30号登记啦，吼。那我先生，你好，你好，哎，喂，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哎，你要点歌呢？
4: 我唔知，
0: 嘿，
4: 我就是在90几岁咧。
0: 我知。嘿嘿，
4: 两周有，
0: 你们两周你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哪里你好？嗨，喂喂，车公喂，车公喂，我是小李克，你好。
5: 是小李克，是皖南，我是台南王妈妈。
0: 哦，你要点歌呢？
5: 嘿。
0: 我、哦、要听什么歌？
5: 音价之歌，音价之歌。
0: 好，带两百，好，谢谢，感谢你，谢谢，谢谢。来，我是小李克，你好。
6: 喂，先生好。
0: 哎，你好。
6: 我订油。
0: 好，来接接。好，来听一下哦，谢谢。要订油的人较紧的哦。最后哦，哈，这最后四天了。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哎呀，我刚才有一组啊。
0: 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先生你好，我订订油的。
0: 要听什么歌？
8: 刚才有我某挂两组拢收到啊。
0: 好，收到，你好。
8: 啊，我昨天是收那个怀念的播音员。
0: 好，戴蓝白。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啊，你好，秀山，
0: 你好。你点歌点的？
9: 我洪文阿伯，我95岁啊，来个阿伯啦。
0: 哦。啊，你这个有挂油无啊？你这个有挂油无？
9: 有啦，我有买油啦。
0: 你有买，你爱食呢？你这做买，你爱食呢？
9: 我你讲哦，
0: 嘿，
9: 啊，今日观众讲哦，他那无报表，无地标，
0: 哦，阿爸，有啦，我有在讲，好啦，你别，好啦，
9: 咱 但伊他个钱就多了
0: 哟。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9: 我袂做啊。
0: 好啦，
9: 我讲几条吼。这阿妹咯，可可的哪个无声？
0: 无记得挂了嘿。来，我是小丽，你好。
6: 喂，
0: 嘿亲嘿。
6: 我家那个
0: 嘿，
6: 家己最上阿妈家吼，买一座橄榄油。
0: 我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是爽丽和你好，对不起，来，我是爽丽和你好。
6: 喂，
0: 嘿是。你
6: 秀爽来呀？
0: 秀爽，秀爽嘿。
6: 秀爽呀。
0: 嘿是嘿。
6: 哦，
0: 嗨。
6: 秀爽。
0: 秀爽啦。
6: 喂。嘿。我讲要爱橄榄，要爱那个
0: 橄榄油，来上线接接啦，嗨，谢谢。来，我是爽丽和你好。
10: 我要剪个两组，
0: 要剪个两组，加吗？你爱来二线接接，嗨，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要加吗？人较紧的哈，卡手要紧哦，咱最后哦。来，你好，你好。
11: 嗨，点歌。
0: 哦，咱这几位。
11: 我姓
0: 多嘞，对。
11: 多刀男。
0: 多刀男呢？
11: 哎。
0: 哦，你要听什么？
11: 我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
11: 哎。
0: 好，等下吹好。
11: 谢谢。
0: 再见，好呗，再见，好，谢谢。哎，李哥你好，
12: 喂，
0: 阿西，
12: 哎，你好，
0: 嘿，
12: 就算你好，
0: 哎，西，我先算你好呢，
12: 哎，你好，
0: 哎，你好，
12: 接了接油，
0: 接油，好来，加嘛哦，哎，谢谢，来，我看这边，来哟，咱们好朋友要加嘛，人较紧的哦，会当登记到五月，哎，这个月三十号，那么当然咱明个隔夜了吼，啊，所以咱好朋友要讲要登记，哎呀，咱即马买单呢，啊，个当然你要两站的登记啊，无到时我那无就是无油啊，你个登记嘛无好啊，对不对吼？所以要加嘛，啊，要加嘛，人个卡礼拜，咱即马要加嘛，就是讲哦，啊，你算看嘛，到底你是不是有够，有够通好亲戚朋友无啦，查囝啦、新妇啦、后生姑爷拢买送啊，对不对？啊，喝吃喝油啊，不然就欠工啊，对不吼？那李哥你好，
13: 我姚先生，
0: 没听什么关系？
13: 我有加码卡，那么假来啊？
0: 好可怜啊！来接接啦，伊刚在这问啊，来先接接，给六个解释谁？阿李哥你好，
13: 你好，我要不等油，
0: 嗨接接，好谢谢。来呀，有加码的是油，我退掉的人，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卡来跟咱讲者，不过呢，唔知因即马回较济吼，有可能是不是有慢起安尼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我，咱油变哪倒？哎，白色的塔拉叫建议大家唔要叫起来。
14: 哦，请慢慢叫起来哈。
0: 开
14: 始。啊，这个囡仔烤起起差不多30度左右。哦，安尼你啊拍卡针。怕囡仔卡针，啊！若无多个流出来，这时阵你要起来切切的，用力的给它摇一摇，哈、哦，绝对会当可以流出来。因为伊迄个口哟一开始有空气塞掉的，啊，就是迄个空气，所以讲你来讲那个切切，哎，摇摇，它就没问题喽。
0: 好、哦、来，谢谢，安尼听无，爱记哦。咱的好朋友唔贪袂记吼，咱是种迄个塔啦吼，白色嘅塔啦，绝对唔要叫起来吼。啊，其实呢，我咧今从我今仔家己倒，我嘛感觉做好倒。你若讲无好倒，应该袂啦。啊，你若讲倒了无好倒，你就家己吼卡成
14: 摇一摇，
0: 摇一摇，摇一摇，拍一拍，卡成这个拍拍拍，安尼摇得出来吼。来，谢谢。来呀，咱们跟订阅，咱们加嘛，人今麦落单卡里边哦。那你肯定要看电话呢，今麦有这个电话通啊，空八空空
14: 四六九四六九。
15: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15: 我订阅，我
0: 订阅来，好嘞，好谢喽，嗨，好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今麦电话通了哈，那么可能订阅要加码的人，哎，最佳的就是加码哈，那么咱今麦落单卡个哈，因为我讲过，咱这好友不是常常有啊，有时是我讲过是西班牙，因为天气哦太热了。啊，无就是天气爆冷，他们的天气就不稳定了。那么车干那得无多，无多生啦。那么个那个是呢，承认这个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呢。哇，来，我小爽弟兄你好，
16: 哎，小姐你好，
0: 弟兄你好，
16: 啊，我们点歌嘞，
0: 咱在注意。
16: 我叫白兰，
0: 咱贵姓啊？
16: 嘿罗，
0: 卢小姐哦，要听什么歌嘿？
16: 听那个最后的火车站。
0: 好，大南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7: 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17: 喂，
0: 有听到？
17: 有啊，有听到哦。
0: 哎，来请讲嘿。
17: 啊，我迄落恁的油诶，今仔寄来啊，我收着啊。
0: 收着好好。
17: 嘿啊，我何必啊？
0: 好啦，好，我收着就好好，谢谢。
17: 嘿啊，
0: 好，谢谢你。
17: 恁助理啊，助理甲
0: 好啦，好啦，我收着就好好，谢谢。
17: 嘿啊，我讲有收着啊。
0: 好，谢谢。
17: 好，拜拜，
0: 拜拜。哪里啊？你好，对不起。哪里啊？你好。
18: 喂，
0: 阿西。
18: 我在赶油。
0: 好啦，又来接这一线喽，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人足久哦，像有人哦，顶礼拜拜一旧的，到今嘛无收到，我都感觉讲有够奇怪，为什么那么久没有收到哈？哪里个你好？
18: 喂，啊，我被油了啊！
0: 来接接，三线接接来，嗨，二谢谢。好来，我是小李个你好。
19: 哎，我被电池多油。
0: 好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今晚呢？哎，满线呢，咱的电话满线不要紧，咱的等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给咱订油哦，空气
14: 二二六。爸爸爸爸
0: 阿表示四八咯、哦、啊我来个报告哈来谢谢。

0: 来，谢谢，欢迎两位播音员，这是洪英红，收起来是咱这杨先生，对面来，谢谢。哦，来三片，我不记得，阿姐安得好嘿。
1: 除了你娘哦，我逐个拢教你个橄榄油，我去年甲你买两组嘞。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1: 食了吼，嗯，袂食到你娘拢好啊。
0: 袂，也袂食到你娘。
1: 啊？
0: 袂胃食到你娘。
1: 真的袂啊！
0: 哇，好棒哦！啊，那这个人多谢不？嗨，对，谢谢大嫂，谢谢。
2: 我食橄榄油偌好，你敢知？
0: 安那好。
2: 嗯、我爱牙周病哦，啊，最近十天疼，嗯，这牙一看拢无好，我连两天牙拢袂疼。
0: 哎呦，哎呦，好棒哦！来三线接接来，哎呀，大嫂，谢谢，感谢你给咱鼓励啊，真正好，好，好，好，多谢谢。老弟，你好。
3: 是什么？
0: 是哦。
3: 我这个过去三组，定定咧三组。
0: 哦，啊，你食了那个？
3: 我拢食两汤匙啊，胃食了胃太好啦。
0: 胃开胃足好的对啦
3: 吼。系啦，啊，大便嘛都袂歹啊。
0: 好好，你晓得。好，感谢大嫂，老朋友老朋友，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
4: 我拢泡牛奶啦。
0: 啊，你讲啥？橄榄油泡牛奶哦？
4: 嘿，我拢泡牛奶吼。
0: 哦，三片我不接，你泡牛奶食了好无？
4: 袂歹，啊！我你讲，痰便便吼，迄卫生纸拢袂夹
0: 哦。好是哦，所以你大便嘛，盖顺就对啦
4: 吼。对对对，特工的啦。
0: 哦，橄榄油泡牛奶，哇，好棒嘞！医生，嗯，感谢大嫂你的建议哦，谢谢。来哟，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虽然这不是跟咱灶卡会当用呢，咱家己嘛啉了也盖好，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兼会当啉。上好个奶高温奶215°C，就是咱这组，就是咱这组西班牙 number one 第一名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来这边呢，各位上比这边的 A D E K 加 Omega 3，当然呢是不饱和脂肪油呢，所以会当啉无问题哦。佮经过了470种的农药检验呢，绝对是安全的，所以。你爱当安什么价？那这哦，咱的国宴甲原商饭店、米其林饭店呢，拢是用这组油哦，吼！哎，所以咱那边咱来要食爱食好油啊，你唔要比较迄、那个沙拉油要几百块，还无同款哦，吼！来买一罐送一罐，拢是大罐的，全台湾大罐的，干那我秀山
5: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介绍只有哦，是750cc 哦，吼，爱连哦掉哦。虽然一组的是两罐是1980块，啊，咱那边呢，啊，咱无家己起价，后摆起价我唔知哦。所以你若要赶来趁这阵下，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单呢，
5: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6: 嗯，我要订你的。
0: 橄榄油来，哎，接接哦，嗨，谢谢，我是说你好，你好，嗨，
7: 你好，
0: 哎，是你好，你好。
7: 我讲
0: 好话哦，
7: 今晚我讲，吃橄榄油吃了吼，我。
0: 来三片，我姐，加橄榄油，加了安那好嘿。
7: 啊，我有三片，不过个皮安尼
0: 吼。好好好。
7: 大便做个痛
0: 啊。大便做顺啊吼。
7: 哎，做顺嘞。
0: 哦好，感谢你，谢谢，好，感谢，好，再见，拜拜。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讲，
0: 感谢大姐，你谢谢，感谢你过来，谢谢，姐姐，谢谢，你好，你好。
8: 喂。
0: 哎，你好，你好。
8: 哎，姓爽呀。
0: 很是，你好。
8: 阿歪的。哈。我家那个。哎，我主机还好哩吗？
0: 哦，那个跳姐，跳姐，谢谢。哎呀，那你好朋友呢？我今天说不上我好朋友，让你脚踏板，对不起哦哈。因为这个电话比较多的关系，所以抱歉哈，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9: 喂，姓爽，你好，你好，我保证，还是在我要订一个月
10: 费到月底。
0: 好，来一线接起来，哎，谢谢。哎，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1: 来一桌
0: 啊！来一桌，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那么订阅人较紧的，要加码的人较紧的人，最后四天的拍摄，有可能剩三天，无定着两天就无回啊。所以咱的那边呢，你那是阿未订的人，阿未加码的人，啊是咱的那边你算算的看，是不是无够通我咱的亲戚朋友人呢？那么咱就较紧的紧加码哈。0800469。
5: 469
0: 啊，你买当登记呢？登记到5月30号吼，咱无法度隔夜，因为安尼变成咱的会计无法度这个
5: 缩小了哈，
0: 也无法度算钱，无方便啦吼。所以咱的那边呢，咱要登也是要登记人，要登记人嘛是当卡里边嘞。来哟、哦，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喂，你
0: 还是
12: 啊？你好，
0: 嘿，你好。
12: 我要叫你收
0: 银。有你，好了，接接哦，好，谢谢。来，我是耍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0: 嗨，我是丁宇啊。
0: 好的，丁宇先生来接接，谢谢。好的，你好，你好，我是小李贺。
13: 你家去耍呀？
0: 哎，是嘿，你好。
13: 我订两桌油
0: 啊。好，来两桌油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那咱即马电话都没线呢，没有关系的，你好朋友你再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卡好对哦，阿表是四个八吼。啊，那即马没线的关系，咱即马生活单位来讲一下生活常识哦。啊，即马电话个也通啊，电话个也通啊，等一下哈。啊，来小等一下，我先接电话来，谢谢，我是双立贺，你好。
15: 我是五三呀，
0: 还是嘿你好。
15: 哎，你好，你好，
0: 嗨，
15: 你给他加大桌，搁一定一定一桌啦。
0: 好，来接接来加麻一些咯，嗨，谢谢。来，今麦先我到工人生活常识来跟咱讲者来，谢谢你，嘿。
14: 嘿，啊，来个各位提起咱这个最近流感也是有哈，啊，里边患了些什么汉他病毒，什么鸟气啊，无这严重，有，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哈。咱看新闻，看重点啊，但是呢，最近有一种病哈，叫做败血症哦，有一个明星有这个问题啊 ，sepsis 哈，这败血症呢是讲因为困病毒还是什么某一个原因，走去咱的身躯内底，伫咱的血内底吼，开始一直生，一直感染咱全身躯发炎，全身躯，这时阵变系统完全失常，变成讲咱的家己的这保护，家己的细胞竟然拍家己人，变成讲种吼，全身躯发炎，什么循环机能拢失常，这叫多重器官出现问题，甚至讲多重器官衰竭哈，这个是叫做败血症，严重有可能人的性命无去哦。所以讲，你也发现哦，你某些所在无爽快，一直烧啦，拢种竞争吼，一日两礼拜拢无好哦，可以还是胃寒发烧，啊，佮食袂落去，赶紧有医生来检查，千万不要拖哦。
0: 是的。哦，来谢谢，来我是传递哥，你好，喂，你好，
16: 我要空，阿廖我杯杯油，
0: 好嘞，好接电来，谢谢，我是传递哥，你好，
10: 一组，
0: 好来接电先哦，嗨，谢谢，好谢马哥接电来，谢谢，来今嘛赶快去摸索嘞，那么让你等下看到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靠掉靠掉，莫敢看唔掉去哦吼，哎看去人到的无好啊，来今嘛先问那个吼，咱大富公姐的生活常识已经慢慢耍哈，来谢谢嘿。
14: 进吼，这里有咧通勤的是跨县市，到另外一个县市，工课人真多，有统计的话吼，差不多五百几万人，吼像平均啊，一个人差不多通勤差不多爱坐车甲班车吼，差不多是六十分钟，一般是二十五分钟啦吼。啊，我已经是九十分钟哈，因为按这新北市边走去桃园吼，所以讲这个长时间长时间，你起个来回嘛吼，来回这时间，你若讲时间愈长吼，只要你单程一，咱去上班超过三十分钟，你会开始会酸，感觉就烦。你若讲超过一点钟的人，你的身体，你会感觉讲就疲劳，像这种情绪的影响，着咱的心血管、咱的代谢，甚至讲困眠也影响。这是去年十月份的一个资料，所以讲有在通勤啊、在跨县市的这些工作的朋友啊，你要特别注意家己的饮用，啊加情绪加休困哦。
0: 是的，嗨，来谢谢。
17: 小姐，
0: 嗨是，
17: 我爱一组，
0: 嗨接接线哦。来，这部电话通啊，继续卡，咱的现场看电话通啊，哈，啊，继续卡，空八空空
1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这部想到唱歌嘞，这个雪雪中飞，来，好到唱歌，那么咱们跟咱订阅加嘛，好朋友，咱继续卡哈，啊，咱听到唱歌这个，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中会这主持的人是王世贤，对着是
1: 大富学，
0: 哎，谢谢。哎，我是传立慧，你好。哎，
2: 你好，我是李福利。
0: 好嘞，李福利，好嘞，接接接接，医生啊，谢谢。来要订阅人较紧嘞，你有算个好势无？恁敢算个好？啊，那是如果是按即马卖完了呢，那么然后到后摆，后摆个要甲咱介绍的时阵，我们才当时啦吼。项目至少要半档以上，啊，恁个想你需要几周？大伙你若想要差几周？
1: 啊，差不多三个月加四周啦，家庭的话啦
0: 哈，八周嘿，
1: 哎，所以讲你上少半当咧宽四周起来啦，
0: 是，嘿嘿，所以咱咧好朋友宽四周以上无，啊那无人你在加嘛，哎，为什么？因为人啉，为人唔甘啉呢？我看有人哦，迄、那个
1: 欠欠啊加，
0: 半当哦，较一周呢，加一罐呢哈。加一罐，你是到底有咧用无啦？哎呦，这么好油，咱来用啊！看要炒、要煎、要煮、要啉呢，咱来透早起来，来啉一杯温的茶水杯，然后啊，咱的迄个橄榄油给啉落去，哦，然后呢，三千钱包给加落去，哇，真正 very good， 真正有够好。所以咱的喝冰呢，这搭配的很好，这种叫完美的组合。所以咱的喝冰呢，你若是有咧加咱的产品的人，加加咱的橄榄油，哇，真的很棒的，一百分哦。那另外你好。
3: 我刚才有个一周，
0: 哦，来接电线喽，嗨，谢谢。所以呢，我绝对不是咧话假，我用我家己，我秀山噶
1: 大富，
0: 大，我因讲，我讲过大富食比我济，
1: 是，
0: 因为有咧煮，我无咧煮，拢伊煮我食济，啊，所以我当然咧，伊比我济。那另外你好，
3: 喂，你好，
0: 哦，
3: 秀山呀，
0: 哎，是嘿，你好，
3: 哎，马很杰，
0: 哎，是嘿，
3: 你也赶你原来做，
0: 啊，那做。
3: 嘿，安娜贝，
0: 哦，安娜贝，你让我来三线就接啦，嘿，
1: 冷压了，
0: 冷压出战啦，嘿，我这是安尼哦，咱这个橄榄油，咱这天德瑞橄榄油是安尼吼，那你那边的橄榄油你一般拢是看到浅色的点点，啊，不过咱这周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是用琥珀色的，是用那个成樱桃一种颜色，这是顶级的，用顶级的橄榄。上个青迄种是啥？青上青是较低级的，啊，咱这是用顶级的，然后用顶级的哦，成一个樱桃的颜色哦，然后采收完了，人工采收完了，青年的老长，经过三点钟到三点钟来，马上跟冷压出榨，就是头一遍油就对啊啦，咱不是第二遍油，不是咱是第一遍油哦吼，然后呢，一旦保留的也新鲜度，所以当然啦，我们加工青年当用里面不要紧啦，以前那是用种那个顶级的，用一种樱桃色的那个橄榄的去用人工采收的，我有看到因的图片，因的制造过程的图片，那空杯啊一大吼，输送带呢，那拢是啥？拢是樱桃色的，所以咱的喝冰的加这组油，我为什么我敢加？因为也制造过程我有看到啊，有那个影片我可以看啊，所以当然我知道也制造过程呢就是这样子，很有戏，哎，这个很有照规矩来的，所以你也当啉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咱来算了好哦，你若干嘛讲啊？咱都有咧食，有咧用，有咧炒，有咧煎，有咧煮呢，咱都该用好油哈。第六是安内关呢，哎，来稍等一下，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徐你好，你好，
4: 哎呀，
0: 嘿，我的电话怪怪的，嘿，来你讲下来。
4: 我要爱油。
0: 哎呀，三千姐姐，来，我咧讲的时阵，我等下接电话，无我助理买单，甲你接电话，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最后四天有可能免四天就无啊，所以咱咧好朋友，咱也是爱袂赶、爱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你买单登记到5月30号。那么，除了是咱咧讲的油，食油食了，介重要以外呢，当然啦，咱的油啊，嚼掉你啊，食了饱和脂肪油，咱的遍地咱身躯的脂肪油啊，到时咱中口的大口啊，中口那大口呢，咱得用滴的四高，包括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的高，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嚼掉，食物件、食饭、食菜拢总是爱注意，唔是会当，唔是饭会当乱食呢，包括有糖尿病人嘛，食饭会当食半碗呢。每当食个一碗呢，食超过一碗，血糖的也管啊吼。那恁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哦，啊，大家继续看哈，要加码的人继续看，谢谢。
1: 是啊，咱这糖分高的朋友啊，去注意，当然糖分低血糖的人，你爱更加爱注意咱的讲哈。啊，是不是咱有时阵哦，糖分控 OK， 这個部分控制较困难的朋友，食物件了后，哎呦，血糖轻就管。啊，结果无几点钟了，就可能一两点钟。哎呦， 变成讲哇，开始手会颤，心跳无稳定，变唱歌头壳戆戆，甚至讲巴肚讲哎摇摇迄种感觉。这是啥？这表示讲，迄唔是代表讲你解血糖，迄是表示讲你的身躯的血糖伫第一时间起起落落，伤紧伤紧啊！它可以变成讲你的身躯啊，哇，其他咪袂调节，负荷不了啊，变成讲哇，习惯只是个，这叫做血糖的冲击，这足恐怖。哎，这严重的话就是，等你器官会损伤。啊，佮落去吼，就会歹去啊！你看伊个肌肉可能萎缩哦。啊，咱若是讲即个目睭会损伤去啊，哦，很多病变就来啊。哦，所以你爱去想办法啊，先甲好咱家己血糖稳定吼，先不管习惯啊，加爱先求稳定了，开来调整。啊，咱即个时阵有诶，即糖尿病患者吼，是毋是拢伫半暝三四点起床？好、哦，这是真严重。安怎讲？因为你的血糖伫这个时间上伤低，低到你的身躯无法度，要赶紧甲咱主人摇起来。啊，血糖伤低，搁落去，咱的器官也歹去，啊，甚至讲人安尼就走啊，哦，很恐怖，赶紧身体也甲你摇起来。所以你大概三四点起床的时阵，是不是拢会变唱歌，无爽快啊？惊惊迄种感觉哈、哦，这就是夜间低血糖。哦、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就讲血糖低，朋友你更加爱注意，迄是甲你的生命有关系、哦、所以讲低血糖的朋友爱有一个这原则叫做1515原则啊、哦。你若身躯边有糖啊，你体力无爽快时阵，踢落去哈，啊来爱一般哦，卖巧克力哦，啊15分钟卡饿了，再来踢第二，咱去看医生，啊若是无好，搁踢一粒哈，15分钟。啊若是血糖高的朋友，咱来知影讲安怎吃。啊！你想讲啊，我来啉这个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啉无唔对，但是袂使啉伤多。啊，这啉伤多血糖嘛是起的哦。哦，们不要以为说喝这个就没问题，100%。哎呦，放心，不是。所以咱咧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的人，哦、啊，你嘛爱加水量嘛是爱控制者。啊，那是这个啊大块的朋友爱减肥，咱长辈爱定期来三个月一摆糖化血色素啊，该去健康检查。啊，你慢慢想讲，啊，我咧啉无糖的饮料就无代志。哎呦，这个头家有可能吼为着这风味风味啊，所以讲有可能伊咧兄弟时阵伊加些块糖，你也不知道哦。所以讲你啊，讲有咧啉饮料，你想好卖有糖，啉了以后爱加啉水，因为真正无法多，有时候嘴巴会痒，对不对哈？咱只要食小块，哦，咱这张嘴爱个强好。啊，咱若是讲哦，加食纤维质的物件，素水素油，食起巴多了哦，安尼较饱，对不对？所以讲加食青菜，啊，加食这个好的蛋白质，哦，饭甲面吼尽量少，能少就尽量少。啊，咱一定爱叫医生给你交代食药啊哦。
0: 是的，哎呀，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
5: 你好，刚才有，
0: 赶快来接接哦，我看看接接，谢啦，谢谢。来，李贺你好。
6: 喂，姓什么？哎呦，
0: 哎，徐李贺你好。
6: 哎，我要来买油啊。
0: 好的，哦，不赶快买你好，买油来加油来接接哦，谢啦，谢谢。来，那么咱继续卡，咱电话好朋友，咱继续卡三刷，我靠，拢个接接哈。哎呦，咱即马的好朋友的真正是咱那食好油，而且我跟您讲，恁那是有糖尿病的人，恁一定要食不饱和脂肪油，因为咱的要求加上伤油，加的饱和脂肪油是不可以的，尤其是低吧。所以咱们在建议恁食鸡肉，就是食白肉、白肉哈。所以当然，恁老糖尿的人呢，你食油呢，你得炒菜油呢，爱食这种的哦，食种不饱和脂肪油对你较有帮助。而且干嘛嘛，较袂造成了啥脂肪油过高呢？后摆将来有糖尿病人，佮脂肪油过高呢，容易得着啥腰椎发炎，甚至腰椎炎，这都是有糖尿的人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建议好朋友，那是有糖尿病，食饭一定要食半碗。哎，然后呢，要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哈。好来，稍等你。好，
5: 喂，
0: 哎，徐立恒你好，请讲喂。嘿，
5: 秀山呀，
0: 嘿啦，我秀山立恒呢，你还请讲回来。
5: 秀山呢？
0: 嘿是。
5: 我妹妹赢。
0: 好了，跟接接来，谢谢，谢谢你。立恒你好。
7: 姓山呀？哦，
0: 哎，徐立恒。
7: 就问一下。
0: 好呗。
7: 因为我有糖尿高血压，
0: 安尼无怪啦，等一下接接哦，电话接接，二线好，谢谢，我来甲报关好，谢谢。

0: 音这支歌，那么这是桂金花先生所唱的《西兰酒》的，我的王妈妈说点来，谢谢。来哟、哦，大哥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呦，你突然电话是感，伊感冒你也挂掉啊。
1: 有啦，啊正，
0: 今麦正常啦。
1: 系啦，我窗仔门开啊开啦。
0: 好安尼哦。
1: 我请教你一下。
0: 别别，好，你讲起来嘿。
1: 我用一粒三星金
0: 针哦。三星金针，嘿是嘿。
1: 啊，我检查迄个血糖。好。血糖是90啦。
0: 哦，安尼个标准啊。
1: 啊，迄个糖化血色素。
0: 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嘿。
1: 嘿，迄个。嘿。5.8啦。
0: 哦，标准呐，阿伯安尼拢做标准啊。
1: 啊，迄个血压
0: 吼，
1: 血压拢超800-900拢安尼啦。
0: 啊，唔过你血压安尼伤悬呢，啊，你现在
1: 你唔是啦，迄个一百十九啦，
0: 一百十八正常啦。哦，阿伯你安尼可以正常啦，没烦恼，别吼，啊，你即马改咱那个改两层，啊，请医生加油啊哈，好谢谢。喂，你好，
2: 是吧？
0: 还是嘿，
2: 讲个。
0: 哈，
2: 我食暂时停播。
0: 来，先听我讲，嘿，先讲。
2: 我食饭后的呢。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哈，饭前饭后拢好 ，OK 哈。
2: 等我186呢。
0: 哦，好棒哦，阿伯你。
2: 我讲300外。
0: 300外哦，而且我去检查呢。
2: 有啊。
0: 哦，阿你大嫂，我哩阿你改去去请医生阿你检查啊。哎，阿咱来改两顿哈，饭后的嘛哈，好谢谢。
3: 哎，是说，
0: 还是你好嘿？
3: 我尽量在说。
0: 我是你好，什么贵叔？
3: 我给你的三瓶金宝哦。
0: 我来三瓶，我一个感谢你嘿。嗨。
3: 我已经用六罐了哦。
0: 好，谢谢你嘿。
3: 糖分今麦85呢。
0: 哦，我去检查无？
3: 有啊，18是今麦85呢。
0: 哦，本澳的是85，啊，你标准啊，大哥，我你嘛该标准呢。好啊，咱来个改两顿哈。好，谢谢。来哟，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光，各家买东西，一人一罐
4: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没烦恼。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幸福呢。吃一罐，滴滴五罐呢，真正是咱的好朋友，广东啊，这样要跟他听呢哈。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个朋友呢，是咪去放过来介绍人，弄起来个只人一罐
4: 三省金宝。
0: 不然你拿来三瓶都不值。你讲、你讲，你讲的橄榄油，你咪一车生好掉。
5: 系啊，
0: 你再讲一摆。
5: 一车生啊，多人呢无爽快咩？吼，
0: 啊你讲，
5: 我做橄榄油个汤匙啊你啊，
0: 你唔是汤匙啊？
5: 点点嘞，
0: 吼，
5: 系啊，啊云南点嘛吼，啊都要去旧年
0: 啊
5: 个。
0: 啊点点诶，即晚啊，未
5: 啊
0: 你？
5: 啊，未啊啦，唔今啊来，会使下晡的款啦。
0: 好，哦，安尼好，啊，这个六罐啦吼，哦，安尼好啊，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哈。来哟，咱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上个是个加咱的三千金宝，所以我讲过，咱这真的是相辅相成，真正咱的物件呢，做一只搭配拢够盖好哦吼。所以你若讲咱的好朋友，咱食这油呢，但是咱这油呢不是定定有诶哦，咱这油是爱天德瑞橄榄油是爱西班牙有油，咱叫我都刚刚介绍，所以你即卖加罐挂，咱这一单扛三单拢无问题哦吼。啊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咱即卖油台最后四缸。最后四天无订到三天就无啊，所以你要紧登记，登记到5月30号，啊，咱的加关挂哈，一组就是1980块，阿袂关的人，阿袂加码的人，也要跟咱加码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就很丢咱的
4: 大准力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我请问，三省金宝，
0: 我来三遍了，不是三省金宝，金能三的三，姓李的姓，精神的精，阿宝贝宝，三省金宝，
6: 三省
0: 三，那个姐姐，三省金宝啦嘿，好谢谢，我来收单，我收传，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海西，
7: 谢谢，
0: 海西，你好，你好，
7: 嘿，也跟咱聊。
0: 来，橄榄油来接接，哎，二线接接来，谢谢。来哟，这把电话拢会通呢，电话通啊！那你好朋友那边给人加码的人，也要给人加码哈，因为咱是最后四天， 最后四天无定着，唔免四天三天就无回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么给咱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你们要搁我等到最后一天呢，真正到时啊拢无回的时阵啊，我唔知道是咪四天了，无定着三天就无回啊。所以恁来两早住，唔要等到最后一天哈。啊，我秀才，你好，你好，嗨。
8: 喂，
0: 哎，徐亮，
8: 秀才你好，
0: 你卡加，你了卡加固哦，卡不通哦，来三线这边，嗨，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哈，啊，那电话那不通，那你会变那陌生，改卡那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9: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我这边先来个大伙唱者，连杯酒，我两个来唱歌，恁继续卡哈，你了电话和恁卡，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大家拢好起啦！这首歌的背景哈，都在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说唱哦，来，哎，啉杯酒，谢谢。再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哟，
2: 真无闲，真劳累。我是听到你讲迄款什么，迄个做什么油？橄榄油
0: 哦，橄榄油你呢？
2: 我一罐吼是灶卡的煮，一罐啉啊啉，我都给你叫两组嘞。
0: 啊，你食了好
2: 不？都是好啊。
0: 啊，你食了那好
2: 嘿、啊。我是感觉讲你进前你好个在你冇讲讲，迄只类哈，
0: 嗯，比那炒菜，
2: 哎、欸，对对对，
0: 迄种就是多酚，
2: 是啊，
0: 就是有多酚的成分，迄种抗氧化钙和多酚。正属呢吼，那是正属呢哦，有多酚的成分哦，对炒菜。嘿，正常诶、
2: 啊。我是感觉你就是爱安尼讲讲，啊无，阮这吼，康巴的啉，阮会惊。
0: 哦，
2: 啊你，啊就就算你有讲啊，我讲，哎、哦欸、真的嘞，啊我就一
0: 罐。啊你啉了安那好，啉了安那好。
2: 啊啉，我本来就是吼那个胃食，拢会烧烧啊。
0: 胃食道逆流。
2: 啊，结果啊，我做着就一切松啊，啊结果我是拢哦，有在看迄款诶什么肠胃科。
0: 啊，你起码啉了有差无？
2: 就是有差，肠胃科啊，肠胃科不看啊，就是真的很好。
0: 哦，
2: 我拢安尼豆豆啉，我啉一罐。
0: 哦，安尼好，啊你即间个我买得着啦吼。哇、哦，好棒好棒，大姐安尼好哈。好，来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
3: 秀仙，
0: 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那个橄榄油哈、嗯，我先是用。等于空腹啊，早上扛白家，可是太、我大便太畅通了，一直
0: 带你的大便相通你呢？
3: 哎呀、啊，刚没有，我今天用啥、嗯？用青椒下去炒，很香，很好吃。
0: 你去炒呢？哦，
3: 嘿，
0: 哎，
3: 很好吃，
0: 很好吃哦，够好的啦。
3: 真的，那个真的买的，我这一次买的是。很高兴，
0: 真正好吼，
3: 真正好，
0: 有笋啊，
3: 有香啦、
0: 啊，啊，佮有无迄笋都有够笋、啊，
3: 对对对对，
0: 迄底有够笋，即
3: 其实你的早节目我都很喜欢听。
0: 哎，大嫂，感谢你，感谢你哈，哎，谢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很秀爽，你好，
0: 你是你好，
4: 我有给你买油啊，哎、啊，油真好食呢，
0: 真正香
4: 哦。三
0: 片阿伯姐来，阿煮饭哦，
4: 嘿，来煮饭就好食、哦。
0: 今天我有捧个味无？
4: 我是
0: 吃干那边的，吃干那边掉了哈。好，感谢哈，好大姐，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垃圾耳机，垃圾关起来，你好，你好。
5: 先
0: 生，喂，你好。
5: 你讲恁的油哈，我跟你讲，这油你正好阿弟给吃阿弟弟给啦。
0: 安尼哦，哦，哎呦，好哦，好哦，好。
5: 要加个皱纹啊！
0: 啊，干嘛皱纹要加嘛呢？来一下哦，谢谢。来哟、哦，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吃干有够好，不是我咧讲，是大家拢卡起来讲哦，吼。表示咱这组油真正有够好诶，所以咱要吃油啊，吃。咱甲咱岛的生活拢有关系，着甲咱岛的健康拢有关系，就是咱伫灶卡用油。这个油呢，爱用好油，绝对唔用歹油，唔用俗个油吼，因为这造成咱规口罩啊，迄油烟重，而且会造成咱煮饭的人油烟也无好，所以要看人诶。白烟机拢咯咯咯有够恐怖的呢，迄个是成啥？迄个是成一种乌油，很可怕吼。所以加好油可以当来高温啊，就是制作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煎哦。来的250度C的温度个高温哦吼。虽然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拢是750C的，但那么当然咱无甲你去过哦，即个无去哦吼。啊，连讲咱都唔知呀，1980元阿袂关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的讲，
0: 谢谢。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欸，
6: 橄榄油。
0: 我来甲听见阿伯你要加码呢，好好等下来接着一线哦，好谢谢。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7: 你好，我要订油，
0: 哎，接着，谢谢。来哟、哦，那是今麦要开一个电话，拢会通，今麦电话通啊，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呢，啊，阿伯加码的人，阿伯为人当个转调呢，从个这头一个高工会当个转调呢吼，所以咱好朋友今麦个开个哈，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好，你好，嗨，喂，你好，哈，
7: 对，
0: 哇，什么？你电话等一晚啦？什么代志？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啊，我是陈丽娥，你好。
7: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继续考，继续考。那么咱的好朋友，当然呢，咱的生活大户讲了啥，目睭的问题。好，来，如果是咱电话来卡袂起来，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1: 二二六 爸爸爸爸。
0: 哎，今麦想我大伙讲了这个目睭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那那目睭那是莫名其莫名其妙突然之间，哎呦，开以前有脑花呢，近视呢，啊，为什么我今麦较恰清楚嘞？啊，所以讲在这个时阵有可能是啦，那是咱的视网膜有问题啊，也是讲。哎，咱看物件有一个乌乌，哎呦，少了一块啊！咱的这视野吼、哦、变矮啊，是不是？哦，咱有病变啊，啊，是不是？那个青光眼有可能哦，啊，还有各有些各有啥？咱是不是看色有色块吼、哦，较无只金，没有那么的亮啊？这嘛是一个信号。哎，我突然之间有一对目睭吼，较看无呢，哦，这是就明显的，来赶紧看医生。所以眼睛是灵魂之窗。咱目睭那是无顾好吼，哎呀，咱那是讲你看食老了后，连看报纸、看电视啊，一个兴趣都没有了。哎呀，是不是？咱也干嘛讲生活人生无滋味，没有色彩嘛，对不对？嘿，所以咱一定要赶紧了，半当检查一届啊，半年检查一次哦。安尼诶，伤紧呗，不会。半当检查一届，你嘛较安心，甲贵点细节。
0: 哎，目睭呐，干嘛我看到外面呐，干嘛怪怪，比如弯弯翘翘啦，目睭起了闪光啊，还是看到蚊子在飞啊呢，再进去看眼科哈。来，稍等一下，秀山
1: 大富啊，
0: 刷卡等你哦。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读书，有

0: 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阿母的手，这是詹雅文所请的，是咱这黄大姐、黄小姐所点的，来谢谢。来，
1: 你好，你好。
2: 哎、
1: 喂，我秀爽，你好。
2: 哦，秀爽，你好。
1: 喂，
2: 我这是帮姐，我已经有给你买一罐吼、
1: 哦哦哦，
2: 我吃了袂歹，我、
1: 哦、好，
2: 已经给你买几多罐了，我已经吃五罐去啊。
1: 感谢三遍了，不记得。啊，吃了，吃了安那好嘞。
2: 目睭啊，啊骨头嘛好啊，目睭即马加足金的啦。
1: 哦，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3: 嗨，
1: 是你好，
3: 小姐啊，
1: 嗨，是你好。
3: 我今仔日过去公园看四罐。
1: 哦，三遍都不止嘞，感谢你哦。
3: 三罐三千金宝。
1: 好，安尼哦，感谢感谢。
3: 太客气。
1: 哇，感谢感谢。
3: 比较寒啊。
1: 无要紧啦，上紧就好哈。
3: 是啊。
1: 啊，你食了好无？
3: 啊，好啦，好。
1: 好，就是好。
3: 嘿，目睭几干净。
1: 哦，安尼你今日也上同款嘞吼。哎呀，好，谢谢谢谢。来，产品都不见，你是讲吃我的油了，目睭变好安尼哦？
4: 我就是在时啊吼，我在时我就是讲，加迄个南瓜，哦，加切两片，啊加迄个红萝卜，
1: 哦，
4: 加切几片啊，来爱来吹，
1: 来吹，
4: 哦，吹午时的时阵吼，我那面的橄榄一挂的橄榄油，
1: 哦，
4: 加一颗那个水煮蛋。我都不听，不是随家随在吼。
1: 啊，一段时间，
4: 啊，一段时间，啊，一段时间个，我发觉讲吼，我目睭吼，敢那加真，加真好哦。
1: 哎呦，这样好棒哦！
4: 安尼，安尼，安尼，
1: 安尼，你去在那边那家里，我大姐，大姐你有用心的对呵，谢谢，谢谢。来哟、哦，如果那是有吃咱的三星金宝，咱的好朋友来跟你讲，你一定要去加吃咱的制作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因两个呢有加分的好处，因为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内底有真侪营养素，包括维他命 A，A 就是跟目睭有关系哦，所以有维他命 A、D、E、K， 啊 D 嘛钙好啊，是不是 D 三啊，对不对？个 Omega 3，所以吃三星金宝，咱透早起来先去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呢，咱的天德的橄榄油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然后。马上给配咱的三星金宝，真正会和你感觉讲够加分啊，加分的好处，真正很棒。那么咱即马天德的橄榄油已经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呢，阿袂关人，阿袂加码的人，啊是咱们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好朋友呢，较紧的哦，真的要赶快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呀哟！
1: 还是你好，我秀爽你好。
5: 我咧讲吼，你咧
1: 哈
5: 三星金宝，
1: 三遍了只，
5: 袂帮我整黑咯。
1: 哦，把机会你来接接哦。哎，谢谢谢谢。喂，你好你好，切工喂。
6: 喂，
1: 还是你好你好。
6: 你好，秀爽呀。
1: 是，我秀爽你好呢。
6: 嘿，
1: 阿那什么归属？
6: 我咧咧。
1: 橄榄油呢？啊，那个姐姐，谢谢。来哟，让你好朋友来了解哦，听我意思哈。你那是温带的，有吃咱的三品金宝山的三品的人呢。今麦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最后四天你加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真的很棒的哦。来，谢谢。来，弟兄你好。
7: 喂，姐姐，我恁橄榄油。
1: 哦，有啊，哎，有来，等一下，大哥，等一下来，谢谢。我这边嘛是要去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跟咱讲的吃橄榄油好味。哎，咱都吃无，给你送到迄个大姐拍摄哈。我要送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呢，我感觉脚踏板，我刚看了日本的新闻的全面医学报道吼，哇，伊讲了有够好的啦。因为咱人的脚底哦，所有穴道当中，伫咱的脚底六十几个穴道都有，所以伊其实我有讲过哦，真正是离咱的脚底穴道上近的，就是膀胱经。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咱这女性朋友呢，你有小便困尿问题呢，啉茶慢慢来啉以外呢，咱就是要做提肛或个兼做啥打卡地。来，我送好朋友脚踏板，和恁打卡地哦哈。啊，那么是起来讲好为人，咱的好朋友当啊，咱这送给你，但是我先跟恁讲一下哦，我等到我橄榄油送完了。咱这个脚踏板才会寄过给您，因为这段时间较没用，所以给您抱歉哈。来哟，要起来跟咱讲好话，好朋友，现在当卡里边哟哈。那卡要讲重点哦，要讲重点哈。来，你好，你好，
8: 好，
1: 是，
8: 哎，秀爽你好，
1: 你好，嘿，这个
8: 我吃橄榄油，
1: 上面有不就嘿啊，
8: 这个足好诶，安那足好咧，然后。
9: 台北嘛足顺的啦吼。我已经给你逛几了年啊，几了年拢，逐年拢逛，一届拢逛真济真济组。
1: 谢谢，感谢你。感谢的，先这边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10: 你好，贝友。
1: 贝友，来，先这边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10: 哎，我在讲好话。
1: 哎，请讲下来嘿。
10: 我食迄个天德的梗来了，食了这个鱼羹，我咧扫咖啡，还个扫。
1: 哎呦，哦，好棒嘞，哦，好棒，啊、哦，盖好盖好，大姐盖好，蛋姐来，来上线接接来，上爽好，谢谢上线哦，谢谢谢谢你，我来，蛋姐来，我是爽丽慧，你好，
10: 喂，
1: 黑西，黑西，黑丽慧，
10: 我食你那种那个橄榄油，我本来是一车生。拢按时啊，迄拢安尼，伊就到那后啊，足艰苦的。我是食透早，我就去食。
1: 啊，这么干的？
10: 啊，真的渴呀！
1: 今麦袂一吃什么呢？
10: 哎，我无个，我个加一盖。
1: 哦，个加一盖，你要个加，你个加嘛？我来线，要加嘛？来线哦，好，好，谢谢。哪天你好？
11: 哦，你好。
1: 嘿，
11: 哎，叫三斤斤八加足好诶。
1: 哦，加那个好，哈，
11: 加啊，哈，加到卡卡卡袂去咯。盖过钱嘛，食了袂歹啊。
1: 食了盖过钱呐，食了那个卡呐。
11: 卡卡卡会行，较有力啦。
1: 食盖过钱，卡卡会行呢。好来，二线接接来。好，谢谢二线，二线好，二线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哎，对不起哦。哎，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因为我今咱的广告时间哦，会上过长的关系，所以对不起，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2: 就爽呀呀。
1: 嘿，是嘿，你好。
12: 还买电油
1: 啊？电油来上线就掉，嗨，谢谢。来，那你好朋友，那边那边可能工科员的告教为记哈。来，我是小李贺，你好。
13: 我是小李贺哈。
1: 嘿，是嘿。
13: 啊，请问者，我橄榄油收掉啊的哈。
1: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来一线一线。好，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
14: 小李贺，你好。我吃您的哈橄榄油，吃了足好的哦。
1: 产品有不？接来工厂点起来。
14: 我吃了八道的粥哈，我吃的真好真好。
1: 八道没粥啊你？
14: 哎，
1: 八道会肚肚呗？
14: 喂。
1: 现在都没肚肚啊、
14: 欸、
1: 我消化盖好就对了、来接接二线接接来谢谢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就让我们大准你讲、啊、来对不起我们要跟广告的好朋友我们到这为止、我怕广告时间超过、我们要跟电影的人可以卡进来我是爽你好你好来我们电影的人现在可以卡进来我们的好朋友你有吃吗我们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有可能呢，免四天就结束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呢，你呢，阿袂乖的人，阿袂加码的人哦。啊，我有讲过，你有食咱诶产品，有食咱秀山介绍产品，规身躯光透透的产品的人呢，一定要加咱的橄榄油。
14: 我要吃电油，
1: 我要电油，接接三线，我听起来谢谢。来，稍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我秀山，
14: 你秀秀山呀？
1: 嘿，是是，嘿，你好，嘿。
14: 嘿，我买橄榄油。
1: 好，来接接二线喽，嗨，谢谢。哪里你好？
15: 哎，我要一组橄榄油。
1: 好，我来接接一线，接接，嗨，谢谢。来，即马满线呢，不要紧。咱来满线，你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咱来去编这个电话，敢靠掉袂？卡去人刀去啊，卡去人刀，呀，卡去人刀，我对人的拍摄啊，你好。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嗨，你好。
14: 哎，
1: 嗨，
14: 乡的，
1: 是秀山的好嘿，
14: 是秀山呀，
1: 有有，我秀山嘿，什么贵叔嘿？
14: 啊，我迄个
1: 陈大姐，你陈大姐呢？
14: 系啊，我最近拢无听到啦，只有今几间听到啦。
1: 哦，安尼陈大姐，较紧，你若要电话，较紧哦，来，声线接接来，好嘞，谢谢。我当听到你来看，一阵嘛一条上高讲，秀山你是当时开始介绍啦，我才没才听到啦。我那是出国的啦，去日本佚佗的啦，我起码在转掉呢。来继续看哈，我要来跟咱的好朋友讲哦，我感觉有一句话较有意思。山有山的宽度，水有水的深度，咱无必要去跟人比，就是讲不要去攀比呀。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长度，咱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啥的尊重。风有风嘛，有风的自由啊，对不对？啊，云嘛，云的温柔啊。咱无必要去恶人哦，每种拢有家己上一个性。来，外口拢接接，外口接接来。即马电话拢满线咧，不要紧，你也等下看，那看袂起来，等下看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别四个八。所以呢，咱那是感觉讲啊，你感觉快乐的代志，咱就去遐吹。啊，你那认为
0: 值得你去等的人呢，你得给等啊，给守护嘛，对不对哈？那么你那领幸福，阿咱都是爱珍惜。咱人吼凭良心做代志，咱特别感觉遗憾啊。人生就无啥物遗憾，人生一条路就是啥，行家己的路。人生有两个宝贝是啥，身体好，心情搁爱好。人生有四个苦，啥物苦？看袂清，看袂，伊看不透啦，看袂开啦，唔甘啦，输袂起啦，放袂下啦。哇，所以你来看，人生五句的讲哦，搁较难，咱嘛爱坚持。啊，搁较好，咱嘛是做人爱平淡的过日子。啊，搁较歹，咱嘛得要有自信。啊，若钱介济哦，你嘛得爱较俭的。人呐是真正搁较冷呢，咱得爱多一点啥热情。那么这个是啥？咱咧讲人生五句诶，人生的六个富贵是啥物？身体健康、知识爱有、梦想要有，啊，搁来要信念，啊，爱有信念吼，爱有自信。上个重要爱有骨气，爱有自信，搁兼有骨气哦，吼。所以这是我感觉今仔有朋友传的话，我感觉袂歹话呢，分享给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嗨，你好，
0: 你好，好，你好。
16: 哎，你好，
0: 嗨，你好。
16: 哎，我要接坐了，
0: 好，来，好，来接这一线哦。啊，这么电话通啊，电话通，刷电的电话通啊，来继续卡，继续卡。那你好，朋友进来要给咱订阅，咱有最后四天。甲恁讲，有可能唔免四工，所以咱啊阿伯定的人爱量诈啊，这个加码的人较紧的哦。阿伯定的人，像咱迄大姐足久无听到，也过来呢。咱也是要登记，当登记到5月30号。啊，个我有食我秀山介绍产品的人，上好加配合啥？食橄榄油绝对有加分的好处，对恁因为咱这油冬啊用掉，恁灶卡用油啊，啊，我是要用啥炒菜，对唔对啊？你要用啥煮物件，一定爱用到嘛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用好油哈。啊，我来甲唱歌，可爱花蕊也继续卡哈。要甲咱订阅啦，卡袂入来哦。也记得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花蕊，那么这有盖一人唱歌，包括梁山大都冇唱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李月你好，
1: 喂，是爽呀，
0: 还是嗨？
1: 我赶男友。
0: 我来三，哎，接接三线哦，来谢谢。来，今麦电话弄个通啊，电话通啊，那么跟咱订阅好朋友，今麦电话当卡里边哈。那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应该是唔免四天就会没有了。哎，所以咱们登记的人，咱那后边来要登记呢，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哈。啊，咱弄个卡里边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好，你好，嗨，
1: 喂，嗨，是上
0: 来了。哎，你好，你好，嘿，你好。
1: 好你好啦，要买油，
0: 哎，要跟咱买油来接电线哦。阿伯，等一下，谢谢。来，咱听讲过，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哎，甲脚袂行路啊！啊，中风敢是老人的专利，歹势。即马做者少年人中风啊！我有讲过，咱的卫福部公告吼，伫咱台湾增加三成的青壮年。二十，啊、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喂喂，嘿，是你好，你好。
2: 啊，你好，我比较爱油呢。
0: 哎，好好，接接三线，接接哦，谢谢。伫咱台湾的二十四岁到四十四岁青壮年的今年上增加三成的猝死加中风，就是讲哦，上未富到便宜的无救啊吼。那你好，你好。
3: 后天后天。
1: 秀爽哟。
0: 嘿嘿，我秀爽，你好。
1: 嘿，我跟你讲，我有跟你叫，各叫一撮油对不吼？啊，未加上嘞！啊，我想讲要搁加一。
0: 我要搁加嘛嘞！啊，来，二线搁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么的继续卡，即马电话通来通啊，继续卡，我咧讲话当接电话，啊那无呢？那你助理拢当甲你接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干嘛？你干嘛？日本有一个新闻，有些新闻日本哦吼，迄一个叫做一个叫做铃木实子企的女孩子啊，十九岁呢呢啊。啊，现在呢，一起一个女团体诶团员的对啊，真正有够少年哦！你敢知什么问题？你敢知啊？今年中风叫做缺血性的欠血性的中风啊，懂了？叫做脑梗塞，脑会更塌掉诶！这个头没过的对啊，所以呢，你要看，等你这个血等你淹嘛，对不对？十九岁更无少年吗？刚刚好就是伊。即马等你等青春咧拍，这个等你红的时阵咧，结果你也看中风了，中风哦。所以咱咧好朋友唔好小看着讲少年人，其实少年人有真侪是虾米咧？压力介大，而不只是压力大，有人个困眠无正常，食食无正常，拢无咧运动啊，个水分个啉无够。上个重要的虾米咧？水分啉无够，啊，个无运动。所以咱咧好朋友，你也甲恁到少年人交代哦，吼。你也看十九岁的中风啊，个是等咧出名，你唔知？等你出名呢，啊！你是变哪？变哪？已经拄着无？啊出无中风变哪？啊！过来新闻阁报了一个吼，这原来是。来，咱即马电话拢满线，外口拢接一个哈，外口拢接一个。啊、来，我是说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2: 喂，我要油。
0: 我来个接接，我先接接，外口接接来，谢谢。来，那么咱即马电话拢会当卡一排吼，满线满线。如果那是满线了，你会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来谢谢。你敢知？够一个人，这样是做主播。这个人主播吼，突然间哦，你敢知啊呢？这个伊咧甲人讲话咧笑的时阵哦，这是就那日本的，也是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主播哦，吼，叫做游戏打。那么呢，近年吼，伊突然间哦昏倒，啊昏倒了后呢，抢救半个月拢无救，总无救，五十几岁尔呢，哈、啊。啊，这人在日本有名无？介有名呢？原来这人就是脑血管憋气啊，脑血管呐、啊，这个脑猝死的地方啦。所以平常是压力大不大？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咱的喝冰，咱就是爱注意吼。啊，我顶讲过，咱食不饱和脂肪油介重要。那么这物件呢，真的跟你的健康有关系无？有啦，那也无关系。咱人的健康跟你食有关系。那么当然，咱人的血压啊，甲心跳呢，嘛是干啥？跟你的心情有关系啊！你那心情哦，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呢，通常啊，咱的血压拢会起起落落，咱的心跳嘛起起落落，这种的上较容易中风吼。你好，你好，
2: 你好，
0: 还是
2: 秀传遐
0: 遐？哎，我秀传，你好呢？
2: 我要订阅，
0: 好不？好，快接接来，接接一下啦。来，我的公话电话一趟个接无问题吼，咱个卡里边吼，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利好，你好，嗨， 哎，是你好，
1: 橄榄油，
0: 橄榄油来，二线接接，来，对不起，喂，你好，你好，我说切掉电话，来，咱拄着一个林小姐卡来，给你切掉你个电话卡哈，拍摄我有切掉一个彰化北斗的林小姐电话，嘛那个电卡哦，拍摄哈，来，咱拄着电话有给你切掉，人继续卡外口个接接哦，所以如果是你有感觉胸腔白白走路的喘，颔骨那紧的硬的人，甚至你有感觉无，手拢夹袂惯的人，敢来变青光的感觉呢，那么你得注意啊，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要中风的征兆哦哈，哎，抱歉，谢谢。
2: 喂，你好，
0: 啊，你好，
2: 秀爽哦。
0: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2: 你好，啊，你好，我请教一下哦。
0: 好，没有，嘿，
2: 你那三点钟
0: 不？三点了不接？
2: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
0: 哦，好啦，甲状腺亢进的人心脏卡不好呢，你等一下来接接哦。哎，二线接接，谢谢。

0: 来，谢谢最后火车站。那么这里黄丽玲说，请问是咱这卢小姐说电话的，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小姐吗？
0: 是的，嘿。
1: 我姓魏。
0: 魏小姐哦，嘿，怎么样？什么事？
1: 先讲我看好你吧，哈、哦。我跟你讲，我要吃他个，吃他个，我吃了跟人。食一罐，敢那唔较差一
0: 些。哦，来生病不姐，你是食多少？
1: 他较袂重，阿妈公斤嘛较袂硬。
0: 哦，啊你是？
1: 他头毛较袂疼，啊可是我有高血压，啊吃下去吼，血压那种较高到80哦。
0: 哦，啊干嘛？
1: 啊较硬，差不多4点命，
0: 一点回动诶，对对对，
1: 120几。
0: 哦，安尼好，哇，那个标准了呢，100也贵做标准呢，大姐。哦，阿你也当安心嘛，好，谢谢。诶，我是小丽，你好，嗨，你好。
2: 哦，你手算哦，
0: 还是嘿，你好。
2: 欸、我问你说明啦，我跟你鉴定的吼。
0: 我来生
2: 病，还有三星星报吼，已经加两罐我了吼。
0: 好好，谢谢。
2: 啊，我诶血压吼，感觉正常，130几啊。
0: 哦，
2: 啊，较早160几，150几
0: 哦。哦，好好好。
2: 啊，叫心脏哦，也照顾拢未喘。
0: 哦，
2: 哎、欸，阿哥较好，我再过来见证一下。
0: 阿伯中哈，哎，万里阿伯，阿你伯中哦，好，你阿伯谢谢，好好，谢谢你，感谢，谢谢。阿弟哥你好，喂哦，嗨，乔公伟，嘿，乔公伟，嘿，是你好。
3: 是谁啊？
0: 嘿，我是谁？你好。
3: 哎，你好。
0: 嗨。
3: 我迄个进，我有糖尿病吼。
0: 哦。
3: 啊， 我进前来，我咧三片心不食吼。
0: 三片好不食，嘿是。
3: 哎、欸，啊，这时阵感觉迄个，太麻啦，啊麻是拢好个，但唔好痛。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麻，袂麻就对啦吼。安尼继续个，等下哈，大哥，个改两顿啦哈。好，感谢你，谢谢。来哟、哦，真正是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咱这款三省金宝，真正是有全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的，所以你免食个骨啦、寒骨啦种，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咱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搁食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也给讲这款三省金宝。你好，嘿，你好，嘿。
4: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唔爱甲我接。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4: 哦，嘿，伊讲油嘛，
0: 嘿，
4: 我反正干脆哦，吼，穿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又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地穿外哦。三片不接、欸、啊！你即马食油嘞？即马安那？
4: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了吼、欸。哎呀，大嫂，安尼你食了该好呢？嘿，安尼好啊，好咧，继续看咧看咧啊。好，好，谢谢啊。啊，这个人到时候补上，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喂，小凡你好。
0: 那、啊、你好，好。
5: 欸、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0: 安那好，
5: 哎，到迄个血油有较少，较
0: 无。哎呦，哦，降低呢，血油降低、
5: 欸。对对 对, 對。
0: 啊，本来我这啊。
5: 我本来我拢200外啦，
0: 啊，即马呢？
5: 啊，即马，一点点啊，算都、就是
0: 算有正常的对啦吼。哦，安尼好，安尼好。来哟，咱的好朋友呢是食三千金宝的好朋友呢，你爱记吼，甲教咱一罐，教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为什么？因为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当然你甲食拢无问题。尤其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唔要食着饱和脂肪油。所以呢，我咱甲咱建议好朋友呢，来早起起来先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哦，咱来甲食，咱一汤食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天德瑞橄榄油，然后各个食咱的啥？食咱的三省金宝呢？哇，这有加分的好处。所以咱是有食三省金宝的人呢，一定要去啊加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啊，咱即马最后啊吼，每一罐上一罐拢是750cc，最后四缸。阿伯加码的人，阿伯加油的人，阿伯买的人较紧的哈。啊，每一罐上一罐1980块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力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就是啊。
0: 嘿。
2: 哦，你拄只讲精力不整啊，整经啊，嘿，我有经。
0: 哦，你有整经啊，你来接接哦。蛋姐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志爽哦。
0: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哈、
0: 哦。好朋友，嘿。
6: 你那三点钟不？
0: 生病了不姐？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
0: 哦哦哦，来，接接接来，阿信喽。嗨，谢谢。好啦，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7: 是多偌济？
0: 有呢，我那个公仔三双来接接。来哟， 个咱订阅的人卡入来哈，咱一组1980块拢无甲你起价，甲原底拢同款，无甲你起。即马外口的物件物资拢波动呢，即马拢足贵的呢，即马物件拢起价悬呢。啊，咱都无甲你起价吼，啊，因咱厂商哦，讲无要甲咱起价，啊，连工咱都唔知呀，到底会起袂，咱都不知道了，所以你即马连啊爱量早关，啊，咱呢橄榄油咱会当这个会当保证了3吨，所以咱那个边呢，你加关关拢袂歹，不会只要卖拍起头就好啊哈，啊嘛免变哦，爱记哦，橄榄油袂使变，唔好变哦哈，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我来甲唱歌啊。可以上那不可以上的那不说的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要给咱订阅，咱继续卡咧。橄榄油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会当点击到5月30号，要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给咱买油的人，唔买过新朋友欢迎哈。啊，电话外口拢接接，我来甲唱歌来，谢谢。

0: 想同大家说呢，可以想就是一个人民然后也爱情的故事安尼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喂，
0: 是你啊？你，
1: 迄个，
0: 嗨，秀川，你好，嘿，
1: 秀川
0: 啊，是，
1: 我要给你订一桌的。
0: 好来，哎，三线接电哇，这么满爽呢，不要紧，不要紧，咱若满爽啦，卡袂起来，咱的好朋友等下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电话靠对，我们不开别人导游，我拢去对的，对的电话做经理人啊，做真歹势啊，那个电话拢卡起啊，伊，来，那你要不那边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你若无订呢，咱连工我当时会当阁有回，我们知影吼，你看咱这个慢两个月啊。因为就是战争的关系，所以油哦，哎，变成你的货柜要设一年安尼啦，无多啊拄着啊，所以咱那个边嘞，咱这油会当保证三档，你得甲买得着啊，绝对都无问题。只要你卖晒日头，卖冰，未使冰嘛，未使晒日头，知影无？
1: 来油，
0: 油你来，你先接接，好，谢谢大姐，谢谢你。来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电话怎么够？计算会通会通过来，谢谢，来感谢。我是小李哥，你好，嗨，李哥你好，
2: 你好，我要买油，
0: 买油好，来谢谢，二星姐姐哦，来这么摸索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继续卡卡拢不要紧，啊，今麦电话通啊，有计算会通啊吼，啊，咱都在咧讲，唔好晒日头是橄榄油，唔好晒日头，啊，咱人爱晒日头无？爱啦，啊，咱若无晒日头，变咱这就低山。变成你得爱用补充的呢，因为这个低山一旦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和咱吸收营养更如何？而且咱低山个对上面钙好，你唔知道？当然咯、哦，嘛是对咱的血路方面啊钙好哈。所以呢，咱也是好平的上无，至少呢一天啊晒一15分钟晒太阳。但是即卖人惊啥？惊晒日头，惊变乌去，尤其是咱这姑娘啊，拢惊。加下卖去啊，所以当然呢，咱只有啥用补充的就可以啊。所以咱人和咱俩将来，我都讲过，咱都在咧讲了这个人生的观念。上个重要的是第一行是啥？健康，这健康介重要，身体健康啦吼。所以咱一定要骨头的，我定讲的，咱的骨头有烂，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和咱的骨头呢，甲脚会当行路，咱的将来呢，唔爱讲袂行路，到时我。哎，开了30000几块，请人家你照顾，你可别惊咯。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哦，吼。虽然国内好朋友的都是爱保养，那么如果是咱无法多保养，无法多补充，就是靠啥爱食入去。你若唔食入去，你无投资呢，到时咱的骨头啊，空空怕怕，佮加上腱子肉无烂，有啊。你拢无咧运动吼，怎变成咱腱子肉软格格？后摆你得得到肌少症，得到肌少症还是无力症？这东西造成将来你袂惊咯。啊，那如果是甲抗体有相关的，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乳腺病变的，咱这镜头啊、甲关节拢会变形的弯、弯翘起，到尾怎变成啥无烂，变成嘛无法度惊咯。尤其是脚头变弯、变O型腿吼，所以补充钙质钙重要，以外呢，当然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嘛是钙重要哦。
1: 喂，你
0: 喂，你好，你好。
1: 嗯。我要订油，
0: 要订油了，姐姐，谢咯，谢谢，家听姐，谢谢，哎，徐丽你好，
1: 哎，我要订油，
0: 哎，生鲜姐姐哦，谢谢。来哟，继续看，继续看，咱的好朋友，我咧讲话时间呢，我若看会到，我就该接。啊，若无咱的姑娘引导，拢该接电话呢。所以咱人的补充保养的阶段啊，人讲预防性的治疗，咱甘愿洗澡的开始，养成了一个保养投资，投资太重要啦。你也对家己较好呀、啊，我都讲，干阿讲食油就好啊。迄位人甘愿买了300-400块的沙拉油，啊，你家想讲，这种的油是啥物？当然啦、啊，内底是饱和脂肪油。啊，你敢有看伊有纯无？是不是无定着伊的无够纯？比如讲，你买着葵花油，伊敢有纯吗？咱唔知影呢。啊，人咱只有保证的啦，较好啦吼。所以咱食好的油就是安尼。相对咱人骨头方面嘛是爱补充啥？咱的骨头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不是干那骨头需要呢，佮包括了上面的腱子吧。咱的腱子吧呢，咱身骨上重的，我有讲过上钙重的这个组织是啥？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男女性有36%，包括咱的心脏这个腱子吧，嘛是需要钙质加啥？ 蛋白质，所以呢，咱不只是跟他补充钙质，那个蛋白质优质嘞，优质的蛋白质，我那是爱保养嘞，爱投资呢。虽然人投资钙重要呢，你唔要跟他讲钱坑你股票会赚钱，啊，那未赚钱呢，你得变成一个套住了，迄阵啊就住套房了，你敢知？所以投资钙的健康，上钙实在，上钙好，因为你用得到。相对你嘛是食会到，所以呢，咱补充钙质上个是四十岁开始，咱来保养啊。啊，过来咱四十岁开始爱养成一个习惯是啥物？运动30分钟。啊，过来我甲恁建议爱做啥？内卡位。有咧内卡位人呢，长期一定爱做，爱做个再见。所以你若内卡位呢，对咱的健肌吧有力，对咱的动员嘛，对咱的筋络较好。所以补充钙质咯，上个是四十岁开始来保养啊哈。来，你好，你好。嗨，
3: 喂，志爽哈，
0: 喂，
3: 喂，
0: 哎，我是谁？
3: 我是你的长期的忠实朋友
0: 哈，谢谢。嘿，
3: 我感谢。我问你个问题哈，
0: 没嘞，请讲。
3: 我只有我哥哥啦哈，
0: 哥哥，
3: 咱嘿，你卡头有一个碗嘞哈，你行到我特别记得是。
0: 哦，欠两句啦，来接接哦。嘿，一线好，谢谢。

0: 梦半醒之间，这个是林隆贤作曲的老歌哈，来谢谢。哎，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嗨，
1: 什么？你姓啥呀？
0: 还是我姓啥？你好，嘿，啥贵族？
1: 哎，我来做见证，我林内先讲。
0: 哦，来，好，三遍都不记得，加讲重点哈，来，你讲下啦，嘿。
1: 我一家真是弄不完的，做见证
0: 了。哦，刚才唔捌掉啦，嘿，啊，你讲，嘿，安那嘿。
1: 我今年就是哦，
0: 嗯，
1: 去成大。
0: 来，你讲重点就好，你食了那好嘿。
1: 啊，都脚未行啦。
0: 哦。
1: 食些产品哦。
0: 你食啥物？
1: 我食两项钙骨质，一个三片金箔。
0: 哦，好好好好。
1: 啊，食即摆，迄领衫无穿，一裤已行会裤啊。
0: T衫无穿就对啦吼，T衫无咧穿啊吼。
1: 哎，啊买裤啊，已行会走啊。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嘿，
2: 拢未听，然后感谢。
0: 好安尼好。
2: 啊不，我听啊，一台我拢唔敢去买呢。
0: 好安尼好。
2: 哎，我听着，我就去讲听着一个微商哦。
0: 好。
2: 我因为讲食四罐就好些，我就讲讲啊好啊，无趁钱来买无钱。
0: 好安尼好。
2: 你讲个病也袂好啦。
0: 哦，伊也对啦。
2: 啊，听几啊台我拢唔敢去买啦。
0: 好安尼好。
2: 即个我真正趁钱去甲买一罐哦，去六家，六家迄落迄落
0: 状态。好，我知嘿。好。我见阿恁嘿奖金挂得好啦，大哥。好，感恩啊，谢谢你哦，好谢谢。阿弟哥你好。喂，还是我秀山你好。
3: 哎、欸，你秀山你好。
0: 哎、欸，
3: 我要做见证。
0: 我来身边好不接、欸，感谢你。好、啊，感谢感谢。
3: 我在听。
0: 好好，
3: 哎、欸啊，我给你吃的拢袂歹啦，啊，我是拢无用，给你
0: 吃。你是吃这几项？
3: 我到迄个好在咩？吃个高卡骨的啦。
0: 哦，钙骨质吗？
3: 哎，钙骨质，啊，佮迄好
0: 在啥物？三线金箔。
3: 哎，三线金箔，嘿。
0: 哦，吃了好呢。
3: 哎呀，袂歹呀。
0: 啊，吃了安那好嘿。
3: 啊好咯，我本来就是开广东车号嘛，啊车号啊内底驾驶啊拢未行，啊即卖行，
0: 哦哦哦，
3: 系啊，啊本来拢也乖啊，
0: 哦，
3: 嘿，啊即卖唔免啦，啊我已经我改成四五年咧，
0: 嗯，不要紧，到时候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那要补充个几滴，免只个两下，免只个两种嘛，免只个两罐。讲到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讲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观察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干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的哦。哎，咱内底个话，咱吸收钙质好 ，D3，甲咱健肌嘛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相关，所以补充钙质加钙过去咯。啊，喂你好，
4: 喂你收出来哟。
0: 哎，是你好呢。
4: 我你的油做好诶，我甲你鼓励者啦。
0: 好啦，感谢凤姐来，商品有进来。
4: 我已经甲你买十二组
0: 啊
4: 咧。
0: 啊，你饮料哪好呢？
4: 饮料做好诶。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啊，得看饮料啊哪好。
4: 因为我就是讲，迄个算讲胃肠无好，你知道？
0: 好。
4: 我拢用啉诶啊，拢袂歹。有时啊用菜，有时啊饭，安尼用汤匙啊用
0: 菜
4: 直接食。
0: 嗯。哎，真好，好，继续诶，安尼继续食，诶，继续甲咱看咧，好，谢谢。阿像你讲哦，喂，你讲你便秘，
5: 我便便十遍拢无啥会痛啦，
0: 便秘未通，啊，食益生菌无好，
5: 益生菌一个月食差不多有几啊千块，
0: 拢无好，啊，加啉咱的橄榄油，
5: 食这个去哦，最好啊，佫未拉肚子啊，
0: 哎呦，食橄榄油真会痛哦，哦，
5: 天生爱食有一个先，
0: 嘿，迄就是出个那味啦，当啥会好的呢？哎，有纯正有迄个味呢，迄正常还是多酚哦哈。那有我那里听到的橄榄油，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咱的贺宾你那阿伯官阿伯加码的人，也是咱的贺宾你算看卖呀，看你到底去查几周呢？咱到后拜拜时阵，你只要到学堂用爱四周哦，吼，爱准备四周诶，啊，想无至少四周到五周安尼啦吼。所以咱要送个亲戚朋友，咱要家己食拢盖好，每一罐送一罐，一周都是两罐，拢是750cc 诶。咱的贺宾呢，咱拢无家己起价，共款是1980块，会当登记到5月30号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问。你们的多准的杠，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嘿。
6: 秀爽呀，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6: 哎，我想问你好不好？
0: 好呗。
6: 坐着光啊啦吼，啊我脚跋断去吼。
0: 啊，脚跋断去哦。哎呦，来接接线啦、哦。哎，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伊啊，讲有得袂少，酸痛药啊。
0: 哎，来接接线啦、哦。嗨，谢谢。那因为他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订阅，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哎四个八号。啊，那要找我去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这卡，麻烦您哦，来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人的观念哪通呢？条条拢会通，但代志拢讲会通。如果那是话人呢，讲袂通啊，吼、哦，够蹊跷的啦。先讲的讲袂通呢，这种人呢，迄真正哩公输伊啊，因个钱啦，硬拗啦，欢喜查家去走啦，无理哦，嘛要甲你硬拗安尼，有这种人就是安尼啊。伊唔对哦，伊嘛要硬讲伊对，然后呢，各有改的唔对的理由讲个真好听安尼，这种人有无有啦？有做者政治人物就是安尼啊，政治人物啦、啊，还搞不清楚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当然，咱嘛是台湾人啊，咱从来冇去用通敌国，咱就是台湾嘛。为什么我们是别的国家一份子？不对啊。那么这个就是不对的观念了、啊、吼。咱不要忘记了，咱是台湾人，咱台湾是一个正统的高诶正统的国家，有咱家己的宪法，有咱家己的法律，有咱家己的选举投票甲罢免。这就是正统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台湾人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小丹姐刷卡，我等你，我元气嘞，明天上班我元气嘞哦，来谢谢，阿里嘎多。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你来消费，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8: 健康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陪你购物网。

0: 华星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星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你有感觉今天很激昂吗？整个晚上大家一直在那里出门三品，我是怎么没要这么早说的，所以大家就是这样。好啦，感恩啦，感谢啦，大家都很没用哈。我们的优待今天5月19号明天在5月20号期了，所以今天大家很紧张的，电话在那里来。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角座绿晶一号三角钙骨流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先来报告明仔载5月20 520我爱你的这个一课哈，明仔载5月20拜三适合这是给穿机后栽酒，近期的是安城这早，那时在东北在新的东南昌十九会上处的朋友，日算是在北平，这是明仔拜三的一课，跟好朋友做分享。大优待大清桑，今天十九，明仔在二十，最后一天啊！吼，这两天咱咧卡电话，那是只要讲，哎呦，本雅电话卡未通，麻烦你靠耐心一下哈，谢谢谢谢。到底欣赏的歌曲向前行，咱的赖大哥头拄啊，甲咱做文三品，我们听这首歌，到底欣赏哦。

这几日啦，有感觉哦，天气安尼温度足悬哈，热天的意味有够浓厚。那么未少人有那开始感受到，哎，温室那上温那较烧热的感觉。十二生肖当中，甲好朋友报告，有三生肖特别受到好运照顾。热天一日来，事业迎接突破，灾运渐渐回升，连人际关系甲感情都充满着真济的惊喜。过去的努力终于开始看到成果，只要把握机会。稳住着咱的节奏，刷落来有希望迎接一段顺风顺水的一个好日子。这三个生肖，小牛、小兔、甲小狗哦，恭喜！小狗的人最近迎接气势足强的开运期，无论是工作、财运、感情，拢有未少让人足振奋的新变化。原本小狗的人反应得真紧。啊，这个 idea 作者想法足济啊！最近更加用一点关键的时刻抓住的机会，尤其在这场可能因为创新想法、灵活应变的能力受到重用，甚至迎接升迁奖金的机会。在我们方面，新的机会不断的出现，适合一挂新的领域，也是开拓着副业，但是嘛需要详细评估着风险，避免一时的冲动。另外，人际运上搞的最近嘛就旺的哦，贵人用一点重要的时刻伸出援手，带来资源甲契机，感情生活同款充满着活力。单身的人桃花就旺。有伴侣的人会当重新找回着恋爱一般的新鲜感，啊，来到小兔的，小兔的最近属于稳中有升的好运的格局。过去累积的人脉甲努力，开始渐渐转化为实际成果。工作上，你小心负责。顶真的态度，受到主管甲客户的欣赏肯定，特别是伫需要耐心甲专业的任务当中，更加会当展现实力，甚至有机会得到升职、奖金，或者是新的合作机会。在阮方面，稳健为主。最近适合持续规划土地长期的理财，小业的投资也会当慢慢啊带来袂歹的回报。人际关系同步升温，身躯边的贵人愿意主动提供帮助甲建议。伫感情上单身的人，有希望透过朋友的介绍熟悉适合的对象。啊，那有伴的人会当伫平淡。的生活当中感受到更加多温暖和安心，这是小兔的朋友最近好运哦，还有就小牛的，最近小牛的人运势明显升温，凭借着你的观察力另外反应，在工作财务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过去默默来累积的实力得到顶级合作朋友的肯定，不但有机会迎接升迁加薪，也可能收到另外奖金，甲着新的合作邀约。在运方面，把握市场的变化，最近你应该容易发现值得注意的投资方向，只要保持着理性的判断，就会当让收入稳定的增加，感情甲人际同款的顺利。单身的人有机会拄到诶，真有话讲的对象，有伴的人会当感受到理解甲陪伴。提醒想你的朋友，好运来的时阵，爱避免冲动的消费，爱会向规划才会当好再去延续哦。这是热天一日来，想你想头甲想搞三个身上，好好啊，把握一个好运。海海的人生，希望拢有正确的选择，自然会当予你不管低调
还是讲吼，渐渐运气咧行，拢会当有足好诶收获。

0: 啊，然后呢？一万六送四个啊。
1: 八号一号的八号。
0: 对啊，一万六啊。
1: 一万六啊，加八千。
0: 什么？哦，八千哦，就各两、
1: 啊那
0: 個、各两瓶呐、啊。
1: 二盒两盒两
0: 两
1: 罐。
0: 两盒两瓶呐、啊，哈、
1: 啊。八号的两罐，那、啊、不是八千。
0: 刚刚听成五啦。
1: 啊。
0: 刚刚听成五瓶五瓶。
1: 不是啊。
0: 全部送二号啦，哈。
1: 对不对啊？
0: 哦、对啊对啊，如果是盖骨溜两瓶，山苦瓜两瓶、啊，这样就对了啦。对啦。
1: 喂。
0: 这样对啦。有没有听到？
1: 啊。
0: 这样对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一万四，两万四号。
0: 哎，两万四，对。
1: 啊，是是是是。
0: 全部送二号
1: 啊。啊啊，对对。
0: 好，感恩了哈，拜拜。
1: 啊，是是。
0: 谢谢，好。哦，咱这个阿伯。已经第二届叫啊，吼！足侪好朋友讲，嘿啦，今仔日叫较少，就是因为真届有叫啊啦。好啊，我知影，你来叫我搞，叫我甜，唔免到时阵吼，搁底下咧等。谢谢哦，哈！咱即马来进广告，大优待大精神。五月即个妈妈的节日，其实大家嘛无亲切啦，对不对？啊，咱表达对妈妈的敬爱。也表达着咱对着听友对文爱支持，对咱产品公司的爱好，所以咱每年的五月份，咱拢有举办着大优待大赠送。啊，拄啊好四月二十，今仔日五月十九，明仔载二十吧，哈。啊，所以就是优待到明仔载杂志。如果那是今仔日明仔载，不赶紧叫我搞，阿丽娜二十一号的。可能咱的没办法再送你了哈，都无法度去给你优待，所以大优待大赠送，足侪老朋友，足侪新朋友，即届拢真支持，真踊跃来给咱助文，足感恩的哈。啊，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啦哈，要无够的赶紧阁继续叫。以上讲过，听友的红你好。
2: 啊，问啊你好。
0: 嘿，晚安。
2: 啊，我晚安。啊，迄款遐做，前下都未记得叫。
0: 哦。
2: 嘿啦，阮细家讲伊行遐孙仔上厝买遐个，遐做啥三号的吼。
0: 好好。
2: 伊讲要搁爱爬啊。
0: 爬悬吼，三块几啦。
2: 啊，搁行三块几，啊，迄款遐做一号的，按着十，按着十八个遐。迄十八个遐是我要爱，啊，我摕几罐啊，不好伊食看嘛。
0: 你是一号的要几啊？
2: 十，安尼毋着十八啊。
0: 十八啊呢？
2: 嘿。
0: 一号的要十八啊。
2: 嘿，啊，安尼话
0: 三万六四万八啊，
2: 四万八啊，
0: 嘿对，
2: 啊，你阮说的就是伊迄个写小下袂，佮只讲我来拢叫我的安尼，啊，伊现在啊囥咧我家吼，啊我则伊人来，我则提好，
0: 哦，安尼就好啊，谢谢啊，
2: 遐囡啊吼，
0: 嗯，
2: 会知影，
0: 哦，
2: 伊家讲伊爱食了，敢若有较差。
0: 当然啦、
2: 啊，
0: 好。
2: 啊，恁当时搁在卡特价。
0: 哎，到迄个十月啊啦，到古历的重阳节啦啦。
2: 哦，安尼无见，安尼有搞。
0: 哈、
2: 哦，哈、欸。安尼十月啊，迄个啊，你安尼就到星期几啦？
0: 看你是要拜四啊，是要拜五、拜六拢比较紧呐。
2: 哦，拜四、拜五这两下刚会使。
0: 安尼哈。
2: 啊，拜三先早吼，
0: 拜三就明仔载呀。
2: 啊，晓得啦，
0: 嘿，
2: 拜四。
0: 啊，看你要礼拜几，你甲我讲。嗯，
2: 拜四好，我讲。
0: 拜四哈。
2: 星期五，迄细汉的囝拢都爱过去。
0: 安尼好，好，安尼礼仪啦哈。
2: 诶，好。
0: 好，谢谢。四万八。
2: 四万八吼，安尼咧上朝拄啊好吼。
0: 上哦，四万八上十二个，迄个礼盒的拄啊好会当食半冬啊。
2: 嘿啦。啊，就是即马安尼好，啊，你用个个去下底爱甲写小月安尼，伊才袂讲我那拢买我的。
0: 爱写小月哦。
2: 哎呀，我小芬爱小月，阮阿阮三姐啊。
0: 小月。
2: 嘿啦，啊，伊迄个我甲伊用是下啦。
0: 伊个部分是一个啦哈。
2: 嘿，伊关了三号啦。
0: 好好好。
2: 三号。
0: 啊，你个另外啦，啊，安尼就是两个拢上盖骨溜了掉啦。
2: 掉啦嘿。
0: 哦，安尼我知。
2: 好
0: 一个秀芬，一个秀月啦，哈，
2: 安尼快乐点嘛，
0: 哈，月亮的月吗？
2: 嘿，
0: 哦 ，OK 啊，哈，
2: 嘿，月快的月，嘿，
0: 月快的
2: 一个手旁，
0: 提手旁，
2: 我得对啦，我嘛不要讲，早起那坐，我那讲个好，哎呀，哎啦，哈哈哈哈。 我定啦，知影就好啊。
0: 系啊，嘿。无啦，提手旁个啥，改写唔对，歹势啊。
2: 无紧啦，无紧啦，因为咱无啥古早日本人，迄阵啊做产人，迄阵啊拢敢那较无咧。
0: 是越来越快的越呢？
2: 嘿啦，越来越
0: 超越的越啦，哈。
2: 嘿啦，
0: 超越的越啦。
2: 嘿啦，对对。
0: 愈来愈嘿，愈
2: 哦。哎呀，我起码买嘛拢新鞋啊，拢写，但写袂晓写，啊写个查字典。
0: 安尼哦，嘿嘿。
2: 我安尼伊个，你只就
0: 好。安尼我有甲写，好。
2: 嘿啦，啊那送的啥，你我拢甲包好好安尼。
0: 啊，两个拢是送盖骨溜啦吼。
2: 嘿，
0: 啊你只甲对啦，
2: 啊甲你甲送这包这两包啊，拢甲寄来我家来。
0: 了解了解，好，好，谢谢你哈，拜拜，平安。来，亲爱的好朋友。有吃一定让你会很欢喜，所以我们说三品高公位是这样来，不是亲自公公的呢。来，这是控诉267110、啊、刚才那个大哥是台南的、哦、312118。好，来，咱今仔日最后第二天，明仔载最后一天啊！哈啊，所以咱希望听众朋友，要愈侪送愈侪，赚愈侪，电话赶紧卡，大家愈来愈健康。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这首《不愿放你走》，检查这两首歌吼，在我两个节目当中。拢有报呢，结果咱听众朋友讲，我都无听到，不要紧，即马咱继续来听啊，好朋友电话继续卡，等你哦，0800-55-99888，听友龙。

0: 今嘛，咱要来甲和平叫报告吼，天气热热热，真正热。那么，好朋友在讲，明仔载是热热，会搁较热，愈热情哦吼。听起我的红你好，
1: 晚安哟，
0: 晚安。
1: 哎呦，晚安，哎呦，啊，拜托你，哎，也祝你条诶，我带你左右。
0: 我唔知道要安怎甲你讲呢，我著甲你讲，阮即马咧犹太电话足济足无用，啊，你莫来点歌，安尼敢好？
1: 哦，
0: 诺啦，到明仔载著结束，后日若有点哈过来，安尼好毋好？
1: 哦，
0: 你逐概拢敲电话，著是要听我在你左右，你归去吼，著去买一块片啊，逐工你踮恁兜要听1000遍、100遍嘛，不要紧，对无？你著加几首啊歌，要甲咱点歌。你著咱咧点歌诶时间，你著含人做伙点。点袂着，我著甲你报；点袂着，咱著继续努力。安尼好不好？加找几首啊歌
1: 好啦，
0: 来点。
1: 谢
0: 谢谢谢谢哦，阿伯，拜托你吼，爱会记诶，前礼拜著有啊。即礼拜过来，咱著犹太甲明仔载，即马较无闲吼。明仔载环境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数拢是晴云到好天的天气。午后大台北地区、嘉南、宜兰地区，甲着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日当时咱会感觉偏热。伫南部瓦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爱要爬山、出去佚佗的朋友哦，家己爱注意哦，吼！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天气，听友龙红你好，
1: 你好，
0: 嘿，收音机转较细声，有回音嘛，大哥？
1: 你有拍摄？
0: 哦，忘记了，
1: 盖骨有三关，
0: 三关
1: 啊。乌
0: 龟，
1: 哎，
0: 乌龟，
1: 三罐，我送两罐钙骨溜吼，
0: 吼，
1: 安尼，
0: 送两罐钙骨溜，
1: 敢是？
0: 三罐，3×42呢，会当送三个呢。
1: 哦，安尼拢用钙骨溜，
0: 哦，拢钙骨溜啊，吼。
1: 变六罐钙骨溜嘛，吼，三罐三乌龟。
0: 靠六罐的，送四罐的啦。
1: 哦，是啊。
0: 啊，你搁要叫我送大罐？
1: 你起码只要三罐三。
0: 嘿，你就是买三罐钙骨溜，三罐山苦瓜。啊，你拄啊好万二送三个四罐的钙骨溜。
1: 哦，安尼对。
0: 对
1: 哈，
0: 谢谢，拜拜。哇，歹势，我切掉啊呢。来，听秀龙红，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那个两个，
0: 好啊，送啥？
1: 送油。
0: 哦好，啊拜四到哈，后日咯吼，今仔拜二，明仔再拜三，假拜四就到啊。
1: 好好，
0: 可以哈，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来，亲爱的好朋友，大优待大精上，因为时间到啊，所以哈。咱希望好朋友，你就把握机会哦，哈！即个买不到，爱个等咧规半冬诶，大家当多多注意一下，谢谢你。刷落去，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到阵欣赏诶歌曲，邀请咱直播中诶好朋友，搁再来听一首歌，一人行一路。这首歌是曾小姐给咱点的歌曲，谢谢。

0: 这位好朋友讲，搁堆加，无够的你就赶紧堆哦，今仔日堆，明仔再堆，啊来就爱等六个月后啊，谢谢哈、哦。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哦，真正大家头壳爱较注意的啦。最近 A 级的假投资吼，阿龙结合着 AI 的影片骗甲有够严重。新竹市警察局今仔日公布四月份修理民众被诈骗的情况，统计显示四月修理诈骗案件有344件，财产金额1.5亿，修理的件数甲财产拢甲去年同期分别有下降。好、哦，这个件数降14.2%，啊，那是这个钱算减15.88%，啊，一月到四月平均修理313件，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有哪有减少40件？啊，警方指出，今年一月到四月侦破13件诈欺集团的案件，查到147名成员，查扣到汽车现金、不动产、虚拟货币等不法的资产，总价达要到1700万。另外，透过着经营合作，成功拿走这个被诈骗的汇款9,171万，累计阻断诈骗集团金流超过1.8亿。警方分析，最近伊着假投资最严重吼，这个诈骗集团结合着 YouTube 家的影音平台，甲着 AI 深位的技术，冒用在境的名人制作着假投资的信息，啊，结果吼。真正是骗到就要变鬼，所以大家爱小心，甲着注意啦。如果那是一直诱骗你加入通信软体投资的群组，这个一定保证赚钱，啊风险足低，这些话术都是诈骗。日前有一个姓陈的男子险险啊被诈2500万。因为这个姓陈的男子去银行要结清着口座存款，汇往着指定的账户，面对了着行员吼，甲着警方的关心，一度坚持讲投资合法，甚至依照诈骗集团提供的教程收集应对。警方紧急联络因某仔来现场考勤，佮分析金这个。黄金的投资诈骗常见的手法，哇，讲到有够久，姓陈的男子才发现已经正被骗，即时取消汇款，成功保住2400万。警察局长陈元辉在讲，警方会持续对诈利用着一个 AI 深位技术制作的一个假投资的广告，啊，积极通报下届着。这个涉财涉官账户甲着网站啊，但是吼、哦，咱讲真诶啦，希望听众朋友你家己也卖贪心嘛。诈骗集团最近时常搭配着时事啦、新闻啦，包装 AI 地算中枢、金融病款疾病这些科技诶名词，搁利用着假交易平台营造赚钱诶假象。但被害人真正挡未掉要领钱诶时阵，哦。只要你收足济啊，讲要领钱啊，得个要求交保证金啦、加倍投资啦，甚至诱骗去抵押房地产啦。拜托咱所有好朋友，接受不明的投资广告、科技的投资的群组，你千万唔通提高警觉。必要你就是卡105反诈专线查证，啊，那无你就直接找警察，安尼就对啊哈。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多多注意，确实有影钱歹赚哦，大家拢爱更加定睛，甲着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电话卡互通。听秀龙兄你好，你好，
1: 喂，
0: 嘿，阿姐好，嘿，
1: 我抱歉，
0: 抱歉啊呐，
1: 啊你我都阿未甲你叫咧。
0: 阿别叫哦，
1: 我都去开刀，拄好倒来啊。
0: 安尼哦，嗯，平安平安来。
1: 哎呦，阿你呐，九阿下不贵。
0: 九阿万八啊，你着叫十阿。
1: 十八阿多贵？
0: 两万呐。
1: 阿你呐，去仓库买，差不多
0: 两。仓库买三罐呐。
1: 三罐哦。
0: 看你要食几罐呐。
1: 我有增加呢，我有增加你食呢。
0: 安尼你啊，半冬你呐。上基本就是六罐嘛，啊，那有咧加你就买十罐、买十二罐、买八罐，
1: 不知啦。
0: 啊，无你买几罐？你家己讲。
1: 我九阿的迄个食不过呀。
0: 九阿食三个月。
1: 对啊，啊三个月看三个月
0: 多少？三个月看你买我看哈，万八佮加六千呢，两万四，你个四罐三个月啊。
1: 哦，四罐三罐好贵哦，
0: 有啦，
1: 安尼贵呀，
0: 安尼两万四，
1: 哦，两万四，安尼得啊啦，
0: 好好，啊送钙骨汤哈，
1: 有啊，你送我这个，我这
0: 两万四送六个三个月份，
1: 好好，
0: 安尼好啦哈，
1: 啊，等你到，
0: 后日啊拜四，
1: 拜四哦，
0: 嘿，
1: 哦好，
0: 谢谢哦，好，拜拜。这个是安怎，我电话接了你就走去啊。来哟，控诉这个阿姐啊，头多你都卡一届呀，今嘛个卡来呀，啊你个切掉，你是要安怎？你买甲我讲一下，无我电话伫遮，安尼接咧，总咧，像阿弟安尼，俩古招比哈，希望所有好朋友，我哪有咧含难讲，啊你就和我讲煞一下，安尼好唔好？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是床头梦啦，听秀龙兄你好，
2: 嗯，我那小姐，
0: 好，我耐心，
2: 老头要太太，我是两客啊，一路的啊，一路的呢，
0: 哦，好，不问题，拜四到哈，后日好不好？哎呦，早啊，我真正，来床头梦。电话给

姓李的四个姊妹啊，主张讲吼，老爸林将进前伫病房录音交代财产，以及个分配。点名点白的房地甲汤圆骨落笔土地，要互因提个要求妈妈，甲着小弟爱办理所有权移转的登记。新调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为讲录音内容属于生前分财产的想法，并无构成着情义契约，所以判这四个姊妹啊败诉。判决书指出。这个老爸在抵抗二二年九月七十过往全体继承人时，太太姓林的夫人两个四个查某囝甲一个后生，啊，四个查某囝主张，二零二二年六月七五，爸爸伫住院期间有录音谈及着财产的分配，讲着德伯的厝由四个查某囝来承担。啊，这个布啊顶一块买好四个查某囝，啊，四个查某囝认为讲爸爸这段录音的个性的情意的合意，老爸过往了后，妈妈跟小弟确实跟他将部分土地过好家己个后生，其他拢无依照录音办理，所以提起着诉讼。妈妈姓林的夫人人甲小弟姓李的男主讲，录音的内容只是这个因老爸初步规划甲分财产的想法，并无明确情义的意思表示，并无甲国子女达成着情义契约的合意。而且若真正有要情义，照理来讲，交代什么时阵办理过户、宽赠应感、尊穷的细节，录音当中拢无讲到啊。法官审理依照民法第406条的规定，情义属的契约爱有情义人甲受证人意思表示合理。啊，检视录音一字一字翻译文，因老爸并无明确表示心情特别情意，也无交代移转登记相关的事项。四个查某囝主张录音甲赖传送记录证明是合意啊，确实无提出具体证据，无法度证明老爸意思表示已经送达得到承诺。法官认为讲，2022年6月7日的对话，较亲像是病重的时阵对未来遗产分配想法的陈述，毋是立即生效的情义契约。加上落尾部分土地又愿意着夫妻情义名义办理移转，甲四个查某囝主张的内容无一致，所以呢，咱以认为双方面成立情义契约，将其要驳回四个查某囝的请求。讲真的啦吼，口头的这个威胁敢有效？真正是吼，希望好朋友。你有哪一小块法律上爱了解一下，所以讲吼，不管你有什么款的意思，不管你有什么款的想法，咱希望真正啊，都无钱拢无代志啊，有钱财产侪真正足困了，也是爱找专业的律师来处理，安尼才会当做到正确的这个交代，正确的分配，较唔免搁底下吼。家属以后底下对簿公堂，那么威胁到底有效无效？这真正大家爱注意一下。等下阁有一个状况，有哪甲好朋友分享哦吼。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无梦无梦，王世贤所唱的歌，到底欣赏。

0: 时间的关系，咱暂等一下，工商服务了后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端友带大金上电话继续卡，等你哦。
1: 我的世界刚是这么不甘愿。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万林路第一市场南平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也是文雅陪伴的大优待大精神，明天再正式结束、哦、所以头多啊刷卡，就在好朋友有那讲，哎哟，文雅差一丝啦都未赴，我你大概拢要赶买房车。伊讲哦，真抓就是出国啊，回来慢一天，你就讲无法度啊，所以今仔日吼无非叫不可安尼啦。当然啦，那打咧广告，打咧开始邮袋顺，你就赶紧注文文咧，安尼嘛是较唔免到时准备记啦吼、哦。谢谢啦，拢感谢大家对咱的支持甲的爱好，顾身体，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平安。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由原文雅陪伴的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烤鸡继续赞助提供。拄啊吼，咱有一个大哥，伊咧甲我讲，伊讲文啊，啊，阮某吼，啊，得好命啦。即马换我家己一个人，啊，囡仔拢已经南北离咯，吼、哦、啊，三个囡仔嫁啊嫁啊，娶啊娶啊，拢无大做伙。啊，我即马吼，家己想讲拢食外口，食甲足忝的，啊，食甲吼。血压啊悬呐，血油啊悬，胆固醇悬呐吼，啊个即个血糖啊悬呐，啊即马就是医生咧讲的讲啊三高啊，啊药也是有咧食，啊但是吼未工作稳定，啊医生就建议我吼，食食爱处理好好势，啊我要甲你问讲吼，到底鱼啊是食海鱼啊较好，还是食即个正水鱼较好？往海鱼啊，正水鱼拢不要紧，营养有够的好。无论是深海鱼、正水鱼，因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甲 B 两元素，只要你鱼啊食好对，对健康拢有好处。不过深海鱼也确实含有较侪 omega 3脂肪酸，不过相对油脂也较悬，尤其大型的深海鱼。鲫鱼啦、鲨鱼啦、金枪鱼啦、鱿鱼啦，有可能阁有即个重金属的几率，所以你会当拣小型的深海鱼类，譬如即个青鱼啊，还是讲扇马秋刀鱼啊、鲈鱼来食嘛，袂歹。除此以外呢，食鱼啊，要摄取伊的营养。会当正水鱼甲深海鱼，啊，你着穿插来食，无一定拢食深海嘛，无一定拢食正水的。一礼拜着两三摆，啊，你着食迄种手掌大小的分量。啊，料理鱼啊时阵煮的方法嘛是足重要啊。你若逐项拢要煎，逐项拢要安怎？有当时着较无菜，所以食鱼啊吼。你尽量炊煮的烘的，安尼会当取代这个油脂的做法，避免蛋白质 DHA、EPA 成分被破坏。查甫人哦，和太太安尼，真正是服侍遐久啊，即马太太结好命，你家己都爱处理哦好吼，啊，希望大家健康上重要。所以那爸母个滴个，咱。爱好好啊，友好，翁某那两个拢伫个足幸福，嘛爱好好啊，笑诶。到底欣赏，这是因为我爱你。

0: 来听秀龙哄你好。
1: 木啊，
0: 嘿，晚安。
1: 晚安。我头阵甲你买四盒，迄一盒哦。
0: 嗯。
1: 啊，你讲那送一盒，你讲送两瓶哦。
0: 系啊。
1: 啊，两瓶都食袂啊？都都
0: 食。对啊。一盒对啊。
1: 就啊两盒都五盒。
0: 对啊。
1: 五盒八千了对唔？
0: 对啊。
1: 啊，安尼安尼。牛肉卖送了，我来啦。
0: 啊，阮送的都是十迄落十粒十粒啊，两片啦哈。
1: 啊，都两迄只迄只只只嘛是两片两片啊。
0: 哦，对啦对啦，好啦，无问题啦。
1: 啊，你做五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吼，头拄啊唔讲哦好。啊，我爱哥甲你催，你敢知？二三零八五。来听秀龙红你好，
2: 哎，你问问啊，
0: 嘿，晚安，
2: 晚安，我是新朋友啊，
0: 哦，新朋友，
2: 哎，
0: 阿妹爱上，
2: 我是这啊，这拳头，这脚骨咧行咧，拳头拢会酸，我食食，
0: 食一盒二盒啊，
2: 一盒二盒啊，
0: 哟，
2: 啊安怎卖？
0: 哇，这爱山卡跟你讲
2: 啊，不是啦，啊这啊个卡啊个花果龟。
0: 哦，
2: 啊，这一个月多少？
0: 蛋姐，

这是真好听的岁月为和平救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咱来进攻个吼，大优待大精赏。只要买4000的上4000、8000、2万6，2万2万是2万8，3万2、3万6，4万4万是4万8。头多像咱一个阿姐吼，住台中五车，阿姨就是，伊讲80万呢，哦，小小的嘛是爱食啊，啊身体那是别顾，嘛是爱投资无唔对啊，啊你啊像咱有岁的人，如果咱啊真少年的好好啊保养，啊年纪呐较济吼，咱嘛较坎坷，对不对？啊那讲一句较歹听啦，话50、60岁倒欠欠的爱请我的，啊咱大家身体顾好吼，即马少年呐保养了无好，即马加减。嘛是有一寡问题，啊不要紧啦，进前做无到的，啊咱即马赶紧做来到，啊所以顾身体、保养身体，搁较侪岁都拢会好。希望好朋友真正唔通想袂开，啊身体大家拢好哈，尤其咱有得优待，啊你赶紧买，爱当继续足济啊，像你若买半当。你买1盒、3盒，啊，2盒的用上半档的12的细管的，就是6个月份，得赚15000，安尼就对啊啦，足简单的啦。今仔日、明仔载，安尼就最后要结束啊！哈，希望大家把握这个好机会，把咱的身体顾好好。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都嘛足健康的哦，大优待大精神，也希望好朋友把握一个好机会。以上是广告，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到底收听丹瑞所给咱演唱的歌，可爱的花蕊。

这是可爱的花蕊为好朋友安排。出来的老生人的子女啊，讲真的吼，有当时啊做父母的人，你真正啦面对着生人的子女，啊，一日干唔拢甲你讲哦，我都有需要你的帮忙啦，啊是安怎？这真正爱注意一下。有一种讲法，讲吼，直升机父母这个名词。上早是1969年，有一个博士哈，海姆吉诺特博士，伊伫父母甲青少年之间这本册所提出，指的就是一挂囡仔哈，啊，都伫头壳上，啊，伫遐咧盘旋，过度保护、过度投入伫囡仔生活中的这个父母，这个状况。在头啊，是囡仔个细汉的时阵，有时阵个延续到囡仔渐渐成长，甚至大汉，都亲像直升机父母可能会敲电话，吼，读大学的囡仔提醒伊要准时起床啊、上课啊、穿什么衫啊，还是检查伊是不是有把功课写完，安尼听起来怪怪吼，不过真正呢。有一个妈妈哦，伊时常打电话去学校怨叹因后生，啊，到伫迄个课堂当中的报告，被即个老师甲拍钉，甲乙丙丁丁，希望会当修改成绩啊！啊，这是安怎？啊，即、这个学校接到即个电话，啊，校长就赶紧去联络教授，迄、那个教授讲，啊，事实上。因囝的报告成绩都真正要甲无及格啊，甲拍顶无是要拍加呢。学校甲教授的回应团，和这个团达和这个妈妈，和这个妈妈作受气。伊讲我完全不同意，我有这个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迄篇报告是我替后生写哈。有这种直升机的父母。是安怎？囡仔，逐项你拢要管，逐项你拢要插，啊，这真正有恐怖，你毋知影。所以父母一直盘旋吼，伫即个成人子女的头壳顶，对囡仔毋是，真正毋是好的啦，对父母嘛毋是好的。重要，咱爱关心即个囡仔，咱爱甲照顾，这是有差别的哦。关心囡仔，意思是咱以健康的拥有甲爱来甲伊滋养。当时温存因独立，但是照顾意味着你重新去等下囡仔生命经历10年，安尼伊就会愈来愈依赖你。啊，你的责任，你认为讲爱甲保护啊，其实。咱希望做父母的人吼，为什么即马啃老族足济？足济拢是咱少年的时阵，咱都一步一卡印，两只手出来咧拍拼，所以咱食过足济苦汤。啊，当咱渐渐稳定，啊囡仔，咱就会足唔甘因食苦，大行拢甲插，大行拢咧替伊吃卡撑，对不对？所以哦。有当下囡仔到尾啊，啊，逐项拢靠爸母啊，得变啃老族。伊也袂堪积不如意，伊也袂堪积起红啊，甲念甲骂，想要求。啊，爸母就拢讲啊，转来食家己就好啊，赚迄20000外块尔，咱兜也无差你一个碗一箱滴。结果囡仔到尾啊，即卖40-50岁，腰阁是咧靠爸阿母啊，阿爸阿母啊，即卖已经70岁左右，阿你也想要哪放会落啦？这个家庭嘛足悲剧的，所以哦，咱希望做爸母的人疼惜咱家己的囝，唔通听信。唔通上过头。另外哦，这种的爸母一心一意。来照顾囡仔，爱咱的囝，啊，到尾啊，你也看，即马有足侪家庭，迄囡仔卡袂着，啊，就安尼大声细声乌白吵，甚至哦，啊，就有啥物物件，就牵啊，无得安怎，啊，这边呐，要搁怨叹啥？大家讲啊，要在迄阵个饲饲哦，死得好，饲个囡仔要创啥？
当然啦、啊，有好有坏，啊，咱希望做爸母的人，咱就是卖做直升机的爸母，大行拢咧甲管，大行拢咧甲顾，放手让囡仔成长足重要。卖经常帮忙因煮饭、摒扫、洗衫，当因努力有拄着代志的时阵，方法，那么你可以家己去面对。那是因对家务无贡献，啊，你就计忙甲恁大做伙。事业的囡仔要继续住伫厝里，就必须爱找头路，还是搁去进修。啊，卖帮忙因付生活费。成年的子女应该家己去付油租、食物、衫裤的费用。那安尼话，相信讲吼，你就唔免一日干唔得怨叹讲，哎呦啊，这囡仔哦，啃老族啦，有诶无诶啦。其实就是咱爸母疼惜的，所以啊、哦，疼小囡仔当然爱疼，但是真正唔通疼了过头。爱有这个限制，量早放手，这足重要。

0: 叫老红你好。
1: 哎，文呐、啊，
0: 嘿，
1: 我江大姐啦。
0: 江大姐啊呐。
1: 嘿，我去阮厝买啊，我要决定啦。
0: 哦。
1: 哎，我决定六暗。
0: 好。
1: 一号的还是偌济？
0: 万里啊。
1: 万里啊。
0: 嘿。
1: 哦，啊那，哦，我压到一万啦吼。
0: 哦，对。啊，万里那拄啊好。
1: 啊，
0: 万里拄啊会当上三下，啊你那
1: 上三下上二号就好啊。
0: 哦好，啊你那订一班上两下呢，吼，爱知吼。
1: 好、哦，上买一班咯、
0: 哦。无啦，你买万里会当上三下啦。
1: 好、哦，上三下二号
0: 啊。啊买一班上八千的上两下呢啦。
1: 哦哦，当然的啊，买一个月就阁无同啊吼。
0: 哦好，对啦
1: 对啦，
0: 好啦。
1: 别紧啦，
0: 拜拜时到吼。
1: 文啊，
0: 啊，
1: 塞迄个十罐十片就好啦。
0: 啊？
1: 啊，拄仔你讲一万个啊，安一万啦，
0: 一万送两个鸟，
1: 五片，哎，
0: 五片送盖骨溜两个鸟。
1: 二号，好啦，万二好啦，阿三弟啊。
0: 哦，好啊，你今天做阿三弟来好啦好啦。
1: 啊，我迄日都订三万几
0: 啊。我知啦，啊，你拜四搞好唔好啦？
1: 嘿，免管，嘿，免管。
0: 哦，
1: 你做你的自由。嘿，啊，十二，你著甲写十二点以前。
0: 哦，好啦好啦。
1: 嘿啦。
0: 好。
1: 免管，讲当时就好我啦。
0: 哦。
1: 哎，啊，佫个，我食的啦。啊，上二号的就好啊、哦。
0: 好啦好啦，妈妈请你啊保重，好啦，你保重啦哈。
1: 好啦，谢谢啦，晚安啦。
0: 好。

来，有人在问天下日，明仔载520哈，就是今年第三个天下日。民间的风俗习惯认为，天下日是向玉皇大帝忏悔、请求下罪好日子。所以咱伫遮要甲好朋友讲，天下日除了下罪之日，也是救灾的好日子。只要伫天下日保灾口求好运，会当事半功倍。另外，若久病袂好，因果病，也是事业无顺，官司缠身，拢会当趁着天下日祭拜祈求运势开泰。今年的天下日是即个6日，分别是3月7号、5月7号、5月20号。7月19、10月7日、12月16日，那有差无病，因故病未好，因果病，事业无顺，求身体健康，求官司，求婚的化解。伫天下日，明仔载天下日，向玉皇大帝祭拜祈求下垂特别灵。足侪人相信，伫天下日，向着玉皇大帝祭拜。进一步保财库，求好运，往往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拄着天下日，各大庙有拢足侪信众排队祈福。啊，祭拜的时间呢？那么最佳的时间是透早5点到下晡3点，奖品准备清茶3杯、水果、素食的饼干、米糕、曲菇，啊，还有象征一年12个月，这个破茧而出哈，开运挂卡的经营12点，有九转寿星莲花、天公金、福金、寿金、挂金、保运钱、手写的忏悔文。祭拜时阵，会记得甲玉皇大帝清楚禀报家己的姓名、生日、年龄、住址，愈详细愈好。将这个忏悔文念出来，恳求玉帝开恩赦免，和家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尽可能降低罪罚。最后将金纸、忏悔文、莲花、做花焚化，将莹莹讲个嘴话，确定入去金炉做火焚化，安尼就可以。啊，念一波，足侪好朋友等下过来问我，我拢讲你唔免甲他问哦，你着去倒一间拜拜，啊，你去问内面下即个服务的人员，会阁较清楚吼。啊，较袂随甲问问的，你阁袂记诶。足侪好朋友讲啊，又不啊，无遐严重，我哩讲严重诶，足侪人就是安尼。我的经验，所以我拢要甲好朋友讲，我报你知影即个日子吼，你多多应用，你若讲哦，拜拜要准备啥，你念啊紧，我讲大家参考，去庙里问啊紧啦，吼，谢谢，祝大家拢幸运、开运。

来，亲爱的好朋友，咱即马来进广告吼，单优待大赠送，到明仔载为止，五月二十正式的结束。啊，所以哦，买不到的，还是阿伯伯，还是啊，不管安怎，反正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啊，有买朋友甲你感恩，啊，未买朋友，说说你都买无吼，赶紧电话卡互通。结果身体阁唔免开上济，该上济趁一个啊！因为咱就是买四千的送四千、八千、万二、万六，两万、两万四、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是四万八。你若买半档，差不多四万八、四万九只吼啊！会当送半档的钙骨流啊！希望好朋友买愈济送愈济，大家吃好到小饱。感恩了、哦、吼，到明仔载的杂志，请你把握一个好机会。以上是广告，即马咱要继续来听林玉英唱的歌。头拄啊有一个高先生，伊讲：“哎呦，笨啊，听林玉英唱一条什么歌，听着足好听呢？欸，我嘛就爱听伊的声吼。”伊是诶，听到安尼甜甜呀，啊个国台语一句歌拢足好笑，所以咱即马邀请好朋友来听一首《谁的错》，这嘛是林玉英唱的歌。

来都家就感谢咱的翁大姐哈，伊甲讲啊，那里唔知，文啊，我今嘛精神体力足好，啊，暗时爱困眠哈，阿妈拢较正常啊，无完全讲话要困就困啊，但是好，含哈早避开，吵到济进步足济啊啦，较好困啦。啊，较早吼，透早起来安尼好，脚头安安呐，啊，有当时啊无力啦。啊，徛久爬楼梯吼，足严重足吃力。啊，有当时啊吼，当时啊咧行路会感觉脚头有安尼有声音以外，佫无啥会知你安怎样？啊，尾啊嘛加在呢，你讲叫我加强一盖拢食三粒三粒吼，一日食六粒的钙骨瘤哦。我食两个月就足有感觉，我讲安尼足好啊！啊，即马咧，伊讲即马颠倒吼，愈坐会阁愈轻松，拢无遐个困扰。我讲啊，咱的产品你拢无当着袂？伊讲嘿啊，食了有感觉，我已经食到即马食十二冬啊！我讲啊，八十几岁啊！伊讲嘿啊，啊，我到七十二岁，食到即马八十四岁啊！哦，真正是哦，你的产品足会用质。有的人讲食老，啊，就会愈来愈歹。袂啊，我长期安尼食你的产品保养哦，真正哦，人大家看到我拢讲无生八十几岁，我讲我拢比别人较少年。伊讲嘿啊，行路阁真美丽，啊，家己生活嘛没有问题。就像你咧讲的啦，有当时啊哦，真正家己爱想会开。啊，像我嘛是经济普通尔，不介好啊，我都会得过，啊，都身体过了好，都足快乐的啊。哦，安尼内行的呢，对不对？所以头拄啊哦，伊就咧甲我讲，伊讲，大概你啊咧优待，啊，我拢嘛赶紧先甲你买一半，啊，得打买买两万四，啊，今仔日个买两万四，安尼拢未去哦，未记的，我讲安尼有够好呢。所以啊，希望直播中诶好朋友买了有够，赶紧好好啊保养。啊，买无够诶，即马得赶紧个再加油啊，对不？等你哦。到底欣赏一首歌曲，真好听诶一首歌，心乐色，以上广告。

0: 欣赏一首《心若碎了》后，咱今仔日的直播时间已经到啊！哈，拄啊电话接无到的，你也当个继续卡啊！大优待大清爽，今仔日了，明仔载春节刚，请大家继续卡电话啊！赶紧决定哈，阿伯贝贝福哦哈，祝大家平安、健康、甲快乐。需要咱的活动电话这里卡。三角做力精一盒三角盖骨油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再见
1: 一分间来将你放一个梦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欸，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咪咪的切的切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今天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咱好朋友甲三品所要找位过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伫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伫现场，下晡时间呢，位过来吼，每一工拢做现场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品所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老婆，这是咱的杨俊硕的情歌曲，好不容易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很多客人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6。这个电话呢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用出来，对电话直接卡22966666。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22966666，空七22966666，07229666666。哎，哪吒。来，有什么电视歌？
1: 南都北回路之乱。
0: 南都北回路之乱，无咧？我看有啥北回路之乱。
1: 台南北回路，是台南。
0: 我看有啥北回路之乱啦，啊，较紧。北回路之乱。你来查讲有啥物北回路之乱啊？光干那北回路之乱。
1: 今天你好。
0: 嗯。哎，光干北回路之乱呢？
1: 而且带咱北回过年。
0: 我看带咱北回过年。嗯。卖花姑娘。
1: 哎。
0: 南国的梅花姑娘，新都的梅花姑娘，台南梅花姑娘是黄三元。好，安黄三元这首哈。OK， 好，拜拜。喂，你好。
2: 喂，
0: 你好嘿。
2: 你家叫谁？
0: 我刷卡，你等下，我刷卡。

0: 客户先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不要挂啊，
0: 还没担心挂来嘿，
1: 嗯，往事只能回
0: 味，往事只能回味，喝的有眼哈 ，OK， 好，拜拜，王小赞，王小赞，
2: 你
0: 好，那担心挂来，
2: 你帮忙。
0: 我巨茫茫啊！哈，你有两个人，就是查甫查某诶。
2: 我查某诶。
0: 甘咪笑诶。
2: 我
0: 笑。哦，好 ，OK 哈。
2: 好，谢谢你，拜拜。
0: 好，拜拜。我是只能为阿哥醉茫茫。醉茫茫啊！干米球了，王小赞，
3: 你好，
0: 你有没有担心过来？
3: 你的生命要不要给我？
0: 生命过不去的命呢？
3: 就是你那几个可怜人，
0: 我无多，这个、我无多，你除非你甲换做台语，无、啊、我无多帮你水瓜吼、
3: 啊。
0: 我日语袂晓，我唔是日本人，我嘛无学日语。
3: 哦，阿无迄个，喂，你是我的生命。
0: 你用这种直接翻过来日语歌，我无多甲你吹。
3: 我讲国语，国语呢？我怎会讲国语呢？你是我的生命。
0: 哦，你是我，你讲你是我的生命，好用华语要创啊会，咱要听有呢。
3: 坦白
0: 我
3: 说
0: 这条
3: 跟这条
0: 不同调的。我是说你点你是我的心，你用台语说就好，这样我会听不你是我的心。我当你要听华语歌啊，啊，你是我的心命，有你说是红衣红的新版的还是古版的国际法的？
3: 嗯，古版的好。
0: 国际法的好 ，OK 哈，好好好，拜拜。李勇，你是我的声音，我懂，你是我的声音，对来声音，我们听你的画面。好来，唱歌赎罪。

进攻个。好朋友，咱洛英荣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甲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甲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得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道，一年一道的机会，啊！你抢讲啊呗。南北卡丘爱紧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桥，电话机啊落起来，我给帮你倒好，看那倒开合。你化妆品，洗面的七百，化妆水八百，日霜千五，暗霜千八，面膜十块，五百五，防晒1350。好，咱的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五千，就给你省两千块，扣两千起来；满一万，就给你扣四千。哎呦，真正足会好的，足会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哎，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爱伫微信啊，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扣人接无。伫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是广告。

0: 进攻个。张小姐讲，你骨对面是两抓哦。
1: 哎，
0: 你两抓，两抓是伫对啊？
1: 伊脆皮拐啊，只脆皮拐啊，
0: 脆皮拐还两抓乌噜噜的。
1: 过来，耳朵过来，
0: 耳朵过来，
1: 过来，只个脆皮拐啊，
0: 那你。啊，两抓乌噜噜
1: 啊
0: 呢？
1: 啊，两抓都像枕头安尼咯，乌噜噜。
0: 啊，个换咱的美白一二三料，
1: 从
0: 半个月的时间，
1: 哎，
0: 做哎无啦，要到一个月啊。
1: 嘿，
0: 嗯，过外月，你用错过
1: 外。啊，已经迄两钱拢无啊，是伊足，伊拢看，你也无注意看，无啥看对啊。
2: 你这个美白的真的是不错，你要。我是唔知别人嘅反应啊，我差一个礼拜我就反应了。
0: 你一礼拜就感觉？
2: 我一礼拜就感觉讲吼，我因为我以前做过雷射嘛，
0: 他
2: 做过雷射，他雷射的医院给我的那个晚霜的药，我看起来跟我们的差不多，可是差不多我擦我们这个起来，感觉效果比较好。所以说要做美白，美白应该防晒一定要做。
0: 对啦，
2: 我擦一个礼拜就很明显，就看得出皮肤就比较光泽，比较白了。对，那我现在都是用你们的啦。
0: 洗面霜、日霜、暗霜、化妆水搭配咱的面膜，阿来讲出门，好你会记得抹哈。洗面的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面膜十底针的550，防晒1350。母亲节优惠专案，只要超过5000块，咱的化妆品你家己倒倒的，看你需要什么，超过5000块，咱就直接给你削2000，扣2000起来，超过10000就给你扣4000。真正非常的下合，一年一道转货的机会，还未使用，即马来买嘛上盖下合。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哦！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你这边那倒，电源给录起来。0722448888，这是咱现场订购专线，所以拜托麻烦努力在做现场的时间卡。咱伫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是咱做现场的时间。凌晨3到6，个下午4到6。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才算功课。

健康来吃不？相信就这样的煮菜啦、炒菜啦，吼，弄加一挂蒜头啦、油葱这个新香料，主要啥？较没有臭味，你像欠芳该芳。其实吼，够另外一个。你唔知好处呢？别讲你好处，真正先甲咱报告哈。因咱现代人哦，恰恰无用啦，压力大啦。你若休困了无够，压力无多疏解。登记成了，登记成了，容易累积的一个疲劳感，慢性疲劳就找到你了哈。这个慢性疲劳问题呢，会造成咱筋膜酸痛，无啦啦，啊那休拢休困未完全，达刚在那神神，你像包括着肌肉啦、弟弟嘛，佮衰退呢。根据的美国的联邦疾病管制局 CDC 的统计，因全美国吼有1,000,000人有慢性疲劳症候群，持续的增加。啊，台湾虽然无统计吼，但是这个嘛是真严重的一个问题吼。这个慢性疲劳病要变哪做呢？就跟头讲有关系啊。日本一个吼最出名医诶药学的博士哦，叫做生田哲哦，生田哲博士。伊伫一下的册内底吼，伊伫下的册内底呢，有讲到虾米你敢知影？那平时食的猪肉、牛肉内底有 B1， 好啊 B1 加上一项物件，就好吸收，就较老会掉。因为吼 B1 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你老干啦放了就排出来啊，人体较无法度量吸收掉诶，好吸收量有限啦。咱来加食牛肉、猪肉，想要捞掉这个 B1 呢，非常的有限。不过你咧煮牛肉、猪肉这个肉类物件，加一挂蒜头，蒜头内底有呢大蒜素的成分呢，加维他命 B1， 会集合成啥蒜硫胺素的脂溶性维他命 B1， 第二使减少流失，可能在咱体内时间较长，可能人体来吸收利用。安尼跳舞吼，一粒慢性疲劳的物件需要 B1 来给它恢复。啊 ，B1 这个物件呢容易流失，可是伫牛肉甲猪肉内底有 B1 呐、啊，你食起来嘛，我都老掉呀，变老老掉，得加上蒜头。蒜头含牛肉甲猪肉南州做的时阵呢，这个本来水溶性的 B1 就变脂溶性的呀，所以得好吸收啊。哦，上重要吼，这个物件加做伙呢，对着咱人体除了吸收好以外 ，B1 吸收好以外，佫会使予咱人体释出少量的肾上腺素，予咱提高能量的生产，予咱温度下降，循环变好，老板较有精神哦。所以你们同志，蒜头欠芳不济哦，你来加上牛肉、猪肉加蒜头，是变 B1 会变得比较好吸收，因为被脂溶性变脂溶性的哈。但是有一家只只按提醒啦哈，蒜头这个物件属于较刺激的，食过量，量一寡胃肠方面的问题哦。所以你若讲胃溃疡的啦，胃肠较无好的啦，青的唔通食，青的蒜头唔通食啊。啊，煮过蒜头嘛是量爱注意，唔好食了过量，这拢无好。更加好的物件吼，过量嘛是对身体嘛是无好吼，刚刚好就好哈。

0: 进攻个。
1: 你看下汤头好用安咯？哎，而且因为有其他人，请人家无拢会煮几样比白菜，对不对？
0: 哦，对了，变白菜。
1: 啊，咱家己袂晓做，恁家己是咪拢袂晓做？
0: 系、啊，足奇怪，
1: 我教你做。嗯，你看要买啥物鸡肉拢好，有骨的无骨的拢袂晓紧，你甲。
0: 变是白菜呢？
1: 嘿啦，你著甲剁一块一块。嗯。啊，你甲切一点啊，含一点啊蒜头，加好汤头来煮。
0: 对。
1: 鸡肉来煮啊。
0: 啊，鸡肉先上好汤头，加蒜头来煮煮。
1: 嘿啊，你甲拍一条一条龙椒鸡卵丁，就是没有淡淡。
0: 嘿。
1: 啊，你甲温一点含下面再白温。
0: 嗯。
1: 啊你油热啦无，搁甲落来，落来拢会，伊嘛是酥啦。
0: 嗯。
1: 啊酥你拢甲糊起来，好淡哦。糊起来放伫边啊。嘿。啊你煮遐遐油烧上落去甲煎煸鱼啊嘛。啊你要煎煸鱼啊，正常你想看甲剁来无你，你煎起来规尾是毋是你还佫含？
0: 对啊。
1: 啊油废气，安尼是毋计废气。
0: 嗯。
1: 你先甲剁剁个，剁个安尼无外剁，到头一尾，伊细尾你甲剁三块落啊。我那个煎起来，搁个放伫啊，含鸡巴，含鸡巴放做伙。
0: 嗯嗯。
1: 即马换换香菇，你甲切完，你切个，切末个，切个，你甲那个煎一下。煎好啊，你油就甲较挂起来，对不对？
0: 嗯。
1: 你迄个蒜头搁含一点仔落去，金芳。迄啊鸡巴啥拢甲落去要炒一下。你安尼甲炒炒，翕翕啊好，啊就放湿湿啊水无。
0: 嗯。
1: 啊好啊，倒好汤头落。
0: 嗯。
1: 搁倒一点仔，你当作温嘞。阮鸡腿遐粉无，加拿一点仔，
0: 拿一寡粉落去，
1: 加落来，加淋一点仔糖，
0: 搁
1: 淋加一点仔乌醋，啊要食之前加淋一点仔盐水，
0: 嗯，
1: 哎，我好赞呢。
0: 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面筋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好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呀。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哈，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072244888。后来英雄就剩功格。

进攻个。好朋友，咱洛英荣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甲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甲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愈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到，一年一到的机会，啊，你抢干阿呗！南北卡丘爱进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桥掉，已经阿落起来，我给帮你倒货，看那倒开盒。你化妆品，洗面的七百，化妆水八百，日霜千五，暗霜千八，面膜十对真五百五，防晒1350。好，咱的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五千，就给你省两千块，扣两千起来；满一万，就给你扣四千。哎呀，真正足会好的，足会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哎，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爱伫微信啊，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扣人接无。伫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气李李叔叔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气李李叔叔八八八，来，以上就是广告。

0: 进攻课。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在讲课，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苦拢袂烂，足疼呢。
0: 好，可不烂苦都不值得烂啊！你哦，
3: 痛甲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伤啊你。
3: 有。
0: 磕着弄着乌青，真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好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辉龙哥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来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户上，好咱无加任何费用。来，医生加肾功格。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你要笑死！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3: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密车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晡，下晡是6点至3点。

6666，现场扣印专线229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来，这里是要玩机乱，潘玉云说的安全挂起，好朋友点挂，这时间开起来，够细细挂哈，点挂请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记得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我用出来的电话哦，二二九六六六六。那是我关系一个空七手机一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一个赞。
1: 诶，
0: 要不要电信过来？
1: 早安早安，我手里头太小有球，一星级有力，
0: 一星级有力了哈。呵 ，OK， 好，好好好，拜拜。
1: 谢谢。
0: 我一个赞。
2: 这个
0: 站，我电信过来。
2: 我点怀念的华尔兹哈。
0: 怀念的华尔兹哦。
2: 哎。
0: 记录下吗？
2: 嗯。
0: 咁记录好看吗？怀念的华尔兹。
2: 有啦，那个
0: 什么笛子？哦，林小笛啦。OK， 好好好，拜拜。
2: 拜拜。
0: 我一个站。
3: 嗯，我在。
0: 喂，你先过来。
3: 嗯，点一条，我苦的爱。
0: 江阿文。
3: 江阿文。
0: 我苦的爱啊，
3: 哈。
0: 好 ，OK， 好，拜拜。
3: 拜。
0: 我在。
4: 在嘿。
0: 你谈过来什么关系？
4: 门卫牛，杨哲跳诶。
0: 哦，杨哲门卫牛啊，哈。
4: 对。
0: 我来吹哈 ，OK。
4: 好，
0: 拜拜。好，四首拢点完了，好，你们自己伫家了要真客，不要紧，我无多吼。第二阶段个再四首歌念，门月娘好，四首歌点完了哈，杨哲，一生只有你，怀念华日子，华日子，阿哥呢，委屈的爱，跟门月娘，四首歌点完了哈，明天再来，你那边拢是四点点，四点较侪人点，所以较客一点嘛哈，再来。现在把这首歌给我给咱唱一下，来。B 段的公路。

0: 进广告。
1: 状况安尼，你嘛知影。
0: 你的身体状况，你的面拢是个乌昏乌昏安尼吼。
1: 不是乌乌昏，是真的大一顶层，咱的地瓜是安尼规个怎么地面开个小熊呢？
0: 哈，
1: 熊猫呢？
0: 你看在那熊猫安尼哦。
1: 丢，
0: 严重到这个程度。
1: 对，啊，所以讲吼。看到我，大家都知影讲我，因为我的身体时尚不好嘛，就是病安尼，啊病安尼了吼，是啥物货？你娘爸爸让我用哦，我 S K 都真的用得多。
0: 吼、哦，你咧反正那会水拢好你用得滴啊。
1: 对，但是无我多好。
0: 吹袂惊了，吹袂惊。
1: 今年我的生日，大杨爸爸买遐
0: 化妆品，哎、个产品。
1: 嘿，讲伊要送我生日礼物，安
0: 尼。哎呦，你那么够大心诶！
1: 啊，对，我甲伊讲，我只有甲伊讲过，我上自由诶，你毋呢？
0: 嘿呀，够大心诶！啊，佮买化妆品互你
1: 安尼。啊，我用用诶，真的是，啊，不然来甚至看到我已经翘足侪，咔咔咔咔。
0: 哈，伊肯定烫一点起来哈。
1: 对，烫足侪啊！迄毋是小白，我白讲诶是实在。
0: 哎呦，那就翘一点卡起来呢。贵宾拢白泡泡又咪咪起来吼，啊！未用过好朋友，趁一道。咱咧吼母亲节感恩大回馈，5000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真正非常的会合啦，非常的会合。啊，若要蹲开嘛，要趁一阵一年一道的机会哈。唔知要哪道，唔知要哪桥，电话拨通0722448888。啊，要抢干要点讲，电话紧甲拨通0722448888。咱的化妆品、保养品的部分5000，直接给咱扣2000，一万给咱扣4000，买愈多，咱就赚愈多，真正非常的会合。0722448888，0722448888，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会记哦，爱在咱做现场的时间卡，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等你哦，来一箱就剩功课。

0: 金光哥。
1: 女儿，你赶快啊，爱去台北看我女儿。嗯。啊，传女儿都会去云南啊。嗯。这个伊阿云南小姐讲，管女儿讲，哎、欸，恁姐姐哦。
0: 哎呦。我看拢又气起来吼。
1: 对啊。
0: 哎呦，安尼都话。
1: 啊，大家拢三姐来甲望吹皮，讲你到底是我啥物那？
0: 又湿湿。
1: 哎、欸，那边那金金生个咧。
0: 贵阳金骨起来。
1: 啊，个白个白个咧。
0: 白色香哦。嗯哦，安尼的，你刚听了，安尼就真正记得啦。
2: 嗯，你从外边咧化妆品咧无？嗯，应该从我这买雕的回来吼是足难的对啦。
0: 对，他之前是黑皮症。
2: 嘿啊，足乌的啊！啊，唔过我抹较紧吼，差不多我用隔壁两组的两点，改善很多了啊。
0: 加足金骨。
2: 嘿，加足水的。
0: 规个面拢金骨起来，笑脸起来，白泡泡，幼咪咪啊吼！那有洛英龙兰花系列，价刚好鬼面拢和你更新起来啦！啊，探亲嘛，母亲节感恩大回馈，五千上两千，一万上四千。什么叫五千上两千，一万上四千？就是讲哦，你买五千得给你扣两千，啊，买一万得给你扣四千，最直接的回馈。洗面的一罐七百，化妆水八百，日霜千五，暗霜千八，化妆水八百吼，啊，咱那啥面膜十滴装个五百五。防晒一罐1350，唔知边个打，唔知边个桥，电话拨通。啊，未用过，即摆来买上盖盒。啊，那用过哦，即摆来囤货，真正一年一到机会呢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爱伫咱做现场时间考，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箱加剩，公格。

健康来家吗？好朋友，咱刷卡好朋友，你敢知头毛一直烂吼？爱看倒一颗，敢知？来跟咱报告吼，头毛哦，属于皮肤的器官，属于皮肤之一啦，器官之一。所以呢，有关落头毛的问题呢，爱找皮肤科。当然，这些落头毛的原因介济吼，那用治疗的角度来看哈。落头毛哦，秃头啦，秃头啦哈，有两种，一种就是个会发的，一种就个别发的，真简单就是安尼分啊。一种就是暂时的，一种是永久的哈。暂时性的落头毛呢，只要咱的头毛的毛囊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困，伊就慢慢个会发出来啊。啊，那永久的哦，落了袂个发的种的哦，就是咱的毛囊，头毛内底的毛囊萎缩啊，或者是用破坏啊，拢无去啊。就无机会去发啦，除非啊呐，除非正头毛，正头毛，无迄头毛是袂发的哈。好，甲咱报告，有可能去发出来迄种嘿吼，大概是其实吼，大部分的头落头毛的状况是个会发长来啦，大部分个会发长来哈，个会头毛个会生出来。有几种情形，第一就是圆秃，你像人讲金钱秃啦、圆秃啦、鬼剃头啦，拢同款吼。迄、那个头壳一块一块圆圆安尼落来，头壳皮顶头的头毛一块一块落来。一般来讲，这个情形是几个月了就会发出来啊，吼、哦。可是嘛，个会复发，吼、哦，所以可能一再一再个出现，但是个会发出来比较紧。第二种呢是生囡仔了呢，脚高落头毛，也主要是压力，从生囡仔了的。一个月至四个月，荷尔蒙真有一挂变化，哦，所以咱的头毛的生长期哈，也毛囊哈进入休止期，也造成落头毛。大概几个月了，就个发出来，哦，个发出来。啊，第三种呢，暂时性的就是压力的，好、哦、压力的，你只压力消失，头毛嘛个发出来。啊，那无多个发出来，永久性的那种落头毛，就是因毛囊拢消失啦。退化别个发啦，哈、哦，有可能是多种情形呢。尾期的雄性秃，还是持久性的圆秃，都已经有镜头门的技术啦，哈、哦，镜毛囊里面，哈、哦，还是讲哈，把迄个头皮缩浅，就那个拉皮安尼无，把迄派去毛囊迄头壳皮甲扭过来，哦，用掉。无目前来讲呢，那永久性的是无什么机会吼，无什么机会去爆出来哈。所以呢，你若是落头毛要找到一颗，即摆知影吼，皮肤科。

性功课。好朋友，咱洛英荣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给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给咱扣四千；买一万五的，扣六千。买得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道，一年一道的机会，啊，你抢杠啊呗！哪袂卡手爱紧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桥掉，紧啊落起来，我给帮你倒吼，看那倒开合。你化妆品洗面的七百，化妆水八百，日霜千五，暗霜千八，面膜十底霜五百五，防晒1350。好，咱的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五千，就给你省两千块，扣两千起来；满一万，就给你扣四千。哎呀，真正足下好的，足下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哎。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爱伫微信啊，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靠人接无。伫半暝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圣功阁，你讲啥来？
1: 哦，嘿，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哥，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哥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届，三点钟打一届。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痛甲未困咧哦。
1: 哎，听
0: 到没困啊？啊，起码吼，不好呀
1: 啦。哦，大家可能各有不好呀。
0: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哟，谢谢啊、哦，呵呵，谢谢啊、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磕到龙头板筋椎跟骨头疼，好、哦，包括你说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甲恢复的这个，可能各不甲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辉龙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杯一组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八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记哦，辉龙哥帮你买几秒，爱几秒，微健微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再升光哥，药布一般建议贴四到六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这算功德哈。依兰姐，
1: 好啊
0: 好，你过来跟我讲一下啦，哦，伊讲足好用，足好用
1: 啊！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油果吼，哎呦，够好用哦！我拔倒两届呀，迄手吼，
0: 嗯，
1: 去用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吼，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吼，你当然有油果啊，有油包吼。打落就好啊！这个我打你的身体又薄哦。
0: 火龙果嘿。
1: 还有油哦，都要打落吼，去按吼，敢像迄针咧针安尼哦，迄个伤痕都要甲它调出来呢。
0: 我给你对伤调出来。
1: 调迄个伤出来，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又薄，你怎样好呢？安尼。
0: 啊，怪够个救死无？
1: 佫唔，佫唔是讲起药起啥拢唔用。
0: 唔是唔是嘿。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到剩一分啦，啊个朋友来，佮我退的，啊我怎无他打啦，无他打吼，真害啊，真无话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内底的肉安尼啦，啊怎啊较紧的，我拉卡去恁公司哦，互迄小姐讲较紧的。拜三甲寄出来安尼啦，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1: 哎呦，我唔知道你的火龙果是哎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一个身份听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听得想得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崔伟杰，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一上就算功课。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使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位置来这个这个，嘛，恁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7。

来，各位朋友注意听哈，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呢，伫五月十二到五月二十四号举办了一个活动，为着要庆祝咱一年一到的国际博物馆日。咱高雄市的市民只要摕身份证明，购买一般普通的参观票，原价350，即马卖只要300块。时间只有到五月二十四号呢，吼，到五月二十四号，五月二十四号。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呢，伫咱高雄市正阳区民族一路926号。

健康来家不？嘿嘿，相信这阵人有这个经验哈。暗时啊，食饭饱呢，开始就度骨啊。哈、哦、哈，就只讲，咪讲讲嘛，我有去买安尼啊，对不？我哥哥呢，你拿安尼吃吃好，食饭饱了度骨度骨，暗时啊困了，困眠品质的变较不好，深度的睡眠就变少咯。哥哥呢，暗时啊起来变瘦啦，还是透早起来起床的时阵呢，根本得个公车车。安尼增加跋倒的风险呢？吼、哦，伊咧睏眠的品质无好，佮加上你是嘛，感觉吼睏眠无够，精神无介好，甚至若要起床的时吼，就用底下饿底下饿，啊，你是活动量嘛变少，安尼对身体是无好的，哦，对身体是无好的吼、哦。其实呢，咱若本身吼，不管是咧家己本身，还是讲出来对许多人脑睏眠的问题的话呢？不一定完全拢是脑部系统、神经系统的自然老化，某可能是一挂生理上的、生理的一些疾病，还是心理上的一挂疾病，造成失眠的原因、失眠的原因。所以呢，你要先找专业的医生，好告诉你睡眠、睡眠的状态不好，已经困了一久啊，话先找专业的医生，找出失眠可能性的原因，后来对症做出有效的处理。哦，这最好，所以不一定是老化。有人讲啊，食了不能的哈，是先无关系啊，有先不一定，好、哦，有先不一定。当然哈，你的失眠的原因，那到尾哎，发觉讲哦，原来是你的生活习惯、甲环境，或者是本身有年纪啊，老化造成的问题的话呢，有一件代志就最重要，规律来去蒙晨困的时间非常的重要，准时照起工时间困啦，哈、哦。尽量卖变眉班，你是爱有活动啊？中岛呢，小困一下吼，莫困伤久，唔是用来补眠的。困到一点钟至两点钟就有够啊！你莫困到三点外钟吼，就伤过超过啊！你暗时当然歹困。啊，佮有你困眠的环境，爱减少一寡吼，吵的声音，佮光线刺激。啊，房间内温度啦、气味啦、门层啦、软啊、电啦、后面照片，这有爽快无爽快，这拢介重要。啊，佮有暗时啊，就尽量减少啥，啉伤侪水分，较袂遭变数。不要，唔是叫你卖啉哦，不要喝大量，也不要喝太多。啊，佮有就是分酒爱少。啊，咖啡因的饮料啦、宵夜、重口味、伤油的呢，这嘛尽量减少。那咱平时呢，也是补充一个综合的营养素，吼、哦，有综合营养素，啊，就是讲氨基酸的食物，比如讲牛奶类的、奶类的、馍、芝麻、坚果类，因为这种食物呢，对安定咱的神经都有帮助。重点呢，要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反正心理上放松，身体嘛放松，吼、哦。你是啊，时间呢，卖好你是啊，代志吼，去困扰着你困眠的时间。啊，妈妈想着要困着底下，我要惊死。这几项拢足重要诶。吼、哦，卡斯讲你那是生活习惯、环境，还是老化造成困眠的原因的时阵呢？咱头讲的遮拢非常重要。啊，那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一个疾病造成的失眠的原因，可能得找医生来做处理哈。哦

进攻的。好朋友，咱洛英荣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甲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甲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得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道，一年一道的机会，啊！你抢讲啊呗！哪买卡手爱紧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桥掉，紧啊落起来，我给帮你倒好，看哪倒开合。化妆品洗面的700，化妆具800，日霜1000哦，暗霜1800，面膜十底霜500，防晒13500。好，咱的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5000就给你省2000块，扣2000起来；满1万就给你扣4000。哎呀，真正足下好的，足下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爱伫微信啊，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靠人接无。伫半暝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哥。
1: 随着年龄的增加，伊吼因为怕吸收黑色素愈来愈乌，嘿嘿啊，所以吼我都困扰的啦。啊，你会这怕嘛慢慢会扩大，就有一点像是老人斑。哦，嘿啊，我自从抹迄个咱的美白了后吼，吼我迄个我不敢说完全没有，还是它有一点点印在那个脸上，但是淡到吼脸上而且发亮。
0: 好贵宾拢金咩？
1: 是，所以你看你在喊我恭维，你没有感觉到说我脸有斑，对不对？
0: 对对对，我感觉。哇，
2: 你
0: 今天
2: 省点话精啦！
0: 今天省两点话精啊，三只要扛一下，对，差不多
2: 二十分
0: 的打，有在的底下的日头也卡省两点话精，抹了来防晒。拢无遐贵，底下小贵咯的你
2: 啊。对啊对啊。
0: 啊，果然的防晒料拢无安怎？
2: 拢无啥物变化。
0: 两点外钟了过，就是没有那种晒的那种感觉。
2: 等下再看哦，你洗身躯再看，完全无啥物变化。
0: 下杠赞的啦，咱的瑞龙的兰花系列哈，你那面哦没有更新日霜。啊，斑斑点点，搞那个晚霜，出门会记要做防晒哈。哦，那你防晒真正通人耳热的啦。太难记嘛吼，买五千的上两千，买一万的上四千，顶吼很省起来啦。五千给你省两千，一万给你省四千，真正非常的好。趁即马来买上佳的好，啊未用过，即马紧来买看卖啊，抹看卖啊。啊那用过，即马拢嘛来咧囤货，囤五六罐拢咧囤啊。洗面的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面膜15500。哎，咱的防晒1350。手工传说电话机个拨通0722-48888，0722-48888。唔知边啊倒，唔知边啊桥个卡起来啊，0722-48888，0722-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进攻个。
1: 我吼起厝吼，啊嘿，讲做做，嘿，拢阿门土吼，啊我用前头时，伊拢甲高调的，啊因下班等伊吼，我甲路拢开呢，嘿，啊甲路开，我金丝丝，啊因讲，哎，啊你涂骹逐工油啊，我讲嘿啊，啊无恁长规红菜壳烂了
0: 哦。哦，对哦，你涂。
1: 伊讲啊，那一个帕拉，你讲，哎，我用这罐啊，你要用无啊，真了够好用的。
0: 那你前头时哦，你管涂骹那帕拉同款哦。
1: 哎，啊我讲。我跟我倒一罐，互你等用看卖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泡水，互你等用看卖。啊，阮对面的阿妹阿姨阿妹，拢常用买一罐啦。
0: 啊，你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啊，就当然是个阮同事，我去给伊拜拜嘛。啊，有迄油烟吼，啊，我讲就是给伊提包在切。啊，伊讲讲你切啥货？我讲一罐在切，你敢要买？你若要买吼，
0: 我甲你买，
1: 我甲你买。啊，伊讲啊，你后头买一罐好啊，我用看卖啊，我等来买三罐。
0: 哟，我即马规拢洗干清气淡淡啊吼。
1: 我讲迄抽筋有够好势哦，你家去一个金丝丝啊
0: 哦。哦，抽筋做垃圾的呢。
1: 嘿，阮对面的讲，哎，佮真正嘞，哎，你袂白擦着，讲我袂甲你骗啦，哎，都好用
0: 诶。用嘛，就是好用，是最好个上灵车
1: 啦。我讲因的面讲都好用啦。
0: 好用的啦，谢谢。
1: 你若用着，你就知影啊。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42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一下哦。哎，我想看这报道嘛，对呢。来，这些人吼，老一辈嘛，我知影有咧泡茶啦，我知影茶放芥末唔通啉，对吧？茶放芥末唔通啉。哎，啊，可是你哪去泡沫红茶，或者是去迄个便利超商？做者罐装的茶叶，你芥末不是同款啉吗？对不？啊，你看迄个便利超商内底什么茶、什么茶、什么茶，迄茶无，规毛藏卖偌久啊？到唔打芥末尔嘛，芥骨也没去啊，对不？哦，什么是按什么来啉？对啊，老一辈讲，哎呦，芥末茶唔通啉呢，啊，迄个便利超商遐茶要藏几暝去啊？你嘛是照啉？原因伫倒？你敢知啊？甲茶叶当中的单宁酸有关系。单宁酸这个物件呢，叫做是一种多酚哈，这种物质是用多酚的物质。咱那茶叶浸在烧水内底，一直一直的释放出啥呢？烧水内底呢，一直一直造迄个单宁酸出来。啊，这个成分呢，造成蛋白质哈，会凝固跟当，甲咱的胃酸结合，会安那转好伫胃内底，搁咧胃内底。会阻碍到铁质的吸收，会伤害到那胃肠的黏膜。啊，咱加上吼，咱茶叶那是浸伤久，会因为单宁酸、咖啡因的量伤多，也味道涩涩、歹落喉。所以我们才讲茶那肯芥末就唔通啉，这是第一个原因。好，主要是单宁酸。第二个原因呢？好、哦，咱这种泡好的茶，你若放隔间的话，大部分是啥？在一般的温度之下，在外口嘿室温底下，有可能有霉菌，嘛有可能有一挂垃圾在内底，所以无建议咱啉放隔梅，好放隔梅茶。那么，爱的便利超商内底种茶放过来煤气啊，敢有问题呢？敢无记得什么单宁酸的问题吗？来，跟咱报告哈，外口咧买一种规罐规罐迄茶哈。伊咧制作过程当中咧，上茶叶萃出茶汤了呢，茶叶就无伫遐，无像咱传统泡茶同款，茶叶伫内底嘛吼，会伫造单宁酸出来这茶点。啊，过来外口咧买种茶呢，伫要烘起来进前会杀菌，内底就无菌啊，所以基本上嘛无菌伫内底生长的问题。安尼表示啥？伊若无拍开。基本上还好，没有隔夜茶这个问题，因为嘛不会滴浸滴遐，所以单宁酸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哈、哦，阿咱那个怕亏啉呢，啉不完隔没干啥个啉呢？虽然哈、哦，伊在制作过程当中有杀菌，但是一旦啊怕亏了，接触的空气就有可能有细菌。加上那用嘴滴在里面喂啦，有人是惯用管的嘛。咱厝内底困嘛足济啊，你直接用罐的遐困着，随时拢个伫咧茶汤内底啊。所以呢，你外口买迄种罐装茶，上好一两点钟来啉好完。那即个啉袂完呢，放喺冰箱冰起来，啊，尽量莫用嘴安尼啉啦，用倒的话，吼、哦，啉袂完个可能冰箱爱用嘴安尼啉的话，你若用罐的，上好一两点钟啉好完吼、哦。啊，若讲啉袂完放冰箱的话。隔间要啉真正嘛，搁爱看一下吼。迄个等下木泡啦，那是热热，就唔通搁啉啊哦。

进攻的。好朋友，咱洛英荣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甲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甲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得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道，一年一道的机会，啊，你抢干阿未？南北卡丘爱进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桥掉，已经阿落起来，我给帮你倒好，看那倒开合。你化妆品，洗面的七百，化妆具八百，日霜千五，暗霜千八，面膜十对，三个五百五，防晒13500。好，咱的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五千，就给你省两千块，扣两千起来；满一万，就给你扣四千。哎呀，真正足会好的，足会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哎，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爱伫微信啊，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靠人接无。伫半暝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是广告。

0: 这算功课。
1: 好、哦，安、啊、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讲分享啥？对方姐。
1: 飞龙哥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啦。
1: 飞龙哥啦。
0: 嗯。
1: 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脚骨怎安尼？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安也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上班怎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啊，啊去啊，我甲伊讲，搭位者要报就好啦，
0: 嗯，
1: 啊，即马去，啊，大家讲，妈我啊，搁咧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报就好，拽着棍啊，唔是啥，
0: 嗯哼，
1: 真正三工倒来干嘛？我脚不好啊。
0: 哎呦，终于，
1: 哎，白姐又不好去啊！
0: 安
1: 尼，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足好用的。
0: 嗯嗯。
1: 啊，个吼，大了吼，要拆的足好拆。
0: 哦，袂安尼黏贴黏贴啊。
1: 袂啦，阿妈袂，阿个安尼。
0: 嗯。
1: 嗯，个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又起啦。
1: 袂。
0: 有有
1: 有。袂安尼。我拢伫山下，跟你叫，我袂伫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吼。
0: 嗯，
1: 爱给你讲一下啦。
0: 就谢谢，感恩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我自己哦，个囡仔关着滚，啊个囡仔拽拽哦。
0: 嗯。
1: 我拢打着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咁赞的吼，吼，万斤拽斤骨头疼，磕着拢得削着，拢个打着底啊。产品好，佮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外头戴了，继续熟悉；腰身配条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飞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定岗资本的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较现场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8，来一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室的车，八至三点六，一个节目。

来，非常感谢可能并给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就穿了主持。
1: 我一个朋友是安尼，我常常吼，那遇到我就拢吼，伊到底唔知真正咧甲我心神，还是吼，拢要甲我糟蹋啦吼。伊拢讲我靠一支嘴尔啦吼，意思我靠嘴食饭啦吼，常常讲一句话，讲啊，石川吼都出一个嘴啦吼，啊都靠嘴食饭啦安尼啦。啊我讲家己，你拢靠尻川咧食饭呢啦，你唔是靠嘴食饭？啊，我那个讲伊靠尻川食饭，伊就笑卡吼，咱巴肚安尼吼，伊是一个吼老岁仔人啦吼，六七十岁老岁仔人吼。啊，我有时啊真爱甲这老岁仔吼做伙，啊真爱甲这老岁仔人吼安尼开玩笑，老人囡仔性啊，我这个人吼都安尼爱甲人讲笑吼，爱甲人耍啦吼，我那种囡仔性呢，你莫讲我伫只敢那秘书听个秘书做个讲道理啊，其实我甲只嘛吼。还像那个囡仔个性吼，今诶，这个

差不多啦，半斤八两吼，卖小笑吼。啊，你也卖讲笑我憨蛮哦。啊，你也卖家己自称机灵，别说你足够啊呢吼。人吼爱懂得谦冲为怀吼，人爱谦虚啊，人唔通哦啊气势足足足，别说足够啊呢吼。自称机灵，别说讲世间你上够吼，安尼唔好。我来讲一个古早有一个秀才，唔得坐船要过河东啦。啊，在船啊来到这船中的时阵哦，向阳煞起一船迄个加勒啊风。哇！这个风一吹过了吼，煞冰船呐。啊，这个天道的吼，这个船夫伊当然捌迄个水性啦，无问题嘛。啊，这个秀才都无遐好食困难呢，五六三十安尼吼，吼啊，水在伫里食呢。到再到尾啊，去学这个船夫，吼，这个天道伯啊，将我甲救起来。啊，这个天道伯啊，就救秀才，了后甲拖上这个岸顶呢。听到边啊，在咧甲踢笑啊！我讲恁读册人，戆啊读册啦，啊，够无效诶！啊，读个车头较拽，跋落水呢，点啊路用嘛无？啊，这秀才吼去跋落水是惊一个吼，真啊面啊青顺顺啊，就讲是哦，阿伯啊，我即阵啊才知影我读册无学问，有影多谢听到边啊，你救命之恩啦吼！啊，都有影吼，你讲你读册足牛嘛？但是跋落水尔吼，拄啊若无阿伯甲你救我，你只只着从我十七娘吊吊，对唔对？啊，这个秀才呢，我那真谦虚哦，啊一边甲天道伯感谢，啊天道问讲少年呢，啊即卖河东迄边哦，战乱中啊，你要过遐创啥啦？哦，迄个所在歹趁食，啊佫逐工咧战争呢。啊，秀才就甲天道伯讲讲，我唔是要过遐趁食，我是要过遐做和平的使者，我即阵是想要来河东。来去平吼，靠近遐个吼，诸侯啦吼，啊，希望因会当团结，卖个战争啊，吼，安尼烽火连连啦，造成甲民不聊生啊，百姓日子歹过啦。我是要来做这个和事喏，要来去平甲靠近吼，叫因遐人卖战争安尼啦。哈哈哈！一天都爱听听都爱笑，诶，足表示人啦吼，伊个笑内底吼带一种轻蔑安尼吼，伊讲。你安尼跋落水都无在调救家己啊！你这种何当这战乱这大战的代志，你有在调要讲说服解决吗？啊！这渔夫在安尼甲笑，去笑讲这秀才吼，你实在是吼不自量力啦！啊，泥菩萨过江啦，自身难保啦！吼，哎，三牛人讲四牛话安尼的，第四斤话安尼吼。但这秀才呢，听听不服，秀才甲讲吼，听多白啊！你讲安尼言就差啦！吼。每一个人拢有伊个优点甲缺点，你有你个专长，别人有伊个优点嘛？比如讲，你今日若是一个武士，你身躯边若无宝剑的话，你就像一个残废人嘛。啊，但是这个宝剑虽然讲真好用哦，你若下甘蔗吼，不下铁啊，像咧下甘蔗，但是啊，宝剑哦，杀了中破师傅、厨房师傅用的话啦，一点啊都无路用。啊，所以吼、哦，一个人有一部处，咱咱要有一部摊嘛。收水你比我较牛，但是论口才你不如我吼、哦。咱两个人的中间说，一人一部砖，各有千秋啦。哎呀，这尊夫哦，这个听多听秀才安尼讲好吼，所以感觉讲有影就对，有影就对。哈哈，啊，咱过去有影无读册人，较唔捌这个道理安尼吼。啊，听听说家己感觉歹势安尼吼。社会上吼。兄弟姐妹，我相信你的周围啦，吼，真侪这种自以为是的人，拢认为家己真牛，别人拢做憨蛮，其实错啊，吼，各有专长，吼，人甲人的中间爱互相知影尊重，你有你的专长，别人有别人的优点，吼，啊，无像讲我这个无半步的吼，靠咧嘴尔，剩一个嘴咧食饭，啊，你若像我咧就无路用啦。我怪我听阮朋友甲我踢球，讲吼球餐啊吼，啊都无半片吼，啊我家己嘛感觉足见笑，无半步啊，搁出一支嘴安尼，啊靠嘴食饭，啊你咧，谢谢啦，感谢你收听我是球餐吼，即摆你收听节目是咱全国联播 VBS 球广播网 VBS 球俱乐部。

0: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
1: 我早拢困袂去吼，啊，今麦拢八点倒，就到天光呀。
2: 哦，安尼哦，也歹势啊。
1: 哎，十二，拢那我十一点才有早困，啊，若倒去吼，精神就搁就困袂去，啊，今麦无同啊。
2: 安尼吼。
1: 啊，今麦听，有啥个听美琴的伊的节目，有啥个听无？
2: 安尼啊，伊十点到十二点的吼。好。
1: 嘿啊。啊，这恁产品，大家拢会讲话啦。
2: 真正有影，有影真正会讲话。
0: 恁听到拢人客啊，良心的见证啦，咱公司吼。卡达是伫咧经营啦，咱绝对无咧做假吼、哦，所以讲这种人客食了实在欢迎，你赶紧隔壁来参考看卖咧吼。那门药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门药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一定爱人民有老的啊、老鸡啊、的红啊头吼、哦，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甲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二二六八八八八高雄电话，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0: 啊，咱今天节目呢非常欢喜，当邀请到咱这个高雄的荣民总医院新陈代谢科知名的医师庄婉琪专医师来到咱的这个节目接受咱的访问。庄医师你好，
1: 哎，你好，哎，主持人你好，
0: 咱的庄医师哈。和蔼可亲呐，哈，因为今天要来和咱问这新陈代谢科哈，所以伊迄、那个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但是哈，今天这个新陈代谢我感觉是安尼啦，哈，大家拢知影伊足重要诶。但是新陈代谢出问题有没有什么关系？严不严重？会不会死翘翘？咱来听就比如讲对这个部分，好像伊迄、那个。病逝感较弱啊，
1: 我可能大家拢会一定有听过，啊嘛是来问这個问题，
0: 是
1: 但是全我哇有诶患者真正嘛是来门诊讲啊，医生啊，我讲我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有问题呢，但是你甲详细个问起来，哇，医生拢无通甲我回答，可能知呀，但是佮讲唔知道到底伊问题是出伫倒还是问唔对咧，
0: 是哈，
1: 系啊，
0: 哎按按那个专业字，
1: 哎。
0: 跨新陈代谢科诶，患者侪啊，少啊。
1: 吼，即几年加侪，
0: 加侪，
1: 特别咱女诶吼，拢做兵工。人家讲，哎呀，我体重咧增加，到底敢是我的新陈代谢有问题？
0: 好是哦，所以就是无论伊是毋是新陈代谢科，他就是挂新陈代谢科，
1: 无唔对。但是来看，阮这科嘛是无唔对啦，因为。嘛是有小我有点管啦，因为你若无去注意，咱上加就变成咱讲的三高的。
0: 三高哦，那新陈代谢跟癌症，如果新陈代谢出问题，跟癌症会不会有关系呀、
1: 啊？有一部分嘛是有关系啦，因为咱新陈代谢吼，头先拢讲这名，因为大家拢爱讲，就是我想可能民众嘛爱稍小我了解。
0: 好，安尼庄医师，我跟你讲，新陈代谢是什么意思？
1: 哦，
0: 请你。认真甲咱解释一下。
1: 好啊，咱新陈代谢吼，伊就是咱身躯会当维持正常吼，诶运作啊所需要诶能量消耗诶一个总和啦。
0: 嗯，
1: 好，而且消耗诶热量吼，诶能量这是包括啥物吼？咱即个新陈代谢伊就是包括有一个基础。
0: 好，
1: 一个基础需要诶一个迄个能量来消耗掉，消耗的上，吼，就是比如咱喘气，咱心跳咧动，所以咱嘛需要一个能量，所以咱的身躯大概这个基础占咱的身躯65%到70%，好，所以咱人吼，莫想讲咱喘气啊，心跳啊，得全做咧，伊嘛需要这个能量哦，咱的细胞规身躯的器官的细胞，伊嘛需要个安怎？个有做成新诶出来，啊，这嘛需要一个能量哈，啊，但是咱个有一个叫做活动，你行路，你咧运动，哈，你嘛需要一个消耗诶一个哈能量，这个是在咱新的这个新陈代谢诶15%到30%，
0: 15%到30%，
1: 对，啊，个想要一个，诶，咱食物件，食物件了，咱嘛是爱消化，
0: 对，
1: 啊，消化嘛爱有这个能量，伊就占咱的10%，所以这个新陈代谢的包括咱咧有基础活动。饮食
0: 哈，
1: 这些东西需要这些能量来消耗掉，
0: 好，
1: 所以这就是咱的新陈代谢的一个定义啦，好啦，好，大家人知影。
0: 啊，那我一句话来讲，迄、那个袂爱叮当的，规日拢坐伫个沙发看追剧的，啊，无得看电视的，迄种的新陈代谢拢歹哦。
1: 无唔对，所以大家别人讲哦，医生啊，啊我迄个最近来我体重拢一直增加，我真正拢无食啥物，我无食啥物，好来。我就甲问，啊，你有咧运动无？哦，啊，你的工作敢是拢坐几工诶？吼，伊个心态、伊个生活，哇，真正做这问起来就是差不多全迄落主持人讲诶，啊，就种坐当面啊，无被当啊，所以讲啊，我那一直肥起来，我无食啥，无食哇，啊，你无咧当，这嘛是影响着咱新陈代谢。
0: 那在咧讲现代人拢有新陈代谢的问题哦、喔。
1: 有啊，
0: 哎呀、
1: 啊，
0: 你像你像上班族诶。伊嘛是逐工较济，啊，回去了后饭食食，又搁开始，那毋是追剧，啊，无得回手机啊，吼，啊，无得耍游戏，啊，算算下来，得搁困难，啊，一工伊是到底有当着偌济？没有嘛？
1: 对啊，哇，咱主持人真正真了解咱即马社会诶状况哦。
0: 因为我拿来讲话嘛是，迄个新陈代谢慢诶，诶，迄一 滚的对了，赖一群人呢、
1: 欸。嘛、啊，卖恭喜你啦！我有当下嘛爱反省者吼，因为咱即卖社会主要是真正啦，咱在咱的工作啦，吼、嗯，这也是咱的假释的部分、嗯。这其实这拢嘛是影响着、嗯，所以比较讲这几年来吼，这些人因为这個新陈代谢问题，造成讲咱这个三高愈来愈多。
0: 哎、欸，这新陈代谢可能跟早衰有关系哦。
1: 有啊，因为当然。有的人说啊，这样我要怎么改进、啊、大家人都问当然我也是先给他们做一些检查，因为我们也是要记得有时候新陈代谢他也有可能和一些病症有可能，这也是要排除掉、哦
0: 是
1: 哦、所以你检查、啊、如果我们没什么问题、你问他的生活、问到你的生活如果正常睡眠、有够三顿有正常，这样这就是会帮忙讲，哎，黄教授问啊，我要哪改进我的新陈代谢、啊？
0: 跟他们阿伯讲，跟他们阿来搞搞，是啊，跟他们阿来搞搞。
1: 那实在，因为讲实在啊，因为咱的新陈代谢吼，有人讲哦，啊，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一。咱人年纪有，咱的器官嘛，渐渐嘛是会退化，这是自然无可能改。我讲，啊，你都50岁，啊，你无可能变做拢迄落正经。你是在几岁？因为我做这环教来讲，我以前拢没以前，我讲啊，以前是当时的代志。哇，拢我讲18岁是18岁代志。我讲，但是咱爱心情讲，咱年纪慢慢有代谢会变歹。啊，有的是一挂迄落基因的问题。我现在有的人生下就是胖胖，啊，有的人就
0: 散，
1: 因为拢食袂，迄就是应该这些基因的问题。当然，有的是一挂迄落营养假释，咱今嘛吼，真正假释拢无均衡。
0: 对了，对了，
1: 这嘛是诶，应用着咱的新陈代谢。一挂荷尔蒙的变化，特别咱女的哦，那到更年期的时阵，哇，就不得了啊！迄真正哦，啊，当然咱今嘛头头讲着咱的假释啊，咱今嘛假释外食真正讲什么，所以咱拢假什么高糖高热量这物件
0: 啊，尤其台湾人咧食口味吼，拢比较重一点。哎、欸，对对对，
1: 啊，之前头头嘛讲，哎、欸，啊，困眠咧，对不？哈，困眠无够，
0: 你像我都无够啊。
1: 哦、欸，
0: 我每天都12点才睡觉，早上6点就起床，睡个6小时，这样够吗？我的睡眠品质一定不好，代谢一定不好的、
1: 啊。其实睡眠不好的行为，可能咱拢太晚，因为咱的辛苦嘛，有一个时间。当时早些当时一挂荷尔蒙要出来，啊，咱家己荷尔乱去，啊，伊家己买乱去，哈，啊，困眠当然咱的品质也无好，这嘛是啊，所以困眠虽然讲阿无高，就是咱的品质嘞。起码可能大人工作拢压力大吼，品质嘛无好，这拢做者万一也造成过咱的是新陈代谢无好。
0: 啊，你像我这可能是年纪的关系啦，啊，较细。我当前啦，我马阿哥跌52公斤，啊那都四个当年爆肥个60公斤啦，弄不要紧嘞。
1: 而且讲这咱年纪吼，真正这是咱现在搞环教当然嘛是加伊迄落解水工吼，那年纪咱的器官拢会有。慢慢是会退化，无可能像咱进前那像咱这个机械啦，永久嘛是慢慢退化，但是咱是有法度通去保养的哦，保养是他卖讲可以一直退化，看得遐厉害。

0: 吼，啊，你也像迄、那、落、個，迄、那、落、個，我一寡朋友是身躯边的朋友，拢定来讲一句讲，啊，迄食老成本就是吼，迄、那、落、個、新陈代谢较歹的啦。啊，无你看，啊，若无啥食啊，吸空气嘛是咧肥。
1: 这这嘛，听听我咧听着，
0: 听着这电话，
1: 听着我拢哇啊，这是变哪个？啊，有当时啊，真正我嘛是，因为我嘛是爱了解因的生活。真正台人我讲，我拢无食啥，啊，我嘛袂当甲讲你哪有可能无食啥，无看到嘛，对，全你讲，哎，我吸空气，安尼我就不要渐渐真正来拢不爱不起来，但是你也真正详细问起来吼，讲实在，当你安尼去条件足济，外食啦，我感觉咱起码家家己煮，足少的，
0: 较少，吼，
1: 啊，他冇讲到，当。可能
0: 嘛，较笨蛋。
1: 冇系啊，我是讲讲哦，我做我拢有咧做家事，但是拢有咧做家事，
0: 这
1: 叫做劳动。
0: 诶，劳动对，不是运动，
1: 系啊。啊，所以就是讲那运动嘛，爱看啥物运动。啊，你是上班啊？我讲啊，就是我拢去迄落百货公司。
0: 我加做这。钟医师，上班对于咱身体即新陈代谢是到底有帮助无啊？
1: 有帮助，但是咱看安怎上班？
0: 哦，安怎？
1: 你是安尼平时咱大部分哈，我嘛是看哈，即你若是讲唔捌运动的人，咱就是安尼讲，安尼用散步方式，慢慢啊上好增加，就是会当讲快走，快走。你若讲考古个啥，就慢跑，
0: 慢跑，来会使慢跑，安那袂使咱得快走。
1: 和你诶，但我刚刚讲，诶，我咧惊咯，时针，刚刚讲我心跳跑跑跑，惊咯，一边讲话，讲会出来，卖讲未出来，但是刚刚全需要串串，这个表示讲，哎，可能有会当达到有一个较好的，帮助你这代谢效好个吼。你嘛爱看，你卖讲咧，啊，行吼，讲话啊，那唱歌拢个会出来嘛，是爱有一个。
0: 那用行路的吼，除了讲锻炼咱的心肺功能，哦，对这新陈代谢功能完了有帮助的，对嘛吼。我来安尼测出多多呢。
1: 嘛是有啊，我来讲，我有位患者吼，真正。因为咧，嘛是来甲我哎分享，真正是有啥？因为我大部分患者就是糖尿病，真正有运动，安怎有当，对伊的血糖控制拢袂歹，对伊的血压嘛是有帮忙。哈，因为你有当总比无当坐当遐长期坐伫迄个碰椅啊。
0: 对。啊，咱讲这新陈代谢啦变差，其实你别讲他有什么症状，好像也说不出一个具体哈。
1: 哦，这就是咱拢会看，别等伊出现，真正是来不及了。
0: 对，
1: 因为头头讲着，咱新陈代谢哈，都遐因素啦。
0: 对，
1: 你爱累积起头，感觉无安怎，你慢慢检查，开始红字就造出来。所以红字造出来，足侪人就开始，咱上基本诶，你代谢新陈代谢出问题，就开始有咱讲诶，代谢症候群，
0: 代谢症候群。
1: 我想这几年来，我会给你印象中，几年前政府嘛，把有做一寡这广告，因为就是嘛是，你和咱民众知影讲，这代谢症候群足重要的。因为你开始对这开始，你若无这个时钟，你个我都通去控制。比边上咱讲的三高，因这几年来，咱三高愈来愈侪，上恐怖是愈来愈年轻化了
0: 哈。
1: 所以你若是讲啊，搞咱新陈代谢用好，你就会避开来什么咱的代谢在迄落产生代谢症候群。咱辛苦那这有这三高，所以当然你的一挂风险心脏诶毛病啦、中风啦，产生糖尿病，糖尿病，咱只讲哇，做些并发症造出来，这几项造出来。
0: 所以你对只讲的遐病，拢跟新陈代谢出问题有关系的，对了。对不对？连糖尿病嘛是，对不对？
1: 就是
0: 遗传无唔对，啊，这种是后天的无定，就是看你新陈代谢有出问题，你家己唔知，慢慢累积这个病出来的，是不是？
1: 因为你讲着遗传，就是有诶，就是讲啊，咱的一寡爸母、阿公、阿妈、家属有，但是做这是因为，我讲吼。有当下嘛，袂使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啦。有当下一部分，你即咱糖尿病有分，就是第一型跟第二型。
0: 对。
1: 好，咱大部分占全咱台湾是全世界占差不多八成、九成，而且拢是第二型。但第二型有家族病史，但主要是因为你的生活无正常，所以唔叫合理即糖尿病第二型诶种。产生出来，但是你若讲，你家己有去注意吼，我某几啊 case 吼，迄个就是讲，人伊家己嘛是较谨慎，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拢，但是伊都无，所以伊就是有持续检查，有持续家己做的哈运动，食食有咧去注意，我食食注意，唔是讲啊，就是一定要食什么生菜沙拉啦、烫青菜啊啥，就是有正常安尼诶，解生活。一个就嘛完全拢无，
0: 系啊，我有一个听众嘛，是安尼呢，因兜有迄个糖尿病的迄个遗传病史吼，啊，唔过伊无呢，因兄哥啊兄姐拢爆发出来，爱紧到近五十几岁，伊拢个个，迄落呢拢
1: 无，
0: 去检查拢无糖尿病的迄个问题呢。
1: 对啊，所以我讲吼，有当时我即嘛病人来拢讲啊。我讲哎，你要检查出来，你一定会人诊断讲有糖尿病。啊，得我爸爸妈妈啊，无我阿公阿公哦，糖怪恁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问起来，伊的生活就是拢较不正常。
0: 嘛正常吼，对啦，所以嘛袂使怪老爸老母啊，怪阿公阿妈吼，
1: 袂使家己啊，
0: 对啦，家己我那太放纵自己的迄个饮食啊，还是讲你的迄个啥饮食起居啥，你拢无咧个要与当然，你个迄个遗传基因当然。
1: 对对 对, 对，因为你有迄个遗传，你的风险高。但是你哪家过好势，你嘛无一定就是讲这疾病，就是
0: 啊是讲吼，有一种讲咱人啊，感觉足疲劳的，啊，我困得拢困无够，啊，规日就是精神足歹，啊，情绪袂使稳定，吼，就得有当啊，得看下叔叔，啊，有当时啊，得。像我嚣张啊，呢吼，欢喜到要死啊，呢吼，啊，咱一直拢会感觉讲。这个情绪上跟新陈代谢应该不会有什么直接关系。
1: 我是个情绪上吼，嘛是
0: 诶。你像当下人对我对只讲这情绪，拢会拢讲啊，伊是不是有失智症的风险？什么会哈？失智症的风险，当下得引起到伊情绪喜怒无常嘛，对不对？唔过新陈代谢好像又跟这个又有一点点相似啊，但是。一般的人想到的是，应该是失智症的问题。
1: 有当下咱嘛是忽略掉啦，所以像我你讲，我头下主持人讲的失智症，有当下有的人有种毛病，伊嘛是有可能，就是伊主要是你的生活状况，假设失智，当下会乱去，这嘛影响到伊的新陈代谢。但是那相反讲起来，你新陈代谢无好。我实在做些慢性病的出来，就是对这个慢性病开始有可能你就是容易。啊，全湾的糖尿病病人啊，一失智的几率也比别人高
0: 哈。
1: 啊，你讲对啊，你讲我高血压、高血压的患者，伊若控制不好，当然你嘛失智，因为有种失智是一种迄落梗塞性，就是一种会经塌掉的引起失智，这嘛是会容易。你代谢不好时，是将三高来。头先咱即马咱大人上惊就是一寡癌症的几率，嘛是偏高。
0: 对，就是安尼啦。因为迄个我就是有访问过那个就是失智症专门科的医师，也会聊到情绪这一个部分呐。哦，看住厝内人哦，家长啊，恁爸爸妈妈的情绪，老人家的情绪，或者是本来活泼，爱就变成咧点点。哦，阿来无就是迄个资本地点点样，哦，病情足容易生气的。讲这就是我拢爱注意跟失智症，可是新陈代谢这个部分好像跟这个部分也有一点点关系，可所以为人会较混淆啦。到底哪像咧？我是要去挂新陈代谢科，还是我要看失智？迄个咱的这失智症这方面的医生呢，搞不清楚状况。
1: 因为医脑失智通常是安尼啦。我感觉是应该是安尼讲，你脑新陈代谢的问题，那么爱先去了解讲有，因为那么袂使讲啊，一讲来我无当无啊，我甲家己直接甲讲啊，这原因，但是嘛是爱稍微个详细
0: 去评价
1: 一评估，因为新陈代谢有可能就是刚是伊从失智开始，所以有一挂问题和伊生活中无正常产生，所以这种爱个去迄个去详细了解这个病人伊的一挂的病史，伊的状况。

0: 那那个重点是，那个每当搞这个新陈，就是咱要安怎去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个部分，是不是？啊，佮有佮较好的方法，还是讲较清澈的方法，和咱年轻的朋友会当去做啊？嗯。
1: 咱上重要哈，因为我知影讲咱在这大个人哈，迄个生活拢无可能无压力。你一个年纪一个年纪的阶段拢有，学生啊，你头先咱有讲着吼，即马这迄个三高越来越年轻化。
0: 哦，你讲年轻人都会
1: 吼，对啊，年轻人越代谢都遐好，那有可能嘞啊，做这有拢会咧讲讲啊，我得那个年轻，我来两米多有糖尿病哦，啊喏，恭喜。阿瑞嘛是
0: 哦，啊是七下背下人的带三哥哈，
1: 对啊，嗯，啊因为当然功课阿瑞好，阿、啊、过来介入我阿瑞工作，工作有诶，阿、啊、瑞开始中等年龄，也是开始慢慢讲退，迄落有当下像因一定退休嘛、是有一挂欢乐诶代志，所以我讲咱即马社会大人拢全活着，我迄落压力上，不管上面压力面就是工作，等下生活是、
0: 所以恭喜，不论什么代志，反正只要是压力就会跟我们的新陈代谢有关系的，对。
1: 会，因为咱精神压力，其实精神上的方面压力也是蛮大。
0: 精神，
1: 所以阮做侪有一挂缓解也代谢无好吼，就是嘛有一挂精神像啊，咱可能压力大，还是有产生忧郁症患者。
0: 烦恼安，烦恼惊。
1: 哦，这真正。
0: 啊，个照顾大家，照顾大家。
1: 哦，你讲要对嘞，我有缓解嘛是，就是讲因我爱照顾我的大家大家啊，我最近请各位告解缓解嘛处理，伊就是，这是额外一个行，咱在但是就是和咱知影讲这压力嘛是真大，伊就是妈妈阿姨是一种甲状腺亢进病史啦，
0: 哦，因为甲状腺亢进不是那是新陈代谢的病吗？
1: 伊就是一个内分泌自体免疫疾病的讲，伊甲状腺的荷尔蒙上侪，阿姨忘掉，伊嘛是会产生代谢的问题，所以，头先咱讲到代谢。新陈代谢有当下那马西亚排除掉，伊跟我柯林是有什么疾病引起？啊，咱这甲状腺亢进伊就是会代谢足紧足紧足紧，啊，因为大部分伊就是一个外来压力引发。而且妈妈本体拢已经控制袂饱嘛，怕生讲啊，可能食药食一段时间，下当讲试着甲停药，我拢有消好势。哇，啊个追踪两个月来，那一种压起来，我讲啊，你是工作袂无啊？我无咧工作啊，我拢喺度照顾囡仔，一定讲一句讲啊，但是吼，我最近真正嘛无用啊，啊，我后生个毕业即马要读大学啊，啊，要搬出去住，我讲好。这就是这压力，无后生谈何你无用啊啦！你感觉康康一个人坐当，也就是嘛是，所以你感觉想这嘛是一种
0: 熬压力哟。
1: 我呀，有当下生活可能拢固定，安尼去甲因后生煮饭啦，再过去，即嘛雄雄一个人，无伊个全正常的生活谈，安尼何伊安尼照去干咧做，所以嘛是一种何伊引发。
0: 那一般都是讲新陈代谢变慢，哎，干母新陈代谢伤过紧诶，嘛会啊。
1: 嘛有，就是全我呢，这新陈代谢哈，我就是代谢缓解哪来？我还是爱想排除掉一到五斤架，有一挂内分泌，一挂问题。全台湾的科，我当下较常见诶，啊，闽南当下家己嘛乱嘛，一到甲状腺的问题。头道讲代谢快，就是咱讲的甲状腺亢进
0: 哈。
1: 啊，慢，我讲啊，迄个专是，我最近体重安尼愈来愈重，我讲可能有甲状腺的问题，对，咱讲甲状腺低下不足。哦，即摆人拢做搞查，啊，就咧看讲，敢是有这个问题。因为亢进也促进咱的代谢快。
0: 哦，所以讲，咱一般拢想讲，迄个新陈代谢慢，咱像甲状腺亢进，这都是有个伤紧，
1: 哦，是不是？代谢
0: 哦，是吼，哇，所以讲，这新陈代谢吼，其他无请专医师来遮，看咱各国的做者乡亲的，比如嘛是拢模模渺渺呢，听过啊，但是具体到底是啥物情形，嘛做者人唔知啊，对不对？
1: 可就较无啥迄个了解啦，吼。
0: 啊，你像讲咱那。想要来看新陈代谢科，是像咱新陈代谢出问题，啊，咱要看新陈代谢科，唔得直接来挂一科就对了。
1: 会使啦，
0: 直接来挂一科。
1: 当然，因为第一我嘛是 爱先看伊敢是有真正有一寡内分泌，因为这嘛先排除掉，因为足侪人那有可能，因咧总去发现讲有可能有一寡迄落咱的内分泌也是奇怪，有一寡迄落问题，所以这嘛是哈，会当讲来找阮这个新陈代谢科，哈来看。
0: 是是，啊，恁新陈代谢科看看了后，啊，那如果这是个有另外什么疾病所引起的，无定恁个会靠一个方向转诊，讲你应该过去看倒一科是安尼，
1: 对不对？对，因为你有做检查。咱可以当知呀，啊，咱就先排除掉，因为我做些物件，你无去做检查都无。哎，啊，当然你若有来，我得当看，哎，有可能你这吼是啥物科、啥物方向，我得会当甲你建议，讲过去
0: 找对对对对对
1: 去。
0: 哎呀，无你看是足侪老人家是大人，卖讲是老人，年纪小人那嘛同款啦吼。因为要去病院的时阵，到底要挂倒是可以唔知呢？
1: 拢会啦，拢会啦。
0: 系啊，我讲啊，无你规去，你去挂内科啊，看内科，因哪哪讲，还可以转诊安尼，对不对
1: 啊？对啊，对啊。
0: 我就是做这个，准备挂倒一科咧，姐姐。
1: 但是嘛，我要见啦，因为难免啦吼。但是咱无啥了解，就是我是建议民众，咱吼最重要就是。定期哈，爱做一下追踪，啊，卖耽搁什么五十几岁，我嘛是建议咱这年轻的吼，因为大家人吼工作无闲啦，外食多，还是迄个提早检查，你提早检查对你有帮助，有可能你抽血检查有一挂异常，哎，医生给你做一挂建议，
0: 啊，所以抽血检查买单看出来你新陈代谢有问题无？
1: 就是会当，主要是咱基本的，从你开始血糖。有血管，而且你的血有管，而且哦，你去病院啊，你有血管，这有可能应该就是弄一挂初步的一挂这问题。啊，你这个当你这个阶段上，有可能你做一挂生活的改进、食食的改进，你都有可能避开来这问题
0: 啊。
1: 所以最重要做这个身体检查。
0: 啊，所以咱拄只人，你听听的，就是讲你都卖搞潮玩，哈，啊，讲你讲压力，咱的事实去消套。哦、安排个假期去度度假也 OK、就是不要让压力啦，哦，有给咱弟弟辛苦了哈。啊，第二就是咱生活作息嘛哈，咱的生活作息要家己调整，能够去三更半暝较困，对不对哈？啊，再来就是对食食方面的一控制嘛哈。
1: 因为食食部分这嘛是一足大的问题啦。你尽量一定爱咱三餐正常吃，
0: 因为
1: 你讲爱代谢，咱是变安怎讲会当比变卖讲好一变。变有问题哈，这新陈代谢，第咱就是爱找时间运动，因为头都有讲过，啊，咱年纪慢慢，我这无当改进，但是你若有去运动，啊，像这你最开始走路嘛，不要紧，慢慢来，快走，哈，总比你拢无走路坐地下碰椅也是拢无当安尼，你有开始安尼，这会当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0: 哦，合理的，
1: 对，爱动就是啊，
0: 爱动啦，袂使拢不调的就对了哈。
1: 第二三顿爱正常食，你三顿正常食，你就是提供咱身躯需要的一寡，哈、需要的一寡诶成分呐、
0: 有可能是咱身体本地的讲我过十年诶。所以你什么食物都可以吃，但是你三餐要定时定量的意思，对不对？哦，这就重要了。
1: 因为有的人就讲啊，我减一顿，啊，你吃后一顿的
0: 啊，
1: 真吃遐济。
0: 现代人拢嘛安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啊，无靠，今嘛才吃早午餐的嘞。哎，早午餐
1: 才吃一顿。哦，你讲嘛，对，拢今嘛拢吃早午餐，就是这种人
0: 啊，其实。
1: 做一边吼，有人拢讲啊，就说啊，我奈一直胖起来。你们早我一讲你要加两顿，
0: 系啊系啊。
1: 我你讲一讲加两顿，还是讲哎呦，我减肥哦，我今加一顿。
0: 所以话，话来讲，我一讲加一顿了，我嘛是咧大哭啊，唔只过去句话讲，我数空气的，数空气的咧大哭。哎，迄未使咧个，就是你家己本身就是三顿，无正常，跟你食几顿无关系，对不对？
1: 对啊。
0: 你三顿都无正常，加一顿。吃一顿饭是比你吃三顿，
1: 无唔对，
0: 佫较歹个啦。
1: 我做者迄个饭食就是安尼，所以伊阵仔讲啊血糖，啊想我就是我吃两顿啊血糖，那佫较歹。我讲你吃三顿对较，因为你正常咧均衡，均衡饮食。
0: 你正常吃三顿佫正常，你吃两顿个一顿个，等到是无正常，
1: 对
0: 不对？
1: 吼，
0: 是不是？而且都暴饮暴食。
1: 对对，没错，所以问题就是，所以咱若生活正常。睡眠正常，啊，有咧运动，咱的新陈代谢得当维持。
0: 是是是是是，哈，了解了解，哈，足宝贵的一课。谢谢咱的庄医师哈，今日接受咱的访问哈，谢谢庄医师，
1: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你来笑死，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哦，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魏大干、苏鹏阿哥、胡连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来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这个蟑螂之歌改天要改老鼠之歌，古嘎拉家哈，好来哟、哦，今仔日哦，来今天，咱来家关心一下韩国的迄个三宋，
1: 哎，对啊，这个罢工哦，我们早上有稍微提一下，
0: 对，
1: 讲这个三星的这个罢工会影响到这个韩国哈，25%，我讲这个三星的各个市值啦，尤其就嘛半导体的部分，占这个韩国的高企25%一哎这个市值，哇、哦，这个是天天都是
0: 真的是动摇国本了，
1: 喷大钱
0: 了，哎、哦欸，真正呐，安尼罢工来，真正动摇国本哦。啊！来，咱昨天冇讲吼，这个三宋那是罢工了，一工的损失呢，一工的损失就是，哎、欸，咱总共话这一跳嘛，一跳迄个韩币嘛、嗯，大概就是台币200多亿哈、嗯，一天哦、喔，光是一天哦、喔。嗯来，三宋电子工会因为不满的这个绩效、绩效分红以及薪资制度、薪水制度，所以打算要为21号开始要展开18天的总罢工，
1: 就是后天呐、啊，
0: 对对哈，啊

0: 还在
1: 协调嘛，
0: 哎，在协调啊，啊，不知道协调的怎么样哈。好、啊、来，阿金嘛，甲听众朋友讲，没有最新的消息说啊，协调有什么那个？
1: 嗯，
0: 我想一直吐到这个时阵吼，应该就是资方往那打中硬啦，哎，
1: 嗯，
0: 好，应该是往那打中硬，可能就是达不到这个全盘的满意啦。
1: 无、法度也照这个工会要求吼、包括这个可能奖金啦，还是讲薪水调整吼，
0: 对，
1: 干嘛算算的吼，算盘一打，每合
0: 哎。好，所以讲，即马乐主双方已经进入到叫做由政府来调解的最后协商阶段哈、那么伫这个时阵呢，韩国的法院呢更加裁定支持资方的禁制令
1: 哈、
0: 法院是支持资方的哈。这资方哈，资方已经请求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哈，要动用这个政府的这个什么叫做一个
1: 紧急协调权、
0: 紧急嘛不是说协调权哦。好嘞，协调现在已经是已经完了，由这个政府出来跟资方跟劳方哈，这个协调啊。好嘞，所以说现在法院裁定支持资方的禁制令，什么禁制令呢？就是要求工会必须要依其半导体生产线基本人工规模。就是说你要罢工，你也要维持基本的人力规模。那甚至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出来公开呼吁劳资双方应该要互相尊重劳动权和企业的经营权。啊，讲这个不是废话吗？当然啦、你要说哦，要尊重劳动权啊，也要尊重哈、这个企业经营权啊，就是这个两边劳资双方在那吼，吼在那谈不拢啊，杠杆啊，吼。这两天呢，包括从昨天到今天，拢是在这进行第二轮的事后调解啊。好，必要的时阵呐，哈，必要的时阵，你讲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这个协谈的时间。反正您预计是21号嘛，哈，反正你21号之前啊都可以再谈啊。那几方面也是有这个法院呢啊，有一个好不要那讲哦，法院来支持支持资方的禁制令安尼哦，所以讲这边呢这个谈判。聚焦在绩效奖金裁员基准以及上限设定，就是说一旦如果真的是谈不拢的话，你罢工你也要维持，我们刚才说嘛，要维持一个基本人力的规模，你罢工，就是哎，搁以其基本人力的规模，
1: 对，这里、这里南韩政府的是讲吼，这李在明政府他会用这个所谓的紧急仲裁权呐、南长讲过，紧急仲裁权就是讲，今仔日到企业甲面对这个工会咧罢工的时阵哦，本来我们昨天就讲过嘛，南韩的民众在宪法里面本来就有合法可以罢工的权利啊，但是有一个但书嘛，咱观光影响到这个国家吼动摇国本的话。政府可以寄出一个所谓的紧急仲裁的这个权利啊，停止工会的罢工。然后呢，李在明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啦，伊无希望这边的罢工哦，三双的罢工影响到这南韩的经济。那我们来听听看哦，我们现在都听到劳方啊、资方跟政府的这个动作，或者是做出的回应，但是劳方要什么？劳方要什么会到无法度，吼，这个三宋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开的条件哦。我现在看真的还有一点夸张了，因为这个三宋的工会哦，开出吼需要什么瓜分吼15%的营业利益，唔知本来偌济啦，可是可能哦，这一个15%的，比如说半导体，他们这间三星半导体公司的那个利率，打个杂工即。一年多以来，将近一年来，这个记忆体这个部分呢，全世界的记忆体涨翻天嘛。你可能现在来讲两块，讲哦，安尼啊喂，我打刚底下咧哦，在产线上组装的这个记忆体， 哦，工资没有调，但是哦，那个卖出去的价格一飞冲天，但是我都没有分享到这个记忆体涨价的好处，所以他们也希望哦能够分一杯羹啊。那可能啊，跟东人公司可能我就挂 John Kim Weber， 可是跟记忆体在市场上的所谓的哦大赚特赚哦，这个奖金分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但是原劳工的想法，但是大家听就没有刚才，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哦，这个记忆体哦。也是惨淡经营，小嘎哈，那个便宜到这种哦，那个开出去的这个价格哈，然后几乎跟生产成本只是多赚一点点。迄个时阵，员工都袂罢工啊，伊干嘛我尿薪水的喝？有时候，所以讲劳方跟资方有时候的矛盾跟冲突，就是咱定来看讲啊，看到这哦，这个头家哦，赚大钱哦，买厝买豪车，
0: 哎呦，所以你都爱分工较济咧，
1: 分工较济。
0: 但是咧惨淡经营的时
1: 咧，过去咧艰苦咧走的银行三点半的时阵啊，嘛想办法嘛，赶熬过的薪水啊，接口你的时阵啊，无裁员哈，因为。其实亚洲企业哈，虽然有时候人说啊，亚洲的奴性比较重，可是亚洲的企业的裁员哦，没有像欧美这么可怕。大家讲外商好，外商好，外商好，但大家讲就 Vigo 哈，美商哦，都是那个实力论的嘛，而且讲因哈不会因为人情的关系就不裁员哦。美商在裁员才可怕哦，涨得快了，讲 Meta 就是这个这个脸书好，明天20号又要裁多少上万人，你在搞的公 K 企业。哦，因开动啊机，哦，像美国科技现在花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美金呢，购置说 AI 的基础建设啊，因开出的钱还没回收之前，他们什么最快？裁完熊劲了，要升级裁完的熊劲了，哎，安尼你的财报开始好看，股价才会好看呢、啊。
0: 好，即马南韩的法院是认为讲，这个半导体吼，诶，制定拢是高度精密，一旦这个设备呐受损，或者是晶圆变质。好，对，付出的巨大的修复成本跟时间，艰难讲吼，所以依法院也不是已经做出一个强制的禁制令的，是讲好，如果你要罢工，你也要维持一个基本人力，好，基本运转的人力啊，
1: 你的
0: 没使几个所有人拢去罢工，
1: 最低的
0: 运转
1: 能力，
0: 人力，
1: 大家讲晶圆一停工吼，
0: 一停工就
1: 产线等于，
0: 那多少工也会受损嘛，晶圆会变质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你别个修复吼，而且这个成本会很多嘛，哦，时间也要花很长，所以吼，安尼对全球的供。啊，这个供应链对造成的连锁冲击哦，是属于无法度用金钱弥补的这个重大的损害哦。好来，
1: 但是阮刚听了一句话讲。
0: 我就是要
1: 給你，不是，沒法度用金錢彌補，沒關係，你用要損失的錢來保護我們這個薪水，獎金就好了。
0: 好了，現在法院，法院也要求三星電子工會，就是罷工這邊的，不得以佔領設施或者是阻礙其他員工出入等方式來進行抗爭。就是讲，人啊有员工，伊要出入工作，你袂当去甲阻碍，好，你不能阻碍，否则违者将面临每天最高1亿韩元的罚款，好，这是你工会，你不能去阻碍其他的员工。有的人如果他不罢工，我要进去上班工作，你不得阻碍哈，这个他们出入啊，其他的员工出入哈。另外呢，法院呢也驳回哈，这是对对工会罢工这边的一挂这个要求啦哈。那另外也对资方哈，资方有请求哈，请求譬如说对个别工会成员全面禁止。施压或者是设施占领等过度限制条款，这是资方所提出来，就是讲哪有一挂抗议的哈啊，这个工会成员哦，他的那个一挂施压哦，对其他的同事施压，或者是讲占领哈，占领这个工厂上班进出，好，所以要求资方的Samsung资方哈，有对法院讲哈，你要这个意思就是讲，可能用法律方面来改较强制的迄落都对啦，法院对这一点是驳回的哈。法院对这点，对资方提出的这一点是驳回。
1: 那简单讲就是说，其实法院说干妈公这边的罢工会动摇到国本，但是哈， 资方也不能够用法律的动作去、欸、去不管这个控告啦阿西公或者是强制限制所谓的那个劳方的这个罢工，法院还是会保有齁这个南韩国民在宪法中的所谓的罢工的这个权利啦齁，以嘛希望啦，其实听下来齁欢迎阿西国家还是说你们两个好好的讲啦齁，你们两个好好的讲，劳方跟资方可能劳方可能觉得说 15% 齁这他一定要，那资方觉得太多了、啊、能够给你画 plakin 嘛，我最后 15% 没法到啊 ,10% 我到接受了 ,8% 我到接受了齁、哦、嗯，我觉得大家最终目的啦还是要钱啦齁、啊、上班齁如果钱给到位齁就心就不会委屈，但是嗯，那三众的爱卡大方一点
0: 啊，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对不？那
1: 但是
0: 详细内容不知道，到底
1: 但是哈、
0: 哦，谈到什么阶段？
1: 害怕的这个就是有另外一层的所谓的政治操作嘛。嗯、我的共嘛，那这因罢工的这十几天期间，会卡到6月3日、6月7日，哎，卡掉这类南韩的这个其中的这个选举。嗯、上一次我的共李在明尹锡悦就遇过了嘛，一种那。处理不好的这类韩国的医生罢工的活这个活动，结果他的民调就直直落了、现在
0: 所以现在干老板不好干啊齁干当共当领袖干老板都一样齁、哦、咱有一句话说好心有好报，要不这种事情竟然也发生在美国齁、哦、嗯，这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查甫，伊伫前伫个加油站吼，伫加油站咧加油的时阵，看到涂骹有一张迄个彩券，吼、嗯嗯嗯嗯，有一张彩券吼，而且那一张彩券呢是中奖的彩券呢、嗯嗯，中奖金额是500块美金，
1: 哎呦，哦，不错哦，
0: 哦，也可能有一点类似咱的刮刮券已经刮出来了，安尼啦，吼、哦。嗯哦、就是500块美金哈，合台币烧16000，哦，这个中奖的彩梗、嗯，那他捡到哈，在地上掉在地上，他捡到，但是一波占为己有，反而等到主动交还给失主，嗯啊、
1: 哦，因为在失主下，
0: 嗯，可能是加油站的人啊，是啥？唔知道，反正伊都可能是扣掉了，伊问加油站、哦，或者是说刚好是前面的人，哎、哦，对呀、啊，哎呀、啊。哦，伊扣掉了，伊无甲彩梗提走啦，伊交予伊个加油站的经理啦。嗯，哦，伊甲加油站经理讲，这个是有人掉，我捡到的。如果有人回来找的哦，这个彩券的话，你再给他哦，就这样子。
1: 嗯，没办法
0: 哦。哎、欸、啊，老贝的是失主金家都遭到灯来吹哦，失主金家遭到灯来吹哦。那所以讲哦，这个后来这个彩券就物归原主了哈。嗯哦，经过两个月了，经过两个月了，好，好心有好报，哈，嗯，这个扣到彩券啊，物归原主的这个男的，两个月了后，对四月份的时阵，他自己买了一张彩券，结果5个号码全部命中，哈，赢得586000块美金的巨额奖金，噔噔噔噔，哦。586000块美金，安尼话者1000多万哈、哦。
1: 对啊，
0: 哎、欸，1000多万呢、
1: 啊。错啊，
0: 对啊。哦，这个能够命中这个号码的几率只有856068%啊。一、嗯、共、嗯哦、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呢很 lucky 哈、哦嗯。那刚好就2个月前又发生这种事情，嗯、那叫咱讲诶，咱来讲好心有好报。一共哈，诶。或许这是我的故事啦，如果大家哪要改联想安尼吼，伊讲这是我的故事，安尼也当鼓励更多人去做正确的事情。好、哦，意思就是，咱美工做，咱家的工做好事啦。啊，因遐美国人伊讲，这就是鼓励人去做正确的代志哦，安尼就对了、嗯嗯。而且伊个讲哦，这个查甫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去帮助别人。哎、欸嗯嗯嗯，他也没有因为中奖哦，我这钱我家己哦，我进来买啥买啥。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帮助别人，也透过伊故事啊、哦，他希望也能够鼓励、哦、大家做正确。的事哈、哦，这个下面这一个哦，就真的就是可怜兮兮啦哈、哦。 印尼最近发生一种悲剧，是一个16岁诶，这个男生哈，啊，也家境清寒哈，16岁，那因为伊家境真善恰，伊登机拢穿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哈，啊，不合脚的鞋子，是安那讲呢？因为伊的脚哈，伊讲伊平时伊的脚是爱穿45号的鞋啊，但是实际上他穿的鞋子是43号的哦，因为太小了哈，太小了登机呢哦，他长期穿着啊过小的鞋子，所以导致伊的脚出现肿胀跟感染哈，啊，伊查出来对就散诶，无法度哈，没有办法让他再去买一双合脚的鞋子哈，所以他一直也没有主动要求买新鞋，啊，他的脚长期也因为这样疼痛，啊，而且伊个是伫卖场伫咧打工，购物中心打工。伊讲打工有当时啊，徛几工，他脚真的很痛的时候，伊就伫鞋啊内底甲塞那个泡泡棉，这样子忍受着疼痛，硬撑着哈，完成这个打工的时间，也同时完成他的学业哦，学业。But 呢，伊讲拄啊开始是伊脚有感觉淡薄啊不舒服，但是一直无去就医。到4月25号，伊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落尾就转安尼过身去啊，就过世了。为什么？根据医疗人员的判断，哈，这一位男生哈，他的死因跟他脚部有伤口的感染，引发哈，这就是咱讲的，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蜂窝性组织炎哈。他有伤口了，他就是因为有伤口了，每天还是硬把脚塞进去那个不合脚的这种鞋子里面哈，
1: 感染都严重，
0: 对对对，然后这感染的越严重哦，完全是不透气的嘛，对不？
1: 没有错，
0: 塞的满满的哈。好来就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是最后是因为感染而死亡哈。他的妈妈后来哦，家己哦也很自责啦。伊讲哦，其实因为第一，因刀嘛无钱啦，啊，但是他也有跟他儿子提议过，讲你是不是鞋子太小了，应该要换。但是儿子拢一直改，伊讲不用不用不用，这一双可以穿就可以穿就好了，嘿。儿子一直也都拒绝哈，啊，这个囡仔就是足搞笑诶，所以有当时啊，哦，就是这样哦，他勉为其难的哦，他知道家境不好啦，哦，就是这样，啊，都是要把这买鞋的钱留咧好出来的开销哈，不想增加家里的负担，但是他这样子没有想到。他怎么会想到说我穿了一双比较小号的鞋子，最后会因为这样啊GG死掉呢？哦。所以
1: 讲个很现实啦，我不觉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了很可怜，但是有想就为什么会贫穷，就是认知不够嘛，因为虽然说应当就散了，但是呢散跟挖一箱这类合脚的鞋子都买不起，我觉得应该不会，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忍着生病死掉了，那就是所以哦。而且你家里的用钱的态度会影响到成长之后用钱的态度。我看了觉得说一个心理医师齁也在混向齁，他在有一些财商观念他在分享。他说他们家里小时候说家里原生家庭对于钱的使用的态度齁很容易齁，如果你没有这更好的认知的话，那就会变成你长大之后对于钱的态度甚至是财商。因当吼，这个心理医师因较早小时候很穷嘛，大概吼砍灯内多有诶无诶，啊，变作伊长大之后，伊变成医生啊嘛，收入也不错，很稳定啊，又出书，又有上节目等等，收入很稳定。但是伊咧买啥物物件时阵，伊拢会干嘛讲？哦啊，怎么好像这个东西我明明花得起，但是要多花一点钱，他就会心疼，所以伊的开始去精神，他是精神科医师嘛，开始去分析啊。原来就是哦，原生家庭的对于钱的态度影响到他长大的态度。可是这个长小时候原生家庭的用金钱的态度真的就是对的吗？不一定，打个问号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让他讲的就最好的例子嘛。
2: 这个家庭很穷没有错，但是真的买不起一双合脚的鞋子，然后让他能够不磨脚，不缝红斑，不这个蜂窝性组织炎。那所以这结果是不，其实是不好的嘛。年纪轻轻的啊，就好像咱听阿公这故事很感动哦，替家里省钱。
0: 那你是讲啊，这个囡仔吼，啊，
2: 但是巧伊啊，
0: 对啊，他当然没有想到说这样
2: 啊，就是政治不足啊，
0: 对啊，所以讲吼。我曾经啊齁，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啦齁，有一个朋友男性齁，一起剩一家之主的丢啦齁。他从小也跟啦齁，从小其实他，我那个朋友是做生意的人，他是有钱的。但是呢，他们两个孩子从小三个三个齁，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从小的感觉齁，都不爱给他们孩子知道说，其实爸爸是有钱的，家庭是有钱的。那因为这个爸爸家里本身嘛是，你雄先我看嘛是安尼足俭的，你也真的不觉得他有钱？他穿衣服啦啥，我家里怎样嘛哦，他就是穿的很简单哦，非常的简单哦，便宜的啊，家嘛是赶快在吃方面哦，这得你都阿公来讲，可能就是父母的金钱观、用钱的观念呢，他真的会影响给孩子。
1: 而且一可能哦，一可能两看细汉时阵哦，看到爸爸妈妈为着钱咧冤家，他某一个程度上哦，我跟你讲，对小孩子来讲，某一个程度上，他会觉得金钱是很邪恶、不好的事情。
0: 好，所以说我这个朋友，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哈，他从小就是说。他其实他有钱，但是他自己是很得意，他自己赚钱有赚钱，但是他不要让孩子知道家里是有钱的，所以他都给孩子灌输说哦，爱较俭的啦，咱家也没啥钱啊，安尼安尼啊，伊家己吼做爸爸的，就是啊，这啥以身作则啊，哦，他伊家己嘛不乱开钱啊，哦，不管在吃的、穿的、住的，我刚刚以各方面来讲。他不用特别灌输，他的孩子也大概会认定我们家没什么钱哈。后来呢，哈，我跟人讲，这人就是足俭的啦。我这朋友我知伊是俭，俭到有一点 get 安尼就丢啊啦哈。所以他也怕孩子乱花钱。他的孩子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哈，后来这是罗伯因伊的囡仔拢已经成年啦，哈，后来有一次他的孩子在跟我说的时候，伊讲因是读个大学，他读到大学才知道家里有钱，好，这是因囝讲的，伊讲所以以前都是爸爸哈刻意在因的面前营造说家里是没有
1: 什麼錢。我跟你讲，华人会把这种东西当作是美德，我就。大错特错，犹太人
0: 勤俭是美德、
1: 啊。对啊，你笑死
0: 人，又勤又节俭。
1: 可能那个年代是可以的，但是今嘛几年通货膨胀东西三趴，你俭哈，钱就是咧用嘛。所以就是说，你看同样的这种对金财商财官，那犹太人为什么一代一代一代，他们下一代会比更上一代更有钱？那除了对于金钱有正确的观念之外，也要教财商嘛。我觉得。我不是勤俭是美德，这个是很、这个其实是很那个思想的一个前置哈。
0: 好了，我们来吼一下，来好好的理财一下啦哈。
1: 没错、
0: 来管理你的吼这个财富，也管理你的健康。进攻格
1: 广告。
0: 好来，顾家会嘛，顾身体哦，听众朋友啊哈。顾家会嘛，顾身体，一年久久的五月份，
1: 对啊，
0: 好，这个月你就是这个月，和你顾家会嘛兼顾身体。
1: 另外一个上好的导主就是导主你的这个身体健康。
0: 对啊，对啊，
1: 人从40岁开始、就是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跟管理自己的健康，这种代志吼，拢卖。拜托吧，还无可能。尤其你家己的身体健康，我家己的身体健康，无人会插你的身体健康安怎啦？干哪你家己好好啊保养，好好做，好好食，好好运动。
0: 食过咱的钙粉钙油的人拢知啊，你若有食钙粉钙油，你就会足够走，足够健。
1: 对啊。
0: 七八十、八九十，你拢阿哥吼，哦，对，七十会拍喷，八十会加滚，九十阿哥强强滚吼，一百岁呢，哇，阿哥安尼。哦，青年活好诶，这种诶，这都是得力诶酸哦，钙粉甲得力诶钙油，你这两种老食，一个是哦对咱诶体质、对咱诶这个骨质、对咱诶筋络、对咱诶喙齿，一个是专对咱诶吼这个针对的咱诶关节、软骨重生、软骨关节的复修复，得力诶钙油哦，得力诶钙油。 所以足侪人买，你足侪人食，大家拢知影足好足好，啊，搁护理元素。失眠食安眠药的人一大票啦，我无老会怀啦吼，真正的吼，真正是有够侪人咧食失眠药啊。吼，这安眠药呢，安眠药伊就是为咱的中枢神经咧，甲咱控制哦。今麦大家拢知影，只足侪人知影，但是又戒不掉吼。这长期落来，真正对你身体吼，对你的大脑吼是非常的损害哦。这提早的失智症吼，我在这真的吼，所以讲阿哥来咱的苏鹏。一尴尬，唔得咧尿不出来了，尿失禁啦，频尿啦，即个足多男男女女都常常有听到哦。所以讲哦，有用过咱产品的听众，拢甲咱见证见证讲，恁的这四大产品进口的，这四大产品拢进口的，真的是很好。但是偶尔就会觉得有一点贵。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月我就是要让恁吼，这个理财搁兼吼顾身体吼，顾家伙搁兼顾身体。你这个月买咱的产品，我们有推出优惠组，咱优惠组的是一组里面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多再送一盒五盒的安尼。
1: 二正半，四正一哦。
0: 对，安尼你那改买个送的，安尼改平均砌起来吼，
1: 相当划算，
0: 原价八折呢。
1: 哦，
0: 就等于你平时那买钙粉钙又爱两千五。一罐爱两千五，即马变两千。护理元素原来你买爱两千，即马变千六。舒鹏一盒千八，即马变一千四百，四百空几块年年，所以等于八折八折价。安尼是唔是甲你顾价位？吼、
1: 现金放大数。
0: 啊，你的平常这个物件足好诶，吼。啊，你的平时咧买就安尼丢咧丢咧，啊，这个月你就免丢啊啦，吼、你就直接款起来。半年分、一年分，加减无三个月分嘛好。
1: 对啊，好、现金放大数，你台股赚20%，啊，你把这赚的20%，过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鹏、甲护脸，再赚20%。
0: 对，
1: 趁哪干哪有只好。
0: 对，昨天刚过节，听众朋友我敲电话，甲讲，哦，迄药房佫送伊一堆安尼啦，送伊一堆物件，我都不好意思说吼，因为惊人家有当讲，我去买一间药房来无啊？他可能他真的是买很多啦吼，啊，登记咧买又买很多。药房哦，迄、这个跟那台北的听众，就是顶边讲啥物听到咱的节目，有去买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等一下我再说哈。哦，一张啊，你感谢噶吼，伊讲吼，好来，等一下我再说他的感谢哈，谢谢啊，伊买足侪去药房买足侪啊，药房佮送伊足侪物件，他开心的不得了哈，打电话给我感谢哈。真的吼，哦，又你又有个够机会，有个吼，真的吼够得身体吼，所以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个月哦，这个月了，一年一届哦，就是五月份了，咱今麦都爱买优惠组的哦，吼，母亲节五月份的优惠组，买二送一，买四啊，没有，买二送半，买四送一，安尼就对啊，吼。指定药房各位电话叫上买啥，请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吼、哦，哎，听咱的节目吼、哦，真正会当顾机顾机会，还赚钱，还个顾健康吼、哦。我刚刚讲那个听众朋友，其实就是之前不给他伊有卡电的福利嘛吼、哦。嗯。伊甲你讲迄、那个，嗯，就是讲伊有一届听咱的介绍一间公司有没有吼？哦啊！伊就伊转去买一间公司的股票哦，而且无意中我们刚好在介绍，好、哦、那一家公司是一个、嗯、一个不是大家一般哦大众会知道的公司啊，刚好哦它的特殊点在哪里啊？我这边问这波中介绍的时阵，他很积极，他隔天他就去下订单买那一家公司的股票。嗯后来个什么一倍啊，老外个配股配息配股哈、哦、配股，一共一摊。伊讲伊卖掉一张吼，赚20万嘛。伊讲差不多赚20万嘛。啊，后来又有配息嘛，好配股嘛。啊，起码迄零股还在，还是啥吼？伊敢那甲我讲安尼，伊甲我讲吼，我真正要甲恁感谢呢，有够感谢你的。所以我这边吼，恁的活动我买足济，所以讲伊买足济，伊讲我足感谢你呢。然后那个药房又送他很多礼物安尼吼。好，伊长就是卡来甲我讲安尼，伊讲吼哇。我还讲，我真正足感谢你呢。啊，现在的股票啊，今卖股价吼，伊讲今卖那个股那一张股票的股价现在又涨得更高。伊讲我哪一天我卖掉的话吼，我真的要买个礼物送给小军甲朴根哦，要送我恁两个。我改讲唔免吼，伊讲吼哦嗯。伊讲吼，听恁的节目吼，啊，好啊，赚遐济吼，啊个健康吼，即妈妈食产品够啊，足健康诶。伊讲要吼，我讲迄是你的福气，你家己的福气啦，好不用，你唔免特别啥物买礼物送我，唔免，你赚的你就转的去食好够健康，安尼就好吼，吼、嗯、就不用那么客气吼。他很感谢的，一直讲感谢啊，不是听你的节目，我无法度赚到这些钱。
1: 没啦，就问没有啦，就重点他还是
0: 嘿、嗯，
1: 对啊，
0: 哎呀、啊，
1: 知易行难嘛，对啊，对啊，我伊家己冇去做，阿姨嘛刚才讲啊，这冇去分析，不是讲咱今仔。本来咱不是讲咧报什么高标，
0: 对啊，
1: 就是讲咱这个三甲吼、
0: 欸，
1: 我们台湾的这间吼，在台湾的隐形
0: 有一点隐形冠军
1: 嘛，因为我们就努力打拼，然后在自己的本业上很努力、欸、啊，最后被这个美国的军工的这个体系，看上了他们的技术，
0: 嗯
1: 啊，打入美国的所谓美军的这个供应链。马其赶快嘛，马其这间公司，这是很多台湾的人的故事、
0: 嗯、
1: 啊，咱这类、個、人就没有听到这类构筑之后，干嘛很认同啊，嗯、也去刚好也去买了他们公司的股票，哎、嗯啊，跟他们公司一起去成长，他、嗯、很替他开心呐、啊。跟他们是讲、嗯、哦，我们讲要报股票啊，像那都是干嘛讲啊，这是很多台湾在各个地方都有这么好的这种小故事，嗯、大概吼哦。踏踏实实的扛过，为了这块土地，为了家己的公司吼，咧拍拼，最后开花结果，
0: 嗯、
1: 啊，这个成果吼，然后能够上市上柜，然后全民一起分享，
0: 对、啊，
1: 是咱大概台湾人的公
0: 益嘛，对啊，所以讲哦，如果我现在还有一张股票我卖掉的话，一定买个礼物送给你，我改工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是你自己的福气哈，
1: 对啊，
0: 身体食够加健康的就好哈，爱张董的。是主要要跟他分享，讲伊这边买足济，买个药房，佮送一堆物件给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念一堆出来吼。
1: 这我讲现金棒大叔。
0: 哎，对嘛，你快看，这嘛谈，那嘛谈，安尼吼。好，谢谢。
1: 啊，那钱啊，哇，还是回到这样子，钱才会有用啊。哦、我是真正安尼感觉哦，那回到咱头一个故事，处理真正无迄个钱，替这囡仔买一双鞋啊嘛，啊，忍噶。哦，阿爸被敲
0: 一
1: 下，阿那现在讲什么艺术？
0: 不过我当时啊，真的很贫穷的家庭哈、哦，有时候我们、
1: 所以很难翻身嘛，
0: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1: 所以为什么南宫
0: 贱民呢？就
1: 不是，人家说富不
0: 像印度的贱民哈、哦，
1: 富不过三代啊，但是有时候穷也没办法翻。过了三代也没有办法翻身，因为对于来讲，因为思维准则跟对金钱观念来讲，他们就停留在 一直留下来这个这样子，喜欢钱又仇富，
0: 嗯，
1: 哦，咱绝对没有这种，哦，咱不要有仇富的心理，因为咱爱看讲，像那喝亚人会变做喝亚人，你老公，你老公看讲，哎呦，你喝亚喝温呐，哦，还是讲做工啊，啥，安呢？哦，你这样子，这种心态，其实你不是真的喜欢钱。
0: 嗯，
1: 我都经常听过那人，你干嘛讲哦？你好好亚人哦，都很不道德啦，赚、欸、的赚钱都是这样。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有什么了不起？
0: 你看，不是咧破病，不是咧聚聚。
1: 那冇这种心态、欸，反而来看，想那也好亚，
0: 嗯，
1: 一定他能够成功，一定有什么我们没有做到的地方。嗯、我也是安尼，我是这种想法跟大家分享。
0: 不过讲到那个鞋子哦，那一双鞋子哦，在咱都话讲迄是。真实的就是印尼最近哈、嗯
1: 啊，
0: 最近丁沟尾发生的
1: 哈，
0: 十六岁的男生也因为这样长期穿比他脚小号的鞋子，嗯、结果脚、就是因为这样肿胀、嗯，后来有伤口料这样感染，
1: 对啊，
0: 后来就这样死掉，
1: 没有错、
0: 欸，我只想的讲，伊朗哦，其实我第一次对伊朗的印象就是这一部电影哈，这一部电影啊叫《天堂来的小孩》哈，好像是《天堂来的小孩》这一部电影，我就是看了这部电影哦，那时候就对伊朗有点好奇。好，那时候的伊朗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了，不太一样了哈。啊，所以说后来早期我有去伊朗哈，我有去过伊朗哈。你有看过那个电影，你就一直感觉说要去到那里，你就会感觉说一直想要找那个跟电影里面一样的场景、
1: 嗯、
0: 那部电影就是两个兄妹，简单讲很小啊，打国小两个兄妹，家里很穷啊，本来他妹妹一双鞋子已经破去了，妈妈有一天就叫那个哥哥说、你去早上去上学的时候，你顺路把妹妹的鞋子拿去那个修鞋子的店，
1: 嗯嗯，
0: 去修理啊，下课的时候再带回来这样子哈。结果呢，这个男生呢一不小心，他就到那个店的时候，到那个修鞋子的店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家好、在卖各种杂物水果的，哎，卡底下好奇底下逛逛，啊逛逛啊转呢吼，改箱鞋啊放在路边啊，啊伊底下咧看看下物件，结果一箱鞋啊转去哦，一个收破烂的给修起。就收走了，结果他就找不到鞋子了。找不到鞋子之后回来，又不敢跟妈妈说。因为那个年代伊朗还是很贫穷啦，伊朗其实就是而且一些乡下的小孩就是很贫穷、啊、所以回来不敢把这件事情说给妈妈知道，然后呢怕被骂，你知道孩子的想法，咱不能用大人的心理去改想，所以后来他们兄妹怎么样，因为伊朗他们学校在上课都是男生跟女生错开，比如说男生上早上，女生就上下午，到现在还是这样哈，啊，女生呢、上早上就男生就上下午课，他们不会男生女生一起上课安得掉，所以那一部电影《天堂来的小孩》就是两个兄妹每天都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用造诶哈，赶快要衔接去上诶的村子上哥哥前的诶，哥哥下课的搞迄个诶搞接抱妹妹啊妹妹。然后再穿一双去上课，安尼，哦啊，如果妹妹上早上，就下课赶快跑，因为是上课的时间嘛，吼，所以赶快跑。哦，当下的底半路交接，吼，吼就底嘛，吼半路底咧交接工，哦鞋子换你穿去上学，吼阿姨的腾恰卡照等嘞，安尼就这样子哈。啊，那部电影我看的时候，我发现伊朗的街道都有那个水沟，
1: 嗯，
0: 我印象上深刻的对啊，这就是都有一条小水沟安尼哈，啊每天就看着他们两个啊，底下招来招去，招来招去，哦，底下交接那个鞋子安尼哈。后来，这个男生就发现说，学校有一个什么赛跑比赛哈，赛跑比赛，如果你可以进入前三名的话，前三名有什么奖品安尼？结果第二名是有一双运动鞋，哦，一跨的安尼哈，哇，伊就讲哇，这样我有希望了哈。那因为他没有报名，所以本来学校也班上也没有选他， 落尾伊去求老师，伊去啊老师拜托讲，一定爱互伊参加这个赛跑比赛。老师讲没有没有没有，已经选好了哦，已经人哦人家定了定了，决定给谁参加了。伊讲老师拜托你，你一定要让我参加哦。伊就讲拜托拜托，无老师我即马招呼你看安尼哦。我印象深刻的那部电影，哦，老师，伊讲老师，我现在就跑给你看呐，吼，我真的我跑很快。结果老师讲，好，你要照就照啦，马表提咧，后背吼，就是讲，然后顾仔伊安尼的对。结果吼，他跑速度之快，吼，老师那个马表都按下来的时候吓一跳，怎么那么快？怎么跑那么快？吼，好嘞，就这样子。后来老师就叫他去参加。真的是跑太快，伊逐天咧干小妹啊咧搞接招来招去，好、哦，所以已经训练了。后来这个男生呢，伊就参加学校的哦这个赛跑比赛啊，一不小心呐、啊、吼、哦，一不小心他竟然是跑到第一名
1: 哦。
0: 哦，伊都为了很卖力哦，就想一直得到那一双运动鞋，所以很卖力，头一点都没有回，从头到尾就是一直照，很专注的一直跑。好，伊跟他不是短程的赛跑，我记得电影里面是有一点像有一个越野赛安尼的对啊，有一点像越野跑步赛安尼哈。结果呢，跑回到终点线的时阵哈，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跑第一名。后来吼，后来颁奖的时阵呢，哦，你颁奖啊，华德一哦，恭喜第一名哦。他颁奖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拿第一名，但是第一名的奖品不是那个运动鞋，运动鞋是第二名。哈、哦，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安尼哦。后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他拿第一名一直哭。啊，老师跟校长拢改讲，你是靠啥？哦，你拿冠军呢？啊，这样子我为什么要哭？他结果伊妈唔敢讲，伊干那把酒金金一直看第二名的，甲伊想也要提早安尼吼。但是后来呢，在老师的追问之下，为什么你拿冠军要这么伤心？后来他说他会好参、哦、加这一次比赛，他是为了要得那双运动鞋啊啊，就是为什么巴拉巴拉。哦，老师听了之后，校长听了之后就觉得哦也很心酸，也很感动。后来就学校买一双运动鞋送给他，好。嗯所以看这一部电影之后，来我去伊朗的时候，我说：“哎呦，真的呢！因遐吼，这哦城市街道、马路边都一定会有一条小圳沟，哦，小圳沟，哎，真的都是这样哈。这个是这个圳沟是我对伊朗印象最深刻的哈街景啦，哈街景之一。来进攻的。”
1: 美丽人生进广告，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来嘉禾来分享吼，听我们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来呢护理元素，
0: 好了，来
2: 护理元素，我阵啊吼，讲啊我头毛都好落个，啊个骨质疏松，你要讲要食啥呢？甲我讲，你得爱食钙粉。啊！加护理元素，我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我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想我着迄个护理元素买两组大组，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个钙粉我嘛买两组大组的哦。啊，即摆钙粉我食了，我说买，我着买一罐一罐安尼食。啊，即摆护理元素吼，我买两组，啊，食到尾了，食到剩一包尔。我真爱困了，拢免食，啊，拢足好困的。
0: 哇！
2: 啊，我今麦特别甲你讲吼，食护理元素，大家有耐心，爱做有耐心的。我拢早暗两粒，到今唔捌停过呢。
0: 嗯
2: 嗯。两组要食了，我真爱困了，我早就盖起来。哦。就是要有耐心呐，爱有耐心。
0: 啊，一个时间呐。
2: 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真都拢唔免食，爱困了我都会困得啦。
1: 来，我改天就别人吼，供混香节受益吼。根据咱呢，这个卫福部吼，这个中央健保署统计吼，咱台湾人因为这个慢性失眠、工作高压以及睡眠障碍哦，对这个安眠药这个需求量哦，相当的惊人吼。去年2025年吼，我们一整年咱台湾吼开的包括镇静、安眠、抗焦虑的药物的总和。来说公鸡啊，你有那几颗？几颗？哦，几颗？
0: 我曾经看过那个报道，我记得好像是算亿颗的。
1: 对，哎，对对
0: 啊，几亿我不记得了。
1: 公布答案，去年咱台湾开了 11.6亿，11亿啦，11.6亿颗，
0: 11亿粒，11亿6000粒啦，
1: 6000万粒
0: 啦，
1: 十一亿哈，6725万颗的安眠，
0: 一年哦，2300万人口来的，竟然一年吃掉将近12亿颗的安眠药。
1: 啊，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哦，荷兰的台湾的安眠药物的用量高居亚洲第一哦，又是亚洲，但第全球呢？全球呢？全球第二，惊死人、嗯！哇，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的事情。
0: 怎么会台湾人会这样子呢？
1: 吓死人呢、欸！
0: 吃安眠药吃到
1: 全球第一，全球第二啦，要求
0: 这样子。咸呐，咱台湾人这歹困哦，咸暖啊，你敢有这重吗？系啊，嗯。哎、欸，习惯了，而且哈，或者是的是很惯性的哦，卡头听关节听的加止疼药啊，没困的的加安眠药啊，哦、嗯，对，就这样子，哎呀、啊嗯，
1: 所以止痛药的滥用或者安眠药的这个滥用哈，嘛、嗯、造成咱的这个我们的牺牲率哈、嗯，真的也是世界排行有名的。嗯、我日本老师的讲过，讲弟弟本几乎也身边周围的人或者讲日本的这个医界很少很少在做血液透析，就是很少在洗肾。但是咱台湾这个真的是蛮多，就是那的药物真的太滥用了、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安眠药，你看那家像动得掉，今天来动得掉。
0: 对啊，所以讲哦，提早做保健，
1: 没有做
0: 啊，是啊，避免你家己哈身体哈疾病哈变成药啊，长期吃药、嗯
1: 哦。对
0: 啊，都所以讲，一旦用食保健的，咱都食保健较高个，
1: 对啊，药啊，
0: 唔免去依靠药物，
1: 药就三分药嘛，
0: 七分毒哈、哦，这是哦专科的哈、哦，这个医学博士在咧讲的哈、哦
1: 啊，
0: 所以哈、哦，咱平时来钙粉爱食钙油，食关节、嗯嗯，不要再痛了就靠安哎那个止痛药哈。钙以外，加提早来保健你的这个啊关节、嗯，关节不是跟他膝盖哈关节嘛，不是跟他髋关骨，你哪一个部位关节，手腕关节、肩胛关节、脊椎关节，通通都是保健哈你的关节。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酸乳钙粉这不免讲的，一流的哦。这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牙齿的健康，孩子的发育成长哦，都一定要钙粉哦，拢一定爱钙粉。
1: 没错，
0: 对啊啊，睡眠不好，提早用护力元素，再加一个珊瑚钙粉，叫护力元素。晚上要睡觉的时阵，佮加一遍酸乳钙粉。舒鹏就是放尿滴滴答答，唔是频尿。啊，都无得不自主落尿、不自主的上尿、要不然的尿不出来哈、
1: 对啊，
0: 这种的就吃Super，Super酸乳钙粉护理元素，
1: 啊，够咱的酸乳钙油，
0: 哎，对，
1: 钙油，
0: 嘿，对，咱今嘛五月份哦推出的优惠组哈，五月份母亲节的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的话就是等于买四盒送一盒，安尼就对啊，哈。
1: 经济质量和版本，等我叫上来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米勒领先。

0: 咱迄个线下有听众朋友吼传讯息来，恁问讲，淑金姐，你刚刚讲的那一部电影现在还看得到吗？哦，这部电影片名叫做《天堂的小孩》，嗯，伊是1997年的时阵的电影哦，1997年那阵推出的这一部那个伊朗哈、哦、家庭剧情片哈、哦，这部电影呢、哦嗯、入围了后来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哈、哦嗯，最佳外语片哈、哦嗯，如果你现在要看的话。我不知道网络线上看或许还有、哦、叫做天堂的孩子、哦、嗯1997年按这么几年啊30年哦
1: 快30年了、
0: 啊、哦对哦我那时候我是哦当然我不一定是1997年看到的啦可能是后来在电视上播放的时候看到的哦嗯嗯、啊、要不然就 Netflix 找找看 Netflix 可能那么久的电影可能现在也没有了哦网络线上看找搜寻一下哦好不好谢谢咯哦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吼，咱休困一下吼，
1: 休息一下。
0: 哎，工商服务了，咱继续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电话。
1: 好。
0: 所以哦，听众朋友，如果你若对咱的经商活动，还是对咱的产品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吼，还是食产品你有心得分享，或者是要点讲注文吼，咱第二小时服务电话就会伫现场call in啊吼。
1: 嗯，先休息一下，你嘞。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开哦，来哦，咱这点真久嘿。
1: 开用 co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嘿，你那是产品不了解，还是咱的经常活动吼？啊，买安怎买吼？啊，买吼买偌济？半年分爱偌济，一年分爱偌济，三个月分爱偌济？你做你卡入来吼，我会当甲你斗参考吼。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哎，点讲注文拢赶快，今阵卡拢伫现场哦。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来你好，
0: 嘿，你好。
2: 请问哈，
0: 哎，
2: 我有食恁迄个三种的产品。
0: 嗯。
2: 三种的产品
0: 啦，
2: 啊，
0: 搁
2: 有
0: 食恁
2: 公司的。
0: 好，刷卡，来，你好，小本不见，嘿，你好。
3: 我有食护理元素吼。
0: 哎、欸。
3: 还是生物活络网，
0: 来吼、哦，植物。

好，哎，加油，谢谢哦，哈，好，谢谢，来你好。Hello， 喂，你心机金条无？我哪拢听到？哦哦，你杂音，来来好，来来来，你心机金条好唔好？嘿。

0: 老天头天头哈，天头天头哈，
1: 叫死啊啦啦！
0: 哦，啊，你要搁叫吗？是不？好好，啊，这阵要叫吗？哈？Like you never really left before。谢
2: 来你好，
0: 嘿。哎
2: 呦，
0: 嘿，你好。
2: 请问我，一卡咧行落去，算你食啥个？
0: 好来，我来讲过吼。卡咧行路会酸，迄就是你骨头拢拍骨啊，吼、嗯哦！你骨头拍骨、
2: 嗯，
0: 没有支撑力，爱食钙粉，吼、哦，酸乳钙粉，吼、哦，一定爱食酸乳钙粉啦，吼、
2: 哦。钙粉是哪个强？
0: 啊，你若要搁含锌酸含关节拢加强嘞，都含钙油两项安尼，吼。
2: 啊，你拜偌侪
0: 钱？一钙偌侪钱是看你要买偌侪，咱即马有赠送吼，上少一组五千，吼、哦，五千就是两盒送半盒安尼，诶。
3: 好，
0: 好，好，啊！你要叫吗？Dancing slowly through the melody。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好，来，要卡电话入来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多咱有一个听众吼，啊，恁上个当时，我讲到五月底，五月底是当时我讲三十一号，伊家讲安尼就过去啊。我讲无呢，今仔五月十九号呢，伊讲哦是哦，安尼唔是过去啊。五月十九号啊，上个五月三十一号啊，伊家讲安尼过去啊。我讲无啦，今仔五月十九号啊未过啦，到三十一号，伊讲哦。是吼、哦，啊，我食老啊，敢那头壳吼，敢那有一点啊怕怕吼，吼天透天透安尼吼。哎、欸，真的你卖讲，你卖讲，我真的有个人食老就是安尼哦。他想的，他想的跟他听到的跟他想的好像要转换哦。吼，有当一听你讲安尼，伊嘴巴甲你引出来，从进前刚有一个买，吼、哦、啊，我甲伊讲伊要安尼偌济，伊我甲伊讲四千，讲。十五遍，伊阁甲我讲一千，安怎讲伊就讲一千。我讲无真两三四个是四千，伊讲对啊，一千啊。讲十六遍啊，嘛是阁甲我讲一千啊。我讲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嘞？吼，来你好，嘿，嗨，
1: 大妈啊，
0: 哎，
1: 我食迄酸盆啊吼，
0: 好，
1: 加油加油。

好，来谢谢，来要卡电的机会，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呦，咱听众吼，桃园的吕小姐哈，伊讲我刚刚上网路看，有看到你说的那一部电影哈，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慢慢看哈。好来，好，谢谢，谢谢，
1: 找到来，来你好，
0: 谢谢哈。
2: 那个，羊奶粉你在南
0: 盖？来，所以线下跟你讲哈，线下一线哦，来你好 ，Hello， 嘿，
3: 小朋友，
0: 嘿，
3: 小坤啊，
0: 嘿，是，嘿，
3: 我最近手术目睭，
0: 哎，最近手术目睭，嘿，
3: 手术别来讲，
0: 好，手术别来讲，
3: 嘿，手术别来讲，啊，拢会流目油，会雾雾安尼，
0: 哦，
3: 啊，因拢食迄个骨头，啊，我拢，哎。

0: 温小姐卡跟你讲哈，吼，好，谢谢，啊，好，好来，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Hello。
1: 哎，我想要问你一下
0: 哈。哎，请说。
1: 有退化性关节炎。
0: 嗯。
1: 啊，我的脚，我去照那个
2: 嗯，
1: 他说有一点点骨裂。
0: 嗯哦、退化性关节炎啊，你个去照，你去照了，佮讲有骨裂，骨裂就是骨头闭起嘛，哎呀、啊。疏松，我就是骨头怕疏松，疏松就会造成骨裂、啊、退化性关节炎是你的关节的问题，这两个是不同的、嗯哈啊、但是都是骨头，一个是骨头，一个是骨、一个是关节的问题。嘿，嗯
1: 啊、可是我现在有在吃那个 UT2 跟那个钙片、啊、我如果吃
0: 效果不够。嘿嘿嘿，对啊，你吃那种化合的，效果不够。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
1: 喂，
0: 嘿，请讲，
2: 嘿，你
1: 是胖的，
0: 你要叫上呀，嘿。

啊，来啊，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哈。无清楚要问详细，问了解，不管是产品还是经常活动，食产品心得要分享，还是点讲主文拢会使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哈喽，你这是安怎样啊？
0: 什么？这是安怎样啊？你卡进来加工安尼，我哪听有？
1: 讲你这是只安怎样啊？
0: 什么物件？对，一个物件。
1: 啊，你
0: 着
1: 看你讲你。你
0: 卖的啦，啊，我卖这啊几啊种，你唔得爱加工对一种嘿。
1: 我食卡巴手巴。
0: 哦，卡巴手巴的哦。

0: Hello， 你好。
1: Hey. 你好，我想请问保护啊，保养牙齿要吃什么？
0: 哦，保牙齿哦。不会，谢谢哈。好，来谢谢哈，咱可要卡进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来，好来，你好你好，你讲你买啥？嘿，
1: 我咧加油五组，
0: 你大组的哦，还是伊、那、了、個、啊不，五千的五组，五组两万五嘛，啊个啥？嘿，
1: 加油的四组呢，他加油两五组，
0: 无啦，啊有的人伊会讲。有的人要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两，就是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一万的啊，嘿。
1: 你是
0: 盖粉？啊，对啦，对啦，对啦，啊，同款啦，你盖有两组，你盖有哪？
1: 五组啦。
0: 哎哎哎。
1: 盖
0: 粉
1: 十组啦。
0: 哦。
1: 苏
0: 鹏买十组。哦哦，安尼你买袂少。好，安尼你买袂少呢，吼。
1: 我逐天拢买。
0: 哦，逐天拢买遮济就对啦吼。
2: 一单安尼哦，安尼三万，啊，盖油嘛要三万嘛吼。
0: 苏鹏上咧食，苏鹏
1: 哦，嘿，无食好坏，迄个
2: 不会坏呀。麻吼就是。
0: 苏鹏那无食会安尼哦，你哦，哦真的哦。
1: 不会坏呀，啊无食哦，嗯，我拢。发炎
0: 哦，好以上嘿，来你好嘿 ，Hello，
3: 怎么啦？
0: 嘿，
3: 哎，迄个我食迄个钙油，早晚各两颗，一天四颗啦。

0: 嘿，加油，好，继续加油，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断线来 ，Hello， 你好，嘿，
1: 小芬啊，
0: 嘿，你好，
1: 我搁未去讲，嘿，我迄日是楼梯遐叫倒响呀，叫响，
0: 哎，
1: 阮媳妇讲，啊，你要爬起好好，拢无安怎，
0: 哦，
1: 啊，手受伤流血，
0: 啊，外皮受伤尔，骨头拢规长好好，嘿，
1: 带粉，
0: 哦，
1: 所以。
0: 真袂歹，袂歹，好。
1: 我儿子行到要害。
0: 哎，结果拢无安怎？
1: 对，就好。
0: 以前
1: 看到。
0: 哦，
1: 安尼。我讲你的药啊，都用的。
0: 哦，你啊。
1: 不叫。
0: 你家己。
1: 叫上药，叫上落。
0: 啊，结果啊，袂歹，袂歹，啊，那无吼，真正那无顾，你看这些摔嘞吼，可能的哇。有个不堪设想。多谢你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嗨 ，Hello。
2: 哎，什么节？节食要讲什么呀？
0: 节什么节？

0: 咱讲过这吼，啊，头先咱一个这个嘉义的张大哥，伊就讲伊卡吧吼，脚不太舒服，啊，要问啊需要食啥，我就来讲咱的钙粉甲钙油，吼，啊，很简单，我来回答讲啊，钙粉钙油，你讲呵，安尼你钙粉钙油拢帮我传这个一年粉。我讲啊，我一年婚啊，你告医生，我把给你的帮我传啊，所以我的帮这个嘉义的张大哥哈，这个准备了就是跟咱盖婚盖婚3万哈，啊盖又是3万，OK 啊，这样子可以哈，所以你管两公妹一年婚的盖婚啊盖又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因为盖婚3万的差不多十个罐嘛，
1: 连上哎，
0: 12个月，我当尤其盖婚的看头，有时候会有时候会多一点，会少一点嘛，對所以哈，那我都抓这样子最保险。所以你若讲要一年份的哦钙粉啊，只讲一年份的钙油哈，都可以就是买到这个哈3万块，钙粉3万块，钙油3万块啊，就是用煮的话就是6组哈，钙油就是6组啊，钙粉就是3大组哦。以上广告报告完毕。
1: 我分享哦，听众朋友分享哦，来你好，医生哦，来你好，哎 ，Hello，Hello，
2: 哎，小姑奶奶，
1: 嘿，是的，嘿，嘿，
2: 哎，我要叫问你，哎，哎呀，这。
1: 手枪头啊，诶，诶，白头会听。好好，好，来，小军不给。来，0921890921890哈。哦，你的电话断线，搁重打哈。0921890哈，断线重打嘿。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喂，小本啊、
0: 哦。是嘿。
1: 我是讲可以线下可以吗？
0: 线下哦，好，线下。好，二线。二线给你，好，来你好啊，一线又断线哦，0921890921890。哦，为什么你一打进来，你打两次了，就打进来就断线哈？搁顶卡一个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喂，
0: 哎，
1: 主持人好。
0: 哎、欸，是你好，
1: 哎、欸。记得，给他引到给他书包
0: 啊，
1: 那样。
0: 哦。
1: 那你那边吃钙，我拿钙。
0: 出头天啊，吼、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哎呦，搁断线啦哈，09-2189，这个电话奇怪，你卡四遍是安怎？是安怎拢卡起来就断线嘞吼？啊，来你好，嘿 ，Hello，
1: 我
0: 来
1: 讲，嘿，今天
0: 可以再复我是，嘿，
1: 刚讲
0: 的，嘿，来算看嘿。

0: 你讲一天食两盖的，安怎足好个呀？
1: 嘿，好个的足好个。
0: 哦，如果说你食啥？
1: 我食钙粉跟钙油。
0: 哦，
1: 我头啊是阿妹亲自进前，我都
0: 有
1: 吃
0: 啊。哦哦，没
2: 有没有
0: 问题。哦，好好好。
1: 呀，我感觉我食两盖的足好。
0: 所以你这边买一年份呀？
1: 买一年份，
0: 啊，
1: 买4万块
0: 呢。哦，好，安尼
2: 敢
0: 有够食？
2: 祝福你哦。
0: 诶，来吼，你讲啊，来我送啊，你。

好，谢谢哈。哎，袂歹呢，咱听众哦，哦，拢足够理财呢，都食咱刷卡听众讲，哦，我听大家理财理家呢，吼，发财吼，吼，哎，啊，钱家己理好，啊，会有赚，啊，家己要哪用，家己做主。这多幸福的事情，对不？这就够幸福，对不？吼、哦，来谢谢啦，吼，来空吧，空空。哎，都只咱刷卡听足济听众吼，食较健康啦，啊，因家己理财啦，做生意啦，啊，安怎有赚到钱？啊，心情就很好，啊，身体又健康，心情更好。啊，我们听了，我们也心情跟着很好，吼、哦。真的，真的，真的，哈，这个我不管是财富还是健康，完全是掌握在自己，哈，掌握在自己，哈，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0: 你的兄弟这波是比的人生吼，咱空一电话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5。刚我们有谈到这个孙安佐这个问题嘛，啊，有这个记者伊得去孙鹏阿加迪尼刀去访问，啊出来接受访问的是孙鹏，我觉得他满脸愁容，挂一个戴口罩，然后去回来回答这个记者的问题。我们接这通电话，哎，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 ，hello，
2: 那个我请问你。哎，食钙粉哦，还会嘴肿肿大，没事，平安时啊。
1: 好嘞，好，刷卡，
0: 刷卡。
1: 好嘞，要卡电话去嘛吼，要定岗做文分享吼，啊是讲询问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来淑君，不给讲诶。好，线下来，请说诶。

0: 但你就要解，哎，来分享一下你讲，哎哎。
1: 嘿，我讲你恁的产品确实足好用，我食三项。
0: 嘿。
1: 啊，但是诶、欸，那个钙粉跟钙油，我干阿食一刚才食一个再等俩。
0: 哦哦。
1: 嘿，啊，护眼素嘛食一等俩。
0: 好、哦。嗨。
1: 啊嘿，那个原本我夏天脸拢安尼，怎么讲？就是
0: 面红
1: 气黑。夏天的脸流汗都漆黑漆黑
0: 哦，那
1: 今年我就把它吃两次
0: 哦，
1: 就很红润，
0: 真的，
1: 然后就以为
0: 哦，
1: 不会漆黑漆黑，
0: 没安尼乌噜乌噜的掉啦，
1: 就夏天都漆黑啊，冬天就比较漂亮啊，呵呵比较漂亮啊，夏天又流汗很多哈，啊都很不舒服啊哈，啊就因为我是油脂的
0: 哦，
1: 漆黑漆黑啊，把它加两盖，加两盖。夏天就改，即马开始改吃两百年吼，一礼拜两岁开啊。
0: 哦，哦，感谢分享。

0: 嘿，你好，
1: 嘿，歹势，我今仔卡这边第三遍，我等下屏东，我爱用手机啊，我讲吼，迄头拄啊一个听众咧讲，食了就是打滴无，他如果加水果粉就不会的，
0: 不会这样。来你好，小坤，嘿，来你好，嘿，
2: 小坤哦，
0: 是是是，
2: 嘿嘿，啊，那看呢，

0: 好，加油加油，谢谢哈。啊，来谢谢咱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我
0: 来刷卡跟你讲吼，哎来，好谢谢。啊，来淑芬扑给你好，嘿。
1: 我请问你哦，我是听讲的啦。

0: 谢谢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怎讲有孙鹏哦？啊，这个囝定咧，迄落吼，
1: 所以我们要
0: 阿兰怪
1: 啊，哎，接电话，
0: 先接电话哦，电话。好，来你好，嘿 ，Hello。
2: 迄个小可那小问一个啊。
0: 哎，
2: 因为我主要就是讲，
1: 我
2: 迄个钙粉钙油我拢有咧食嘛。
1: 是。
0: 好来，上卡喝。

咱要卡入来电话吼，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张孙鹏接受记者访问，记者等于顶到门卡靠搞七点了嘛，啊，孙鹏啊啊，就谦虚哦，对这个哦，引导啊呢行出来。通常孙鹏哦，咱伫荧光幕上看到伊拢啊呢，就亏海啊，有一点啊啊呢地堵哦，还是讲一个皮皮的样子。但是张公的因孙安佐这个样代志，一声公公啊，好，然后记者的门公啊，现在那个林太太丁，基本上现在人好不好？公啊，他这几天心。比较烦吼，也就讲，丁吼这几天心比较烦啦，啊去朋友因家吼啊住几天，这样去散散心啊啊啊，然后再接下来的讲的因家孙安做代志，我很早看到这样的孙鹏，伊的白头啊，那角嘞吼啊，眼神那个这个是真的感情，你会感受出来。伊的讲吼，其实吼，我勒已经甲孙安做讲过啊吼，伊迄个物件危险，吼，伊嘛家己伊的经济人吼，就孙安做经纪人讲，经纪人讲吼，这个危险你们不要做，因为真的是不合不好啊，非法。啊！但是伊来讲啊，无法度啊，拄着都是拄着，嘛是个爱去处理啦。所以我感觉好，引导来对哈。最后真正在七卡层的哈，不只是孙安佐，我觉得有时候迪音哦，对这类公众的一些哦、开直播，当然是口直心快啦。啊，但是你讲一种话，你惊一根做唔到代志啊，你个讲啊，检察官啥啥啥啥啥，哇，这个。承受到的这个社会的舆论，加上他们因阿阿伯跟因家都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今天对这个社会就有责任要做好的示范嘛，因为因今天功成名就，其实也是大家喜欢他们给他们支持嘛。但是起码你们家里出了 trouble 出了问题啊，结果还要这样子，好像很做一个错误示范，所以有张跨孙鹏哦，那红彩虹其实哎，白头哦，嘎嘎嘎的，
1: 因为
0: 哦，真的是
1: 迪英昨天又搞失踪嘛，
0: 啊，对啊，一个
1: 啊，老尾去有人发现伊在迄个渔人码头，所以人都报警。人家就报警啊！警察来了吼！啊，因即天即几天因囝的孙安做的代志，然后大大家拢知，伊个伫直播呢，用就崩溃啊！所以警察就把他劝回去吼。啊，所以后来才讲去朋友家嘛吼，去朋友到的可能啊底下哦，可能朋友陪伴这样子。好吧，吼，所以
0: 还要再出来齁接受法。
1: 很难评论了。哎呀。来齁孙安佐已经嘛都是鸡啊已经嘛是针对伊家里有枪齁。
0: 嗯哇。
1: 啊孙安佐伊不承认伊讲嘿唔是伊诶。啊但是伊因到说的。啊个来。可能也有毒品的问题。他因为他的经纪人就是被说到有毒品。嘿。
0: 哇。
1: 对对。啊，所以如果孙安佐又有毒品的问题的话，那可能就好更麻烦了哈。好来哈，基本可能关系变不了了啦哈。来你好，哎
0: 来，
2: 郑坤呐，
1: 哎，
2: 我这吼捧工无啥有，伊都甲肾脏，咱是要来食啥？

0: 来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今仔日立法院不是讲要弹劾赖清德总统吗？立法院吼，这个弹劾赖总统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投票表决的结果呢，113人出席，吼，113人出席，可能有人没出席吧，吼，哎，赞成票是56票，吼，反对票是50票。哦，赞成的应该就是蓝白，哈、哦，这50，反对的就是
1: 民进党嘛，
0: 民进党
1: 执政党啊，哎呀、啊，
0: 票票入轨，没有都哈、哦、都是
1: 对、
0: 啊、对啊，有7个人无领票哈、哦，所以没有达到宪法征修条文所定的人数，所以这个弹劾案是不通过。
1: 宪法征修爱几个人啊？
0: 要过2/3，
1: 不可能，啊，本来
0: 啊，伊嘛怎不可能？
1: 假议题啊，
0: 那个挑题的，挑题变乱呐，哎呀，对，这只是
1: 假把熊一样，真的是真的是怎么选这些
0: 恶劣呢？吼，
1: 阿萨普鲁来，
0: 哎，来你好，哎，
1: 正事不干，
2: 叔君，
0: 哎，
2: 爸爸休假，这条人客要
3: 求是
2: 上手的。
0: 都加咱啦，都加咱有报人客要求哦、喔，出外人呢？
2: 无啊，进前有报人客。

0: 啊，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来，你等我一下。
0: 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

0: 怕就此迷失。
1: 你好，你好，嘿。
2: 你好，小
1: 君啊。嘿嘿，是嘿。
2: 嘿，我今仔请到谁吼？
1: 你好。
2: 我要你听要听什么？
1: 好来，一线线下，一线线下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Hello， 嘿。
3: 没有，不在听那条，那个小姑娘了。
1: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4: 嘿。
1: 小军扑街，小军扑街。
4: 啊，对对，小军啊。
1: 嘿。
4: 拜谢拜谢。
1: 嘿。
4: 我人是台湾人啊。
1: 好。
4: 台北人，迄落要搞啊，迄落冲啥笑？
1: 好啦，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1: 嘿，你好，
2: 都跟你做缘呢，
1: 小凤，嘿，安娜，嘿，
2: 啊，食这那脆哒，啊，脆哒。

0: 方便。好，不会不会不会，谢谢哈，祝福你哦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最近哦，好来，好你好，嗨姨，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阿坤啊，
1: 小坤，
2: 不不，来来来，小坤啊，
0: 请讲，
2: 拜谢拜谢，
1: 来双康。
0: 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最近吼、哦，迄、那个烟水哦，咱家讲烟水哈，吼，足、流行诶。最近这两天我看有诶餐厅推出的香菜水饺。OK 哦，香菜水饺没卖哦，
1: 就只有香菜哦。
0: 哎、欸，对、
1: 哦，
0: 香菜水饺不是只有这一种啦。
1: 不是，我说来得跟他包香菜。
0: 啊，对对啊，当然有肉啦。
1: 哦，
0: 哎呀、啊，然后呢，一出来的时阵、水饺顶头个一堆香菜，哈，给你塞一堆香菜底下。哦，对，香菜控来控哦，我这个我爱，这个我爱。屏东阁有一间叫香菜牛排，哦，香菜边啊，牛排边啊，香菜牛排出来的时阵，顶头哦一堆那山的香菜烟水啦，吼、香菜牛排，嘿，有人讲牛排的牛排，那顶头牛排，咱一般食牛排，伊也是铁板牛排，铁板牛排啊，顶头啊拢无菜啊，都、就是米啊、肉啦、啊、牛排啊，蛋安尼，啊，伊唔是伊个加一堆香菜安尼吼，贴个罐罐罐啊，牛排上面哦，那个香菜堆的吼、哦、高高的哈、哦然后如果你在店里食用的话，还可以咖喱饭吃到饱哈，安、尼。哦，这是标榜的香菜牛排，呵呵牛排不都用香菜做啊？那水饺是香啊，内底内馅的是香菜，没有错哈、然后呢，啊，水饺上来上面还给你铺的满满的香菜哈，
1: 赞哦！
0: 好像大家对香菜哈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哈、啊，喜欢的就喜欢，
1: 就跟榴莲
0: 不喜欢的能不能尝试一下？嘿。
1: 哎、啊，有人就不喜欢，就不喜欢也是一种喜欢呐、啊、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不喜欢的，伊的脸尝试都不爱尝试、
1: 啊。对啊，对啊，干嘛讲这逼，真难背背。
0: 中国个人有足侪来咱台湾，你改讲臭豆腐哈，伊干那片的迄逼，伊就走个喷卡经的哈。啊，你的除非吼，你的强迫一家哈。哎、欸，但是我发现有些外国人伊那伫台湾有一段时间，伊尝试去食臭豆腐料都会喜欢哦，会变成喜欢哦，哎、真的。
1: 来，好，接电话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嘿，
1: 哎，你好。
3: 我
0: 卡
1: 盘，
3: 我
0: 头先
3: 我
0: 别开，两个
3: 有
0: 你
3: 好不？
0: 哦，来，
1: 双
0: 卡，来
1: 双
0: 卡，
1: 跟
0: 你讲哦，
1: 哦。
0: 哎，你好，嘿，哎、欸啊，你好，
3: 哎、欸，阿君啊，
0: 是，
3: 哎、欸，我要甲你问哈，
0: 哎、欸，你讲，
3: 哎、欸，有一个老伙啊，吼，
0: 老伙啊，
3: 拢敢那闪耀
0: 无？哦，吼吼，闪耀的这吼，嗯嗯，
3: 啊，伊就是吼，安尼是唔是爱食猪脚？
0: 哎、欸，

0: 好，不会，谢谢，好好，拜拜。老外后来他尝试，他如果有勇气去尝试臭豆腐料，第一，因讲啊嘛，因讲吃起来没有闻起来那么臭啊，啊，因为起先伊就是闻到那个味道啊，啊，很臭啊，伊就感觉讲这个物件臭咖那边那里吃嘞，他真的吃了之后，他就发现吃起来根本不臭啊，而且哈，我啊里嫩外酥。哦，啊，然后啊，夹一下泡菜安尼，因干妈讲，哇，这非常美味的，哦，真的就改变了，哦，对，不，赶快啦，从此就爱上了，嗯、臭豆腐哦，谢谢，臭豆腐真的是很特别，然后特别的美食，哎，
1: 就是不喜欢还是不喜欢呐、啊，哎呀，啊，喜欢，
0: 有人不喜欢台湾，有人不喜欢吗？台湾有没有人不喜欢臭豆腐？
1: 没有啦，因为那岛人个习惯就种比很奇怪、喔欸、真的会习惯、欸欸。你不能哈，他们这个春天的时候，在花的开的开的时候，都会有花粉症嘛。嗯，啊，其实咱台湾无这种花粉症的体质，所以我们台湾人，台湾去春天的时候去日本，说你不能那都大概等下拍卡丘，等下贵宾，等下挂口罩，还要吃那個抗花粉症的药，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我的口罩的看过就是，有台湾人本来无花粉症哦，这个镜头的人，一般去日本住嘛，他已经移居去日本了。
0: 结果
1: 呢？结果他在那边读书工作几年之后，
0: 他也得
1: 花粉症，花粉症，黑的是伊体质已经改变了。啊，所以咱头要讲起外国人哦，他是住了一段时间才觉得说这个味道，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习惯的问题。如果你当下没有喜欢那个味道的话，因为你来拿短期的旅游啊，是讲啊，结果那个味道可能真的对这类一般外国人来讲
0: 是观感不佳，
1: 不是是味道太重，味道太重。
0: 我这两天看一个外国人哈，一评断，一共走遍世界。嗯，他说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嗯，咱台湾就怎样习惯，拢讲外国人讲咱台湾美食哈、很好吃。这个外国人他竟然说，好像是韩国人哈，一共他走遍世界哈，好多地方，他觉得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哦，就这样的，你也了解讲，伊是咧讲反话吗？还是说真的？结果吼，详细个看落去是真的。他不是，伊唔是咧讲豆边尾是真呢。这比较特别啦，所以得个了解讲，到底他为什么觉得台湾的食物最难吃？问题出在哪里？
1: 为什么？
0: 太甜。一共哎，一共台湾的很多食物都太甜了。可能有的拢有掺糖啊吼。啊，是讲加什么吼？他觉得都太甜，伊讲那个甜食物甜味的甜味，让他觉得很难下咽吼，难吃哦。哎，这个我也当了解吼，真的吼。所以
1: 就是口味啦，我觉得口味的这东西就是跟你成长的环境也有关系啊。
0: 是，
1: 哎呀，你得看他。这是啊，这个老狼草加林臭，你家己特工底下片，你的干嘛？哦，没有什么，可是外人来闻，很是很重的味道。
0: 好，
1: 你的兄弟叫我是 V 的林兄，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伟大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咱服务电话线卡个继续，谢谢，
1: 祝福大家个愉快的。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莹莹哈，
0: 我莹莹啊，对，你好。
1: 欸、我要买绿霜。
0: 嗯。
1: 爱一条偌济？
0: 哎、欸，你等下千五啊，你等下哈。
1: 千五。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
0: 嘿，你好，你好，嘿，
1: 我
0: 阿
1: 你阿三问题，
0: 嘿，
1: 你那个你今日办活动对无？
0: 母亲节啊，系啊，
1: 母亲节活动，我问你，你面子一共多少啊？
0: 来，你等等哈，我先下海带。

0: 网顶的爱人，哎，拄只无听到这串，歹势哈，来卡起来嘿，不好意思吼，一摆刚刚听一串尔，爸爸，我在讲了要接，歹势我拄只线路，线路伫北线吼，我紧甲切断去，啊，结果爸爸有诶好朋友，你电话搁断掉呢，你搁卡起来嘿，歹势哈，恁卡互我较紧啊嘿，有没有不好意思吼，来，我透早一摆一串，叫顺序来吼，啊，那新朋友有时候会较占时间啦，好无要紧吼，啊，着透早人搁要困吼，我报挂时间着甲迄个服务一下吼，好，来听众朋友吼，大家早上大家好，啊，迄个透早起来吼，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啦吼，赶快，拄只爸爸我好朋友歹势哈你。你卡几下拜吼，不好意思呢吼，来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电话哦，吼，现场的扣印专线吼，来我跟那个听姐拍摄个吼，来给卡好通给两只打过的时间吼，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喂莹莹好，
0: 哎是拍摄哈，
1: 我今会有领导啦，
0: 我知你好妈妈哈，
1: 你打用迄个三罐的迄个防晒哈，
0: 是三条防晒，
1: 啊20片的迄个面膜，
0: 妈妈
1: 大家催我再提名去，我讲你在这听节目。
0: 我就跟你讲啊，6月5号啊。我就想讲啊，这个会员奈无来帮你叫，啊妈妈家己叫吼，家己。
1: 一个人去佚佗。
0: 真好哦。嘿
1: 呀，
0: 我就是。算
1: 要叫，阮亲都袂佚佗啦，我就爱用因这，我唔得是讲。但
0: 那
1: 卖超过六月底好，我难讲啊，你唔是要叫？我讲吼，恁亲都袂用转过几套，凶凶是要，我都讲这防晒都会用，阮头家你都唔用。
0: 安尼吼，你头家话紧啊，咱迄个咱家己介意就好啦，
1: 这个。咱也袂剥着口罩，我逐工嘛无啊。
0: 系啊，无紧啊，你帮我比较水个哈。
1: 安尼，我会知大家吹过啦。
0: 夏姐，好，妈妈吼，你即卖你讲日霜，
1: 唔是啦，防晒三罐。
0: 讲唔对起，防晒三罐啦吼，啊个面膜。再来哈，
1: 20片加5500块，
0: 哎，对啊，你看妈妈拢算哈，逐工冇在听对哇哈，
1: 我逐工冇听。
0: 感谢你啊，6月5号哦，礼拜五休哈，
1: 自己
0: 电话哈，好，谢谢哦哈，感谢，来谢谢好妈妈了哈，妈家己来叫嘛，赶快啦，哦，我钱嘛个送伊呢吼，未歹啦吼，大家有缘做一家人嘛哈，大家同齐来笑缘，那感谢联络转送电话，拢总家己也随时加卡，今仔日。今日什么日子？今日重要的日子吼，520我爱你的日子啊哈！我要好好表示一下，要不哈？送你全心一表情意哈，叹即时啦，好不好哈？咱讲做什么拢爱即时，哦，你唔通迄个。但会吃鬼家被分比比亚西北夫妻人生不要有遗憾嘛，对不对哈？就是且行且珍惜，想做什么就赶快去做就对了哦。好，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敲通，好打电话。外观只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2026-2233，好04-2260-2233的定位啊，对自己好一点哦，不是好一点，好很多点才可以的哈。来，谢谢大家哈，呵，空数2260-2233的定位啊，给你520啊，好好表示一下。好，我比较水的啦，好，这个对家己较好呀，这很重要的哦。好，来2260-2233电话随时甲卡好通哦。来，我听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你好，
1: 哎，麻烦你甲吼倒看嘛嘞，
0: 嘿，哦，你讲要买保养品了，
1: 哎啦，买吼，
0: 嘿，
1: 防晒的两罐啦。啊，倒来买那大。
0: 哦，看你需要啥，来，你等我一下。
1: 好。

喂，你好，喂，哎，早，早安，喂，听见不？哎，早早嘿。欢迎啊，嘿，你好，嘿。

0: 难忘的人吼，我搁听电话前吼，再来。
1: 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再好，美丽好美，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2: 咱的水乳达达，啊，你防晒敢挂着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哦，真正赞。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挂挂嘞吼？哦，天光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买产品拢正好，迄面膜、迄水吼，白安尼，都白挂挂嘞，水发侪吼，抹都抹袂了，皮肤给我水嘞。
3: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袂歹啦，
4: 我是说面吼，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其实都啊面毛结足油的。
5: 这防晒足好呀，皮嘛几紧实，真那个少年。
6: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1: 好用哦，
6: 别人的还要好用。
1: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在十七点加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喂，大姐，大姐，嗯、你今麦就是化妆水备管哈，啊，跟好汤两组嘛哈。
1: 备管吧。
0: 7856，对不起，我讲错了，七罐丢，像我讲唔丢去，七罐哈，一罐800，5600减2000，剩3600嘛哈。啊，3600你讲备个两组好汤嘛哈，啊，点好汤就免钱啊哈。意思是安尼啦哈。啊，安尼总共嘛是5600哈。
1: 好。
0: 呵呵，啊，你化妆水抹了，感觉安怎？很滋润吧？
1: 我感觉。很好啊，
0: 很好吼、哦。啊，我那无酒精啦吼，有人惊我那无酒精吼、
1: 哦。嘿嘿，很好。
0: 擦的袂讲安尼，有诶敏感刺激，我们的很温和吼、
1: 哦。诶，
0: 因为是兰花萃取哈、哦，好。
1: 好，
0: 安尼给你加几罐化妆水哈、哦。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好，你好，我咧爱桂林的戏馆啊，化妆水很管，安尼两只，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0: 来，哈那么阿拉西么哈？亚妈摩多久记收到来哈，来拍摄好，帮你转的哈。喂，你好，喂，妈妈，你讲要搁看一下哈。
1: 这我做日霜冷管啦。
0: 来，日霜吗？白色的很吼。来，我很下的日霜冷管，阿个啥？
1: 化妆水跟冷管啦。
0: 化妆水跟冷管哦。
1: 安尼偌济？
0: 安尼无够呢？
1: 无够哦。
0: 系啊。
1: 无够，要搁倒一个啥？
0: 看你要防晒还是面霜？你化妆水要冷管是无？妈妈，我跟你讲，日霜搁备一罐啦，因为我跟你讲吼，日霜两罐3000俩吼，啊，化妆水两罐千粒，安尼才4000粒啊。看你要搁加啥，洗面呢，还是化妆水加一罐安尼？无，你有化妆水加一罐，你讲化妆水好用是吧？恁顶刚是有买着，买着买一送一。吼，你安怎好用？抹了感觉喏，化妆水抹了感觉怎？
1: 化妆水抹了吼。
0: 嘿。
1: 面那阵，面黑有垃圾的呀吼。
0: 嘿。
1: 一粒皮啊，拢一根洗不掉
0: 的。哦，根掉掉吼，你有甲擦擦咧？啊，你有用化妆棉无？
1: 有啊。
0: 有嘿，就是爱用化妆棉啊。你一挂迄落面洗无清，你搁回一下吼。你感觉都无一挂迄落啊吼，所以洗面嘛最要紧的对无吼？嘿，啊，化妆水真正有伊的功能啦。
1: 啊，无迄类啦。倒黑啦。
0: 倒
1: 化妆水就讲偌济。
0: 来，我跟你讲800，所以你爱加化妆水，你较会好啊，因为面霜较贵啊，你听无？来，日霜两罐3000嘛吼，啊，你即卖化妆水若买3罐2000是有无？总共都有5000是，都超过5000才有扣啊，好吧？加一罐安尼。
1: 安尼五，你敢讲5000
0: 是？对啊，5000是啊，你化妆水加一罐就5000是啊，日霜两罐，好吧？无你到其他较贵的，你会通特济啊。
1: 啊，
0: 无啊，迄类咧。啊，是你要加洗面的，差100块。哎，洗面的买一罐用看卖啊。
1: 啊，洗面的我给你买2罐咧。
0: 哦，你有买吼？啊，无就化妆水啦。伊即马化妆水拢讲2029年的呀，上新好机的啊。你两罐都买无一年。
1: 有啊，久了。
0: 哎呀，甲2029年的，佮3年的呢。
1: 啊，你若倒防晒咧？
0: 防晒会较侪哦。来，日霜2罐3000，防晒1350。安尼，变成你化妆水买一罐就好啊，800，安尼5800，好不好？看你啦，爱看你。
1: 5800，啊，你敢没有扣掉？
0: 啊，就化妆水存一罐，咪啊加一条防晒，无你会痛较济哦。嘿，我是无差，看你。
1: 安那该安好。
0: 妈妈，你已经决定，我真正分期，恁家己爱算好，好不好？哈，来。
1: 好啦，安。

啊，是叫我要如何哈？听众朋友，你不爱加加开钱，啊，搁要搁搁加叫，那有可能这种代志啦吼？家己想个清楚，啊，无讲吼，我卡五通无人通，啊，大家拢像你安尼，无怪后壁人卡十通就有嘞，吼，歹势嘿。你来家己决定，卖一直烦啊！哎，无呢啊，安怎啊？你家己算就好啊，因为咱无才搁甲我讲，你用咱物件十外年啊，啊，你搁唔知变哪倒，安尼就说不过去啊，对不？吼，咱有偌济钱，咱就买偌济物件。我讲看讲上实在就是安尼啦，你听有吼？嘿，啊，你也不爱加开钱，你就是干那只物件尔。吼，袂使又要买好，又要买不吃草的啊！你叫我是变哪只好吼？混起伤脑筋，好歹势啊！

0: 哎，维尼克，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哎、欸，莹莹啊。
0: 嘿，是嘿。
1: 哎、欸，你要有买买嘿，新裤，能睇好不？

0: 好，来拍摄哦，来我。强烈建议听众朋友，你爱家己算好好，真的，安尼较袂了大家的时间，啊无后壁人就等个生气气啊吼。我甲恁回电话，我会赶快压住一线吼，甲恁回复。啊，你也唔敢听无多，吼，你会看到226开头，可能反正有人赶要载囡仔读册啦、上班啦、啊、关注来较无闲吼，无紧，你家敲我较紧。你若看到226开头，吼，因为我回给你的电话不会是226033啦，起码真正真嗨咧。来和诈骗的不，我今日报消息。来，喂，你好，喂。
1: 喂，英英哦，
0: 我要点那
1: 个面膜两三十片，两包呀，
0: 三十片两包，三包而已啊，对呀、啊，这样不够啊。
1: 这两这那个防晒两罐，
0: 来，这样应该。
1: 化妆水一罐是吧？安尼是不是有够无？
0: 我加一个好不好？好，来防晒两条，面膜要三十片哈。哎，你化妆水要一罐的好哈。
1: 好，那不够就是两罐。
0: 好，我加看看好不好？啊你，你自己还没有加上，对，第三点哈，化妆水哈，拢有用过嘛哈？等一下哈、来，防晒两条是2700哦哈，然后那个面膜三十片是1650哈，啊，你的化妆水几管不会吧？安尼有啦，安尼5150啊，很划算呢、啊。
1: 好，
0: 哎，5150扣2000等于3150哈，大姐安尼做划算的哈。靠冷清呢，等于打63折。哎，这个要6月5号，与面膜啊，到6月5号才有回哦。
1: 好，好，好没关系。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哎，时间早起七点咯，欢迎亲爱好朋友回来的，回来第二点钟的，讲我大吉，太紧张了吼，这有时候熊熊抱歉吼，啊，都一摆一刷一刷听，啊，听就没有哎，0932580啊，朋友拍谁，我你卡住嘴通，真正，我给你回回嘛，回几啊通啊，我浪浪胖，我给你压住战线，赶快回拨给你，啊，你可能在忙吧吼，几位好朋友，你该卡起来0932580哎吼，拍谁啊，苏咪发现吼，都在妈妈在打屁屁啦。搞讲你卡五通，我讲啊对啊，大家人都像你安尼啊，无法下决定，哈哈选择障碍哦，真正真系哦哦，跟后边你卡五通，人卡十通吼，无多一拜几通。那真的赶时间的好朋友，马进吼七点半啊，你当卡22622938，有服务人员来听吼，这是咱甲7同时间吼，甲7点好讲的，是七点卡到暗时啊11点哦。啊你卡去哦，你卡这是客服专线，你唔好去讲要找莹莹，你伫只甲叫会，你听有无？好，你伫只甲叫会，啊咱唔好像安尼吐家己算而好，啊唔知我。

0: 哲理想，我买些个公司呗啊，只要500以上，我都会强烈建议你买到另外一个门槛，你会省很多，赚很大，好不好？哈，这个是一个你要有感受到，所以很多人最近哦，着急卡来要改单，你知无哈？但是我嘛要甲大家拜托，欧尼阿西马斯拜托一下，你安尼问客服小天使很困惑 ，confuse 哈，但啊你到底是要得几多卡定啦？我拜托这个阿姐，你嘛帮帮忙，不要一改再改，都一样的。吼、哦，你一届、两届、五届、三届以上，当然想，那、你到底是要安怎啦？吼、哦，这样会造成困扰。你讲哦，还未出货嘞，吼、哦，但是是安尼啦，你尽量该想好，缠缠刀光两地切嘞。我跟你讲一个撇步啦，吼、哦，你若想要多赚发票，你就是一笔3000多，安尼听我。啊，你也想要先数这几届收下起来，你就是满额啊，5万、1万、2万、5万、3万啊，像做些妈妈那边拢嘛做几届安尼，3万个看起来很靠板离壳，你不是更有感吗？对不对？哈、哦，好，就是在人循环，然后在人循环。我若要先数，我嘛是做几届，好、哦、啊，开一张发票。你讲买啦，我要加发票，加动奖机会，安尼是公司拢无差。你听无？反正我东西叫起工来做的，吼，那个每一笔都是开发票，就是这样，是没什么差别。好，但是你一定要游戏规则爱遵守啊。啊，你我那米菜企业的话，给讲，哎，4000九会使袂？哎呦，4000九啊，差50块尔呀。啊，这都不是菜企业嘿啊，但你做小，啊，拢叫起工来做，所以不要造成公司同事的困扰，这样子的哈，好不好？啊，不你哎，等到镜头到，等到么死点点啊，不是讲死点点，因为规则就是安内，就是叫拼叫行，好不好？哈。好，不要为难电脑啦，拜托啦！开开玩笑吼，套炸了去了。今天520呢，我爱你 ，I stay you， 还有什么 ？I love you， 我爱你。啊，个什么？沙浪嘿哦，啊，哎了，哎，还有什么？啊，个什么呀？我那游泳没记，游泳没记，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的那个？我爱你叫什么？哦，用功没出来哈，不要紧啦。提阿莫吗？是提阿莫吗？哦。好像是提案猫是不是？哈、哦，没记啊，好算了，反正嘿，跟咱无较无关系。那也好讲，我爱你，我爱你哈、哦。I stay you， 我们啊，还韩国人，当然韩国的灯还无沙浪嘿哦，也要讲得好，超级贵高的话嘛哈。好、哦，哎、欸，像好那么硬，我男猫人啊，我男灯哎，我男没，记得我都特别要讲啊哈。假猪鼻，哎、欸，您到哪位的越南的那个哈、哦、越佣，再来跟咱共姐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欸，因为我要买两罐化妆水，两罐晚霜。
0: 来，我直接下黑姐姐哈，你等嘞。啊，我想爱你啊呢，你这是正确示范，给你表扬姐。想好对吧？家己别来。
1: 我听你讲啦，我听你讲。
0: 哦，棒棒，给你拍拍手，今天今天好。我、哦、迄、那个其他不是讲迄、那个，其他是可能有的人个性，你知无？较无多决定安尼啦吼。好来，你讲你买什么化妆水几罐？
1: 两罐
0: ，啊，
1: 两罐，这晚霜。这晚霜，
0: 黄色的黑哦，哈，
1: 哎，
0: 千倍哦，哈，好，
1: 哎，
0: 晚霜两罐，哎，得有啊，
1: 哎，哎呦，
0: 好厉害呢，丢啊，来，化妆水1600两罐对吧？晚霜两罐3600，5200丢啊，你看呢，阿莎莉，得甲关落去对吧？物件拢只啊赞，
1: 安尼好啦，
0: 啊靠，2000×3000里啊，最好呀对吧？哈，好来，
1: 我你讲，你讲，你做个好价，
0: 嘿。
1: 哎，这上哎，就
0: 好
1: 藤
0: 桃，价值千二。哎，妈妈，你看，你搁赚几千嘞？你看，哎，上好你2000，你1000起来买好藤桃多好，你看来。
1: 美
0: 哇，很美哈，嘿呐，吼，赞赞赞，好，爱你哦，爱你哦，来，你点为09233378哦。好好，谢谢你哦，阿妈再搞哦，嘿，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恩呐，好，谢谢。其他不是我不爱你，我也很爱你啦，但是哦，你爱。掌握时间啊，无等你讲四公靠朱启林，你是咧落得无啦？请你来，我得啊接电话啊，啊总袂当一直算上伊，我是乖宝宝呢，我这样广告时间会超过，好、哦，所以请你就谅解啦，吼、哦，歹势啦，吼、哦，一人对正人真正是很有点难，歹势啊，苏咪妈说喏，然后服务不周的时候，再大家多加包涵，卖见怪哈，谢谢你哦，感恩大家，没啦，大家我是爱讲笑讲笑，好奶奶一个，其实我做袂晓讲奶奶，好、哦、啊迄、那个卖见怪啦，吼，大家拢搞我当作。是谁？安尼真疼痛吼，你袂甲我见怪啦吼，感恩哦，谢谢哈。

0: 来讲到这，我得该讲我自己爆料给大家笑一下。今天520哦，我跟你讲，较早好问大学同学，因为我得讲，我怎么没有去修课？那时候很忙，因为我大学时阵我都在做公播哈，比较忙。然后我觉得我的头脑没有办法，迄阵少年嘛，记忆个是好。但是问同学哈，问一个大姐姐，问你班上大，伊讲我妈姐嘛讲信赖哈，问这阿姊哦，现在做给我照顾哈，伊搞到西山，你知道我现在拍摄到要死。我想讲我衫凹掉，我较早拢用手洗哦，吼用手洗。我外面的，我看你知道我有洁癖嘛，还投币机的洗衣机我不敢用。啊，我宿舍内底吼，我睡处嘛，我宿舍内底有迄个脱水机，哦，我拢用手洗。啊，咱家己做单纯的啊，你热天就流汗，寒天先咯，寒天就还好，我嘛热热的就好啊，对不对吼？我浸伫遐，来浸一领衫裤我袂记，我等下阿姊甲我洗好内好啊，你敢知影我歹势个？搞传早餐很像妈妈，她就像妈妈这样哦，然后也姐姐就像母亲那一般嘛，对不对哈？真搞阮照顾，哎，一般是长女做把代志啊吼，啊，个年岁个比我那班年岁上大嘛吼，因为她是爱情的力量做伟大。伊本来高中毕业了后，伊是想讲啊，叔叔去伊讲，他考得不好，他就想说，哦，他字很漂亮，他字很漂亮，伊就想讲，伊要无去食头路一下好啊。然后后尾吼，实在因老公吼，就讲爱甲人会比拼的，老公是诶，先生娘嘞吼，因老公是医生，然后伊的为爱。不是赵天爱，我也爱跟去科技吼，他就考上我们中兴大学，哇，真的就厉害吼，这厉害。然后大四毕业那年，他们就结婚了，他跟我们这位大哥就结婚了哈。啊，我妈姐，我叫怎样？我同学弄我们怎样啦？他比较低调嘛，比较低调。呵，啊，所以讲啊，吼，这个想起到我们这个大姐姐，那我要讲的就是安内哦，一修他有修易经，我他这个姐姐很爱算命，好。啊，但是伊袂顶袂啦，伊就是去研究，你知道哦？那个紫微斗数啦、易经啊，吼，阮大学你知道中文系是有易经的哦。你看艺人吼，虞美人一个去读迄个什么宗教那一类的那个生命的，什么我哥我不要讲迄个每一个学校的迄种，就是这个类别的那个迄个研究所哈，研究所就是艺人加迄个名嘴弄有去读嘛哈，有一个叫什么丁什么学我袂记啊，一个男生伊嘛是过去耳机的部分，他们可能体质啊，我带天命那种我们在啦哈，然后就是修那个易经哈，一修易经这个是很博大精深的，我感觉是袂歹，我迄阵还无修，我袂袂记哩哈，然后呢伊就讲啊，你这吼也甲拜拜讲啊，这隐隐拢袂晓生奶。哎，我另外到最后去，我同学我讲怎么塞奈，我就不会啊，吼，而且讲啊就很简单啦、啊，哦，一个伦理，我讲阿爸你教我，你教我怎么塞奈，啊就讲啊就很简单，给阿妈塞奈，哎，我弄阿妈弄起了对阮就好的嘛吼，也讲我伊弄阿妈给阿妈，我阿婆你弄阿妈给你阿妈塞奈，塞奈我看我讲哦，你那摸了一个金落去，我无在掉。然后我就在笑死，刚好问同学啊，说起哦，你这愈学愈古怪，你这真眼热哈，算了，你就保持你这样就好了哈、哦。就说可能我生那方式，但是我不是像安尼，就是那种很热情洋溢啊 ，passion 啊哈，还是讲起了我是那个。我是 I 人，我是 I 人，不是 E 人，所以我无发图啊，无在掉，无多，这而且，但是有啦，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表现爱的方式，对不对？表现爱的方式，哎、啊，为人就是安尼，啊，人得这欢喜，这尬意啊，女生就是爱安尼啊，娇滴滴呀，吼，可能我是老带关系嘞，吼，这个我都无缘啊，不是我的 style 啊，不是我的 style， 好呵。笑到变鬼，所以这实在我拢知道，我是一种袂讲奶奶。来，今日是民国115年，我是做理性的人，我有应该是说理性跟感性当中，我的理性是大于感性的。好，我嘛是一个感性的人，但是我是理性大于感性的哈。来，个性啦，个性使然哈。我是理性的狮子哈。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20号，好，古历四月初四，礼拜三。好，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机或这就出现木叶芥川，不适合的是安城做早。喜新当北在新当南煞北，从上七月十九会哈。好，喜新透早5点到7点，下晡1点到3点，阴暗的7点至9点。好，这是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阴暗的11点跟明仔早透早1点哈。这 是今日的这个好事甲歹事，和大家来做参考哦。好，来啊，拄只个弟兄，然后比如电话吼，你继续甲沟通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0266-0233-04-2260-2233的电话，好，咱听就讲，我正在听你讲一寡你的代志，足趣味的，有时阵是啊，足搞笑哈，年少往事啊，哈，生活，我的生活是很简单的哈。真的平凡就是幸福啦，对不对哈？我嘛是平凡人啊，哈，你记得是安那鬼，每天要开开心心，我感觉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好，爱做啥的跟你做，什么记什么两跟你，我外体会是安那哈，人生。做什么都要及时，才不会有遗憾，就对了哈。但老公来日方长，我就觉得很有感啊。看，因为我刚刚在报几挂 news 新闻啊，吼啊，听众朋友听别人的故事啊，还是自己熟悉人的故事啊，哦，就觉得有时候是很感慨的哈。所以要珍惜，我们大家一起来勉励啦哈。2260-2233等维隆卡考通哈，台中的外观市手机卡头前加控诉哦，谢谢大家。来今天的520哈。你有跟你水母表示一下吗？有啦齁，大哥没办法，我觉得我要表达齁，我们的关心不一定说爱一定要讲出来，但是你一定要用行动来表示齁，三不五十，爱要及时啦齁，因为今天也是主母边的齁，来，喂，你好，喂，你终于来了，我跟你看，跟你回你都不敢听齁，
1: 你不言，
0: 不听，不敢听齁，现在炸掉一下吃嗨，
1: 我
0: 大姐话你讲，你
1: 哪
0: 你哪看到226开头的，我都跟你讲，就是我这边跟你回电话啦齁，嘿，你知影吼？免惊啦，你若发现不对，这个挂掉就好啊。
1: 我拄仔捌看，我去运动，
0: 你去运动。我甲你讲，我专线，我甲你讲吼，不然些东西专线，但是2260-2233的代表和你听有吼，所以我卡和你呢，我卡和你的号码绝对不是2260-2233，你听有吼。嘿，因为我是个靠山路转入来报应室内底，安尼大家了解无？
1: 所以我是变正刚听哦，说你的气够好，阮囝讲伊个气咧听，我是讲来底做啊，会说。
0: 好啊，说啊，但是真正有酒气的问题啊，牙齿的问题嘛，是要去找牙医师治疗好哦。
1: 好，
0: 不是说咱这就会好哦，酒气说咱这袂好哈。我讲话上实在，你酒气爱去吞了好，搁说咱的气歌，安尼就真好。口腔保健，说咱的牙膏很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来。我是不会夸大的人哈，一种为我讲不出来了，讲真呢，昧着良心我讲不出来的哈，不是讲我清高了，就是讲个性吧，咱就是安尼，有偌济好，个咱的讲几分话啊，大概是这样哈。所以你看之前 ACC 的姐姐已退休啊，好，静美姐说隐隐是乖宝宝，都看不用跟我欢乐，我们认识很久了呢，我们认识很久了，以前我最早在我娘家电台时阵，我读大学时嘛，我们就认识了，只是我们那时候没有业务的来往，后来我去北京电台，我做节目部主管，我们就开始有接触，所以是很熟悉的大姐姐啦，真感恩天下谈个教狗来感恩，所以我感觉说我的生命当中是有很多贵人，这个职场上生活各部分都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幸福啦，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我要跟你问一个，阿个当时会来哈？
0: 明仔载啊，大姐，
1: 明仔载我伫厝啦。今仔我较无闲。
0: 我跟你讲，今仔你绝对袂到的吼，上紧拢明仔载嘿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感恩，好，拜拜，好来。再跟大家报告，今天绝对不会到，好不好？哈，因为阮是乌鸟的配送，不是公司专人啦哈。乌鸟全国上大间的嘛。他们人力多，对不对？车很多，你起码四个路你那么乌尿，车跟乌尿不乌多拜，好，谢谢大家。所以咱公司吼，这个拢不是青青菜菜了哈，听众朋友，恁拢是阮的 VIP 呢哈，感恩有你，谢谢你哦。今天520，那不是讲一天表现520，我爱你，不是的 ，Every day 哈，然后爱大家。那我觉得最重要是要先，你要先爱自己，你要先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对吧？不然你就太对不起你自己了，是不是嘞？哈，好来2260-2233点维龙个卡哈，控诉2260-2233这段啊金巴啊啦，对家己较好诶哦，来听一首万芳五百爱情的韩诗批，拜托，今麦什么时代无人去写批啊？但我唔知是我中文系的关系啊，想话，我妈姐吼， 写好外批，我的同学他们刚好字都很漂亮。哦，啊，我那互相学来学去哦，学到尾我你讲课本哦，大家借来看来看去，拢会有大家笔记注记不一样，常常袂记，我拢无写名，你唔知对本家己写家己的迄、那个册，你敢知哦？笑一个变鬼，所以人我要讲的就是讲吼，一种同频共振，就是说物以类聚啦吼，你讲类型的人，你就是。磁场哎哈，你知无吼？啊，我们就感情就很好，吼，感情就很好。而且，就像较早，唔知阮同事咧甲莹莹讲讲，你有发现阮咧开讲的时阵讲，你若看这朱启林的个性啦是安怎哦？但又啊，他的听众朋友好像也都是那种类型，你知道吗？哦，好像有道理呢，吼，这个叫物以类聚，我们的磁场气场哎哈吧，吼，大概是安尼吧，吼。所以空中文来做会吼，用真心，用真情，甲大家互相来交陪，好，朋友。感情用钱永远无对白，哈，当作来秀恩哈，给你520，大声的说我爱你，爱大家，与咱是空中快乐爱的大家庭哈。啊，这大哥啊，爱紧给你水妹哈，安泰做一下哈，赶紧来看哈。2602233，电话拢甲开好通。喂，你好，欢迎。
2: 你好，
0: 嗨，你好。
2: 我要防晒2罐，
0: 嘿，
2: 啊，面膜30片。
0: 好，来姐姐，你等我一下哈。
2: 好好。

0: 爱情现实批有说到的哈，感谢你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哎，你活动到当时？
0: 到月底啊，直接跟大家讲，就是到月底啊，免丢毒啊，所以新朋友一定要赶快来体验。新朋友，你今麦无买，你袂付啊。面膜来，等下大家做个报告，面膜到六月五号才会有货。面膜等下到六月初五啊，伊阮第三天就卖完啊，无啊都很会。第三天就大家卖光光啊，嘿，今年
1: 牙膏是
0: 掉
1: 了的
0: 呀。牙膏不能凑的哦，牙膏不能凑的哦，不要再误会了哦。开始周年庆活动和领导牙膏。是平日就是一条350，三条1000哦，嘿，你这大家都有活动，所以两个活动不并用哈。咱起码母亲节这种的是用保养品在里倒，保养品，外面的保养品，洗面化妆水、面霜、暗霜、面膜、防晒加哈，那其他的就要另外购买，不能参与活动安尼。嘿，了解了。
1: 我就是面膜，面膜。
0: 可以啊，对啊，啊，像你保养品的话，如果要单一品项也可以，或是你要自己综合的都可以。啊，你要跟他叫面膜吗？
1: 我迄顶间有叫过
0: 呀。哦，顶间有叫过哦。哦，
1: 面膜就是面膜，5500，
0: 就是100片啊。你如果单独面膜，就是要100片才有折扣啊。嘿，嘿，啊，你有买啊？遐？
1: 无啦，面膜我顶间要叫啊，你讲到6月才有啊。
0: 对啊，
1: 用先叫遐要。嘿。
0: 哦，你有叫面霜遐抹去吧？
1: 哦，叫日霜去叫遐
0: 嘿。好好好，阿伯，你起码刚刚安怎？有体验过？应该还可以啦，对不对？哈。
1: 你这样子，你就先给点起来啊，先给下起来。
0: 好啊，可以啊，你也跟我讲啊，嘿，看你要爱写，我直接抄，然后看你要什么时候拿，或者是有的人比较不方便，你要跟面膜一起在六月预购也可以啊，嘿，但是一定要先跟我讲，公司才会统计那个数量。嘿嘿，对。
1: 那就是
0: 成
1: 了100片到5500
0: 哟。嘿，对，你要再买100片面膜呀。嗯嗯嗯嗯。啊，其他面霜的呢？有需要吗？
1: 不用了，不用了。
0: 不用哈，麻烦你想一下哈，因为这位目前效期拢是到2029年了哈。我先帮你写面膜100片，嘿。嗯嗯。你面霜拿一罐两罐，你半是无够迄个，连半年都无够了呀哈。会使再来看面膜100片了哈。那就是六月五号哦，才会有货，可以吗？
1: 好，
0: 好啊哈，底下下来啊，你要不要看板？你就跟我讲哈。
1: 啊，就是付3000，
0: 3500而已哦，很划算，一片剩35块钱而已哦，
1: 哈。3500，
0: 嘿，三不是0500，哎，对了，3500，3500，没零五百，3500块钱，安尼哈，3500，3500安尼哈。来，姐姐，你点为中华7236这支嘛哈。
1: 对对，
0: 那我跟你说，我们不会另外通知哦，你就自己记得时间是六月五号礼拜五哦。
1: 好，
0: 付3500啊，100片面膜加归合理安呢，哈。好，谢谢你哈，呵，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好，
0: 哎呦，
2: 嘿，我要爱一罐防晒，
0: 嘿，
2: 啊，两罐化妆水，
0: 嘿，哦，大哥，袂歹哦，你该要用还是帮要给水宝用？
2: 我问太太不用，不用。
0: 哎呦，标准的嘞，爱给你按赞哦，袂歹，甲水某叫。安泰做一下，你讲防晒几条？阿哥啥？
2: 化妆水两罐。
0: 化妆水两罐。
2: 哎，啊，晚霜两罐。
0: 晚霜两罐吼，这是水某给你点餐吗？你放一件吼，哦，袂歹哦，来我下件吼，晚霜两罐了哈。来，我加看看哦，等一下。防晒是13，大哥防晒你买塞不哦？你今麦你桃子妹吼，
2: 那不是讲防晒买塞？
0: 对，你也我说你也可以擦啊，你想保养品男生也可以用化防晒1350哈，化妆最能管是1600，阿哥迄个加上晚霜两罐3600，安尼安尼6500多啊呢？你别搞大嫂，我跟你讲防晒几条，我送给你听哈，防晒几条1350嘛。化妆水两罐是1600哈，然后那个晚霜两罐是3600，这样已经6550哈。你个3000，你个3450有无？你加3450，一万块就很靠4000，我感觉你安尼较划算呢。你要加大嫂问看伊迄个面霜有无哈？有欠要加买无？还是化妆水搁倒一个，还是防晒搁倒一个有无哈？这样子10000折4000会更划算，因为我们5000你已经通买2000块啊。5000折2000啊，你9000买折2000啊，但你10000就现折4000哦，比较有感。你通卡贼，
2: 我先，我喊 N 的好，
0: 安的好吗？
2: 哇，
0: 确定哦。
2: 你
0: 我的大姐面膜买在，
2: 李
0: 大姐哈，李大姐。

哇，袂歹呢，甲咱大哥，阮本家，阮姓罗的，拢赞的吼，无啦，其他姓嘛足赞的啦，啊，阮家己人本家，当然咱娱乐一下啊，哦，袂歹呢，迄个。原来他是第一次购买，伫咱大勇国小的服务的赖大哥吼，赖大哥，哦，买好水某用嘞吼，好，明仔载就到啊嘿，赖大哥吼，啊，收到了，收到了后，那买了赞，会记得哦，五月底以前过来叫，五月底以前过来叫吼，所以我感觉讲你看，你看我们收音机旁这些大哥东西。这够给哈，所以老公好男人都在别人家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哈？就是很体贴了哈啊，怎样讲啊？不要打击嘞，水某欢喜姐，我跟你讲，你某啦收到真正就开心的，就讲哎呦，我到这个老的，卖个搞老搞啊，吼啊，这里啊这样浪漫嘞哈，哎、欸，这样他会很开心的。我跟你讲，查甫人上好怪，因为我是女生嘛，对不对？所以我啊未结婚，但我感觉女生就很好哄。真的很好哄，恁老高啊，对你较好一寡哦，恁个这五这辈这时吼拢无紧，一句万言都拢无吼。啊，有时阵啊，你对你不好，你嘛是会较狗啊，吼、哦，就是这样啦吼、哦，傻女人吼、哦，所以我感觉讲伊个爱互相啦吼，咱唔管是阿婆感情，各种感情，拢是爱用心经营才会当孤孤等等吼、哦。所以有时候真心不一定换到真心。有时阵是真心换绝情，哎、欸，我跟你讲，歌起来做趣味吼，一首歌一个故事呢，对吧？哈，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啊，用真心，每当换到真心啦，以真诚的心待人，对不对？哈，用心交陪，好，咱电台空中就是安尼，无公司五十几档，那我们是清清采采，有咱听就没有令叫我问啊，对不对？感谢你哈，对莹莹将你一路上的支持，听堂个爱狗，感恩有你，谢谢大家。今日520还是要再说，我爱你，爱大家，爱要及时表达出来，好不好？哈。我刚刚好在人大汉哦，长大真的很讨人厌。为什么？你小时候你可能哎呀爱我爱爸爸爱妈妈，好很容易说出口。长大就是做矮幼，安怎讲都讲不出来。哈哈，讲都讲不出来哈，这特别哈，这个就是大概是我们的民族性嘛，人家外国人，I love you 哈，讲出来都没什么哈，我们就是很古怪，觉得太惊了哈，我也是一个很惊的人啊哈。

0: 我干妈公最近那个林他叫什么哈、啊？林艺昕是不是？就是那个很漂亮的拉小提琴的那个艺人，一生艺人嘛哈，因为他好像出道有 N 等级啊，三沃博现在给你啊哈，啊很甜美。然后你看也家庭生活，因为他的爸爸刚过世哈，哎、啊，爸爸跟妈妈感情就好哎、欸，爸爸哦是名医，神经脑神内的那个医生哈，林医师，那他是在非常有爱的家庭当中哈，很有爱的家庭，被爱哈呵护长大的小公主安尼哈，啊跟爸爸感情就好哈，那他的家庭是很幸福美满，因爸爸跟妈妈感情嘛就好，因为他有时候我哦，一当初因为他一直都没有讲，因爸爸贵翁，伊家公因爸爸是生命的斗士，因为抗癌很多年了哈，抗癌很多年哈，因爸爸跟他一起转移吧，是不是？是多姐哈，社父是哎，我想问伊社父线吗？是下面转移？吼、哦，迄阵两尊公奶奶一直疲劳忝吼，啊，爸爸就展开积极治疗，因为是专业的医生嘛吼、哦。当他们都还在愁云惨淡，公奶奶奶奶奶时阵，哦，家里的大棵树怎么会突然一夕之间这样子不能接受吼、哦？那伊妈妈是做袂，哎，我有几刚看到在拍影片，好像要庆祝谁的生日还是什么节日，我袂记得吼。因刚问到家庭，赶快就是有节日庆祝啊什么这样子，然后家人感情很好啊，结果吼，哎，伊妈妈在失控，跟爸爸骂了，讲你诶、欸，那个我不要过生日，好像是他妈妈生日，好像是哈，也讲你要陪我，你要一直陪伴我，我就觉得他讲那句话怪怪的，怎么会突然欢喜的场合讲出这句话？而且那时候哈，他爸爸坐轮椅呢，哈，唔知是无多，我就知啊，可能状况不太好，但是没有想到是那么的严重，才垮掉。我感觉气色不是很好了，哈，气色不是很好，就果然就是真的是生病了哈，所以讲这有时候这嘛。不要讲，不要讲，好，这个人总是会有那一天呐、啊、哈，所以讲要给大家鼓励，健康还是最重要，你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好不好呢？哈，啊，健康啊，漂亮同整重要哈，感官重要哟。欸，咱未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你要看的随时拢啊看好通哈。咱的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呢，哈，到五月底，我就直接跟大家报告到五月底。好，所以讲要买要快，新朋友、新朋友哦 ，you 旧与新知，老朋友拢知啊，要哪款啊？这个叫就好啊哈。啊，新朋友你若倒袂好势，无紧哈，你若选择障碍，我们都推荐你入门款，很好入手，很好上手的哈。清洁保湿防晒就这么简单，我们东西也没有很复杂。你买什么精华，什么碗膏，我无啦吼，伊迄拢，我来去上课吼，贵我就知影讲，哦，哎，行李老要太劣质啦，较早咱嘛乖袂少钱。过节真好乖哇吼！诶，好，他阿姨讲，你无开五位数，你行未出来，你知无？阿姨的伊较空啊，无啦，伊人则空高诶。好，反正真搞天堂啦吼，这个开开玩笑啦吼，谢谢感恩啦吼。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48年的这个经历哈，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蒋中正跟副总统哈，李宗仁在南京宣誓就职哈，宣誓就职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阿面膜一百片偌济？
0: 三千五啊，嘿，2000很靠边，对不对？但不回。

0: 好，来22602333立冬随时加卡哈。1949年的今日，台湾省主席兼经比中苏联单行宣告是不是戒严？哈，戒严哦。1988年的今日，几多千名农民哈上北游行请愿，甲警方爆发着闹会的冲突。这是戒严了后头一摆爆发着激烈的警民冲突的农民群众事件运动，有个叫做520的事件哈。来个1989年的今日过年哈，过当年中国学生民主运动扩大，中国总理李平下令北京地区戒严。2000年的今日吼，伊当初是民进党籍的陈水扁、卢秀莲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十任的总统。你还记得2000就千禧年嘛？吼，第十任总统、副总统，完成中华民国显现以来。首次，这个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哈。首次的这个政党轮替就在2000年的今天5月20号哦。好，来，你看到了，现在是2026年嘛，是咱民进党籍的这个赖清德总统执政哈，执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两瓶洗脸的。
0: 哈哈。
1: 还有两瓶晚霜，
0: 好，我选一下哈，洗面乳两罐，好，然后晚霜两罐嘛，好，这样就有了哈。
1: 哦，这样好，好 ，OK，
0: 这样就 OK 了。
1: 什么时候会到？什么时候？
0: 姐姐，明天就到了。来，我加给您听一下，是洗脸的哦，哈，洗脸哦，
1: 洗脸是700，
0: 1400，然后晚霜3600，这样总共5000。哦，你很厉害呢，这样5000呢，哦，
1: 刚好5000了，哎、哦，好，谢谢你。
0: 你很意外，你自己不知道哦，哎，我也很意外。来，5000块折2000，就是只要给公司3000元就好了哦。
1: 好，谢谢。
0: 啊，明天到啊，姐姐电话就0910这支哈，4545的，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太厉害了呢，哈，好棒哦，我们又多一个三铺路的换本哈 ，saving 的能管，好，晚上能管，好，哦，不错哦。

0: 诶，那要细水长流，对不对哈？甘蔗啊，咕咕等等啊，那啦哈，越浓醇越香。是酒愈甜愈香，无啦，我讲感情是安尼啦，历久弥新吧，对不对哈？你袂当讲啊，我现在哦牵老婆的手，好像那个左手牵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样不行啦，哈，甜蜜蜜的哈，去甲对抗对，我爸嘛去对，甲阿母也牵条条啊哈，他们感情很好了哈，诶，他这样哦，去一杯茶啊，阿爸爸该桥都派去哦，阿人就问，诶，头家啊，恁头家娘恁水某今日无对来？好，把阿妹妈户籍啊，吼，叫我都买，啊，都买去菜市啊，较方便啊，吼，啊，在里头，赶里头走啊，像妈妈要食西猪肉店，吼，拢甲咱穿好，行里头，赶里头走啊，赶里头走啊，吼，这很节省时间啦，吼。好，那来讲星座哈，射手座有感情的瓶颈，那摩羯座呢，在稳，偏在稳较少。我们跟我讲诶哈，水瓶啊，来让我嫁宅，我们跟水瓶一样哈，嫁宅文赫哈，我再跟阿爸讲，哎、欸、爸，今天520哦，来啊，买一个乐透诶，我好半天陪我们爸行路去买乐透，来，我爸爸水瓶座的爸爸哈，来双鱼座呢，保持平和啦哈，保持平和哦哈，这个理性。平和和平这样子哈，别当先冲崩。星座问谁个在铁牛和咱大家哦。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叔叔当这社会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哈。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买迄面膜，个防晒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5000，5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

0: 来，喂，你好。
1: 喂，
0: 哎呦，哎呦，好、哎，你打呀，好好好。
1: 哎，今天是520哦，我爱你哦。
0: 哦，你转刚要卡开，给他讲我爱你啊、哦。好啦，
1: 哎呀，爱你的保养品呢、
0: 啊？哎呦，哦，对啊，本来就是啊，哈、哦、哈。
1: 来
0: 来。来功格，简单功格，
1: 先进来。
0: 好，来要看下哈，来功格。
1: 在黄鳝哈，黄鳝两条，两罐，2700啊，日霜三罐4500，哦，啊，晚霜一罐1800，
0: 嗯，
1: 哦，啊，过来洗面的两罐，
0: 嗯，
1: 1400，
0: 对，
1: 哎，多啊，10000空1800，扣掉4000，安尼多少？英语？
0: 小鬼呢？哎，你讲唔对去呢？你个工收紧啊，好吧，紧我带你抄，一班就是靠4000啊。
1: 对，
0: 系啊，
1: 对啊，
0: 系啦，系，系靠4000对，嗯，
1: 系啊，
0: 哦，安尼给做一盒
1: 哈，4000-6000，
0: 系啊，
1: 对
0: 啊，对啊，
1: 系
0: 啊，
1: 是
0: 啊，对啊，所以一定要进来看啦，这东西要做一盒啦、啊啊，你有个人通较济吼，你爱买个一班，你的口味较有感觉。你也通较少话，见500以内拢还好。你也超过500，要超几千个呀吼。你上好是较贵的面霜买一个，一罐都无真大罐公斤的啦吼。哎，啊你就唔好唔敢抹，因为这栋吼怕6-3折呢，唔是65折，是63折哦。
1: 对啊。
0: 哎，你也讲吼，记得认真抹，你感受看嘛呀。
1: 哦，太划算了啦。
0: 啊对啦，你看老阿姨用十几年啊，太划算了，真正的啦。
1: 15年
0: 了哦，哦，这个就
1: 清楚了哦。原来你这
0: 里安尼买安尼，哦，
1: 十几年啊，对啊，对啊，你的那个保养品都足好一
0: 点，足好用的哈，
1: 好用啊，够好抹，
0: 嗯，
1: 啊，够自然，自然安尼足。紫莲色安尼啦，
0: 你讲的紫莲，未讲安尼，就是买吼，感觉看起来安尼 K，咱的吼。就是粉色，伊像迄个防晒有无吼？伊、真正做主人，查甫人买晒无啊，做者爸爸咧抹呢。即马去钓鱼啊，或去逛街啦、爬山啦吼，工地咧做石头，伫外口咧拍拍照的有无吼？上火啦吼，伊讲有抹真正有差。嘿，有时有人甚至查甫就讲哦，挂布拢会乱，你知无吼？所以真正就打迄个专抹，咱的防晒抹较高咧。我讲会使啊，会使啊。嘿，
1: 啊，我来先
0: 生
1: 啊。哎、要去游泳，去外面安尼，有大家吼安尼朋友安尼。哎、我那现在回来拢吼，伊皮肤拢都
0: 水水吼，
1: 都没有。
0: 美少女啊，对啊，对啊。
1: 啊，我伊拢甲讲阿妈，那个防晒给我一。
0: 哈哈，给你退吼，都八回。阿轩咧，我八回咧吼。
1: 哎，好好好。阿妈你哦，我伊拢常常要听我拢有
0: 特
1: 在
0: 嘛，
1: 所以我拢有
0: 直
1: 播阿姨嘛是。要准备去读册啊，伊都拢有听到嘛。
0: 对，囡仔吼嘛是起码是爱水的，要读大学安尼对无吼？
1: 朋友无诈欺的哦，
0: 一个搞粉丝，搞啦搞啦。
1: 阿妈，
0: 他们比阿妈较空，比阿妈较空，你看麦。好啦，阿妈也孙，阿妈也孙。
1: 阿妈，你看我回来都是这样。
0: 对哇对哇，拢无变。
1: 哦。
0: 原在真水啦吼，好啦，
1: 我知，
0: 哎，阿姨紧嘞，后边，咱先讲一下，后边人来等，我先我跟你听，我跟你插嘞，我跟你插嘞，吼，靠，一套4000哦，吼，好，520520哈，谢谢，来，喂，你好，喂，拍摄你两句，喂，你好，喂，
2: 贺腾桃是做来，
0: 要叫贺腾桃呀，0972这个电话哈，好，谢谢，好，再见，好，
2: 好，
0: 这边多嘞，好来，再听电话接0972，好，我去通跟听接，来，喂，你好，喂，你好。嘿、hey, 你好来
3: 来我要化妆水。
0: 姐姐你先等我一下好不好、
3: 你先
0: 把刚刚那个齁你先下你等我一下我刚才我先给下一下齁、我要怕电话跳走去齁拍摄都要你两个久你也要来看保养品齁。
3: 嘿
0: 来我、你南投对吧
3: 对
0: 对。来今天520先跟你说520哦。我爱你哦。你那个我听到这么久啊。
3: 听
0: 真久了啦。听真久了老朋友的店来你等下我先下哈。好谢谢。化妆水这种，已经化妆水了，化妆水难管了。

0: 来感恩啦哈，听众朋友要买要快哦，要买要快，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来，独角公牛三片的是功德哦，谢谢。来，喂，你好，喂，嘿，
1: 嘿，
0: 嘿，安娜，
1: 来，有人要宽你的那个保养品，
0: 嘿嘿，
1: 日霜一罐，
0: 嘿嘿，
1: 啊，那个防晒两条，
0: 嗯哼，
1: 二七零零，嘿嘿，五零零，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一罐，啊，那刚刚五千，
0: 哎，高哦，吼，
1: 哎，叫我改用，
0: 改配起来了哈，
1: 改配起
0: 来，对啦，新朋友哈，总是爱试看嘛呀，我这
1: 无读册啦，
0: 哦，
1: 这个读册没用，
0: 哎那，迄个不，迄无关系啦，迄个无关系，对啦，
1: 我看你爱啥
0: 嘞，
1: 嘿，
0: 对哇对哇哈，
1: 哎，刚刚五千哦，
0: 对对对，我知道哈。
1: 扣掉两千就剩三千了啊！哦，安尼就好就好。
0: 呵感谢阿姨，我下来哦。
1: 水呢？
0: 没啦，掉了，水了，水了。好，呵，谢谢阿姨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阿伯，我想想到，我拄只够无用，你的飘浪之路，明仔我再甲你报，嘿，还是中档，哈。啊，中昼要甲你报，因为我挂跳蚤去，我有找着，我找江辉的二姐讲吼，歹势啊，妈甲你报哦，嘿，这个中华迄、那个，伊是中华，唔是，我袂记带倒只阿伯吼，阿伯你换那是有冇着急啊哈，吼，你逐工问，我真真正是吼无你的法啊，喂，哎阿伯，明仔明仔我中昼要甲你报关，
2: 妈在个哪办了啊？妈在无只电台我。
0: 哦，好，
2: 你讲嘛，
0: 我知，好，我来，我明仔甲你报，拍摄啦，好啦，拍摄未拄好啦哈，电话较侪好，再见，好，啊，你爱加强哦，嘿，爱加强。阿伯，逐工我甲阿妈讲，阿伯，你莫逐工敲来问啦，你当逐工来点歌，我紧啦，莫逐工敲来问吼，问到我会足紧张诶，好，我爱有耐心。爱有耐心，阿伯讲好啦，我知啦，我知也忍不住的想要问一下吼，伊讲我做支持营业，感谢你啦，这样给我听堂解过吼，啊，恁家己爱健心哦，爱健心，用着好物件，咱就坚持到底，健康就是属于咱的，干巴地，干巴地，go go go， 加油哈！

过这一档，何日再来？明年再过来啊啦，哈，明年再过来，金爸好时机哈。好，来给大家报告哈，这个咱今嘛就是讲，那前天政府哈，总统哈。政府行政满两周年，严进一定在演台上吼，抛出这个民生政策利多，一个政府将启动零岁到十八岁的全程支持计划哈，包括把弹性育婴假升级变成育儿假，好，适用年龄又加六岁啊哈，并且推动育婴主题减税的优惠，更加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整体方案呢，一月二八号要上行政院会来通过哈，这个部分哈，看后续如何，再个甲朋友大家来做报告哈。那总统今天要宣布启动儿少账户政院哈，研议这个军公教调薪的部分哈，来先后续。

0: 来把悲哀送走哈，把一切抛在脑后，我在你左右啊！来，我们节目都陪伴在你左右，谢谢。我简单进广告哈，来，听众朋友，今天520，爱大家，爱您水宝，爱您这个太太阿母哈，阿丈啊，你查囝上辈子的情人，来爱惜自己哈，这大家都要好好的哈，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哈，爱家己够健康够水，咱的保养品哦，和您水宝的哇较水的，你出去毛病住呢，你一减二个。帮拿金色口，开个5000扣2000，一万扣4000，万个现扣6000扣现金，包括公司有哪好好，咱电台 BBI 就这有哈。好，洗面化妆水日霜晚霜拢到2029年，好，面膜欠回啊，6月5号才有，防晒到20286月，要买要快，5000折2000，10000折4000，清洁保湿防晒个做好，皮肤对好，入门款哈，款节3000块的有啊哈，2602333，赶紧来看哦，控诉2260233，好，谢谢，以上广告哦，黄奕瞻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黄奕瞻做提供，咱的这波2602233银蛋礼。520，爱大家，中午12点迎来这空中。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开动咯，
7: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
4: 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00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00号以及三兆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